0: 靠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19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1: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0: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1: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2: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1: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2: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1: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2: 对，
1: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2: 会，
1: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0: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1: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2: 他们可以用白鹭，
1: 可以用白鹭丝，
2: 还有那个鸭子，
1: 对，哎，很棒哎。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嗯，那我们也
3: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哦、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哦、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哈、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嗯。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啊、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就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就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哦，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 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6: 今仔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伫庚子，庚子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吼，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5: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6: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看后边看无啊，看无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好，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0: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7: 其实说哦，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咱都补那个时间点，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5: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7: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过年前这个吼，差不多
5: 过年前后
7: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部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月都出水的时，啊嘛是各地好天落雨，所以讲做太高调啊，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啦，嘿啦嘿啦，
5: 这是
7: 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
5: 对吧？啊，你再给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光顾的时间。
7: 我种稻啊，就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土水啊，啊，但是土水的时候，你继续我爸爸的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的手。
5: 你几岁开始种田？
7: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档的经验。对。
5: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到三
7: 江。对啦，当然。
5: 不管你几岁啊，
7: 无几岁，
5: 好不好？嘿啊，会晓去涂骹行，就爱开到三江。
7: 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5: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7: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对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伊几下石农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稼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庄稼囡仔拢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5: 脚掌油啊，
7: 嘿呀，脚掌油，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5: 中吼，
7: 嘿呀，袂当日头
5: 晒啦，
7: 嘿呀，啊，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烫只脚啦，去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吼，就是爱滴囡仔。囡仔迄个体验啊，咧吼开始，吼爱甲栽培，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5: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8: 顺安国小。
5: 顺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8: 没有。
5: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8: 插秧。
5: 插秧。种田。
8: 插秧牛。
5: 哦。吃东西，很开心。
0: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5: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都有咧产过哈？给咱解释一下，这牛得了什么款？
9: 这牛真好啦。
5: 这牛，阿恁怎讲牛几岁？看一下。
9: 这只会看出来，看价。哎。 看角。
10: 对，你来看角，一分一厘，啊，你甲看就知。
9: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那算少年
10: 啊？大概超七八年也有。只迄只细只，
9: 迄只较细只，
10: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只。
9: 哦哦哦哦。

0: 狂销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厉害厉害！
2: 你好
3: 我来挂货的时候。挂好，即摆挂一下好不好？
4: 你看，
3: 南面过一边的。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5: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吗？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6: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7: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6: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7: 菜或那个肉吧。
6: 肉松，肉松。
7: 嗯。
6: 啊，你叫什么名字？
7: 黄雨辰。
6: 嗯，
7: 黄雨辰。
6: 几年级？
7: 四年级。
6: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7: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6: 蛋哈。
7: 或肉松。
6: 嗯，肉松。
7: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
6: 嘿，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8: 很开心，
6: 对，
8: 超级黏的，
6: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7: 然后换一个口味，
6: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7: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嗯，
8: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6: 你叫什么名字？
9: 邱俊茂。
6: 饭盒有什么构想？
9: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
6: 哦，
9: 当早餐吃。
6: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9: 对，
6: 都有经验了。
9: 有。
6: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啊？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9: 熊。
6: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9: 我现在做三角形。
6: 三角形，好，拿饭。会紧张吗？
9: 不会
6: 呵呵，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9: 饭
6: 哈、哦。
0: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6: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2: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他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嗯，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哎想要的造型这样子，哎、啊、也对于闽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嗯、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0: 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哦，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1: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0: 哦，
1: 对，曾经有种到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1: 啊，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0: 所以其实。
1: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1: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哎，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
0: 嗯，
1: 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哎，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2: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0: 你从同学的身上，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3: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0: 是，
3: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哦，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诶，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0: 对，
3: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嗯，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
0: 嗯，
3: 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0: 哈。
3: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嗯，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嗯，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嗯，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
0: 好，
3: 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
0: 嗯，
3: 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
0: 嗯，
3: 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嗯，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2: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0: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4: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院计划，
0: 嗯，
4: 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0: 对对 对，
4: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0: 从无到有，
4: 哎，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嗯，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嗯，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

0: 数据，那因为有这样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十米学园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十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七十年代，当时我们的十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所以我们当时候民国七十年的十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十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十米学园计划，我们孩子们的十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十米学园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十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2: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三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十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五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五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3: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十米量，这也是推动十米学园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詹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十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今日的节目当中哈，将要安排霞浦好风情，啊个珍珠看板这两个单元，我们到底来关心的哦，咱所住的一片土地，所发生上界温暖的霞浦大小事。

0: 上届乡土的声音，上有感情所在，社区好风景。
1: 我们也守住，简单的。

0: 进攻，快速传球啊，传出去，被我们的台湾队识破，赢了球。
1: 你觉得踢足球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2: 那健康啊，要有活力啊。对，
1: 是。OK， 好，谢谢啊，哈，
2: 谢谢。
3: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您生活周遭遇见过精神障碍的朋友吗？精神障碍患者平时常常被隐形，人们避而不谈，但是往往发生遗憾的不幸社会事件的时候，却常常又被极度的放大检视。康复之路太遥远，因为即使努力克服了疾病，克服自己这个难关，仍然常常被社会拒绝于外，没有稳定的生活，没有稳定的工作，导致再次发病。幸好无情世界多情人，在嘉义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以及足球训练的专业人员，让一颗小小的足球踢破了如此恶性的循环。这群精神康复者透过康复足球找回自信及笑容，走入社区，走入希望与梦想的人生。今天在节目当中，用爱接轨滚动幸福系列报道，我们将透过最独特的题材分享为您深入报道，欢迎收听。哇哦！
1: 前锋漂亮射门，我手边守得不错，好，射射门射漂亮，守得更好。好，球又到了前场，啊，我这女球员漂亮射门，不过被挡住了，进出去。来，我们台湾队的球。
0: 11月25号大清早，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开车，前往嘉义市文小八足球场，也就是新家简易球场，实地采访由精神康复者及社区民众大融合的第六届新满意足杯富康足球友谊赛。哇，聚集了来自台湾全国各地以及香港、澳门的康复球队，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别具风貌的足球比赛。
2: 谁最厉害？
3: 我觉得我们的逐梦最厉害。
2: 逐梦队最厉害。
3: 哎，逐梦。
2: 逐梦最厉害。
3: 对，逐梦，他一下子就得了10分。早上，
2: 你们是哪？
0: 黑白相间的足球飞快穿梭在这群人的脚下，黑与白。一如这群正努力精神障碍康复的朋友，他们过往的生活色彩，您绝对想象不到，借由职能治疗师及足球专业训练人员的真情付出、苦心努力的带领之下，病友们打破了以往刻板的印象，快乐奔驰在草皮、在足球场上，平常少见的笑容这个时候挂在脸上，呼喊加油声此起彼落。这一刻，为了单纯的目标，每一位选手都眼神坚定，动作利落地向着目标努力跑动。队友与队友之间展现的默契，用爱接轨滚动幸福，更对人生重拾信心，勇敢地接受人生的挑战。梁兄哥站在足球场边，一边采访收音，一边也情不自禁地大声替他们加油喝彩，我觉得好感动。

0: 那你们在香港就有固定时间给他们练习踢球吗？
1: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在香港也会有个香港足球富康杯的，那台湾的朋友们也会每年过去参加我们香港的那个足球富康杯这样子，所以他们平常都会有训练。
0: 是，那这些朋友你发现他们从事这样一个运动哈，这个踢足球，对他们的那个病情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忙稳定性？
1: 对，他们其实每年都挺期待这个比赛的，就是香港的比赛还有来台湾交流的这个比赛，他们都会很开心，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也会觉得就是人生有些目标啊意义去努力奋斗这样子，所以也是真的很有帮助的。
0: 所以根据那边专业医师，或许当然有些朋友可能平常还是要靠要吃药嘛，对不对哈？要吃药，然后运动真的很重要。
1: 对对对，因为运动的话本来就可以释放一些我们叫天然的多巴胺，那些也会让他们会觉得开心，然后释放一下压力。
0: 是啊，那他平常有办法进入社区从事工作吗？
1: 有，你而家系咪喺社区度生活啦？已经
2: 系啊，我有稳定嘅工作。
1: 哦，你而家做咩工作？
2: 清洁。
1: 哦，他现在
2: 都七年几啊，做咗七年
1: 多。哦，咁你之前系喺边度住噶？之前系喺宿舍
2: 住嘅。
1: 哦，他呢之前曾经住过我们叫做中途宿舍，然后康复了之后，他就回到社区自己住，然后现在已经七年了。
2: 而家上咗楼。
1: 对，因为他已经自己生活，然后还有工作了七年。
0: 工作做什么？
1: 主要做清洁的工作。
0: 清洁工作这样子哈 ，OK 啊，对啊，我觉得很棒啊 ，handsome。
1: 长得好靓。
0: OK OK，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天这场来自香港、澳门及台湾各地以球会友的足球比赛，不但鼓励精神康复者走入社区，更促进民众对精神康复者的接纳还有支持。于是在球场上，每一位康复朋友精神奕奕，拼劲十足。嘉义市这群 Q 联盟足球队就像是 Cano 棒球队，永不放弃，赢得众人的尊重与赞美。优胜者也将代表台湾要前往香港比赛。其实我在想，比赛名次根本不重要，最重要是要踢得尽兴，玩得愉快，让身体精神都非常健康。嘉义市职能治疗师工会蔡德南理事长，他说出内心最细微的声音，令人感动。
1: 好奇哦，就说我们说所谓的精障精神障碍，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康复哦，对他们的病情有所帮忙提升。那么多，或许我们比较粗浅的，我想到说可能透过音乐啦，透过什么活动啦，透过运动里面太多了，篮球啊，羽毛球啊。可是为什么会选上这个足球？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方面的一个研究，然后再当支撑？
2: 是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比较盛行的是国球是棒球嘛，那其他从我们就学年代比较常接触也是篮球为主，那为什么会选择是足球呢？因为足球在所有运动里面，它只要下肢能够独立行走哦，就是坦直接讲的你按走路你怎样来卡球这个事情，它只要下肢上面的协调可以，它就可以来练习。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棒球的部分或者是篮球的部分，它需要上下肢一起共同来合作，特别是棒球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运动，因为它有牵涉到所谓我的手眼的协调。那通常我们这一群精神障碍者，他有可能因为服药或者是一些疾病造成在认知上面有点退化，他们的反应并不像是我们一般人一样，他会稍微慢一点点。那这时候足球就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的球是在地面上滚动的，它在预测上面也比较好预测。那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那为什么不透过音乐？其实当做治疗的媒介的媒材有很多，都各有各的好处，只是说选足球这个运动，它是一个团体性的运动，那透过跟草地自然的阳光跟空气的接触，其实对于这一群人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正面的一个情绪抒发。

0: 能够提升比较愉悦的一种心情的一种环境啦齁。那在国外的部分齁，像意大利也有很多的一个实证的一个结果齁，透过这样的一个足球的运动可以减缓他们的精神上的一个症状，然后也可以提升他们人际互动的技巧。那甚至澳洲还有所谓的一个所谓 NGO， 就是所谓的那个非那个公益性的一个组织，然后透过这个组织提供一些，不管他是不是精神障碍者，只要是街友，他没有特定的事情可以做，然后就提供一个足球的俱乐部，提供餐饮，提供足球的运动，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生活的一个目标。嗯哦、那有鉴于这样的一个考量，那我们就开始从102年9月就开始组织这样的一个球队。那其实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个很小小的一个研究，那其实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说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然后我们的这一群病人参加足球这个运动之后，你会发现他的原本认为自己是病人这个角色，他慢慢发现他是有能力去跟一般人来接触的、哦、比如说我们踢球的时候可能会跟社区球队一起交流，不单纯只是跟、哦、这一群一样有精神障碍的朋友一起踢球，会有很多的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甚至有些社会人士也好，那透过这样的交流，他会发现他其实是有能力跟人家一较长短的。
1: 哎，你真的很专业，你知道吗？我抛一个题目给你，你把所有我想要问的东西都全部都回答完了。我本来想接着问你说，哎，是什么什么依据啊？是不是国外是不是已经有这个是有一个数据，或者是已经行之多年？那我们台湾参考别人的，我们来进行。刚刚你也回答了，真的是，比如说在意大利，还有在澳洲都有，对不对？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起了什么什么变化，有什么良好的影响？你提到真的是有这样子哈，
0: 是的，
1: 不太不得这个梁兄哥哈，必须要另辟战场。要问你个问题，哎，当初哈要找这些
2: 精神康复者刚刚投入足球运动的时候，常常没有几分钟就气喘如牛，但是经过不断练习，还有队友们互相鼓励，精神康复者体能技能越来越进步。自信心及抗压性也越来越提升，药物加上足球运动等等训练，病情很明显的一天比一天稳定进步，最后还能够上场比赛，完成精彩的赛事，成为球场上的明星，恢复了自信，展现精彩的足梦人生。这个足呢是足球的足。亲自参与带领精神康复者投入足球运动，甚至加入了球队与精神康复者一起练球比赛，随时给予加油打气的职能治疗师张朝翔，他感受很深。他说
3: 服务的这个精神障碍的族群呢，首先比较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目前所听到的思觉失调症，
1: 失觉、啊、
3: 思考的思、嗯、然后
1: 感、啊、思觉、嗯、
3: 对对，感觉的觉、嗯那就是思考跟感觉这两个部分呢不是很协调。好，那它其实之前的名称是叫做精神分裂症，那在最近呢就是有做个更名，好、哦、就失觉失调症。嗯
1: 哼，好、哦、所以大部分你们的患者都是思觉失调症，也就是以前我们所认知所了解的精神分裂症。那一般他这个我想要让大家有一点这个医学常识哦，他如果发作的时候大概会什么状况？
3: 他的部分就是有分，就是正性的症状就是他会听到一些声音，嗯，那看到一些影像，那就是会这些声音跟影像他有时候会分不清楚他到底是真的声音，嗯，好、哦、还是假的声音，所以他变成说这些声音跟影像会去影响他的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功能跟表现这样子。嗯，就是

不一样的足球迸发出不一样的人生色彩。足球场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有赢有输，有成功有挫败，有团队合作也有团队分歧的时候。正因为足球比赛让精神障碍康复者有了最佳的成长学习机会，借由踢足球的运动，要能够担当起场上的压力，面对压力的时候更要永不退缩。不管是中卫、后卫、前锋与守门员，每个人要练习体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这些珍贵的经验还有传承，在球场上滚动着、茁壮着，蜕变成为康复者重新面对人生的勇气，还有复原的潜能。

0: 好，接下来梁兄哥将要专访一位康复者，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赤裸最真实的表白。你跟我怎么看？
1: 是的，有，我在，
0: 有
1: 应该，我们在应该在名单里面
0: 哦，你在名单里面哦，那我要仔细的找一找，叫汪晴岚，那名字很美哦，三点水汪，就像那眼睛一样，水汪汪哦，晴的晴，山岚的岚，汪晴岚。
1: 哦、对, 对，
0: 那、啊、你在足球里面担任哪个角色？
1: 嗯，足球主要是守门员，对对。
0: 对，那你这个守门员很重要，这样子哈、哦，有没有失分过？
1: 有啊，当然是有。刚开始啊，现在，这次去澳本的时候没有失分了、啊。哎、嗯，对。
0: 所以你也有曾经漂洋过海出国去参加过比赛？
1: 我出去四五次了。
0: 对，那你
1: 香港四次，澳门一次。嗯，哎，对的。
0: 哦，所以你也跑过好多地方去参加比赛，就是说在这个战场上面，你也是老经验的这样子。
1: 是啊，
0: 哦，是。那这次有对这个11月25号这个足球比赛，这个公益的国际赛，有没有很期待啊？
1: 有啊，希望大家能够来观看比赛，
0: 看这个、哎、看这个晴岚哈、哦，在足球场上的英姿，对不对哈、哦？很棒哈、哦。你是本来就会想踢足球，喜欢踢足球，还是因为加入了这个足球队？因为比如说、听职能治疗师讲说，哎，来踢足球，其实对你的病情会很大帮忙，那心情会愉快，身体会健康。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才加入这个？
1: 因为就是我们是。刚开始组队我就去参加了嘛，就组起来啊，然后就这样子参加比赛，第一次冠军之后就一直冠军下去、
0: 就很开心这样子。
1: 对啊，
0: 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比较过，这个要真真假假弄得很清楚。
1: Yeah,
0: 你参加过足球队跟没有参加足球队，你会发现你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一样，心境上面。
1: 心境啊，就是很有自信啊，对啊，
0: 找到自信，
1: 对对对 对，
0: 参加这足球队，康复足球队，
1: 身体健康啊，啊，减肥啊，
0: 哦，本来就更壮的，是不是哈？
1: 对啊，
0: 起码有减肥了，
1: 污
0: 了，他瘦身啊，感觉找到自信啊，有自信就会想工作，所以你就去有到那个什么
1: 皮肤工厂，
0: 皮肤工厂的洗车厂去工作，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所以帮。社区之美。美在及时行动营造与挖掘，社区之美，美在这些人与那些人的真情用心、积极努力。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紧就看，珍珠看板。今天在节目当中，梁兄哥将为您介绍的是走进病友家门的灵魂人物，将护理升华为感恩的职业，让我们看见呢社区精神居家护理当中那抹最温暖的阳光。他是来自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的沈尤君护理师，从家出发的照护情怀，沈尤君护理师投入精神居家护理超过25年。出身嘉义乡下的他，因为母亲和兄长都是智能障碍者，从小便与父亲共同扛起了照护家庭的重担。这段生命历程让他对照护不再陌生，更在19岁踏入临床之后，选择以照顾自己家人的情怀，守护社区当中每一位精神个案。社区护理不只是工作，更是终身投入的职业。沈尤君那份对精神照护的热忱将永远不会熄灭。这个沈尤君护理师的心也侯立刚说很特别啊，他不是在那种医院里面的那种护理师，你是要深入到辖区来的，可以辖区来的好不？啊，那对象大部分都是精神病患的，
2: 对，精神患者，
0: 精神患者，
2: 对对，精神患者，
0: 太多困难呢。一般人你去的话，比如说你要突破那一层已经很难了，你去照顾的或者是去关心的那个是精神病患，
2: 对，精神病
0: 患，它难度在什么地方？
2: 难度其实难度是没有特别一个难度，因为我们大部分会转介。专来阮骨家治疗，这部分一定爱患者伊稳定嘛，稳定啊，因为伊要配合治疗，
0: 食药
2: 食药最重要诶。
0: 啊，去那边会不会有那种暴力倾向、情绪不稳的？
2: 啊，伊也无乖乖配合治啊，食药啊治咧，怕住下来患的伊诶病情起伏较大。因为阮骨家治疗是针对精神患者，无像。

0: 诶，内科是换管路的管路的鼻胃管、男尿管嘿，啊是讲安宁照顾是啊那个。就是癌末的那个个案啊，我们是针对精神个案，他的药物治疗很重要，打针这部分，如果他不吃药，那我们就用注射癌嘛。但是有些就没病逝感，他们没有病逝感，因他们可能就是一干嘛一波病，一直不想为注射，甚至我们给注射癌，我去年八月对，去年八月有一个高知识分子的个案，他就抗拒治疗，然后。我们当下司机啊医师啊爸他爸爸也合力压制让我打，但是他都一直在那边扭动、我可能真的没办法打到他的身上，我们后来就放弃了。对，
1: 所以有时候也是很能突破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于说病患比如说要给解药，他有时候那个精神病患是时好时坏，
0: 对对
1: 对不对，我当静雄就静雄了，
0: 对对、
1: 可是一情绪来发作的时候就
0: 所以药物治疗很重要、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其实家人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过去家访的时候给予的关怀其实也是都很重要、
1: 是是，对，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比一般的那些护理师更有耐心，因为你从小比如说你看到你妈妈就是弱智嘛、那哥哥又是身心的障碍嘛，所以这个部分、你更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了啊！这就小路服务，所以我讲吼，就好你讲做吼，爸爸讲吼，这种的做居家服务的吼，居家服务的吼，难度更加管，难度很高哦，因为有时候病患不能够配合嘛，
0: 对
1: 哦，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哦，比如说精神病患今天必须要吃药打针，不要抗拒，
0: 对
1: 哇，大家呢就是这个很慌乱，你们按住什么的就很难进行，你有度过上个困难的一情形，行不行？
0: 上会困难的，因为阮这几年来嘛，交阮婚姻馆的卫生局的政府嘛，做一寡对社区的仪式，还是社区精神病人的一个照顾的优化计划，这种对这种他们如果没有规则来配合就医的话，甚至他一干嘛一无病，一无想要就医这种个案，我们就真的很困难去介入。一种干嘛一无病，一无想要。接受治疗这种，
1: 大家嘛讲无病，
0: 对，所以这种这是做我们的困难了。我们想要帮助他，但是他又拒绝，把我们拒绝排斥在外。
1: 那最后怎么处理啊？
0: 是，但当然，如果有他有好的一个家人支持度，帮他的，我们甚至会给药，医师会评估，会用药水给个案服用，来缓解他的症状嘛。但是有些家人又支持度独居的这一种，我们就只能束手无策，就等他可能在家里出现一些智商三人，还是哎讲社区出现干扰的行为出来，紧急送医来急诊处置的时候，看有法度帮他跟医疗端这方面去做一个接洽。
2: 曾经荣获南丁格尔奖的沈尤军护理师。他真切地告诉两兄哥，这份肯定不仅属于个人，更让社会大众看见了精神居家照护的价值与不容易。而他最想勉励学弟妹，既然努力学习，就应该要学以致用。护理是神圣而且多元，在对的岗位坚持做对的事情，就能挖掘自我的无限潜力。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这礼拜的天气齁，还是依然非常热哦，因为上礼拜呢姐夫去了一趟巴厘岛哦，那在巴厘岛看到台湾的新闻，看到这个气温哦，哎，说飙到快40度，台北已经将近38度的高温齁，我就在想说，哎，我在巴厘岛齁，大家以为说会很热，可是跟台湾比起来还真的不比较不热，大概31-32度，还蛮舒服的哦。所以啊，这个上礼拜呢，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就哎，我也冻没掉了哈，走到这个户外呢，大概没几分钟就要逃到室内来吹冷气了哈。好，那今天呢，因为随着这个强逆台风渐渐远离台湾哦，台湾附近呢开始转为吹西南风。各地呢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昨天大家也大概可以感受到齁，好像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热齁，前两天也是一样齁，因为上礼拜呢38度高温的时候呢吹的是西南风比较热齁，那后来转吹北风，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齁，所以感觉上面就没有那么热了，不过现在开始呢又转为西南风，所以呢这个体感温度应该会更高。那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是31到35度哦，那内陆地区啦，花东纵谷跟大台北盆地哦，感受尤其炎热哦，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呢局部的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呢户外的紫外线应该蛮强的，很容易就达到了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哦，并且呢记得要补充水分了齁。台风呢虽然是远离了啊，可是呢如果你有要到日本的行程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其实昨天呢很多的航班都因为强逆台风的关系呢取消了齁，所以很多要去冲绳的民众呢可能计划都被打乱了，因为强逆台风呢经过日本冲绳也造成了当地呢7000户停电跟400个航班都停飞齁。所以啊如果这两天你要前往冲绳地区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更改齁，或者是取消齁。这个也是蛮伤脑筋的哦，因为这个日本啊尤其冲绳啊，很多人哦都会想去哦，离台湾虽蛮近的哦，现在呢不只是坐飞机很方便，很多这个邮轮呢也会有这个冲绳的行程啊，所以这个影响呢还颇大的齁。我在日本看新闻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齁，冲绳呢这个上礼拜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灾情传出来了齁。所以呢如果你有要前往日本冲绳的行程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咯齁。那到了当地呢也要注意一下安全齁，如果还在下雨的话也要特别留心一下齁，出去玩呢还是安全第一咯。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昨天是6月1号 ,6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美国股市呢这个在6月呢出现了开门红哦，昨天四大指数呢又同步再创了新高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收盘的指数到底是怎么样呢。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09%， 虽然只上涨了 46.42 点来到 51,078.88 点，不过还是比上个礼拜五高哦。这个另外呢SN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26%，涨了19.9点来到7599.96点， 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了 114.19 点，涨幅有 0.42%， 来到 27,086.8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 1% 哦，涨了 1.06%， 涨点是 136.27 点，收在 12,965.65 点哦。所以呢你从刚刚的指数就可以知道齁，半导体类股呢又出现了大涨齁，晶片股啦，个人电脑 AI 个人电脑呢，相关的晶片股呢，这个股价呢都飙涨齁，尤其这个辉达齁，待会我们再来讲齁，这个黄仁勋执行长在台湾的Computex， 也是台北电脑展的前夕呢也发表了演说齁，他一演说呢他的股价就往上飙超过了 6% 齁，也带动了科技类股的涨势齁。那除了这个黄仁勋的演讲带动了行情呢，在这个国际情势上面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表示呢美伊的谈判齁仍然持续在进行哦，因为之前呢又出现了波折齁，但是川普这一讲话呢好像市场

也比较没有那么担心了哈，所以气氛缓和之下所以昨天的这个美股呢又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了哈。那在费能半导体部分的话呢，主要的成分股刚刚讲了，辉达涨了超过 6% 啊，那另外呢美光的涨幅也超过 6%， 不过呢高通的反而是重跌了 8% 哦。那大家非常关心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大涨了 4.11% 哦，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3.2%，日月光只是下跌了 0.47% 啊，所以呢昨天的整个美股气氛是相对来讲是乐观的哈，在6月份的开端有这样的表现，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尤其6月份如果这个表现的好的话呢，大家的半年报啊，半年的绩效，上半年的绩效呢看起来也会比较亮眼一点点哈。所以有可能呢在6月份呢，大家为了让这个半年报的做账行情好看一点点了，也许会再推升，相对的股价也说不定要除了，我们没办法预期的一些因素出现之外哈，我想今年呢，可能上半年大家都蛮丰收的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部分哈。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关于战争的讯息哈，我们也来看一下哈一些最新的消息哦，在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部分呢，我刚刚说了哈，他有说了哈，美国跟伊朗呢渴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说实在话了哈。现在大家对川普的说法呢，大概也就是听听而已哈。他说会达成协议哈，从上个月一路讲到现在哈，似乎呢，都在讲，但是呢，协议在哪里都还没有看到哈，所以他在接受 ABC 的访问的时候呢，他说谈判进展看起来不错哈。哇，这个话呢大家听多了哈也就麻痹了啦哈。这个当他讲了一句说好像有进展哈，快要接近尾声，说突然间呢你又听到了这个什么谁对谁开火啦等等相关的消息啦哈。好，那另外呢就是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最近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感到不满齁，这也是可能让美伊的协商齁停滞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了齁。那在伊朗的半官方的媒体报道说呢，德黑兰是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齁，所以你看两边的讲法是不一样齁，他们暂停跟美国的谈判主要就是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齁。好的，两边说法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信谁啦齁。总之呢战事就是还没有停止就对了啦齁。什么时候停止呢，我们就看新闻吧。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反应齁，还不错齁，这个六月份一开始有个好的开端。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3%， 来到 99.20 啊，这也是这个因为呢美国呢跟伊朗的战事齁，这个汇率呢就随着战事而起伏，不过最近的起伏并没有太大就是了。那对于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这个汇率呢，目前来到的欧元部分是一美元啊，对啊，一欧元兑换 1.1634 美元。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又来到一美元兑换 159.62 元了，这个日元呢又将近了160的关卡哈，市场都预期说有可能呢，日本央行呢，会看情况呢再次进行干预，说不定了哈。好，这个日元的部分呢，的确齁，碰到了 160, 好像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齁，也是这个日本央行齁坚守的一个价位齁，一旦有贬破齁，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进场干预的行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就碰到160齁，不知道齁，我们就看情况吧。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中东的警示还是蛮紧张的啦齁，但是呢又出现了这个一点曙光，我刚讲了川普啊有说进展了齁，这个快要达成了齁，快要达成了齁。所以呢黄金的部分呢，现货昨天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489.34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

则是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 4506.30 美元。所以金价的部分呢，最近都在盘整，不过呢，盘整的部分啊，好像比较偏弱的盘整就是了哈。不过油价的部分呢，反而就是大涨的哈。周一的油价呢，大涨超过 4% 啊，因为呢，有这个伊朗的官方媒体哈，来报道说呢，伊朗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我刚刚已经说了嘛哈，并且呢，还要跟盟友来研议说要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甚至呢，还要做其他的能够干预干扰其他重要航道的一些措施齁，所以呢这个又引发了市场对于全球能源的供应中断的危机感齁。像伦敦的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是上涨了 4.2%， 涨了 3.86 美元，来到每桶 94.9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净扬了 5.5%， 涨了 4.8 美元，来到每桶 92.16 美元哦。盘中呢，两大指数都曾经涨超过 6%、哦、那昨天这样子一涨呢，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了、哦、所以啦，这个油价呢真的无法捉摸、哦、就是随着战事呢一下涨一下跌、哦、我们也没办法预测，只能每天报给大家最新的这个数据就是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哈，这个美国的原油出口呢，在五月份创下了560万桶的历史新高了哈。所以这个显示出什么呢？就是亚洲跟欧洲的国家哈，为了要填补中东供应的缺口呢，转而向美国采购。你看美国呢，反而因为这样子呢，油卖的比较多了哈，又造福了这个美国的油商哈。所以这个战争到底是对谁有利呢？哈，其实有时候啊，你判断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哈。好，那这个油价的部分呢，我们也随时会帮大家做追踪了哈。希望了哈，不要再高涨，因为呢，一旦高涨就还有通膨的余力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帮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呢很多人都等着看今天台股到底表现如何哈，因为呢今天是台北国际电脑展哦开幕的一天哈。在昨天呢各大的这个科技龙头呢都聚集到台北哦，而且呢有一些演讲跟讲座哦，也吸引了非常多人哦，不管到现场去看或者是在线上收听哦，尤其是黄仁勋的演讲哦。那今天呢台股呢目前是涨了352点来到45690点哦。今天呢很多人想会不会呢每天涨1000点哦，今天就破46000点呢。其实昨天在美国的电子盘的夜盘呢这个台指其实真的有突破了46000点了哈。好，待会呢再来跟大家讲这个昨天哦在台北电脑这个展的Computex 的开幕之前哈一些大咖的讲法啊。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哈，每个月月初呢都是各国的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公布的时刻哈。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数字哈，五月份的 PMI 呢到底表现如何。这个标普全球呢每个月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公布哦。昨天公布的整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亚洲的部分呢哇这个景气非常的热络哦。在这个亚洲的制造业的景气呢五月呢是持续来扩张当中哦。那以台湾来讲呢是从四月的 55.3 呢升到了 56.1 哦，这是2021年8月以来的新高，而且也是连续6个月扩张了齁。虽然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了，可是看到这个数字呢应该也是蛮开心的齁。那另外呢在南韩的部分呢

扩张速度也非常的快哦。他们扩张速度呢，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快的这个一次哈。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最近的韩国股市啊，也是飙翻了天了啊！而且呢，韩国的科技龙头三星电子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它的市值突破了2000兆韩元，大概就是 1.32 兆美元的大关哈。那进一步呢，巩固了它作为南韩最具价值上市公司的这个地位哈，而且拉开了它跟对手像海力士的差距啊。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三星就好像是台湾的台积电一样了哈。它的股价呢，嗯，最后收盘大涨了 10%， 来到34万9000韩元的高点哈。嗯，也让它的市值突破了2000兆韩元的这个规模了哈。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嗯，韩国呢，他们的这个AI 的带动的这样的效果呢，跟台湾呢基本上呢已经不相上下了哈。好，那另外呢，关于这个日本的部分呢，日本的部分的话，只是出现这个稍微放缓的迹象就是啊。那这个在大陆的部分呢，标普全球公布的五月份大陆的制造业的PMI 呢是降到了 51.8 哈，嗯，比前一个月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哈，但是呢已经是连续六个月是在50以上的扩张的区域哦哈，所以这表示什么？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呢有开始回升啊，因为超过了50的这个分野嘛，嗯，但是呢回升的速度并不快哈，这个成长呢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啦哈。好，那这个欧元区的部分呢，整个景气的扩张力道则是减弱的哈，从4月份的近四年的高点 52.2 呢降到了 51.6 啊，主要呢还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哦，使得能源跟原物料的价格大涨了哈，嗯，所以呢让这个景气的复苏的力道呢就减弱了哈，所以有些这个专家就认为说，接下来呢欧洲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升息的这个地区了哈，那会不会呢？我们再看到了哈，那五月的这个欧洲的制造业的PMI 指数呢是下降了，那美国的五月份制造 PMI 呢则是从四月份的 54.5 来到了 55.1 哦，嗯，但是呢比这个初值所公布的 55.3 要来的低一点点了哈。好，那这个是全球标普公布的数据哈，这是民间的数据。那在官方的数据的部分的话呢，大陆的统计局呢也公布了五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刚好50哈，而且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3 哈，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那非制造业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 50.1 啊，比上个月要升升了 0.7 啊，高于市场预期的 49.5， 也就是制造业跟非制造业呢都站上了50哈，只是制造业稍微的回落，这个非制造业呢反而是回升的啊，嗯，这是中国的官方的数据的统计啊，那显示说呢，嗯，整个大陆的经济呢有慢慢的在回升啊，但是力道真的比较疲弱一点啦哈。好，这个是大陆的官方的统计啊，那像台湾的部分呢，其实台湾也有一个机构每个月会公布这个数字啊，那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呢，它也公布了五月份台湾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了哈，是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来到 61.4， 连续八个月都高于龙枯线的50% 啊，而且再创的将近四年半以来的新高哈。最主要原因呢，中经院的院长啊连贤明是表示说，是受惠于 AI 的需求畅旺，带动了台湾出口和电子业的产品表现啊，所以呢五月份的 PMI 是维持在高档哈。好，这个真的也不需要我多讲了哈，每次我们在报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你只要看这个出口数字啊都非常的亮眼，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带动嘛哈，看来这股气势呢基本上呢还是

有可能维持下去了哈。那这个战争呐、啊、哈的影响呢，似乎在这个 PMI 的数字上面呢，并没有显现出来哈，好像影响并不是太大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呢，非制造业的这个指数呢，只是稍微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来到 58.2%， 但是呢，也是连续15个月来是扩张的哈。整个看起来呢，不管是制造业或非制造业呢，都处于景气复苏的阶段哈。那到底有没有过热呢？这个中经院的院长连贤明是表示说呢，这个主计处最新公布的2026年的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上修到 14.55%， 高于2025年的第四季的表现，显示呢景气呢还是非常的好哈，没有过热的情况啦哈。那只是呢大家也担心到底股市有没有过热呢哈，这很多专家都说没有啦哈，还继续啦哈。但是呢有些老手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标法哈，总觉得哈哪里有点怪怪的感觉哈。好啦，这的确哈，一个月涨10000多点哈，你说能不心里不怕吗？是骗人的啦哈。除非你是家财万贯，反正涨多涨少对你没关系，东西这个股票就放着也没关系啦哈。可是呢，很多这个小资族啊，赚了一些钱之后呢，总觉得说要不要落袋啊哈，不落袋会不会到时候呢，又是一场空了哈，目前看起来是不会了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呢，获利已经达到你的满足点，你觉得还不错的话，或许可以采取分批出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来做投资了哈，就是有一部分的获利也落入口袋，那有一部分留着，如果继续涨的话，你还可以继续享受上涨的这个利益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五月份PMI 制造业指数跟非制造业指数的相关的讯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在昨天台北电脑展，也是 Computex 的会前呢，一些大咖重量级的人物的谈话。那当然啦，首推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哈。那黄仁勋呢，昨天呢，在这个辉达的 GTC 台北2026这个场子里面呢，发表了主题的讲座哈。他强调一件事情，什么事呢？说有用的 AI 已经来临了哈。这个 AI 呢，现在是 GDP 的产生器哈。他认为呢 ,AI 并不会消灭就业齁，他是这么说了齁，可是很多产业的确是因为 AI 做了裁员的动作齁，他说呢，因为 AI 呢能够抬高软体工程师的生产力，所以呢，这个资讯安全的重要性齁，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在黄仁勋的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呢，很多相关的个股哈也有了反应哈。我们先来看看黄仁勋他在讲法的内容啊哈。他讲到这个代理式 AI 哈，也是大家可能最近常常听到的 AI agent 哈。他说呢，过去呢，人们需要打开应用程式，就是 APP 啊，来点击跟输入文字啊。现在呢，你只要跟 AI 解释你的需求跟意图，然后呢 AI 就会生成程式码或使用工具，并产出所需要的结果，这就是代理 AI。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上个礼拜杰夫到这个国外这个出国一趟了，去了日本又去了巴厘岛，那如果呢以前呢我们要研究行程，姐夫呢习惯是自助行嘛齁，我就会去找旅馆啦，然后就上网了，比较一番啦齁，然后去看这个哪一间的价格比较划算啦齁，然后呢再看看呢哪一个航班呢比较适合我，哪些航班呢，哪些机票呢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怎么飞会最合算齁。那以后呢过去呢我可能要找很多 APP 来帮忙我齁，以后呢你只要透过 AI 要输入你的需求，它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建议给你齁。所以呢这可能真的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就是了齁。好，那刚刚有讲了嘛齁，这个 AI 会导致人类失业的这个看法，
黄仁勋是说呢，

软体工程师的数量在增加， AI 的发展呢导致人们失业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觉得这句话呢如果冷静来判断，我觉得武断了一点点，就是说可能有些行业的确或者有些工作会被 AI 取代，那这些原本相关工作人员的确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并不是所有人的都像软体工程师一样那么抢手啦齁。所以这个黄仁勋站在科技站在他的角度看，他认为工程师数量在增加，怎么会有失业的问题？可是这可能只局限在科技业 AI 产业，很多传统产业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他又讲到 token 这个事啊， token 有人翻成是词源啊，词就是诗词的词啊，元就是元旦的元哈。那 token 呢这件事情呢会带来营收的获利单位哈。那 AI 公司呢会想要生成更多的 token， 并且呢建造更多的 AI 的工厂哦，这个是台湾的算力需求会一飞冲天的原因哦。所以黄仁勋还是非常赞赏台湾的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哈。那另外呢他昨天呢也表示说新一代的 AI 平台叫 Vera Rubin 已经进入了全面量产的阶段哈，目前的订单已经拿到手上了哈，这将会成为辉达史上最成功的新产品。他预言呢明年会有更多的 Vera Rubin 呢相关的消息，对这个新平台是信心满满哈。我想也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昨天的辉达股价才能够涨那么多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Computex台北国际电脑展呢这些大咖们还说了什么，还有呢有哪些股票呢因为这些大咖的演讲呢也股价被带动了齁，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119点，来到45456点哦，刚刚呢一度呢是由红翻黑哦，今天的震荡的确是蛮大的哦，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高点齁，我相信呢很多人呢可能齁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怕齁，所以在高档的时候呢应该也有些人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操作齁，或者是呢有些人这个很爱玩当冲啦齁，看到有一点点获利呢就是当天呢就砍交易码就给它解决掉了齁，所以为什么量也可以冲那么大的原因可能当冲也是一个功臣吧齁。好，这个台股齁表现呢的确蛮好的哦，待会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台股的表现哦。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消息哦。那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热哦。我不知道大家呢晚上睡觉会有没有已经开始开冷气了齁，姐夫没办法，大家姐夫自然没办法忍受那么热的天气哦。如果不开冷气的话我大概是没办法睡着齁、哦。好，所以呢这个可能呢电费呢就要稍微的失血一点点，尤其呢从6月1号开始，从昨天开始呢夏季的电价就要开始实施了齁。那我们是从1989年开始呢，每年的6月到9月齁，总共有这个4个月的时间齁，来实施下月的电价齁，这个已经37年了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齁，姐夫呢其实蛮斤斤计较的，这个每个月我都会应该说每两个月我都会这个非常注意我的这个电费的账单齁，的确了齁，这个每年的6月到9月呢真的要稍微多失血那么一点点了齁。所以呢这个从上礼拜开始啊，这个天气那么热啊，我相信呢很多家庭也大概没办法不开冷气了齁。那根据这个台电的统计是说齁，全国呢大概还是有401万户的用户不会受到影响了齁，因为超过70%的用户呢平均每度的用电都不到3块钱了齁。那针对最高集聚每度呢是 8.86 元的部分呢只有超过1000度用电的用户呢才适用到齁。那全国 97% 的用户呢平均用电都不满1000度了齁。讲是这么讲了齁，还是会有点点影响啦齁，因为呢依照台电更进一步的统计就是说齁，这个住宅的用电呢电价呢实施这个夏季用电的电价，每月的用电如果是120度以上的用户呢，全国呢有近30%齁，就是刚刚讲401万户呢都是在120度以上了齁，以下齁，那有40%呢是有520万户呢用电在121度到330度齁。那下次呢每天大概多增加大概2块钱的电费，有超过70%的用户呢平均每度的电费仍然不会超过3块钱啊。台电意思就是说，哎呀，虽然是实施夏季电价啦，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太多啦齁。但是1块钱也是钱嘛齁，能省当然就是尽量省，所以呢如果你不想啊荷包太失血的话呢，请呢在这个6月到9月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用电齁，不要让你家的这个电费暴增了齁，尤其是它有这个集聚的限制齁，一定要控制在这个不要跳一个集聚齁，你的用电的这个费用呢就会三级跳齁，请大家呢也为了保护地球吧齁，我们这个话都讲得很漂亮很美丽啦齁，就是为了环保呢我们少用一点电吧齁，但是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我觉得齁也不要这个太苛求大家了齁，因为呢你有时候闷齁也会闷出病来齁，这也不是闹着玩的啦齁。好，总之呢 这个电价要涨了哈，哎，台电说这不能讲电价，这不能讲涨价，只是不一样的夏季的电价，好吧？那台电讲就是台电讲嘛啊，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电价的部分，稍微控制一下了哈。好，那回来呢，我们关心一下昨天在台北举行的Computex 的台北电脑展的前夕呢，各个大牌哈，这个所发表的谈话，刚刚有讲的黄仁勋，在这个昨天的一些谈话哈，那昨天呢，他也宣布说哈，推出了辉达首款用于 Windows 作业的 PC 系统的超级晶片呢，这个也宣布出来，而且呢，当中所使用的 CPU 呢，是由联发科跟辉达来携手打造的哈，代号是 N1X 哦。他说呢 N1X 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晶片，大家有没有发现黄仁勋讲话都很喜欢用一些比较极端的用语，最最最最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生意人，他也是个业务员，所以呢他讲这些话呢，当然我们也不用太意外了。好，那刚刚有讲了联发科跟辉达呢共同设计的这 Windows 作业系统的这个晶片哈，每次呢在黄仁勋呢来台湾演讲或在国外演讲哈，尤其在台湾演讲的时候，他呢都会点名一些台湾的公司啊，有人戏称呢，这就是黄仁勋报名牌的时间到了哈。那他这个在演讲的时候呢，都会在他演讲的舞台的后面的背板上面呢秀出很多台湾厂商的名字，所以昨天除了很多人关心他讲的内容之外，也很关心他背后秀出来的这些背板里面有哪些公司被列入了他的背板里面，可能呢他的股价呢就会因为这个背板而这个上涨齁，比如说啦齁，像这个广达啦、伟创啦、宏基啦、华硕啦、英业达啦，还有这个宏益啊齁，这个股票呢都昨天呢攻上了涨停板的这个价位齁。那另外呢他不是讲了说呢有用的 AI 时代要来临了，对不对？那这可能呢未来呢在资安的部分的重要性呢也非常受到重视哦。那所以呢在他秀出的背板中呢，像01代号是3029这档股票呢也应声冲上了涨停板哈。那分析师也看好像微软，微是那个经纬度的微哈，软就是硬软的软哦。还有01啦、资通等等这些资安股呢也会因为黄仁勋的这番话呢而有所表现齁，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看他的背板齁，我相信你去现在去网络上面找一找，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整理出来了齁。好，那在讲到这个黄仁勋使用他的这个背板的时候呢，昨天呢有一个算是小插曲小花絮他除了列出了这些合作的科技的厂商之外呢，他还列出了什么？大家知道黄仁勋呢，一来到台湾呢，很喜欢去逛夜市，那很喜欢去一些餐厅吃饭，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夜市被光顾的摊位，还有这些被光顾的餐厅呢，就变成了爆红的这个商家哈。那昨天他在演讲的时候呢，耍一耍幽默哈，除了呢把这个合作的科技厂商列入背板之外呢，他还列了5家这个他喜欢去的餐厅哈，比如说某一家这个所谓私厨餐厅，我不讲名字啦哈，免得帮他们做广告，其实他也不需要我广告了啦哈。现在呢听说呢黄仁勋去到过的地方呢，这些餐厅呢有时候定位都很难定哈，还有那个某夜市里面的一个水果摊呢，这个水果摊的老板呢，这个昨天呢也上了黄仁勋的背板就是了哈。好，那昨天黄仁勋好像又去一家安和路的 这个热炒店哈，坦白说那家热炒店真的蛮有名哦，姐夫呢也蛮喜欢，因为姐夫以前的办公室就在附近哈。我是觉得经济实惠也蛮好吃的哈，我不用再帮他做宣传，因为大家只要去查询一下应该都查得到就是了哈。好，这昨天呢这黄仁勋呢耍了一下幽默啊，在背板上列出了一些美食哈，所以以后黄仁勋的背板可能也会是一个美食地图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好，这个今天呢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就要开始登场了哈，昨天的这些重要的大咖的演讲呢受到了大家的瞩目，当然除了黄仁勋之外呢也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大咖哈，也有一些宣示啊，比如说像高通的总裁跟执行长叫艾蒙呢，昨天就说呢，今年将会是 AI 的代理之年啊，这跟黄仁勋讲的，其实有不谋而合之处了哈。那也宣告说高通呢，会推出最新的资料中心的产品线啊，叫 Dragonfly 啊，在6月24号的投资人大会上面呢，会分享更多的细节啊。不过呢高通昨天股价是下跌就是了哈。好，这个看起来 AI agent 哈 ,AI 代理呢这一块呢会是呢接下来 AI 的产业的重心哈。我相信相关的股票应该也会是资金追逐的标的就是了哈。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大咖的加持，然后加上台北国际电脑展又要开始登场哈，所以呢台股也受到了激励啊，昨天呢开高走高，在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一度呢飙涨了1198点，来到45931点的历史新高哈。最后虽然涨幅有所收敛啊，但是呢仍然涨了604点，收在45337点哈，一举站上了45000点的大关了。而且呢也有些亮点哈，那亮点呢除了指数创新高之外呢，市值也来到了上市市值是 147.88 兆元，上柜市值呢是 12.16 兆元，总计呢来到 160.04 兆元哦。那台积电的股价盘中来到了2415元哦。那电子指数呢昨天呢盘中呢超过了3000点，来到 3014.29 点。收盘呢是来到2963.89 点哦。这些呢都是呢非常亮眼的表现哦。那昨天在法人的部分呢

呢，三大法人呢合计买超了380.6亿元哦。在这个外资的部分呢，是买超了368.1亿元哦。不过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净空单呢，则是增加了4023口，来到64673口的新高的记录哈。那投信呢，则是买超了77.5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65.01亿元吧哈。那基本上呢，千金股呢也是维持到52千金了啊、哦，这样的一个水准哈、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台股的气势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哈、哦。昨天的成交量呢也蛮大的，然后来到1.6兆元哈、哦。这个真的是哦，现在每天都是兆元的成交量哈、哦。看能够撑多久了哈、哦。因为台股的表现不错，所以呢，哎，我们的政府的几大的退休基金呢也跟着大赚哦。那四月份包括劳动基金啊、国保基金跟退辅基金呢，总共是赚了1兆3454亿元哦。那当然啦，这些退休基金赚的钱，我当然就回馈到劳工的账户里面嘛。不过提醒大家哈，这些你都现在看得到的是收益，看到你如果还没有符合条件是没办法领的啊。那也只能看着哈。行情如果好，当然这个账面的价值就会增加，尤其如果你是这个用劳退新制的话，你有一个劳退的自己的账户，每个月雇主提拨 6%， 那你可以自行在家提拨嘛哦。那你可以去查一查你在这个账户里面现在的金额是多少，好不好？我强调你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你除非你要领哈。而且呢要领的时候也要注意时间哦。像最近股市很好的时候你去领的话呢，可能呢会比你看到之前的资料要好一点，这是不错的啦齁。好，台股表现好，我们的退休基金呢收入也好齁，对劳工的退休来讲当然是好事哦。那台股涨，台币呢也跟着升值哦，你可以看到外资大量的汇入嘛齁、来投资台股，所以呢台股呢涨的时候呢台币昨天呢也是升值了齁，升值 0.5 分来到 31.379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盘中呢曾经一度升破了31.3元的关卡齁，而且呢量爆出了31.25亿美元，这表示说外资的确对台股还蛮有信心，一直在汇钱进入买台股就是了齁，希望这个气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希望大家呢赚得盆满钵满齁，好好的这个去享受人生哈哈，去吃好的用好的啊，玩好的，希望股市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快乐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真的是太阳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啊，避免中暑哈、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了、那这个多喝水哈、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那昨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喽。刚好呢，我们幻世华老师呢，这个过去几天到这个妈祖哦，去做了一个深度的旅游啊，定点呢就是在北干这个地方。虽然说这个妈祖呢有四个乡啊、那他们只选择了北干乡啊、在那个地方做定点的旅游，所以昨天呢的一个访谈也蛮精彩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要在接下来的假期啦，不管是周休二日啊，或是说紧接着这个我们讲的端午节，或是说更晚一点点的这个暑假要安排一些旅游的话，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也在这边再度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齁、有些可能都是长期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也邀请你呢加入张老师的这个订阅齁、这个 YT 的这个阵容里面。好、那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只要是过去在这一段期间有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啊，张老师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就会把他们访谈的内容跟影像呢都留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好，我们的会员，那同时呢也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让我们这个国内最长寿的房地产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到收看到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嘛，已经是到了每个月的月初，我们就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上一个月份六都他们公布了最新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呢六都都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也有看到蛮多媒体呢也都有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在网络上面披露，那今天也看到在平面媒体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些讯息哦。那五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是根据这个加总起来的数量呢，是16558栋哦。那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呢，是小幅增加 5.6%， 哎，算是不错的哈，有增加就总比没增加好哈。那当然呢，因为去年的基期还是比较高，所以跟去年比较的话是衰退 3.7%。哦、那这个算是 呈现一个正负啊这个差误差值之内啦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六都个别的一个表现齁、哦。这个台北市齁、哦、跟高雄市呢在五月份表现相对比较火热一点点，也没有真的火热到哪里去，只是说比较比其他的市都来得好、哦、那其他的市都呢就表现得比较冷清冷淡一点点哦。那我们来看看中介业者他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资料，看待这样的一个资讯。房仲业者他们认为啦齁、哦、是受到央行这个2024年呢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这个限贷令银行限贷令的这个双重影响，资金面呢已经这个慢慢齁、哦、这个转移齁、哦、那所以呢这个即使说在这个双北市齁、哦、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这个地震局啊他们公布的这个最新资料。台北市五月份的交易量呢，房屋交易量是 1917, 所以较上个月诶下修 3.2, 齁、哦、台北市是下修 3.2 的齁、哦、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大幅成长 10.7%,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说诶看到这个媒体在分析什么台北市相对比较火热齁、哦、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基础来看啦齁、哦、往往有时候你的比较基础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呈现很大的一个落差。如果说以月

跟月的来比较的话，台北市五月份并没有特别好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新北市五月份的这个交易呢是3937栋哈。那这个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倒是大幅度的增加12.4%，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就是衰退了18.2%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哈，一升一降这样子哈。那桃园市来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冷清喽，五月份是2731栋，月减5.6%，年减更是达到16.4%。哦，所以呢是月减跟年减双减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已经是2011年呢同期历史的一个最低纪录了哦，所以桃园看起来在这个大热天里面呢，房市是非常冷的哦。那台中市五月份的交易量是3270，跟上个月份比较是增加4.1%，跟去年同期比较是衰减3.5%啊，所以呢是一升也是一降这样子哈。好，那台南市呢五月份是交易只有1515栋了哈，这个算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也是最小，月减4.4%，年减12.8%，这个也创下台南市2017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的记录。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高雄市五月份的买卖移转呢达到3188栋，较四月份大幅增加23.6%，哇，这个是在六都里面表现最亮眼的哦，月增了23.6%，跟去年同期比较，更是的，让大家跌破眼镜，成长了有41.4%啊，不管是月增还是年增，都是六都之冠哦。那所以高雄市在这个时候有这么靓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哎，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点点的诧异了哈。好，那房仲业者他们解读台北市、高雄市、南北两大都会区的买气呢，哎，这个好像在五月份比较相对抗跌，特别是高雄市哈。那台北市当然呢，它本来就是这个天龙国哈，这个房价是最高的首善之区呀，那可是在这个信用管制的这个，特别是高价豪宅的管制之下呢，这部分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没办法放大。倒是高雄市可能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加上台积电的效应这个北高雄呢，哎，这个包括楠仔区就是台积电的坐落的这个楠仔区呢，还有桥头区都有大量的预售屋交屋出现了爆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接下来的科技公司进驻区域呢，所带动的这个产业红利是否能够续航呢？这个也都是这个在地的房地产业者高度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跟台南市这四都这个过去几年呢，大打这个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哦，那推案量也不少。可是呢，在这个这一波的打房跟限贷令的情况之下，投资客都从这些从化区退场了哦，市场的冷清呢，也这造成了在地自住客这个首购族的观望。那加上因为从化区生活机能还未全面到位哦，所以这些短期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可能接下来面临的这个卖压还会是蛮严峻的哦，所以呢，导致这个房屋的交易栋数呢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剧烈变化。那既然已经有五月份的交易这个房屋成绩单出来，那这个当然呢，很容易从 Excel 一到五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有六都前五个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前五个月份呢是9987栋，快要接近10000栋了哦，年增2.8%哦，算是小幅增加了。那新北市呢是1836栋。
倒是年减。

2.3% 所以呢，这个新北市虽然它的绝对值还是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可是呢，在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呢，一到五月份还是衰退的桃园市也是一样这个前五个月份是14553栋，年减 9.1%真的是蛮冷清的。台中市14991栋，年减 12.5%， 台南市8044栋，年增4.5%，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那高雄市13309栋，也是年增 4.3% 左右所以六都前五个月份加总起来是79245栋，年减 3.5%。 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呢，我说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忠实听友，你大概都会可以跟张老师一样蛮敏感的，就可以从这个数字可能可以去反推这个全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今年呢，本来张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预估啦今年应该会有慢慢交易量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去了，六都的这个交易量这个到目前为止只有79245栋，还不到8万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是衰退了 3.5%， 所以今年呢，会不会也是呈现一个整体衰退的这个房市交易呢？这个都是很让大家高度关切的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房价是不是有在修正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

0: 忘记的蛋蛋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舒解。

0: 4-9-1-1 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分析分享的是五月份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是房屋的交易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怎么理想哦。那这个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啦齁，量一直在下滑，或是在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有刚性需求的民众，都是希望说房价会不会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齁，这边要特别强调是最新的统计齁，那是到2025年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减 3.62%， 那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房价指数啦齁，那到去年第四季齁，那这个小跌 3.62%，那不仅是近五年来呢首次看到的年衰退负成长，更显示呢央行打炒房的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效咯，因为毕竟已经把房价打下来了。那其中呢中南部的修正幅度最明显咯，台中高雄台南跌幅都超过 4%， 台中跌的最大在六都里面跌的最大，达到了 6.65%， 成为六都跌幅最大的一个这个直辖市啦齁。那我们如果还是以六都的这个表现来观察的话，双北市房价还是相对抗跌齁。这个台北市天龙国2025年第四季的房价指数仅年减 0.04%， 几乎呢就是持平的这种态势齁，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波动。那新北市呢年减 1.61%， 有销毁修正一点点。那反观过去涨势凌厉的中南部这个房价修正的压力呢就明显的浮现出来了，台中市年减 6.65%， 在六都里面是最大的，高雄市年减 4.91%， 台南市年减 4.23%， 桃园市虽然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也有2%

2.18%。对于这样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啊，全国的房价指数跟六都的房价指数，中介业者呢，他们的解读是这样子的哈、哦、啊，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疫情之后呢，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交易量也大幅度的一个拉高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通膨啦、啊，有这个台商资金回流啦、啊，营造成本高涨啦、啊，等等等的这些题材的一个带动。其中呢，中南部因为科技园区啊，哈、哦、啊，加上产业的题材发酵，房价涨幅呢比北部地区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呢有那种所谓的补涨的态势。那也但也因为这样子呢，在央行2024年9月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这些中南部的房价呢修正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这些题材慢慢在降温，加上很多北部的投资客呢也都慢慢在撤出哦。那北部因为房价在这一段时间涨幅相对有限，台北市呢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加上市场结构也比较成熟哦，所以呢表现呢这个在这一波房价来看的话还是相对稳定。那反观中南部呢，因为这个短时间里面房价快速的冲高哦，那在政策这个波能水之后呢，房价也开始出现高档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第四季的跌幅呢都已经最大来到 6.65% 哦。那内政部的这个统计资料也显示，疫情之后呢全台的房价连续多年大幅上扬，2021年呢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增率呢更达到了 8.62%哦，2021年哦，那涨势当中呢，以桃园、台中、台南跟高雄是最大的。那2022年第四季呢，年增率也有达到8.52%哦，那这个都是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价格了哈、哦。那现在看起来价格开始有一些修正，后续会不会有更大这个修正的空间，这个部分也要看，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月份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到底是会维持目前的态势不变，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绑的动作。如果正如市场的一个预期，央行会有松绑的动作的话，房价要再继续修正，或是说有比较大修正的空间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小哦，就会比较小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央行能够横着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势哈、哦，做一些这个最政策的这个决策哈、哦，而不要让好不容易有稍微这个冷却下来的房市呢又会有蠢蠢欲动的一个可能哦。好，那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有看到齁、哦、我们节目中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齁、哦、桃园市要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了，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自治条例呢送到行政院来核定、哦、那这个最主要桃园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让年轻人呢买得起房子、哦、不要一味的去追高、哦、那所以桃园市议会呢之前就已经有桃园市政府就已经明出了桃园市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那终于在上个月底呢这个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预计呢就在这个月份会函报行政院来核定，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行政院应该会照章来通过吧齁、哦哦，那这个桃园市都发局的这个线上也上线了齁、哦、他们在都发局的这个网页上面。

也上线了可负担住宅的网页。那除了透过非常有趣的图解说明政策之外，另有12大的主题完整的 Q&A 来做这个解答，帮民众来释疑，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一个新的房地产产品跟这个新的政策。那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其中民进党市议员许家瑞提出附带结议，希望上路前呢提供市府购买人定型化契约范本供外界检视，也获得了附议通过，所以呢这个目前也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定型化契约的范本。那根据桃园市的市政府都发局指出，桃园市府团队呢耗时大概3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规划跟研拟，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政策的推出。从一开始呢大家是蛮质疑的，那经过跨局处多次的沟通讨论，最终呢研拟出完整的一个政策方向。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建立呢是介于社会住宅跟市场购屋之间的一个过渡型住宅选项，这个也是全国首次推动的可负担住宅的这个制度，期望呢透过可负担住宅让房屋去商品化，提供年轻的这个婚育家庭呢更好的居住选择，所以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民众的这个房屋的选项上面呢，目前大概就是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由政府来兴建，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供不应求的，是供不应求的。那一般的这个民间的住宅呢是由建设公司，这些来兴建，可是呢他们常常会的对外反映说成本高涨啊，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大幅上涨，所以房价跌不下来，所以这一次呢桃园市政府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一个是租的选项，一个是购屋高房价的选项，那在这两者当中呢提供这个可负担住宅，让大家有这个第三选择，那三读通过之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的官方网站，可以呢有一个可负担住宅网，那这个网站入口呢是以温馨可爱的插图呢作为它的一个整个 IP 的这个走向，那同时呢也附了12幅插画做懒人包的这样的一个做个解读，那让很多民众呢就可以看的图解了解可负担住宅的基本概念。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完整的 Q&A，还有电子书可以提供下载来解答民众的相关疑难杂症。那这个部分，这个大家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那这个交易平台也设置好了，就是说未来你如果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想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交易设计，但我把它形容它，我之前也在想说，桃园市政府可不可以想一个比较响当当的一个这个名字，它用可负担住宅，事实上很多人真的从字面上面是比较不好解读，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最近这两天我也是一直在想，我想到了应该可以用所谓的
合宜住宅 2.0。 那合宜住宅推出之后呢，事实上是非常受到高度欢迎的，因为它是用成本价卖给有需求而且符合条件的民众。那后来可是因为衍生了一些弊端，加上它的设计上面有一些不良，只有锁定，只有锁最长

十年齁，所以呢到时候变成就是说抽签到的人他等于像中乐透一样，他被绑十年之后他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易。那桃园市政府这个可负担住宅，我把它形容就是合宜住宅的 2.0， 他修正了他过去被大家比较诟病的齁，可以在市场上哎这个这个顺利流通，变成就又一般的商品化了齁。那他基本上只如果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要卖齁，你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呢就是这个用这个当初你买进的价格把它买回来这样子齁。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它等于是去商品化齁、哦。那可是这个部分也有蛮多，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之前邀请的来宾齁、哦、这个估价师齁、哦、陈碧妍大估价师，他也觉得说诶这样的一个定价好像太贵了齁、哦、比这个灵骨塔都还来得贵齁、哦。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而且它可以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齁、哦。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新青安也有 2.0 要出来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

0: 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要满足年轻人呢购屋的一个需求那因为现在呢年轻人购屋大概要不一定是购物，就是要有自己的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是住社会住宅嘛，那这个最多只能住12年那这个一般的建商的房子，你买下来当然可以住一辈子，甚至传给子子孙孙，可是呢，那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可能要缴20年、缴30年的一个房贷，甚至最长可以到40年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就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买下来之后呢，你也可以让你的子女来继承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它有一点类似像地上权住宅，又不像地上权住宅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传承的。那你也可以卖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它再提供给那下一手这个年轻人来买所以呢，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子。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好像跟租房子差不多，事实上是你自己的房子那你属于自己的房子，你想要装修，你要做一些变更这个部分就比较可以去随心所欲不像这个社会住宅，你没办法去变动它甚至要做个钉个钉子什么都可能都很麻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我觉得是不错的政策，而且呢我认为应该是全国一体来推动所以今天也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那既然是好的政策，为什么内政部这个地政司或是行政院不来推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补贴政策都还要来得好的好，那提到了补贴，就是这个新青安新青安 1.0 呢即将在下个月月底要结束了那现在财政部财经部会呢也已经向这个行政院报告了未来新青安 2.0 它的一个规划方向。那所以这两天也看到媒体上面也都有把这个新青安 2.0 的内容呢拿出来了那大家可能在经济日报

工商时报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新青安 2.0 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利息的补贴这个部分啊、哦、利息的补贴将延役逐年的退偿啊、哦、那而且呢只要是青年贷款青安贷款的话都适用、哦、那另外呢为使这个政策资源更精准对焦，新青安、哦、将、这个新青安 2.0、哦、将新增三大紧箍咒。第一个就是会有这个排付条款、哦、年收入一定要严格的谨守。再来呢就房屋总价会做一些调整哦，那可能会把它增到1500万。那申贷的年龄呢也都会有这个限制，就是大概70条款、哦、此外呢针对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也将提高新青安 2.0 的贷款额度哦。初步规划呢若是你有育有0到18岁哦的怀孕啦、啊、就是到18岁的未成年子女的话，只要提出相关证明供银行审核，贷款额度呢可望还有从1000万拉高到1500万、哦、那这样的话当然你就可以买的比较大比较宽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是负担也变得非常重啦、哦、至于说家中没有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新婚家庭，贷款额度也会加码、哦、那会介于1000万到1500万之间，详细的额度呢能待这个最后财政部的一个拍板定案。那根据了解、哦、对于新青安 2.0 的延役方案这个目前的行政院高层啊对宽限期呢等细节呢能有一些意见、哦、那因为之前是说有到5年的宽限期，那让一些这个投机分子啊，甚至没有真正自住需求的民众呢，来作为投机炒作，所以就有希望说把它限缩到回归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宽限期。可是这个部分还没有拍板定案，那财政部呢将邀请公股行库哦来开会，收集相关的意见，最终方案呢将会由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来拍板。哦、来敲定。针对行库、哦、表达希望检讨利息的补贴，经过跨部会的讨论之后呢，利息的补贴将会朝着逐年退偿的方向来进行。那因为目前的新青安贷款呢是由政府补贴 1.5 码哦、那行库自行吸收半码，所以呢等于就是合计补贴2码，那使得一段式的这个机动利率呢降到 1.775%， 那调整之后呢规划是前3年啊维持2码的补贴，3年期满之后呢第4年逐年减少啊，那直到归零啊，那届时呢利率就会回到 2.275%， 不再补贴、哦、那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政策效应可能也会跟着递减了、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会不会在下个月呢造成这个所谓的抢新青安的末班车效应、哦、可能蛮值得来关注的。那至于说新青安 2.0 的申贷资格呢，它寄出了刚才提到了有三大的这个紧箍咒。首先呢是收入限定在200万以上啊、这个不能来申请这个新青安2.0、哦、就是说你是要200万以内啦、哦、的这个家庭所得。至于说配偶所得是否并计呢，目前倾向分开来看，也就是以个人所收入为准、哦、那这个部分变成哎，我看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家庭所得、哦、就是也许夫妻两个一起计算，那如果说以倾向用分开来计算的话，那这个部分会免也太宽松了齁、哦。那其次呢这个房屋总价呢会设定上限齁、哦。也就是购买豪宅就不能申请这个新青安齁、哦。那根据规划各县市的高价
到豪宅的这个门槛呢，延役分为三级啦。台北市、新北市及 其他县市三个标准，台北市可能就定在3500万以上哦。那最后呢，就年龄的限制哦。新青安2.0的话，会新增80条款哦，不是70条款哦。刚才我讲错，是80条款，也就是说，你的房子跟你的贷款人的年龄的话，加屋龄跟这个人的年龄呢，加总不能超过80哦。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这个新的规定了哈、哦。那宽限期刚才提到了哈、哦，会不会把它缩短为3年呢？这个部分还没有定案，还没有定案。所以这个也是最新政策的一些方向哦。因为新青安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造成了整个房市又起死回生。那现在政府在研议新青安 2.0 啊，也特别的谨慎小心哦，避免再重蹈覆辙。可是呢，他又希望能够有实质的帮助到年轻人能够有能力进场去购屋哦。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哦，应该是来推刚才提到的这个桃园市政府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呢，相对是比较有实际的一个作用的哈。那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新青安这个部分的话，能够申请的人还是有限啊，而且政府还要去做补贴的动作。那如果说以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政府根本不用花一毛钱哈，就可以拿到的房子，然后卖给这个年轻人哈，那等于政府也可以开始做房屋中介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政策的权益啦哈得失这个部分呢，都要有一个比较高度的来观察或是做一个衡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两者哈、哦。这个是第一个呢，是公评会的一个采访哦。公评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接受到检举或是自己的抽查呢，发现有些是可能广告不实，或是说相对欺瞒哈、哦、的情形，就会公告出来。那这个是在这个基隆哦，有一个建案。他明明就是做办公室使用哦，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期间呢，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竟然宣称适合自住哦，那这个蛮明显的，就是等于鱼目混珠啦，鱼目混珠哈、哦。所以公评会呢就开罚哦，这一个销售的公司上豪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那因为这个足以影响交易的决定跟商品用途为虚伪不实及引人错误、哦、所以呢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1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裁处10万元的罚锾。那公评会调查发现呢，基隆市的这个莱茵云顶景观套房建案19到20楼核准用途是办公室，但是呢，这个上豪公司在销售该建案的时候呢，在脸书上面宣称适合自住、居家办公、2全其美等这样的一个用语啊，给购物人呢作为可以让这些想要买的人呢，可能觉得说，哎，这样应该可以买来当住宅使用。可是呢，根据公评会接洽这个基隆市政府之后呢，发现销售的楼层呢只核准作为办公室使用，并没有核定用途作为住宅使用哦，所以呢已经涉及违反建筑法规哦。所以呢这个就开罚10万块的罚锾，虽然金额不大，可是呢这个在基隆地区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件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今年来一直困扰的营造业者的这个土方之乱了哦。那国土署哦，国土管理署呢，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在上个月底哦这个做了一个说明齁、哦、就是针对这个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国土署表示，
目前呢，全台湾土方去化的管道已经都有明显的增加。那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呢，全台均价大概是落在1065元左右。啊，业者如果说有遇到恶意哄抬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应该要尽速通报国土署。国土署呢将会函请公平会跟地方消保官呢尽速来严查。那国土署说了齁，为了妥善处理国内这个土方啊这个暂置的这跟去化的问题呢，经行政院跨部会合作整合资源，已经持续推动扩增这个土方的去化场所，而且简化土方运送的机制齁。那回都市土地呢也临时使用的这些相关配套措施也都已经有了齁。然后并跟公平会联手合作，经由市况的访查严查土方市场价格的异常跟是否涉及恶意哄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那刚才提到了目前的这个土方处理的价格大概是均价1065元左右齁。那如果说有这个刻意哄抬的话可以跟这个国土署来检举，或是跟公平会来检举因为这个部分都常常会听到这些建筑业者说这个土方的价格啦从多少钱这个涨到多少钱让他们这个真的也是苦不堪言可是呢现在国土署跟这个公平会已经都针对这一部分呢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让价格也不会再所谓的飙涨上去那所以业者也不要再拿这个部分来作为所谓的房价高涨的一个理由了跟借口了好，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时序来到六月份，那六月份有很多的新制哦。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做分享。那事实上呢，在六月份也有很多很棒的活动陆陆续续进行当中哈、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份的一开始来跟大家follow 一下哈、哦，就是全台湾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哈、哦，有哪些活动？你知道有时候哈、哦，政府办这些活动啊，如果你有搭配去玩的时候齁，都会特别的好玩，因为一定会有就是那个时间限定的齁，不管是在这个接驳交通方面啊，或者是布置方面啊，或者是主题方面啊，或者是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齁，那个感觉气氛是不一样的。所以六月份有什么精彩的活动呢？包括有这个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芙蓉沙雕季、虎头杯阿伯乐花季、绣球花季、莲花季、澎湖花虎节、碧潭水虎啊、哦，它还有一些就是要考试的时候有一些准考证优惠哈、哦，所以呢，其实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你才会发现，哎，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精彩的地方哈、哦。你知道六月份哈、哦，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上班上学，好、哦，正常来讲你应该只有周末假日哈、哦，一个礼拜去一次，你了不起就是四个地方可以去、哦、啊。如果你更会跑的话，可能就是六日两天这样八天可以去哈、哦、啊。可是有些是外县市的，好、哦，所以。没有想到呢，诶，全台湾有这么多很棒的活动，可能你在排这个 schedule 的时候还要稍微挑一下，考虑一下。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呢，就是万众瞩目的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哦、那讲到热气球不是只有在台东、哦、现在东山也有了。东山热气球嘉年华会在6月6号、6月7号、6月13号、6月14号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盛大登场，连续四天会展出造型多样的热气球、哦、然后还可以搭乘热气球在高空俯瞰美丽的蓝洋平原。那另外晚上还有精彩的夜间光雕秀，好，所以呢，这样的活动感觉上呢，也可以惜家带券冲一波哈、哦，来一个这个难忘又疗愈的小旅行哦。尤其是以我们台北人来讲的话，好，今天你如果去宜兰玩，你不想住宿，好，要当天来回，马西也虎为啦哈，因为有那个自从雪隧通了之后哈、哦，就是真的交通非常非常方便哈、哦，所以大家可以把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这个活动呢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如果要跑远一点的齁，这个活动其实我对它很有感觉啦齁，这个活动叫做台南白河莲花季。好，大家都知道白河这边有莲花嘛，好，每年都会有莲花季。那在夏天的时候赏莲正当时，好，时序进入初夏，正是很适合出去看看莲花的时候齁，因为莲花就是在这个季节嘛齁。你知道我小时候对莲花的印象就是，你知道小时候有一个套书，好像什么叫做中国童话故事，是不是还是汉生小百科之类的齁、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同年代哦，那时候、哦、那个故事书哦，厚纸版哦，印的哦，还有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齁、哦、啊，每个月份有专属那个月份的故事齁、哦、就是比较贴近那个月的故事啊，有时候还会告诉你介绍说，诶，在这个月份当中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生态啊齁、哦、或者是植物齁、哦、所以就是夏天印象就是荷花莲花这样子齁、哦、啊，另外荷花莲花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什么，还有包括以前要大考的时候，好，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大考的考区是在建中，然后你知道很有趣齁，我那个考场在建中齁，就是建国中学齁，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知道我们的考场在建中的时候齁，我们老师就说，我跟你说齁，那个建中啊，他们就是男子学校齁啊，所以他们的厕所都是给男生用的齁啊，女生的厕所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齁，然后你知道以前考试那个老师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有很多的那个事前准备跟教战手册齁啊，包括我们那个年代老师看，你知道我们之前还要做什么训练吗？现在讲你都会觉得很夸张。以前齁、哦、老师就说，我们不知道到时候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大考的时候齁，你的教室到底会不会开电风扇，会不会开冷气齁，那就是你知道这也有点那个公平跟不公平啦啊，但是那个年代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嘛，很多状况不可控齁、哦、然后老师会说，现在你们就给我练习什么叫做耐热。然后就说到时候到考试的时候齁，如果你们运气好，有电风扇或者是有冷气齁，或者是你外套脱下来齁，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就可以好好的考试齁，所以我们还有做那种耐热穿外套的那种，就是
就是那个考前准备哈。好啦，那有点远了哈。结论就是那个考场在建中，老师就交代说，厕所可能都是男生的厕所啊，女生厕所可能比较少啊。如果你们噜噜噜之类的哈。然后因为考试考一整天嘛，那考一整天的时候就是还有中场休息，中午的时候，那中午的时候你就要用完餐、用完饭，然后下午继续考。好，那中午用饭的时候，那当然老师好，还有家长们也会先事前做沙盘推演哈，然后事前准备什么的，然后就是说，中午可能要去哪里吃，好啊，中午可能要在哪里休息，好，因为那时候中午休息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要好吃好睡啊，不能热到之外，好啊，有些可能你还要就是考前临时抱佛脚的，你必须要有个地方可以看嘛，对不对哈？所以你知道建中这个考场呢，很适合休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面的植物园，是对面的植物园吗？对，好像是对面的植物园，就是对面植物园的一角，好，那一角，然后那一角就有荷花池、莲花池，现在还是有哈。虽然说现在植物园的那一角哈，很漂亮哈，就是它有一些什么什么，我忘记那个场馆了，什么博物园区还是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个莲花池还是在哈，所以我对于那个荷花莲花印象在这个。然后另外还有呢，当年网络开始盛行的时候，也是有交网友的啦哈。然后交网友的时候，就是全省网友都会交到嘛。那曾经也跟着网友一起跑到白河莲花季，好，所以对于白河莲花季就是非常有印象，非常好感，好，而且在那边印象中去白河莲花季除了看莲花然后吃莲子，好，然后因为附近好像还离关子岭就是可以顺路，好，还跑去泡关子岭温泉，好，所以是非常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不管是莲花、荷花、莲花池，或者是说这个关子里的那个泥浆温泉，现在都还在，好，所以大家还可以去。好，那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位在后壁白河一带的莲花陆续绽放，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白河这边赏莲花，品尝莲子大餐。那另外呢也可以骑小南海自行车道，沿途欣赏湖光水色、田园风光跟初夏的莲景，好，那深入体验低碳漫游的旅游魅力。好啊，说到卡打掐，好，脚踏车，古时候叫做铁马，好，都是有的。好，那骑脚踏车以前也是可以做的事情。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现在人家政府有做一些就是非常好让你通行的自行车道，有做一些规划，好，所以如果你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自行车来旅游，好，其实真的是蛮棒的。我觉得除了白河莲花季这边可以骑脚踏车，好像那个日月潭也是，环湖步道也是可以骑脚踏车，好，我觉得这种玩法都很不错的。好，那再来呢还有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好，它是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上旬登场。那初夏的时候，其实阿伯乐的花非常的漂亮，它是金黄色的，好，然后金黄色的花瓣如果随风飘落，就会形成梦幻的黄金鱼，好，所以你也在去那接黄金啦，好，好，那说到阿伯乐，好，你知道那个阿伯乐那个植物里面齁，那个根茎叶种子植物什么，它应该是它的种子还是果实之类的齁。好，好，那个就是它是那个阿伯乐是一根很长很长的棒子。好，我第一次认识阿伯乐，其实在我们二八公园这边好像也有阿伯乐树齁。那根掉下来的时候，小朋友可开心的，小朋友就会捡那一根齁来嘿吼吼。当那个剑，那它蛮硬的，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但是话说回来，不要把它弄断，弄断之后好像里面油油的，那个衣服都弄到很难洗哦。好，那就是讲到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大家可以去参观，好，看可不可以遇到黄金鱼，然后可以去湖畔赏花，然后另外齁，你知道那边也是有水岸的齁，也是有河景的齁啊，所以也是可以水印阿伯乐，好，那就看你会不会拍齁，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好拍的。那另外呢就是它附近旁边也有这个新化老街，好啊，讲到老街，好，就很好吃很好玩啊，很怀旧齁，也可以去走走。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齁，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听这首歌曲舒缓心情一下，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

0: 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

0: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Seasons。 好，那不同的季节呢就有不同的风景。好，其实我觉得常常我去日本旅游或者是看到那个日本宣传旅游的海报，好，然后同个地方哦，它就会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然后就是那个照片都会长得不一样，颜色差很多，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冷热季节比较明显啦。好，那我们宝岛台湾四季如春，好，以前课本都是这么写，好，所以我们可能差异性没有那么大，那相对的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比较舒适一点点的气候啦，好，就是不会落差这么大啦。但是呢，就是不同季节还是会有不同的风貌，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六月份在全台湾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列入自己的计划当中。好，那前面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这个东山河，东山这个地方啊，好，不是东山河，东山这个地方呢有热气球嘉年华，那台南有白河莲花季，虎头鼻这边，好，台南新化这边有这个阿伯乐花季。那接下来有什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大家还可以去的地方呢，包括了桃园。

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就叫做新溪口吊桥。好，那就是这是全台湾最长的绳索桥。好，那之前就是为了优化，好，稍微就是封桥修缮，整整有一年没有开，然后现在又开了哈，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然后呢，它是要这个门票的，好，但是因为是回归嘛，好，华丽转身回归，所以现在到6月30号前哦，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好，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走走啦，好，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就是芙蓉沙雕记，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好，因为你知道玩沙这件事情，好，我们大家都会玩，但是要玩的已经玩出花来了齁，就是可以雕东西，然后就是做成很像一个艺术品齁，那真的就是要去芙蓉沙雕祭，因为芙蓉沙雕祭每一年齁都会邀请很多专家来这边做齁，啊那些专家们齁都有的人是阿多嘎呢齁，不是台湾人而已齁，啊另外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专业的齁，所以都做得很像，然后都大型的齁，那基本上他们为了要维持那个沙雕的样子，其实他们做好之后是会稍微做一些防护措施啦，就是把它围起来啦，或者是喷些东西稍微给它维护一下下，啊，但是也是要有旅客的公德心，你如果手去给它摸一下弄一下那还是会坏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已经连续办好几年了，真的蛮值得大家一看的，一年一度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啊，今年是在5月29号到10月26号精彩登场，啊，那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个已经过了啦，好，这个他们有限定价嘛，就是小朋友不用钱啊，但是话说来我们都是大人，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啦，好，好，那这个芙蓉齁，当然去了之后就是交通工具齁，大家可以查一下，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在这个沙雕祭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官网上面都会有交通的方式，好，那另外去那边呢其实附近齁也可以去走走啊，我知道旁边也有那个知名的饭店齁，然后也有好吃的便当齁，然后呢因为它就是开放的时间齁，你知道这个以前晚上有时候还会有什么音乐活动之类的齁，所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时间齁，有时候那个夏天齁正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去，实在是太热了。海边是没有遮蔽物的哦，齁，哦，你可以找一些那个比较阴凉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来去看也是可以的，齁，哦，啊，那如果尤其是带小朋友去，齁，哦，那是开心的很嘞，齁，哦，沙雕可以欣赏，啊，另外你可以带一些那个沙小工具，齁，哦，啊，旁边总是有沙滩嘛，齁，哦，可以顺便在那边玩沙这样子，齁，哦，那当然如果说你配备很齐全的，齁，哦，有些可能还会，带一些什么海滩垫啊，齁，哦，阳伞啊之类的齁，然后起码就是铺一铺就可以在那边休息也是不错的齁，啊，但是要找位置铺啦齁，真的人家在参观的地点那个动线上面不要在那边挡在那里啊齁。好，所以这个芙蓉沙雕祭它的时间还蛮长的，它从5月29到10月26号，所以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去啊，但是到10月26号你看到后面这个天气可以从夏天变成快要秋天了齁，可能到那个秋天的时候齁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齁啊，但是有时候人家是要玩水呢，好吧，那你就自己处理看怎样比较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剑湖山齁，剑湖山从5月26号开始他们把每周二定为毛孩霸山日齁，所以呢简单讲就是如果家里有猫猫小朋友的齁，你可以跟毛小孩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一起去那边玩齁，那这个剑湖山的其他部分都一样，它差别就在于礼拜二推出了毛孩霸山日。好，那这个也是让所有的毛爸毛妈知道齁。好，那再来呢就是考生很辛苦齁啊，国中会考的准考证可以先不要丢掉，因为2026年的国中会考圆满落幕，那为了鼓励大家在考后放松身心齁，所以
像台南啊、高雄啊，哈，哎，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先查一下，都有一些相关的准考证加码限定活动哦，可能包括观光景点啊、艺文场馆表演啊、运动赛事啦、啊，哦，还有一些免费入园的专属好康，好，这个请上网自己 Google 一下，好，不要错失自己的权利了。好，那另外在台北还有比较近的地方，包括哪里可以去玩呢？有这个碧潭水舞季，好，那讲到碧潭，我们现在去都就很方便，因为坐捷运就会。

齁，那碧潭水舞祭会有璀璨的光影，还有耀动的水柱交织出夜空中最浪漫的乐章，齁，因为它有设计过的齁，有光影有音乐齁。啊，另外呢，你知道有很多长辈齁，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去碧潭齁，但是碧潭的两岸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齁，在整治过后齁，那个碧潭旁边的那个餐厅齁，其实都很漂亮诶齁，都很漂亮，然后有点那种出国的 feel 齁。啊，以前在那边的时候可能就是天气热的时候齁，虽然说它在水边齁，啊，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热，它，啊，现在有些地方是围起来的齁，所以也是有冷气的齁，所以感觉上你可以坐在一个有点亲近大自然齁，接触大自然的地方的餐厅里面欣赏的美景齁，享受的食物齁，啊，温度很适中，有冷气可以吹齁，真的是太棒了齁。那当然碧潭这个地方旁边齁，除了这个水舞祭可以看之外，它也有步道齁，然后当然它也有老街齁，所以很多可以玩的地方也是让大家很喜欢，而且还有渡船可以坐齁，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边齁来观赏一下。那这边也有绣球花海齁，然后也有瀑布，然后也有可以去看夜景的地方齁，所以只要在台北的附近你就可以找到很棒的这个地方齁，感觉上可以拍偶像剧的地方。好，那再来呢就是台中齁，台中也还蛮适合去玩的齁。台中就是有，也是有花，然后也是有百年铁道齁，然后也可以去看国际建筑大师的几何美学空间齁，所以台中要去也是可以。啊，另外台北这个地方还有哪里，台北有竹子湖绣球花季齁，竹子湖绣球花季，这个2026年竹子湖绣球花季它的活动从5月22号一直到6月21号为止。那今年延续花田乐章的主题齁，就是把这个山谷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自然指挥的舞台，然后邀请大家走进花海，在微风跟山岚间感受花跟音符共谱浪漫的协奏曲。那除了很大的很大片的很大颗的很漂亮的绣球花海之外齁，还有7家农园共同打造 IG 打卡景点的地景花艺设计，好，让大家可以赏花之外眼睛一亮之外也很适合拍照。好，那另外呢，荷花除了台南这边有荷花之外哦，这个南投县竹山镇这边好，有一个叫做红旗宫圣义庙，前面也是有荷花池，好，那也是可以去赏花，哦，所以大概这个季节就是会有荷花，会有绣球花，哦，很多地方荷花绣球花都可以看，哦，那像荷花那个板桥的新月桥下面新海二三期人工湿地今年会有首批的荷花盛开，哦，反正就是政府去放的啦，哦，那你知道新月桥其实还蛮漂亮的，哦，因为它那个很长的一个桥，然后有布灯，然后上面很宽敞，人可以走上去齁，然后呢它下面如果有给它放荷花，我相信在上面观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齁。好，那所以呢这些很好玩的地方齁，大家都可以列入计划齁。那有时候齁就是看看政府有没有补助，像这个交通部观光署2026年有预计推出一些补助齁，那像有一些县市像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有自行推出加码的旅游补助活动，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些县市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有没有补助齁，当然平日补助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点齁。好，那如果你要出海的话齁，北海岸夏季的夜色当中齁，金山八景是很适合大家来看的齁，因为这是新北市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然后呢全世界目前只有2艘齁那个友善捕鱼的渔船齁，就是叫做蹦火仔齁黄火渔业齁，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这边也可以看一下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后慈湖齁，后慈湖这是元首级的秘境时光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以前是封起来的啦齁，然后呢是慈湖，你知道是谁吧以前是长官们齁，去长官们的后花园啊，你把它这样看啊，他们可以去那边走啦齁，啊是有管制的，但是呢他们现在试营运，从4月20号2号正式启动齁，所以呢预约报名好，预约报名，然后呢它试营运2个月，从开放预约以来每个梯次几乎都是秒杀，然后接下来6月下旬要正式开幕。

物，好，大家就可以来探访这个影视美景，感受原始山林的魅力。好，那还有哪些呢？还有包括花莲台东，以前大家很喜欢去看金针花，好，那现在连彰化花坛虎山岩这个地方也可以赏金针花，而且免门票免停车费，还可以有假日市集，还可以在虎山岩这边好拜拜好。那当然金针花好，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花莲的六十担山，台东的太麻里好，那其实你不用去那么深山里面也可以看好。那台中新社的木星泉，南投日月潭的金针花园区，每年的五到八月也是有金针花好。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拍花，你不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反正照片看起来有花，都是同样的花，拍起来的都是花海，这样就可以了好。好，那另外台北这个地方呢，北部呢，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宣布，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十分瀑布公园会延长开园时间一小时，开放时间是调整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6点，最后入园的时间是5点30分，好，让大家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欣赏瀑布，好，跟山岚风光。这个也是很多长辈朋友以前约会去的地方，那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很不错啦，好，因为就是会比较凉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作品《雪落下的声音》。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

0: 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叫做 Beautiful， 那这也是之前韩剧哈《鬼神》的里面一首插曲。好，那其实美丽的事物有非常多，但是大家一定要亲自到定点才会感受到哈。那刚才讲到说，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很好玩，好，那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除了刚才介绍的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呢？包括还有澎湖，好，澎湖的花火节，好，最近大家那个在网络上刷影片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有人拍的影片，对不对？好，就是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活动，他宣布跟日本的经典动漫 IP 七龙珠力，好，共同打造全新主题的七龙珠力澎湖夏日花火大会，好，那就是从4月20号一直到5月4号是开幕的，然后延续到8月25号是闭幕，总共有33个场次，好，那就是这个夏日花火盛会啊。简单讲，以前就是放烟火啦，好，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不止可以看到烟火哈，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排出来的，好，那无人机排出来排什么呢？就是排七龙珠哈，所以你那个网络上哈很有趣哦，就是那个当七龙珠的这个灯光哈，就是那个就是跑出来之后，大家就哇哦。还有人去做解说说啊、哦、这是当初就是在剧情里面的哪一幕啦齁、哦、解释的非常清楚啊，念书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认真齁、哦。但是呢的确啦齁、哦、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不管是什么元宵节啊什么的，各县市政府都是跟一些经典的就是卡通人物啊动漫做结合齁、哦、那真的也是吸引非常非常多人。好，那另外呢在北部这个地方还有个景点叫做和平岛。好，和平岛，和平岛地质公园夏季有推出营业外时间入园，还有秘境深度环境解说的预约。好，那另外呢，就是它是要门票的，但是现在有个活动哈，就是你名字当中如果有世界秘境，哈哈，就是世界秘境其中任何一个字，好，同样的字哦，哈，同音不行哈，就是这个字。好，你就可以免费参加秘境深度环境解说。好，那今年呢还串联了基隆超人气的水路之旅，用截然不同的全新角度让你认识这座充满底蕴的港湾城市。好，那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深度探访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没有人解说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好，我有些地方是要有人带的，或者是有些人讲了，好，你才知道怎么样欣赏，对不对？好，好，那另外呢六月好，除了是刚才讲到有很多的花，好，我们今天有讲到什么荷花、金针花，好，然后阿伯乐，好，那其实呢萤火虫也是大概是在这个季节，好，那嘉义县也有萤火虫季，好，那嘉义县的萤火虫季呢都是在每年的四到六月是最旺的季节，那在山区几乎可以见到萤火虫在黑夜中飞舞，那嘉义县有很多的赏萤秘境，包括了银河铁道秘境、赏萤步道、地上银河的奇景，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种生态的，好，就可以去嘉义啊。当然其实萤火虫不是只有嘉义有，好，其实有些地方都有啦，好，那可是时间会不太一样，你可能就要先做功课、哦、因为萤火虫有分品种的、哦、有些品种这时候亮，有些品种那时候亮、哦、有些大只有的小只有的发的光的颜色的频率、哦、不太一样、哦、那可能大家自己要先做个功课。那简单来讲、哦、有些事情都是要超前部署，要先做计划的。你看听我们讲完之后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哦、休假的时间很少、哦、是不是要先做计划？好，那所以呢活动都告诉你了，好，希望大家六月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哦、好，我最近就是很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我们来听这首玫瑰玫瑰。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很有趣，马西西呢，就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好，身为台北人，你知道什么叫做溪口码头吗？好，溪口码头，那个溪就是金属的那个溪啦，它又称为彩虹码头，其实它的地方就在台北市中山区基隆河的左岸，也就是松和街四号苏散门旁，是融合历史文化跟现代休闲的河岸景点。我对大道城比较熟啊，这边我坦白说不知道哈。好，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在清代乾隆年间叫做溪口，那是原住民平埔族巴塞族语河流弯曲处的意思。好，那其实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有渡口的，是用来南北通商的，繁华的程度仅次于万华，也就是蒙甲。好，万甲我知啦，哈，阿姆哥之类我唔知，第一名我知，第二名我唔知，哈。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河运没落之后，这个渡口一度沉积，但是其实台北市政府在2009年就在这边新建现代化的溪口码头，来打造蓝色公路航线。所以可能坐蓝色公路，我们有在这边坐，但是我不知道它这边叫做溪口码头，哈。然后这边已经有这个清水广场啦，马赛克专座椅啊，夜间照明啊，好，所以住在这附近的人常常会去那边散步啊，看夕阳啊，好，好，回来，6月13号到6月27号，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进行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然后到时候会在这边看到什么呢？会有彩虹桥体的水舞，柔美的水瀑布，还有基隆河面的双水舞平台，那搭配经典的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剧场，然后还有开幕限定的水火共舞。那水舞结合会有低空的烟火，会有水，会有火，会有光，会有影，好，就是会交错这样的城市夜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彩虹小马之类的装置啊，互动装置，钢琴喷泉啊，要打造成台北水岸嘉年华的活动。那这段时间呢，就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开幕的时候，6月27号闭幕的时候，还有更精彩的，就是水火共舞。

的特别展演，会结合喷火龙、中低空烟火，还有水舞哈，所以要看那个精彩的，就是在开幕的6月13号跟闭幕的6月27号哈啊，其他时间是这个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都有水舞展演，好，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去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哈。好，那当然呢，附近也可以去逛一逛哈。那这一次看这个水舞展演，应该也很有感觉啦哈，因为这个歌曲有包括什么《歌剧魅影》啊、《捍卫战士》啊，哦，还有韩团的歌哦。哦，还有韩团的歌哦，那另外也有还有知名好莱坞音乐制作公司的曲目哈、哦，另外还有闭幕的时候是日本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串座哈、哦，所以感觉上小朋友也应该有很爱哈、哦。然后今年也延续亲子同乐的特色，所以包括什么彩虹小马啦、佩佩猪啦、玻璃啦，哈、哦，还有悠悠家族啦，好、哦、会在边表演轮番登场。然后像什么香蕉哥哥啊，也会在边唱歌、哦、啊。话说回来，香蕉哥哥现在出场唱歌的时候哈、哦，不止小朋友会跳。以前听他歌长大的，现在已经20几岁的新手爸妈也是会跳哈、哦。好，那这个附近可以松山一日游哈、哦，白天可以走访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周边的街区、哦、啊。观赏完水舞之后，可以去逛饶河街观光夜市哈、哦，还有松山慈幼宫，还有五分埔的商圈，人家那个男人黄仁勋也是有去的哈、哦。啊，你也可以去那边找找他吃过的东西。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希望大家的6月份好、哦、可以安排得非常的精彩。那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伟大的渺小》。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触及。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六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7000赫 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癌症呢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之首，那随着医疗科技不断的进步，放射治疗也朝向更精准更低副作用的方向发展。那其中呢备受瞩目的质子治疗，因为能够有效降低正常组织的伤害哦，也被视为是癌症精准医疗的重要里程碑。那位于中台湾的台中荣民总医院接下来也将正式来启动质子治疗中心哦，为中部癌症医疗来开启全新的篇章。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荣民总医院放射肿瘤部的主任，那同时也是质子治疗中心的主任尤维强主任哈，那目前也是在国立中心大学后医学系来担任专任副教授哦，非常荣幸可以邀请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在中台湾即将诞生的最新的质子治疗中心，欢迎主任。
1: 谢谢，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哦。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尤维强医师，那我是台中荣总放射肿瘤部主任，那同时负责质子中心这个专案哦。那很荣幸可以在这边为各位介绍台中荣总所引进的最先进的质子治疗的服务。
0: 好，那我们首先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说，目前我们的中荣质子治疗中心进度如何，已经开始启用了对不对？
1: 是，
0: 接下来会怎么样来发展？
1: 是，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我们质子中心呢在2年前我们动土，然后到现在我们建筑物的主体已经完成，然后我们质子治疗的设施呢也安装完成。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一个调剂的作业哦。那我们预计调剂的作业在下个月也就是在7月的时候就会完成调剂。那我们预计后续会送日本和台湾医疗主管单位去核准。那核准之后啊，我们预计在半年后可以提供医疗服务。
0: 哇，所以大家真的会非常期待了，那也是病患的福音啊，就是在中部地区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尖端医疗设备。好，那当然之前我们知道中国复医其实已经有开始营运这个质子治疗中心，但是听说我们中荣的又更厉害更进一步哈。那其实中荣作为这个公立医学中心在中部设立的首座质子中心哦，在设备跟治疗流程上当然是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跟优势哦。那像北荣也有这个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哈，我想这个差异应该是会有所不同的哦。那所以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质子治疗中心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是，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着癌症的治疗。
0: 对，
1: 那癌症的治疗呢现在越来越走向精准化，然后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或者个人化的一个治疗。那以北荣的重粒子呢，它使用的这个色素啊和质子的色素粒子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北荣的重粒子顾名思义叫做因为它很重，所以叫做重粒子，它就像保龄球一样。那我们的质子治疗它就像棒球一样，那可以大家可以想象用棒球来打肿瘤，或者是说用保龄球来打肿瘤，那所产生的生物相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那大家都会想说，那北荣的重粒子它比较重，它生物相应比较好，那是不是就用重粒子就好，那为什么要用质子哦？
0: 对啊，
1: 我们都会有这样很直觉的一个想法哦。那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保龄球重所产生这个效应它很大，就好像我们打保龄球的时候就会把保龄球瓶给砰，然后越大声就代表它力道就越大，对不对？
0: 对。
1: 那但是呢它力道很大也有它的副作用。那就是说因为它冲击是很大的关系，它的路径打到我们肿瘤之后，它还会在体内走一段的距离，然后会穿出我们的人体。这是重粒子它目前的特性哦。那以质子来讲的话，它就是像丢棒球一样，那我们把这个质子色素打到肿瘤，就好像这个投手呢把球很快速的 投到捕手的手套里面。
0: 嗯，
1: 那这个球呢，这棒球就停在手套里面了，对吧？嗯，所以质子治疗特性它就是这样，它会把我们要治疗的作用、能量、力道就停在肿瘤里面，在肿瘤之后就不会有剂量。那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说，今天我如果丢保龄球打翻这个保龄球瓶之后，后面还有一个的力道，那个就会造成一些组织的伤害。那如果是质子的话，就跟投手丢棒球一样，那丢到手套里面，剂量就停在里面，后面的裁判不会受到伤害。
0: 嗯，
1: 好，那所以呢，质子治疗它就可以发挥保护正常组织的特性。那这一点是这个重粒子它比较做不到的。
0: 嗯，
1: 所以以目前全世界重粒子的在临床的应用啊，主要是先应用在平常我们比较不好治的一些肿瘤，
0: 哦，
1: 像对传统放射线反应比较不好的，像胰脏癌啦，哦，嗯，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肉瘤，哦，它比较坚硬，那我们一般的治疗比较打不动，嗯，那所以有一些临床试验在试着用重粒子来做治疗。质子治疗呢，和重粒子不一样，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治疗，它可以很广泛应用于未切除的肿瘤，或者是已经肿瘤已经切除了，那我们要做预防性的照射的时候呢，质子它也会用得上。所以等于是说，不管是手术前或手术后，或是无法切除的肿瘤，质子都能够用得上，而且它比较不伤害中枢神经的器官，所以它对器官的保护性是会比重粒子要来的具有优势啊。就是说用这个譬喻，希望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理解重粒子和质子的差别，这样子。
0: 有有有，谢谢主任的这个很详尽的解析了哈。所以质子就是棒球的打击，然后这个重粒子就是保龄球，
1: 对，
0: 那种一次重击，
1: 对，
0: 所有的这个保龄球
1: 都翻了
0: 就倒了这样子啊。
1: 对，
0: 冲击力道相对就比较大一些。
1: 是的。
0: 对哦，所以质子治疗的一个优势其实还蛮多的哦。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哦，就是质子治疗越来越普及的原因。
0: 嗯，
1: 因为呢，它应用层面比较广，对组织的伤害是最小的
0: 哦。
1: 所以在美国，哦，在欧洲，哦，在日本、台湾，只要是先进医疗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在引进质子治疗设备、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癌症的治疗啊，其实治愈率越来越高。
0: 嗯，
1: 哦，那不管是先进的手术，像达文西，哦，这个我们台中荣总是有

0: 进，那各位有注意新闻的话，我们有引进单孔达文西。哦，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达文西？那为什么要从三孔达文西变单孔达文西？其实原因都很简单，我们希望动手术的时候对正常组织的伤害要越小，
1: 对，
0: 病人复原会越快。
1: 嗯，
0: 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质子治疗的设备？我们也是希望在癌症治愈的同时，因为做放射线治疗所产生的后遗症和副作用要最小，所以我们就引进了最先进的质子治疗设备。
1: OK， 了解。所以这个质子治疗跟传统放疗有没有最大的一个不同？哦，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个治疗之后整个生活品质提升上面会有很大的提升，是这样吗？
0: 是有的。哦，因为我们传统的放射线治疗是用光子。那什么叫光子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太阳光晒的，这也是光子。我们日光灯晒的其实也是光子。那这些光子呢，平常晒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大家就没有感觉，皮肤会发黑，这最多是这样，会觉得热。但是治疗用的这个光子呢，我们把它加速，
1: 哦，
0: 然后呢它具有比较高的能量，达到我们人体里面之后呢就产生作用来治疗这癌症。但是它同时有副作用，也就是光子在打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刚打进去的那个接触面剂量是最大的，然后一直深入我们人体之后，它的剂量就开始会变小，然后到穿出我们 人体的时候剂量是最小的。那也就是说呢，它对 正常组，譬如说我们的肿瘤在比较深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那在达到肿瘤之前，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接收到比较高的剂量。那质子它不一样，它就像一个钻地炸弹一样，它就是先用一个比较低的能量钻到肿瘤的地方之后，那就像我们的捕手接住球一样，就把那个能量给接住了。
1: 对，
0: 那就产生所谓的布拉格尖峰，那就把我们治疗的能量就完完整整的停留在肿瘤里面，产生一个效应，那肿瘤之后的正常组织就完全没有剂量。其实这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质子治疗和我们传统放射线治疗最大不一样，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它生物效应还是比传统的放射线治疗要来得高。
1: 嗯，
0: 也就是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就在国际上的临床试验呢，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显示说使用质子治疗的治愈率比较高。
1: 哦，
0: 再来就是说第二个最明显毋庸置疑的，使用质子治疗的病人呢，他的生活品质和他之后的所谓的器官的功能，非常显著的优于传统的治疗。
1: 哇，
0: 对，
1: 那这样很好。欸，因为其实癌症病人最怕就是做完这个化疗之后可能会觉得很疲惫啦，
0: 是，
1: 然后组织受损，那甚至有一些副作用，
0: 是，
1: 哇，很痛苦。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质子治疗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降低这一些不适感，这样子。
0: 是的，
1: 哇，那真的是非常先进的技术。哎，我们以前都不会觉得说，哎，癌症治疗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所以这个拜科技所赐了哈。
0: 对，这也是癌症病患的福音哦。那这也是全世界在癌症治疗的趋势，因为随着癌症治疗治愈率提高，那我们在医学上就把注意力呢从在提高成功率之外，也要同时保存治疗之后的功能和生活品质。
1: 对，
0: 那这已经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了。
1: 是，真的。好，不过刚刚讲这个质子治疗，哦，非常的先进哦，但是呢它却不是所有癌症的这个万灵丹。临床上有没有哪一些类型的一个癌症是比较适合用质子治疗的？
0: 老实说还真的是每一个癌症都可以使用质子治疗。
1: 真的假的？
0: 对，它和重粒子的限制不太一样。重粒子它必须要肿瘤的存在。
1: 嗯，
0: 然后呢像重粒子它没有办法治疗脑瘤。
1: 哦，
0: 因为它对脑神经的伤害会稍微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有疑虑。然后在过往对于肺部的肿瘤使用重粒子治疗也有一些疑虑，就是怕这个肺部组织会比较容易受损。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一些临床试验已经在试着肺癌也使用，但是 重粒子没有办法用在女性最关心的乳癌。
1: 哦，
0: 对，因为乳癌呢需要做放射线治疗，绝大部分 99% 以上都是术后，
1: 嗯，
0: 哦，一个加强性，哦，的一个治疗，但是在重粒子它是没有办法做的，质子非常适合治疗乳癌，也就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质子治疗中心啊，里面这个治疗的癌症病人种类第一名，已经几乎是乳癌排第一名了。
1: 嗯，
0: 对，所以不管是脑瘤也好，肺部肿瘤也好，肝癌也好，乳癌也好，射护腺癌也好，那全身上上下下都可以用质子治疗。
1: 哇。哦，这是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更全面性的，就
0: 是。是，它是一个很全面性的治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台中总身为国家级的医学中心，我们肩负着照顾这个广大中部地区民众健康的一个责任，哦，我们真的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引进最先进的质子治疗来服务民众。
1: 嗯，听说这一次我们的质子治疗中心引进的设备世界 number one 的，哦，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因缘巧合，这也是我们台湾的福气了。其实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所引进的这套设备是日本前五大商社住友集团所发展出来的质子治疗设备，哦，其中里面最新最下一世代的一个设备，哦，那住友集团呢，它提供质子治疗设备是日本最先开始的质子治疗设备商。跟各位报告一下，像全亚洲，哦，第一个有质子治疗设备是日本国家癌症中心，他们用的就是住友的，嗯，那韩国 number one 的三星医院，他们也用住友的质子治疗设备、嗯，那我们台湾率先引进质子治疗设备的是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他们也是用住友的质子治疗设备，嗯，那我们这一次呢在疫情期间，哦，我们这个突破重重难关，就是在 COVID-19 在日本锁国的时候，哦，我们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前往日本去考察他们最新一代的质子治疗设备，跟他们深入讨论，那个也展现诚意之后，日本人就是很难得愿意把他们新一代他们日本还没有的最先进的质子治疗设备先率先让台中荣总使用，这真的是还蛮的一个机会。
1: 对啊，真的非常难能可贵，哦，展现台日友好，对不对？
0: 没错，其实照日本人的个性，又尤其是这种大商社，他们一定是把他们最先进的设备，
1: 啊，
0: 第一台一定是放在他们的医院。
1: 嗯，
0: 那他们这一次呢，刚好我们是在新冠肺炎这个蔓延全世界的时候，那我们突破难关前往日本去跟他们做恳谈，
1: 嗯，
0: 他们才愿意把第一套设备放在台湾。
1: 哇，
0: 对，
1: 所以我们不止中部地区的民众，全台湾的朋友都有福了，就是，
0: 真的
1: 有这么好的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先进设备，就在我们中荣的质子治疗中心。
0: 对
1: 对，
0: 因为是下一世代最先进的这个设备，国外有很多先进的大医院，他们已经在等我们调剂完之后，他们陆陆续续都要来台湾考察看我们这套先进的这个质子治疗设备，哦
1: 嗯，
0: 那我们这套设备和现有一代的质子治疗设备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它速度快。
1: 嗯，
0: 那举个例来讲，哦，我们现行做一个质子治疗，哦
1: 嗯，
0: 大概会一个病人大概会花20分钟的时间。
1: 哦，
0: 对，我们这一代新一代的质子治疗设备治疗一个病人只要花10秒钟。
1: 十秒？
0: 对，那大家会
1: 忍了，
0: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欸，那速度有关系吗？
1: 嗯，
0: 跟各位报告，速度确实是有关系，又尤其我们要治疗的会跟着呼吸所移动的一个肿瘤，例如说肺癌或者是肝癌，
1: 嗯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个肺和肝，我们胸腹部的一个肿瘤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器官在里面会移动，
1: 哦，
0: 那如果说我们治疗时间是比较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合所谓的呼吸调控， 然后去

0: 想不到这个先进的设备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1: 真的，
0: 对啊，
1: 这是黑科技了，对
0: 对啊，
1: 对，
0: 就是之前我跟那个主任说的时候，他用那个描述说是未来科技嘛，
1: 真的是未来科技。其实我们里面还隐藏着，就是说我们未来还可以发展所谓的自适应的质子治疗和所谓的闪电质子治疗。哇，什么叫闪电哦？就是说刚讲治疗一次只要十秒钟，对不对？
0: 对啊，
1: 闪电的话是 0.1 秒就结束了，
0: 又可以更快。
1: 对，因为我们所引进的这一套设备啊，它的引擎非常强大，将来可以发展成所谓的闪电质子。那闪电质子它又有更神奇的效果，也就是说对正常组织完全不受损。
0: 嗯，
1: 对，就这个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效应，就是说只要我们治疗速度快到一定程度以上，假设肿瘤和正常组织接受到一样的剂量的情况下，肿瘤被消灭，正常组织毫发无损。
0: 哦，
1: 这个我们英文叫做 flash effect， 中文我暂时把它翻成叫做闪电效应。这个是国外正在全面发展的这方向、只要治疗的那个射速够快、正常组织可以完全不受损。
0: 哇，那这真的是一大突破、
1: 对
0: 对啊，
1: 但是这个现在还在临床试验中、所以我们这套设备不只是为了现在治疗病人，我们也是为了未来十年二十年提供未来科技给民众，这样。对，
0: 以前我们都觉得说癌症是一个不治之症，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医疗科技的进步已经完全可以打破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了。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癌症病人来讲真的是一大曙光，
1: 真的。
0: 对，就是你只要愿意，然后你会有希望。
1: 是，真的。在台中荣总，其实我们引进最先进的质子治疗是我们完整癌症治疗的一环。在台中荣总，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我们近几年都陆续发展出来那个细胞疗法，然后精准治疗，那个单孔达文西，像这一些呢都能够全方位的提供癌症病患，当然质子治疗也会是最后一块的拼图，把整个最精准最好的癌症治疗带给民众。对，
0: 哇，真的非常棒耶。所以这个质子治疗中心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那当然最好是不要有罹患癌症这个状况，但是如果真的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台湾医疗科技的水准这个能够带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治疗。
1: 是的，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了。不过我想还有一些部分是大家可能会对质子治疗这个部分更好奇的是，那有个重点来了，民众都会关心的是费用到底贵不贵，然后是不是未来有没有机会纳入这个健保啦，或政府可能可以补助之类的。
1: 是，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就是我们的台湾健保真的很好，从四月一号开始，针对19岁以下的癌症病患，19岁以下的癌症病患，质子治疗健保有给付。
0: 哇，
1: 对，然后呢？但是19岁以上目前要自费。那为什么19岁以下健保现在会愿意开放质子治疗健保给付呢？因为质子治疗已经广泛的被证明它能够提供最没有副作用的一个治疗。19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这癌症现在的治愈率平均已经到 70%， 所以我们有责任和有义务提供下一代没有副作用的一个癌症治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质子治疗就是在19岁以下健保是有给付的。那在19岁以上目前健保是没给付的。那台中荣总是比照我们其他现有医学中心的收费标准在收费，虽然我们引进的是最新一代的，但是我们收费还是一样，
0: 收费还是很亲民啊。
1: 对
0: 对对对，大概落在哪里？
1: 看治疗

0: 次数啦，我们就是以一个疗程哦，就是做20次来看的话，那我们每一次的费用其实也不多，我们做一次，单一次的话费用大概在35000，那做20次的话就累加就会变成70万。
1: 哦，
0: 对对，
1: 一次的疗程。
0: 对，
1: 那还好，因为我之前看过就是大概都要100万上下。
0: 真的，因为而且放射线治疗是一次性的治疗啦，就不会像说现在有一些药物哦，那就是如果说那个听众有类似经验的话，其实有那些药物常常就比较贵，可能每一次的打一次药物可能就要花几万或十几万或20几万，然后每个月这样打下来，这累加是蛮惊人的费用，
1: 就非常惊人。
0: 那质子治疗是一个疗程的费用，那通常这疗程结束之后就不会有下一次的疗程了。
1: 哦，
0: 对，所以等于是比较倾向于是一次性的费用。
1: 好，所以听起来其实这个费用上，我觉得大家应该还算是算是收费来讲算是平时的，不会说太昂贵。听起来还好，没有想象中这么
0: 贵。其实我举个例来讲，其实真的我们台中总钙质子中心真的不是为了要赚钱，
1: 赚钱
0: 甚至于我们钙质子中心是一定会能够不亏钱就不错了。那我们为什么还是要钙呢？就是真的是想提供民众最好的。那举一个例来讲好了，盖一个质子中心要40-50亿，那各位可以想一下，我做一次花个35000，其实真的不算贵。
1: 对，这造价这么昂贵，40-50亿啊，哇，
0: 40-50亿还是造价，每年的维护
1: 费
0: 用也要超过1亿，真的是基于使用者付费来分担一下所收的一个费用，真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1: 嗯，
0: 真的。
1: 对，但我想也是因为我们中荣身为这个公立医学中心啊，负担的这个使命啊，
0: 对，
1: 就是希望说我们全体的国民都能够在这边获得最好的医疗。
0: 真的，
1: 当然这个
0: 这是台中总的心意。
1: 确实确实，所以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了。就对于政府对于这个民众的健康真的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0: 是
1: 只能这么说了。因为我们目前政策部分最重要就是在健康台湾这部分嘛。
0: 对，这也是赖总统的重要的一个的政策啦。对，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努力哦。
0: 是
1: 好，今天真的在节目上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荣民总医院放射肿瘤部的主任啊，目前也是质子治疗中心的主任哦，游维强主任跟我们很清楚的分享了中荣最新的质子治疗中心。那这个我想是对于病患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而且也是在这个癌症治疗精准医疗上一大的突破。刚刚听到主任谈到里面的细节，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病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来讲一定是可以很快的能够痊愈，对于癌症不用再害怕，因为有精准的利器。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0: 真的，就是各位听众真的不要对癌症害怕，只要我们早期发现，现在治愈率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除了把癌症治好之外，也要享受疗后完全没有副作用的一个健康生活。
1: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啊，也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各个医院都一直在致力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这个疾病能够治好，然后也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0: 是的，
1: 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0: 是的，
1: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咯。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未来还会继续朝着这个医疗相关的新知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也谢谢主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就下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远的山。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台中市曾以 42.9% 的肥胖比率占据六都第一，为了促进市民的健康，台中市政府推动欣然计划，帮助大家定下目标甩肉。今年的欣然计划也再度启动，希望更多想要减重的民众一起加入行列，让身体回到健康状态。青年记者胡浩辰报道。
3: 副市长郑兆兴表示，去年台中市共有28000人参与，共甩掉45000公斤，许多民众重新找回身体健康与自信。而他也大方分享，过去曾因肥胖导致痛风，因此痛定思痛，决定开始减重，透过健康饮食、规律运动等方式，让自己在半年内减掉近30公斤，精神健康等层面都有明显改善，也希望能借由自身经验帮助更多人面对减重的课题。
4: 欣然计划呢，台中市政府呢正式来到第二期，我们感谢第一期大家热烈的参与，总共有大约28000多位的这个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哈。那么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鼓励大家啊，鼓励更多的好朋友，尤其是去年也有跟我一样参加但是没有成功的好朋友来参加我们的第二期哈、啊、相信呢成功就在眼前哈、啊、大家一定会有机会来享受幸福，但不是幸福肥，幸福但是健康的成果啊，再次的欢迎大家参加。
3: 卫生局长曾志展表示，年满18岁 ,BMI 指数大于等于27，且涉及于台中市的民众可加入欣然计划官方 LINE 账号报名，并实施为期3个月的减重挑战，活动总奖金高达150万元。运动局长游志祥也说明，符合参赛资格的民众可参加市府提供的方案，包括燃油减脂班、国民运动中心免费入场等内容，持续为想减重的民众提供坚强后盾。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2: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举办2026彰化县马拉松嘉年华活动，串联园林、二水、田中、鹿港及埔盐等五大赛事，于10月至12月接力登场，邀请全国跑者手刀抢票，一起跑进彰化，吃在彰化，爱上彰化。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5: 王惠美县长表示，10月25号由2026第17届园林狮子杯亲子公益路跑率先登场，以绿动园林、守护永续为主题，结合近邻碳排、亲子公益及防灾教育，打造兼具环保与社会关怀的城市路跑。10月31号的2026二水国际跑水节，千人践行水上漂，融合将近300年的历史跑水文化与八宝郡意象，带领民众感受饮水思源精神与农村风光。11月8号举行的2026台湾米仓田中马拉松，则以最浓厚的人情味与热情补给闻名。今年更规划友善共融组，推动适应体育与运动平权。另外，11月15号登场的2026鹿港马拉松适逢10周年，鹿港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跑者穿梭在古迹与老街巷弄之间，可以感受鹿港独有的人文底蕴，并且结合公益理念与特色美食补给。压轴赛事2026丙午年埔盐顺泽宫第4届冠军路跑顺风启程，泽福同行谢平安，将于12月19号举行，融合地方信仰、农村景观与东罗西风貌，让跑者在岁末年终戴着冠军帽，感受平安祈福与土地文化的温暖。
0: 今年的主题我们是用五马齐奔贺马年，那跑动彰化永续行哦，从我们的这个园林二水田中鹿港到埔园，有五大特色的这个啊马拉松赛事，那也从六月份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来报名哦。那我想这不是只有单单是运动，它还结合了地方的文化观光还有公益，跟我们这样永续以及地方信仰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这样的一个嘉年华。
5: 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于6月19日到21日在公会堂、文武庙及桂花巷艺术村等地热闹登场，邀请全国乡亲在端午三天连假前来鹿港感受热闹的假期活动。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5: 鹿港镇长许志宏表示，今年的夏闹端阳系列活动规划有在地美食飨宴、音乐戏曲欣赏、古早味传统铜腕、文创手作 DIY 等丰富主题。19号在公会堂前广场推出的端阳飨宴金烹牌，不仅有鹿港人在端午节应景必吃的煎堆，还搭配古早味仙草冰、吉鸭冰，让大家免费品尝。另外，现场还设有葫芦问与升官图等怀旧古铜腕。此外，今年新增加的天地扫 DIY 制作活动，邀请专业老师指导，教大家亲自动手做辟邪小扫把，具有趋吉避凶的效果。
6: 今年哈夏闹端阳分作五大系列哈的活动，一一的哈来展出。那尤其啊，咱哦鹿港吼，来推出吼啊，这个煎堆，煎堆是咱鹿港的一个特色。尤其吼啊，咱透过妇联会吼啊，所有的啊妇女姐妹啊，现场来煎堆，能够吼来，和咱所有来到咱鹿港啊旅游的这游客吼来做一个品尝。那尤其在吼我们公会堂里面吼有南北馆的一个演出，也当讲能够呈现咱在地的一个文化。
5: 在公会堂展厅舞台安排古韵闹梁咚咚锵的活动，到了晚上公会堂前广场的舞台表演更是精彩不断，气球秀、泡泡秀、魔术表演、新生代歌手黄浩、李佳欢、王凯儿热力开唱。小朋友最期待的凉快一下同乐会在鹿港文武庙停车场登场，有水上、陆上游乐气垫、旋转木马及多项游乐设施，打造最清凉消暑的亲子游乐园。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鹿港镇报道。
2: 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3日盛大登场。台中市政府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叶宇宙，总奖金高达20万元，其中首奖独得10万元，号召全台漫画创作者展现原创能量，踊跃参赛，挑战用四叶篇幅说好一个故事。新闻局长栾志仪指出，这次大赛不仅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0000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短漫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至7月31日止。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主活动将于9月17日至23日在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登场。周末规划有动漫音乐会、大师讲座、动漫偶像快闪、创意市集等精彩活动，邀请民众一同沉浸于动漫文化的魅力。更多资讯请上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 FB 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真的大不同》。我是新阳，
1: 我是浩辰，
2: 我是秀君。
1: 你刚刚一开始是在模仿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那位主角吗？
2: 谁啊？
1: 就是
2: 薛定谔吗？
1: 不是薛
2: 定谔是谁？
1: 薛定
2: 原谅我孤陋寡闻，请问薛定谔？
1: 我们新阳前几他们很有文学造诣的，而且也介绍
2: 这是物理学
1: 那个薛定谔的猫，就是他的前几集的节目。
2: 哎，对，曾经有一集《真的大不同》在讲那个薛定谔猫，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1: 对，但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这个。
2: 对，今天不是，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就是
3: 讨论另外一个，
2: 走入一个知性的领域。之前有物理学的薛定谔，我们现在来个物理。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真的大不同》的这个节目的主题，
3: 要有一点知识含量在里面，是不是？
1: 没有，那我们过去几集都很没有什么，
2: 都有分享，
1: 例如。
3: 我觉得我们每一集都有学到东西，
1: 真的吗？
3: 对，一定有学到。
1: 就是在瞎聊乱聊啊，
2: 你就是分享好吃的店，那也是知识啊。
1: 嗯，好吃的店很见仁见智哦。对，我要先说，但我们今天自己也不是要介绍吃的。
2: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1: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一点点，我觉得多少可能都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2: 嗯哼，
1: 叫做曼德拉效应。
3: 要不要先名词解释一下？
1: 好，我们来。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曼德拉效应。
3: 大家如果等不及，可以维基百科现在打开。
1: 对对对，你们也可以自己查哈。那这是一种都市传说了哈，就是大家就是有没有发现呢？可能会有一群人，一个集体的群众，他们呢会发现集体的记忆错乱，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事实不是这样子，但是大家在记忆当中同时出现过一个不符合事实的记忆，这个叫做曼德拉效应。
3: 等于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三个同时有一个错的资讯记在里面，我觉得是
1: 可能不会是只有三个人，可能会是更大的一群。
3: 比如说你在网络上发，比如说 Thread 你发一个文，然后下面会有人说对我也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3: 然后
1: 就
3: 后来事实发现这是一个实验，没有，根本不是这样，但是下面一串可能200个人回对我也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一个集体错误记忆的现象。那这个呢就是要回溯到这个曼德拉总统，南非的总统曼德拉。
2: 嗯哼，
1: 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有人说曼德拉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在监狱，因为他那时候就是那个黑人嘛，
2: 嗯，
1: 就被关在监狱，然后已经死掉，然后也上新闻，然后新闻还大肆的去播放他的丧礼现场。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才真正的死亡。
2: 所以他
3: 被死亡
2: 被死了30年。
1: 对，但是大家都说我曾经在当时的电视上看过他丧礼的新闻。
3: 哈，
1: 而且是一群人，很多人都有一样的，
3: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是被听了人家讲，然后他就洗脑他的记忆？
2: 没错，我也是在想这件事情，
3: 或者他梦到。
2: 应该讲说，像这一种，如果我们把它牵涉到我们实验类来讲，
1: 嗯，
2: 我们三个都没有彼此听到彼此说任何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独立的第三方问我们一样的问题，跟你讲，我听完之后，我好像有这个印象。这个是就会完全不同，
3: 因为你如果听过了，你可能有一个印象，但是是模糊的。然后如果他用一些引导式的方式，
2: 他会被
3: 他是不是？然后就说好像是这种感觉，
1: 嗯，
2: 就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那时候的这个曼德拉效应。这我因为我是听过这个名字，我也知道这个现象，只是我一直很好奇当时候
3: 的
2: 这个调查是怎么进行的。
1: 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有的人在讨论说，这个真的是那种人体在记忆上面出现一种。可能
3: 黑洞的感觉，
1: 磁场啊什么东西的，还是说真的是一种阴谋论，有人刻意去引导出一种错误的方向，然后呢让这种不知情的人去深深的以为可能事情就是这样子。
3: 在现在这个社会不是很容易吗？因为有网络，你真的很容易散播一些错的资讯。
1: 对，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曼德拉效应呢？就是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发生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几个还蛮有名的例子，
2: 例如
1: 像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关于皮卡丘。
2: 皮卡丘怎么了？
1: 它的尾巴是黑黄色的还是纯黄色的？很多人都会说就是黑黄色嘛，对不对？
3: 有条纹。
1: 但是其实
3: 皮卡丘的尾巴有条纹，
2: 咖啡黄，
1: 就是尾端。我说的是尾端，
2: 尾端
3: 最末的那一块。
1: 对，
2: 嘿嘿嘿。
1: 然后呢大家都会说是有黑色黄色，但是其实真正抓图片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纯黄
2: 色、啊、
1: 对，你刚刚说根部是有一点点咖啡色，没错，但是它的最尾端是没有黑色条纹的。但是大家在提到皮卡丘的时候，它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它是有黑色条纹，
3: 因为它的身体有条纹。
1: 对，因为它的耳朵有，它身体也有。
3: 嗯哼，
1: 对， 那大家就会把这个记忆套用在他的尾巴上。
3: 有没有可能大家是被盗版皮卡丘洗脑？因为现在很多 IP 其实都是没有授权，他也会，比如说我们在市场就会看到很多皮卡丘气球啊，或是一些玩具什么的，感觉起来那个都是盗版 IP。
1: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你说到盗版的，就是另外一个都市传说，也是跟这种卡通动画类有关系，就是米老鼠的裤子。
2: 嗯，吊带裤吗？
1: 对，但是
3: 他哪是，他是穿一件红裤子吧，
1: 红裤子
2: 两个黄
1: 吊带裤，但很多人会觉得是吊带，
3: 没有吊带，
1: 对，
3: 我确定。
1: 但是因为什么会有吊带裤这个名字出现，就是因为是盗版的米老鼠，
3: 真有盗，
1: 真的有盗版米老鼠，
3: 这个人真是，所以他为了爸被抓到，哦，没有啊，
1: 就是创造了一个米老鼠很像的角色，所以他是用吊带裤，
3: 表哥。
2: 对，所以最早米老鼠吹着口哨黑白电影开船的那一个时候，他的那个就不是吊带裤，是不是？
1: 对，
3: 他就是单穿，
1: 他就是一件裤子，
3: 他打赤膊。
1: 你看，就是大家就对这个
3: 哇，好险我对米老鼠够熟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是也有一些人，那个像台湾也有，我们一般讲柯有伦的爸爸叫做柯受良，
3: 对啊。
2: 哦，
1: 柯受良呢，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死因，
2: 飞跃，不是不是，我说他的著名的事迹就是那个飞跃黄河之
1: 飞，就是那个
3: 那
1: 个算特技嘛，
2: 对
1: 吧？对
2: 啊，就是骑那个重机
3: 气喘，
1: 对，然后是车祸嘛，好像是失误的车祸而死的，但他真正的死因，
3: 气喘吧，
1: 他的死因是酒后气喘，
3: 对啊，
1: 然后在上，
2: 我也没有印象他是，
3: 我
2: 也没有印象他
3: 是气喘病发死掉，
1: 那可能就是他的著名事迹啦，但是因为他那个就是太凸显出，
3: 因为他不止一次
2: 对
3: 飞跃，
2: 嗯，没错，
3: 对，
2: 所以
3: 有可能这件事情大家太印象深刻了。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恐怖的，应该说很诡异，就是哆啦 A 梦。
2: 嗯，
1: 就是在他过去呢有曾经消失两集的动画片，有人说在1984年。那一天，
3: 天哪，太久以前，
1: 1984年，对，因为我们都还没出生的时候，
3: 包含我都还没出生。
1: 然后呢，的某一天晚上，以及呢，他的作者藤子不二雄去世的当天晚上呢，在电视上呢，很多人都看过有一集，就是很诡异的动画，就是他的哆啦 A 梦的一集动画。然后它的内容是什么嘞？藤子不二雄过世的那一天，然后那天的动画内容就是大雄一个人在他的房间走着走着走，一直绕圈，然后完脸只 take 到他的嘴巴跟鼻子，没有 take 到眼睛，好，就是这样特写，然后一直在他的房间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走了几步就说该走了，然后就跳进那个时光机里面，然后那集就
3: 抽屉打开，就只有这样，
2: 有半小时，
3: 只有大雄一个人，
1: 没有，就是那就是那一集的内容。
2: 可是节目的时段不就是要半小时吗？
1: 这不是重点。
2: 哦，对不起。
1: 然后很多人都说他们在电视上曾经都有看过这一集，但是当时播出哆啦 A 梦的那个电视台否认有当初播出那一集，而且调出那一天的就是报纸上面的那个节目表也写的不是这一集，他们播出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大家都说他们在电视上曾经看过，而且就是那么巧，就是在藤子不二雄过世的那天晚上。
3: 这会不会是有人讲，比如像你这样子口述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哎，你有看昨天的哆啦 A 梦？我没看嘞，你知道他多可怕吗？用口述的方式，然后他就被洗脑，他就
1: 对，但是被洗，我们都会觉得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现在
2: 我朋友也有看到这样，
1: 我们现在上 YouTube 去找，
3: 有在
1: 哆啦 A 梦消失的那两集是看得到的。
3: 有人画吗？
1: 不太确定是不是后来非动画
3: 就有人想要坐实这个都市传说，把它画出来。
1: 对，因为我们去看有一些可能就是解谜啊，有些网络上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在解释曼德拉效应的时候也会讲到这个，然后当时他们在剪辑的片段就有剪辑到这个，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跟大雄他们就是用那种很普通那种很变形的那种样子，
3: 嗯，
1: 然后进入到一个地下世界，然后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人。
2: 哈，这两集我都没看过哎。
1: 对，都没看过，但是这两集很多人在日本
2: 甚至没听，
1: 当时
3: 有缘人
1: 都说在电视上有看过这两集，而且他们很坚信，嗯，
3: 他们可能同一个时间走入了一个那个破洞，时空破洞里面。
1: 但是因为这种东西你无从证实，
2: 是
1: 因为你看电视台就出来说，哦，我们当初没有播这些东西啊，但是他们非常就是有一群人非常坚信他们看过这些内容。
3: 哇塞，
1: 对，然后这个日期也都是很巧妙，
3: 不思议事件，
1: 都是有点怪怪的，对，所以我觉得有点诡异，
2: 就是一个集体三忘真的。对
1: 对，嗯，不过我觉得你看像我每次讲到这件事情，我已经看过那么多次，我现在讲到我还是会觉得
3: 鸡皮疙瘩，
1: 真的鸡皮疙瘩，
3: 我看到你的鸡皮疙瘩冒出来了，
1: 真的没有，这是去澎湖晒
3: 脚趾层真厚，
1: 对对对对，就是诸如此类的啦。所以我觉得曼德拉效应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容。
3: 我觉得有可能的就是这种集体记忆的错乱，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听过一些，就像听个什么鬼故事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人就是很容易人云亦云，
1: 对，
3: 或是附和，嗯，对，因为我觉得人类有时候被教育的不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别人再稍微引导一下，你就会立刻，哎，好像是哎，
2: 好像是，然后再就是变成自己是，又或者是当别人都在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成为一份子，有点奇怪，所以有有有，我之前，哎，我上次也是这样哎
3: 之类的，
2: 对，我老公他也有这样过，
3: 你有老公？
2: 我是就是说有些人会这样讲，
3: 哦，吓我一跳，
1: 你。
2: 浩辰笑得很开心啊，
1: 哎呀没有啦
3: 所以今天他我觉得曼德拉效应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啊，不然我们以后啊就是没有听目录的时候我们就来录一个效应，
2: 就是
3: 煤气灯效应啊，
2: 就是
1: 各
2: 的
1: 各魔症
3: 候
1: 群，
2: 是的，各魔症候群，
3: 来名词解释一下一些这个我觉得不错。
1: 我们现在介绍就是关于地名的一些症状啊，病症啊，
2: 然后地名的症状，
3: 地名的症状，
2: 你说地中海贫血
3: 之类的，是不是
1: 香港脚啊
3: ？OK
2: OK，
1: 非洲猪瘟、啊、
2: 武汉肺炎啦、啊。好，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稍微期待一下，就是之后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礼拜有好几节政大不同，那
3: 我们决心要成为知识型的，
2: 对，所以就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每个礼拜二会有什么神奇的题目。
3: 好的，
2: 对。對，我们真的是除了旅游吃喝之外，就是今天的曼德拉效应，上次是薛定格的猫，那下次的主题会是什么呢？就敬请大家期待，
3: 可以投票，
2: 对，哎，对，你们可以投票，就是虽然说有些资料网络上都查得到，但是网络上查到的跟有人乱聊聊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3: 我们可以加入一点自己的观点，
1: 没错没错，尤其是我们这种媒体工作者最爱
2: 乐
1: 于跟大家分享，
2: 收集各种的时事，然后整理出一些脉络跟大家讲一下。
1: 对对对，那个文字就看过，那个马上就忘记了，
2: 还要有声音做辅助。
3: 现在企图想要形成一个曼德拉效应吧？
1: 没错，声音工作者的那个潜力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2: 。好的，就敬请大家期待啊。那今天政大不同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拜拜。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伦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枪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伦药局。
4: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兴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伦药局。
6: 武康好伦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伦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凤冠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2专2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2技到7月14号，2专到8月12号截止。
9: 好，那。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一次回到了 U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我们当然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来到了综合推广组。那么由蔡纳文组长呢陪伴大家来讲讲这个安心起步来绽放新生，新生人的新生。那么从我们的记训就所谓的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那么说到安心起步绽放新生呢，简单讲就是让他们如何从伤痛一直到重生，那一份记忆一个市集就可以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路。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让组长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讲到了，今天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由综合推广组蔡娜文组长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安心起步绽放人心声。那么我们也讲到，从这个记忆赔利到这个北中南的新生市集，那我们讲到了一个记忆，一个市集，再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余哦，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呢，我们常会讲到突如其来的意外会让大家哇不知道所措哦，尤其是一个家瞬间失去了原本的平衡跟依靠的同时，在那个黑暗的时刻哦，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他已经悄悄种下了那种把自己先隐瞒起来，那怎么样去做这个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我们就要让大家去认识这一群很不一样的新生人。那么当然一路的陪伴他们走过这个低谷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他们就用了安心专案，那么让北中南的新生市集不只是帮助他们重建，也可以打造一条让他们可以重新发光的人生道路。所以就特别邀请了蔡组长呢，来跟大家聊聊，一起看一些这些故事里面背后哦，他们温暖的力量跟那股力量怎么样来去持续，以及呢来回到了这个家庭，以及让他们容这个很方便的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心声包含了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心情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赶快开放 02372920， 赶快也让这个蔡娜文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说推展这个新生小市集，好，这是开始呢从这个全国性的12年的这个新生市集要把它持续推动扩散到北中南区的小市集，对不对？
2: 啊，是，对，没错。
1: 嗯，而且我们听到饭宝常常会有讲到这个安心专案，安心专案，其实这个还涵盖了有一些，譬如说记训跟记忆的班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组长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安心专案？
2: 是，好，安心专案。这个专案的名称的那个心哦，是薪水的这个心，所以我们的安心专案呢，其实是取自于那个被害人哦，安被害人的心，他的心灵的心的这个谐音啊。那我们犯罪犯保护协会的服务涵盖非常多面向嘛，就像第一时间哈，被害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会启动及时关怀，然后有法律的诉讼，然后被害补偿金啊，急难救助、心理创伤，还有他未来的生活重建等等。那我们都是结合自己的同仁好，或者是外部的专业人员或者保护志工来一路相伴，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那在就业协助这个区块，就是所谓的安心专哦，我们是在我们在一线服务的时候发现很多家庭他因为这个变故以后心理受创伤，或者是被害人本人自己就是那个主要的收入来源。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之间很难回到职场去工作，或者是家庭的收入就突然中断了。那我们希望哈能够就是支持这个家庭好未来的更长远的路，那我们就开办了安心专案这个东西。那这个专案呢主要就是有一些机遇培训，那我们当然可以送你到劳工局那边去受训哈。那安心专案我们各个分会都会开办一些记忆班，例如像皮革班啊、编织班、手工皂、烘焙班等等，让新生学得一技之长。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在一个安心的场所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都是同类职人的话，可能心里会比较安心稳定，然后放松，可以安心的在那边学习技之长。而这个技之长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特别选过，我们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受训的呢是那种他回家了还是可以继续练习继续操作的这个技艺，对，这样他才能够未来还可以在久久远远的执行这项技艺，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这样。
1: 嗯，是，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让大家了解，不断的呢，让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到未来，他们已经转换成新生人，去帮助更需要帮忙的人，开了这些所谓的安心专案的这些记忆学习，对不对？
2: 是是。 对，
1: 嗯，是，其实除了在心灵上找到安心之外，我觉得真的实际上也让他们可以安家立业，就等于是居家自立的可能性更大，对吧？
2: 对，是的，没错，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没错。
1: 嗯，不过当他们透过这样的安心专案的学习技能哦，他们本身如果就有一些他们自己会的，或者是有一些产品的话，我们怎么来去协助他们，怎么样来去帮忙他们推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对吧？
2: 哦，对，像我们的安心专案的记忆班，通常开了几期以后，一定会有学员他们的产品是足以可以贩售的，就是那个品质都已经很好了，或者是他们本身家里就有在做生意，好，那可能也需要一个展售的平台哈，所以当先生做出好的产品后，那我们要如何让他营造一个可以被看见展售的舞台哈？那我们目前协会有三个层次的展售平台，那第一个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个分会的新生小市集，那这个小市集呢，就是各个分会他在地哈，在那个他们自己的县市。好的法院啊，或是办公大楼、医院、哈地检署等等，就是人潮比较聚集的地方，办理那个一天的或者是半天的快闪市集，然后让新增商家哈有更频繁的可以接触消费者，或者是听到消费者的对商品的回馈，那也可以增加收入跟曝光品牌。例如像我们上个月台南分会就在台南地检署，好在520我爱你这天哈办理的那个新生美食更加好食的新生小市集。那他们像台南的新生小市集是一年办两次，那每一次其实销售都非常好。对，那第二种层次呢，是我们今年首度开办的北中南区的分区新生公益市集。这个市集是介于全国性的跟我刚刚所说的分会的新生小市集这种的之间哈，虽然是比较中大型的销售平台，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详细介绍。那第三个呢，就是已经连续办理12年，我相信主持人应该有知道，我们在新竹的那个远东巨城百货，每年11月都办全国性的大型市集，会邀请全国哈，不论是离岛啊、东部啊什么都会来，好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来贩售商品。那我们希望透过不同层次的展售平台，那希望让那个新生人从小市集练习，然后在各个区域不同的地方扩展他的客群，然后也让他就是回归，渐渐回归这个社会，然后建立他自信心跟他的那个收入来源，这样。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样子由各分会这样子小区域的办理这样的一个公益市集的成效，跟这个整年度的一年度来讲哦，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别？
2: 小市集。基本上其实像我刚刚说台南分会办理的小市集好，那他们就是台南分会的商家，那在嘉义分会那就是嘉义分会的新生人的商家，所以说虽然这个办起来的活动可能相对比较容易，那对新生人来说准备那些商品也比较
1: 简单
2: 哦，对，没错，但是他也会有个局限，就是局限于那附近的就是购买的人民众
1: 意愿了，
2: 对，然后那因为如果摊位比较少，因为像台南就台南的新生人来卖，那这样子种类比较少的话，那在吸引客群的方面也会受局限，所以呢除了这个小单位的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拓展到更广，让更多不同的商品进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受众或是民众来的意愿可能增加，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销售的更好，这样子。
1: 嗯，没错，我觉得小市集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地连结跟社会沟通了。
2: 嗯，
1: 对，
2: 就
1: 基本上呢，就实际接触产品跟他们的创造者，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哈，支持不是只是一时的同情，
2: 对对对，
1: 而是就是一种理解，然后还有尊重，我觉得这很重要哦。哦，吴先说，从制度跟现实面来看，新生人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重建之路往往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呢。
2: 对，没错。那像刚刚我想补充一下，我们之前我刚刚有说到那个新竹百货的全国性，对不对？
1: 嗯。
2: 那这种全国性的，说实在，全国毕竟大家都远道而来去新竹，那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舟车劳顿， 后比较辛苦。那这个方面呢，虽然在新竹我们已经打响名号，也有一定的客源，然后是每年十一月，然后今年做了12年了，对。
1: 嗯，
2: 那我们一样在其实在跟个案在跟新生人这段路上，我们也是做中学跟他一起成长。那我们就会发现，那如果有些商品可能不宜这样子舟车劳顿跑到那边去卖以后，或是不方便，那可能也会降低某一些商品他去参展的机会。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平衡各区发展嘛，所以有现在今年开始北中南区区分来办理。那我们首先、
1: 啊、
2: 对对，所以北中南区我们首先会登场的是6月27号屏东场，那屏东就是南区的分会，到屏东的县民公园那边去卖，那边是台糖的场地、
1: 嗯、
2: 对，我们就在那边借一个场地，然后把
1: 整个南区的
2: 对、嗯、南区的新鲜人就召集到那边去，他不用跑到北部来。好，但当然我们在新竹巨城的时候他愿意来也非常好，但是我相信这更近的距离对他们来说更方便，然后又有不同的客群，好，这整整的体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体验会更好。那我们也希望因为之前都在巨城嘛，那我们希望就是平衡各区发展以后，也有更多不同区的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被害人这边的处境，还有我们可以趁机做些宣导。对，那中区的话是在7月31日到8月1日2天，在彰化和美的那个无极龙华慈会堂这边办理。
1: 嗯，
2: 那北区是预计在年底在桃园的那个艺文广场，但目前现在没敲定，如果更接近的时候，我们会再公告给大家知道。
1: 嗯，是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更让我们新生的作品跟地方脉络可以更紧密、更结合。而且我可以第一个，我觉得提升这个识别度了。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实际接触这些产品那么当然，这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业辅导过程中，就是协会如何判定每个新生人适合的发展方向，是不是有客制化或这个所谓的什么？
2: 应该是说我们在每个个案其实都是独特的。
1: 他是要个案评估吧？他不是，他没有办法做客制化的，对。
2: 就是应该说是客制化，没错，是对他个人的客制化。
1: 嗯，
2: 对，像例如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不适合做生意，那他想要去参加那个，对，他想要去外面工作。那我们也有就是跟劳动部这边，我们可以出具我们被害人保护的那个协会的证明，好，证明他是被害人。那他在那个职训上面，劳工局那个课程的职训，他就可以减免费用。对，那所以说很多不同种类的我们都可以协助。那像我刚刚有说到记忆班嘛，那记忆班是我们开班授课，那也有那种呢，其实是他本身就是在做什么手作。

0: 做餐饮的餐饮，啊，然后呢再来避免，才不会说学了用不到，啊，不会有这样子，啊，然后呢我也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走的路是他们自己选择是适合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媒合的成功率才会比较高，啊，
1: 嗯，
0: 那当然呢我们自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以外也有这个短期急难跟长期的生活重建，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那个衔接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1: 衔接其实我觉得不外乎就是我们长期的陪伴，
0: 嗯，
1: 从案件发生啊，我们就第一时间介入。那您刚刚说的衔接，其实
0: 它就是一个对，就是让家庭先稳下来，嗯，然后再进入短中长期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我们协会在被害人来说最不一样的就是。很多被害人都会说，或是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大型事件哈，那虽然新闻很热，一下子会很多慈善团体介入，然后去关怀，没错，但是其实走到最后，
0: 嗯，
1: 他们被害人都会发现，而且是被害人自己说的哈，
0: 嗯，
1: 到走到最后，其实都剩下我们饭保在陪伴，因为我们饭保真的是一路相伴，我们希望他能够稳健的回归到正常生活跟社会以后，我们才会。跟他们说，哎，好好的道别这样子，对，
0: 嗯，
1: 我们不是只有一开始，好，在那个，我觉得一开始那个，虽然这样讲，但是我们不算是锦上添花的，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做到真的深入他需求
0: 的上，嗯，
1: 没错，对，所以我们是长期陪伴，然后在不同阶段去评估他们家庭不同的需求。哦，那一个家庭里面可能很多成员，那我们会依照成员他的种类，他是儿少的嘛，或是家里有老年人啊，或是有外籍配偶，种种种种的，我们去整体评估每个人可能需求每样的服务不同，那我们就提供不同的服务或是转介资源这一类的。那所以这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您说的，我们要去如何衔接？那衔接就是我们要时不时的去关怀，时不时的确定他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状态，那后续需要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协助。那在这个协助部分呢，我们协会呢是以跟他们一同成长，好，赋予他们对于未来生命生活的能力，好，而不是说只给他钱，只给他钱，那这种东西不长久。对，我们是希望我们跟他们一起就是回归这个社会，然后稳健这个步伐这样。
0: 嗯，真的。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什么特别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除了让大家了解他们现在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在新生市集也好，然后把它变更扩及到这个所谓的区域性哦。那当然呢，也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实际上支持我们的安心专这个所谓的专案，我们是非常欢迎，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哦？也在节目里面呢，让这个组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还有要补足的地方，
1: 是，除了呢，我们协会有那个公益券募，好，那我们有去跟卫生福利部申请公益券募，那只要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捐款给我们，大家支持我们。那安心专案的部分呢，最直接就是来逛我们的新生市集，那离现在最近的一场就是南区的新生市集哈，那在6月27号礼拜六在屏东的县民公园哦。那中区的话呢是7月31跟8月1号的彰化和美，还有年底的桃园北区哦。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官网或是脸书 IG 在公开，那可以大家欢迎来一起来那个投入这个活动。那大家的购买哈，其实就是对新生人一个很大的支持，也是他们重建自信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对。对，对新人来说，这都是最实质的肯定跟鼓励。
0: 没错，其实我们常说，愿不愿意多看一眼、听一步哦，停下来呢，然后来去协助哦。其实我们这社会如果多一分的这个温馨跟希望哦，其实我们用行动去支持，我们就可以让每个很努力正在这个。应该是说正在走出来的这一段新生朋友哦，他们可以更安心的起步，更勇敢的去走。好，因为常常就是我们的那个助力感就是说不要走过路过，我们常常在讲买东西一样好，就错过然后再回头，有时候回头的时候呢时机不对，好，就是很多的人事物就不一样了。好，这也是我们特别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是我们的蔡纳文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在安心起步。

0: 部绽放新生，从这个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一个新生市集，让我们看见这些故事背后的温度跟力量。也再次我们谢谢我们的蔡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1: 谢谢姚主持人，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哇哦，这一次呢，在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由柯建新处长呢包场哦，由茂管处包场。那么处长呢，来包场以这个公益观影啊，那个是超人再起。来携手观光圈翻转整个地方的生命力哦。那么由杨恩典这个艺术家透过自己的故事，像阳光一样的哦，这个照亮了整个东高雄的观光发展，也吸引很多人来到了六龟走走，看看这个东高雄啊，这片土地上最美丽最纯粹的人文风景。那么这一次呢，杨恩典老师的故事跟六龟育幼院是东高雄不可磨灭的文化温暖，看见的不是他个人的奋斗，而是这一片土地他们抚育生命的厚度。所以这一次包场呢发起了观影啊，观赏这个影片叫做超人再起，就是希望从公益初衷的出发，由这个感动转化为推动东高雄观光的轴心力量。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大家震撼，以及呢让大家可以来去体验的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台中海洋观光季哦，很多人已经开始哦在规划了。那么想要来一场排球的朋友，这个排球永远是向上看的运动啊。这次大安的浪花杯，好，这个沙滩排球赛的报名已经开跑了。那今年已经在这个7月18号、19号这两天，台中市的大安区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也就是大安滨海乐园的南园，南园这个地方哦，就是海堤外的这个沙滩，热洗热洗一下。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你想一下那个烈日沙滩上，然后呢你把你的那个神级救球的那种英姿，然后呢再想象一下在那个吹海风中挥洒的汗水，结合了海洋跟热血的奋战，哇天哪，夏日的这个盛宴哦，绝不可容忍我们大家错过走过路过，然后忘了报名，然后让自己难过，对，没错。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欢迎大家哦，尤其是在大安滨海这边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细沙。那么当然细沙呢跟无敌海景呢，就是我们中部的水上活动跟夏日观光的指标。那么沙滩排球不是只有在室内，现在有室外，好，这是沙滩好，不是室内的排球，考验的大家就是在那个松软的沙地上面那个爆发力啊，还有面对那个海风，那风很大哦，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还有那个艳阳直射，哇，那个临场反应真的要极快，这纯粹就是一个高张力热血的赛事哦，让大家在全台沙滩排球好手下同时的来竞技一下，考量一下自己的身手，一较高下。好，那当然呢也展现出哦这个独有的阳光跟活力。那这次呢包含了这个大安区公所也特别表示说，浪花杯啊，好，它的名额分别为公开跟休闲，男女混合12队24组，所以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还是找到自己专属的舞台的朋友的，都可以好来参与，只要呢这是全民运动啊，来激发大家对于这个沙滩排球，哇，那种热爱热火，好，沙滩排球这么热，好，大家再来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那个热情，火力全开，那个真的是要那个火力全开了。这一次呢，还有规划有丰富的奖金，而且是叫丰厚哦，还有象征荣耀的这个奖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奋力一搏一下哦。那想要这个来找你的神队友一起来抢票吗？活动只有两天哦，好，美食市集餐车派对，看这个热血的球赛， 可以大口吃美食，看看自己的球赛，看看别人的球赛，还可以在沙滩上，哇，享受美好的阳光，还有吹那海风跟打上浪的浪花，看多好。在这提醒大家齁，已经即日起开放报名，一直到15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好，时间很重要。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云嘉南管理处的七股岩山。那么七股岩山这一次呢，大家都知道皮克敏好散步热潮哦。今年呢在七股岩山也推出了限定活动，叫做闲转海风季。从今天开始到6月21号，园区呢打造一个限时的花海风车。那园区里面都有六个地方的大花点，六个蘑菇点，再加上可以轻松取得稀有的山丘皮克敏。哦，是玩家口袋的私房散步景点哦，还有结合了这个彩虹风车，好，这样的一个花海，还有我们的种花小火车，还有玩家专属的优惠，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其实来到七股岩山呢，主要他知道还可以来体验这个晒岩哦。那除了保有这个少见的岩山地景之外，还有岩业文化跟滨海的生态，还有这个滨海的美食啊。台岩公司呢最近也透过季节性打造了不一样的主题，所以呢引发了很多人看到了，哇，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把这个白色的岩山一路延绵，哇，风吹不动就不动，风一吹来，天哪，风车就一直动，哇，非常的漂亮哦，有如童话般。那么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全国最大的招财猫，还有六号小岛风车跟水晶岩怪，好，都在这里。另外还有专属的地景明信片，都是这个搜集的目标。那还有就是在这里有很多的大花点、蘑菇点，再加上它是远离市区，所以它一孤难抢啊。好，它是一个皮克敏友善景点，所以这一次呢同步推出这样的一个玩法，叫做海风转转 walk 啊。那皮克敏玩家呢，你只要完成风车打卡，当天呢有2500步就可以获得限量的彩彩防蚊贴，然后出示呢我们七股岩山的园区明信片，还可以兑换雪人便利贴跟小风车，然后出示皮克敏的游戏画面搭游园的小火车，还有想折10块哦。好，所以呢你看看吹海风、赏风车、搭小火车，还有看看我们白雪岩山跟彩虹花海，还有最具话题的皮克敏，还有一孤难求啊，一孤难求，赶快来看一下吧。齁、哦、好，赶快呢也来看看哦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赶快呢来看看，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那么在台湾的三跟四这两天呢维持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呢从5号开始呢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那水汽呢逐渐渐多、哦、所以呢这个下雨就是机会就更大了。那3号午后的大台北、宜兰山区都是短暂的雷阵雨，4号南部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雷阵雨，5号开始低压低进啊、哦、那接近之后呢就会出现局部性的阵雨跟雷雨，南部台东也是一样大雨的发生，所以呢这个降雨模式呢全面开启，下到发紫。 Oh my god， 8号到15号呢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提醒大家，9号到11号受到这个低压、这个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西南风影响之下呢，天气都是不稳。

定，无敌小小折伞要带，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要留意的就是那个大雨势跟这个剧烈的天气发生。好，提醒大家还要带一件 薄外套哦，提醒你咯。好，马上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杉杉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梨山。
3: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4: 人手一机了。
3: 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随便便
4: 都觉得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3: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山山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3: 嗯，所以哈，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哈，不要忘记了。
4: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3: 好看。
4: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原章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3: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4: 对啊，
3: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4: 啊，
3: 是这样吗？
4: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果转。

0: 然后再骑骑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1: 放在一起，对呀、
0: 啊，对呀、啊，然后哎，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1: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0: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1: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乙地还吗？
0: 嗯，如果是 Moovo。一定是脚地租一地还，
1: 对，因为
0: 他
1: 这其实很长哦，对，
0: 对呀、啊，
1: 反正觉得大脏话啦，哦，
0: 对啊，
1: 不要害怕，
0: 没错、嗯，不用担心。
1: 那
0: 男装
1: 扣钱，
0: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
1: 对呀、
0: 啊，
1: 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
1: 是是
0: 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骑。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1: 嗯，这很重要，
0: 这样又100块了。
1: 你看，哎、欸，
0: 好简单哦。
1: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总共400块。
0: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看，哎、欸，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用走了就可以到了。
1: 哎、欸，真的，难怪说哈，这个让大家哈，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0: 啊、
1: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
0: 啊，
1: 基本上哈，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哈，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呀，随便加一下，
0: 好像太简单了。
1: 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哦 ，Oh my God！
0: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1: 哎呦，欧熊上面金白哦。
0: 对，我们
1: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白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的吗？
0: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1: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0: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1: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
0: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1: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1000多了吗？
0: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嗯，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欧熊的哦，欧熊的，欧熊的金牌。好，丹妮来抽奖，哎、嗯欸，但是这是抽奖了，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0: 啊
1: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0: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0: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骑脚踏车。
1: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0: 100，三个章就结束，
1: 100，
0: 对啊，
1: 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0: 嗯，
1: 好、哦，你看嘛，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6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0: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1: 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昭屋，他说那个那骑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0: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昭屋，因为阿昭屋
1: 离我们最近。最近
0: 进来的、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宫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哎、而且他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呦，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
0: 真的、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1: 对，
0: 山就是山，芒城。
1: 对，
0: 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1: 真的，没有讲都不知道，这是新点哦，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阿昭屋才有，阿昭屋，
0: 对，在我们的阿昭屋里。
1: 不是阿密特哦，不要写错了，有人给我写阿密特欠照啊。阿昭屋，阿昭屋，
0: 真的很大，
1: 真
0: 的，而且很好拍，
1: 真的是，这是阿昭屋哦，还有另外，
0: 阿
1: 昭屋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1: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昭屋。
0: 对，大家其实在阿昭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对不对？
0: 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1: 是哦，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骑完补充能量，注意完，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0: 没错，
1: 真的
0: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梨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1: 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哈可以骑的，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0: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呐、像龙谷饭店、神木谷，或者是阿富师肉饺包、假爸包、
1: 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1: 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0: 狮头
1: 山，
0: 狮头山也是有一条。
1: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0: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1: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
0: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1: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三点哈、
0: 啊？
1: 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0: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1: 嗯，对，没错，除非、嗯。

0: 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鸡就不要听我讲了。
1: 那个多鸡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0: 啊，对了对了，
1: 账号不同，
0: 没错。
1: 啊、
0: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要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苏阿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驱，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呢？
1: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6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0: 嘿，我的欧熊金牌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那也是
1: 一档。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哦，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4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菲欧拉，爱你哦。
1: 欧拉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0: 好，这个秋华姐，哎，我在想说啊，之后我干脆。秋华姐那天不是在讲 AI 嘛、
1: 啊，
0: 我就干脆帮秋华姐录一个片头。
1: 哎、欸，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0: 对，她没有来的时候，我就先播这个片头，别播出去。
1: 对对对。
0: 她也可以看看秋华姐想要用多少种语言跟大家打招呼。
1: 哇，
0: 我全部把它设计好了，哦，变成那个语言专家。
1: 真的。
0: 哦，那今天呢，秋华姐应该是在陈老师那边呢。
1: 是调理身体。
0: 对，那她随时也会打电话进来。
1: 哇，给我们小惊喜。
0: 对，这个秋华姐除了在卖胎盘素以外也都有在用脐带哦，给我们很多脐带。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脐带险，是脐带啊。
1: 是是是。
0: 好，其实人呢，有的时候这种意外的惊喜啊，是特别的快乐。
1: 嗯，
0: 人对于痛苦也是意外的特别痛苦。
1: 对，
0: 就是超乎你预期。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
1: 计划赶不上变化。
0: 那天我在听人家在讲一个内容，就是说你有没有安排孩子日？
1: 哦，有点像 家庭日是不是？
0: 就是今天由孩子决定你今天要怎么过日子。
1: 哇，我
0: 可能孩子带你去吃东西、
1: 啊、
0: 他说我要吃这一家，孩子带你去看电影、
1: 哦、
0: 就是让因为
1: 他们来主导。
0: 对，那他说这个孩子呢其实年纪不用很大，很小都可以、
1: 嗯、
0: 甚至他可能会说妈妈我们就去玩具店在那边玩就好、
1: 嗯、
0: 你就陪着孩子玩、
1: 哦、
0: 那原因是因为会打破你既有的思维、
1: 嗯、
0: 然后你可能你会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
1: 哎，这个有点像是一日店长的概念。
0: 对，
1: 就让小朋友去体验。
0: 我是没这个机会对下啦、
1: 嗯、
0: 可是我有这个机会对上。那我觉得嘉玉你可以对上也可以对下，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0: 因为
1: 试试看他们脑袋装些什么。
0: 那一天我就但是一半一半，就是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大萌》嘛，
1: 嗯，
0: 然后现在上了 Netflix。 那因为他的那个时代大概是在讲民国四十几年的台湾、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当然里面内容有一些牵扯到政治啊、嗯、等等的，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最主要是在讲那个时代的故事、
1: 嗯、哼，
0: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很适合我母亲看。
1: 哦，
0: 然后呢那一天我就跟我妈说，哎、欸、妈看电影、
1: 嗯、哼，
0: 然后她我说妈你有没有事，她说没事、嗯，我说看电影，他就说嗯好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啊几点的什么的，因为我家靠近那个哈拉影城嘛，
1: 哦，
0: 然后呢他我就说不用不用去戏院，在家看就好、
1: 嗯、
0: 吹冷气，
1: 嗯，
0: 啊吃冰棒，
1: 嗯，
0: 啊就可以看，然后我就说叫他看这一部片这样子，他说多久，我说两个小时、嗯、然后呢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什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啊等等的、
1: 嗯、
0: 然后看完以后呢等于说我妈妈把她的这两个小时给了我安排、
1: 哦、
0: 她就全然的接受、
1: 嗯、哼，
0: 然后看完以后呢我妈妈很感动、
1: 哦、
0: 就是她就哭了这样子、
1: 嗯、
0: 就觉得说剧情啊还有那个整个搭景让她想到她小的时候的那个苦难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景也搭得很好、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她后来我仔细在想说我妈妈的生活、
1: 嗯、
0: 我妈妈就像一个没有什么应该说没有我职的人
1: 哦，一切都随遇而安。
0: 对，他几乎人家揪他干嘛他都不会说 no、
1: 嗯、
0: 所以我后来我才发现我其实也几乎是遗传我的母亲，因为秋华姐不是说吃什么我都好啊好啊好啊都 OK、
1: 嗯、
0: 那我妈妈觉得不好的时候只有说哦我不想去，
1: 嗯哼，
0: 她不会说我想吃什么、
1: 哦、
0: 或者是我想要去哪里，她没有，
1: 嗯，
0: 要么就是你给你安排、
1: 嗯、
0: 然后她就会去感受那个他意想不到的快乐，
1: 嗯，
0: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他自己会安排自己的事情，可是他不会因为别人安排的事情他不接受、
1: 嗯、
0: 他就说我要去做什么、
1: 嗯、哼，
0: 我要另外一个，没有、嗯、他都不会有这个选项，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妈妈的快乐是这样子慢慢累积的、
1: 嗯、
0: 然后渐渐的呢他也不会有我值、
1: 嗯、哼，
0: 所以我也很期待我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就会跟我母亲一样吧，只是我没有他的这个下一代、
1: 嗯、
0: 就是我妈妈我姐姐有的时候也会安排一些活动啊、
1: 嗯、
0: 等等的、
1: 嗯、
0: 我妈也都在我妈只有一次后悔、
1: 嗯、
0: 就是抓她去爬那个阳明山
1: 哦
0: 哇、哦，爬很远呢，
1: 超过他的负荷，
0: 对，超过他后有够累这样子，他就说下一次不要再被骗了，因为那没有回头路，
1: 对对对，
0: 一直爬到擎天岗，我们从哪一个段呢、啊？反正爬很久就对了，嗯、以一个，然后中间很多人就说哦，你这个岁数了、嗯、哦，快九十了还在爬这样子，这样
1: 我妈妈很厉害，哎、嗯，你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我的孩子前一阵子啊、嗯，有一部电影大家应该都听过，他
0: 马里奥。
1: No， 你会出乎你的意外，《阳光女子》
0: 啊、哦，合唱团，
1: 合唱团，
0: 对，
1: 这部片呢、啊，我的大儿子高一，嗯、我老二女儿是八年级国二、嗯，他们两个居然已经看过了，嗯，他们就各自跟同学，
0: 是，
1: 就他们回头跟我说，妈咪，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片，嗯，这部片超级感动，就是很，你一定非常的有感受。嗯，那因为这部片它在形容就是女生在监狱里面发生的一切，就是各自有各自生命故事。我心里就想说，这两个孩子哪来的这种知性感？嗯、他们说他们两个在戏院里面是哭的稀里哗啦。嗯，我就想说，哇，我的孩子居然建议我看这种这么有教育性的电影，嗯嗯、我也挺感动，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时间去看、嗯、
0: 你下一次就把日子去跟那个孩子说，来来来，我们一个月一次，反正平常都是你们听妈妈的话、哦、
1: 对对对，
0: 来妈妈听你一天，
1: 对对对，
0: 你带我去吃东西带我去玩，
1: 是是是，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很好，可以试试看，让孩子主导、嗯、让他试试看做他的主人，然后你可以去体会孩子的世界跟孩子的想法是什么，
0: 对，他干嘛带你去打战斗陀螺
1: 我觉得
0: 也要参与
1: 哦
0: 都不要排斥
1: 对，
0: 就是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也今天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哦嗯、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这种温暖的时刻，当然如果有 NG 也可以啦，如果在那个对心里话大声说，你也可以分享你有没有像这样子全然的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去让他去安排你的生活、嗯、然后是不是也有带来过一些惊喜。
1: 对，好，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西洋歌曲是1978年的时候，我风靡全球 ，disco 还有雷鬼的流行金曲叫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哦，是由 disco 团体 Bonnie M 所演唱的哦。他们把这个具有沉重的宗教色彩的哀情的歌，改成旋律轻快又充满动感的舞曲哦，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动感一下。

0: 巴比伦河。
1: 好，其实河流就是象征的流动的意思嘛。
0: 对。
1: 那我们的大脑呢，也需要有流动的这样的事情，
0: 血液要通顺，
1: 对，才能够把我们的一些废物啊代谢掉。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啊，来自于脑神经的科学博士叫做郑淳宇医师哦，他告诉我们呢、啊，大脑啊是怎么样趁着我们睡觉的时候来清除废物的、
0: 嗯，
1: 这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
0: 嗯、
1: 那我们要先讲一下，其实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啊，大脑它就会像一座工作的工厂一样，它要不断的处理所有的我们脑里的资讯，
0: 是，
1: 所以我们还要进行决策，然后还要调节我们的情绪。
0: 嗯，
1: 那所有的事情整合下来呢，代价就是大脑它会产生各种代谢的废物哦。
0: 嗯，
1: 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大脑这时候啊，诶，要换班了，他开始上大夜班。他上大夜班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要忙着啊，清洁我们脑神经里面这些废物的垃圾。
0: 嗯哼，
1: 那冲走的我们这些被冲走的这些里面的垃圾有哪一些呢？包括我们有提过阿兹海默症相关的贝塔类淀粉蛋白，还有tau蛋白。那它是怎么样去运作，把这些血脉流动的时候冲洗出去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脊髓液会把代谢废物，它会带向我们的静脉跟淋巴的系统，再来呢，它就会进到全身的循环，最后呢，就会由肝脏这些系统进一步的代谢跟清除。可是有人啊，我觉得应该有些人想过，为什么啊，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大脑就不能顺便打扫吗？
0: 欸，
1: 就不能你我一
0: 他没有办法多工。

0: 对，他大脑的不能在白天的时候进行这样子深层清扫的工作，他只有等到我们在深睡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才能够做大幅度缓慢的规律的脉动，
1: 就跟正身一样啊。你看正身打扫都是例假日，
0: 对，
1: 都不是在这个同仁在上班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会影响，会干预到嘛？
0: 大家要就是很专注的工作，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脑组织之间的空隙啊，它就会变大，脑脊髓液这个时候才会更容易流进去，然后把废物带走。但是如果你睡眠是破碎的时候，或者是你是进入浅眠的时候，你这个水波啊，它这个冲刷力它不够有力，所以就会导致脑脊髓液啊没有办法进来，也流不动，所以毒性的蛋白就很容易在脑中囤积起来。那最后的结论就是，深睡啊，深层的睡眠才是我们大脑主要的清洁时段。
1: 对，
0: 所以你要睡得够深层，还要够连续，这样子清洁的这个帮浦啊，它才会运作得更顺利。
1: 是，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睡，睡对时间，然后睡眠的品质真的要好。那怎么样去睡眠品质好呢？除了自己呢，可以知道说、哦、晚上有没有起来啊，另外真的你必须要靠一些仪器来侦测，就是一些手表等等的。今天就看到他在讲到说，一个医师，放射科的医师，他在聊蓝光对身体的影响。那他就说，其实很多的人在睡前就是看手机等等的啊。
0: 对。
1: 然后应该说不只是手机，只要是有蓝光的，包含电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你睡觉就算你睡得着，其实你的深层睡眠是没有的，因为你的脑袋呢，就是你身体很累了，它当然就睡着了，可是你的脑袋因为刚刚的蓝光刺激，所以它会吩咐它你还在工作，你还不能睡，
0: 他会觉得还没有休息，
1: 因为蓝光是白天光，
0: 对，
1: 太阳在白天的时候是有很强的蓝光，所以外出的时候也是像现在啊，尽量都是戴着太阳眼镜，所以当我们接受到蓝光的时候，讲实在有两个好处，蓝光也是有好处，第一你会快乐，
0: 对，
1: 会兴奋，
0: 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会专注，然后会觉得很想要动起来，
0: 比较有正向的能量，
1: 对，那所以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如果在睡觉前看了蓝光的话，就会产生这种冲突，你的身体很累了，它在休息，可是你的大脑却告诉你你要准备工作，
0: 对，会产生那个错觉，
1: 对，
0: 错误的
1: 指令。所以他们讲说，那蓝光不好嘛？为什么这个世界最好没有蓝光？可是上帝也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蓝光都消失的话，所有的人会得忧郁症。
0: 确实。
1: 对，所以呢，
0: 需要阳光。
1: 晚上最好就是减少蓝光的摄入，好，我们讲摄入，
0: 对
1: 不对？
0: 摄取。
1: 对，摄取。那包含呢，就是。不是说哦伤你的眼，伤你的眼睛是绝对有啦，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你的睡眠。那当它影响你的睡眠的时候，刚刚嘉宇已经说了嘛，你清除脑内淀粉斑的这个状态就会变差，
0: 对，
1: 你的失智症就会越来越多，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这怎么讲蝴蝶效应，你一个没做好，最后牵扯的事情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啊、你睡不着可以吃胎盘素，
0: 是，
1: 那至于蓝光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制止你，只能你自己去制止你不好的行为了，
0: 自己帮助自己。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唐娜带来的，她也离开我们半年多了吧，
0: 对，一阵子，环君明珠。

0: 好，讲到这个双泪垂啊，能够有眼泪还是一件好事啊，最怕你得到干眼症啊。很多的像我这一个年纪的人啊，以前刚流行这个动近视眼手术，最早最早就是在你的那个水晶体那边切割嘛，但是呢都有后遗症，一个就是有夜盲症，晚上的时候视力会特别差，那第二个就是干眼症，然后干眼症他们讲说是医生不敢说的秘密，就是100%，
1: 真的啊，
0: 只要有动过近视眼手术那一种方式的话，一定会干眼症。
1: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就做过，
0: 那你现在就要好好的多吃优尼士。
1: 对啊，
0: 你现在还没开始有干眼症的现象哈。
1: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它真的是有后遗症。第一个很大的就是你说的干眼症，但是我没有到严重，就是有一点点干眼的现象。另外就是畏光，
0: 对，
1: 我只要像大太阳的时候，我几乎就要戴太阳眼镜，
0: 是，
1: 或者是要帽子稍微遮住。
0: 那这算是因祸得福
1: 对、啊、
0: 因为你畏光，所以你就会去预防蓝光。对不对？就像秋花姐啊，她虽然常常会讲说，她的身体太敏感了，吃到一点点不好的啊、就太燥、太寒等等的，觉得很不方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份礼物哎、欸，因为像我没有这份礼物啊，我吃到不对的东西，我一直吃啊。对，明明是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但是没有感觉，就一直吃一直吃，
1: 因为不知道不自觉。
0: 对，然后等到吃到都已经生病了，才知道说啊，我的健检报告那么差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反应很敏感的人，换一个角度来想，他是被上天眷顾的人呢。
1: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我吃了别家的叶黄素，这个我要真的说。然后当我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之后，我吃了我们家优尼士叶黄素之后，我觉得真的要吃有国际认证，是大厂的保证的，
0: 对，
1: 它真的吃起来才会有效。
0: 因为专业跟专利跟没有专利，之所以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差哈、然后效果为什么也是特别的好，这是有它的原因的。为什么他们那些其他的拿不到专利，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在看里面的时候，里面的成分一定要足够，如果太少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达到你。

0: 它的效果了。
1: 嗯，对，嗯，没错。好，那你刚才还没讲完，对不对？
0: 没有，
1: 打断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嗯，好，那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其实现在的人呢，追寻快乐是很简单的，但是要看你怎么样去追寻哦。啊，当然那个刚刚那个眼镜的部分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道立人物27519922，因为保养不可以间断哦。
1: 对。
0: 好，那我分享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故事，是一个60岁的退休夫妇。他们这对夫妇呢叫做刘玉公跟陈佩金。那这一对夫妇呢，一个爱运动，一个爱拍照。
1: 嗯哼。
0: 然后呢，他们说老了，穷的只剩时间，
1: 哦，
0: 就去挥霍吧。
1: 嗯哼。
0: 啊，就是你到底剩什么东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去利用它。
1: 嗯。
0: 那时间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
1: 对啊。
0: 但蛮特别的，秋花姐最缺的就是时间。
1: 也是，
0: 对，他事情太多了啊，哦。好，那他们决定啊，退休以后呢，每周一次台湾小旅行，
1: 嗯，
0: 啊，哪里有漂亮的风景就去哪里散步。
1: 嗯，
0: 结果啊，他们的生活就此不同，因为有人会说台湾很无聊，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台湾消费很贵。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用很贵的方式玩，也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玩。
1: 嗯，
0: 像我最近我妈妈就开始去参加那个什么里长办公室的。
1: 欸，我觉得那个很棒，欸，
0: 对，又便宜，
1: 我们里上也有，
0: 对，又可以这个跟
1: 到处走，
0: 对，到处走，
1: 這個，行程都会安排好。對，
0: 那甚至像燕玲在这一方面蛮厉害的。
1: 嗯哼，
0: 因为他老婆是旅行社的嘛，
1: 哦，
0: 所以他之前知道说有一些旅行社的方案跟政府搭配，嗯，然后也是非常便宜，然后1000多块就可以出去，哦，出去玩一整天，
1: 嗯，
0: 不到1000块，
1: 嗯，
0: 然后很舒服。他说啊，像这个台中的圣诞白雪木啊，就像雪国啊，
1: 嗯，
0: 他说重点在于不要贪啊，
1: 哦，
0: 就是慢慢玩，慢活。嗯，然后呢，刚刚讲了一个爱拍照嘛，
1: 嗯，
0: 所以拍照的时候他就更精益求精，
1: 嗯，
0: 就是诶，我们怎么样摆姿势啊会更漂亮啊，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呢就越来越健康。所以呢这里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哈，哦，你自己在家里面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刚刚讲到那个眼睛的部分啊，他们就讲说，嗯，我们的视力哈，哦，手机对眼睛的伤害最大，
1: 嗯，
0: 因为只要在10公分以内看，嗯，看的距离就是伤害最大，
1: 嗯，
0: 所以以前是看书，
1: 对，
0: 现在是看手机，
1: 嗯，
0: 那越远只要是6公尺以上，
1: 嗯，
0: 其实眼睛看起来就会很舒服，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去看电影看一整天，
1: 嗯，
0: 你都不会觉得眼睛酸，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距离够，
0: 对，因为距离
1: 够，
0: 所以呢在家真的很难有这样的距离，
1: 嗯，
0: 但是出去外面走一走，
1: 嗯，
0: 啊，就一定就有这个距离了，
1: 对，啊，
0: 所以呢让自己有一颗喜悦的心啊，你不管去哪里都开心，
1: 是，
0: 所以呢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好的地方，像现在我发现网络的盛行啊，像一些无障碍的空间啊，甚至有无障碍旅游的社团，你可以去选择适合你的，比方说适合你的年纪，
1: 嗯，
0: 适合你的区域，
1: 嗯，
0: 或者是适合你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嗯，
0: 反正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1: 对，
0: 千万不要想说待在家啊无聊啊很闷啊，嗯，等等的，你可以不但出去走，而且还听着我们的广播，
1: 嗯，
0: 这两个感觉一起加上去，快乐1+1大于2，跟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一样，净斑美白，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保湿提拉，
1: 嗯，
0: 啊，都是1+1大于2，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再加一点点我们的
1: 鱼子
0: 精
1: 华，
0: 那就更完美了，
1: 是啊，
0: 那就1+1+1大于6，
1: 最后变成尊贵的皇室级保养，
0: 对，而且整个换算下来也比百货公司买的便宜，
1: 真的，
0: 哦，好，那接下来要播的
1: 订货的话，欢迎大家打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
0: 嗯，好，再来呢这一首歌呢，虽然有的人会说啊炸物要不要吃啊等等的，
1: 嗯，
0: 但我觉得不要沉迷就好，
1: 哦，
0: 偶尔给自己享受一下也是可以的哦，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由宇飞制作的
1: 那个肯德基。

0: 个肯德基。
1: 对，宇飞说要说那个那一个。好，讲到肯德基啊，这种素食的食品啊，大部分啊我们会吃到都是属于比较炸物类的。那我刚好前阵子也看到一个新闻，
0: 那一天就
1: 跟这个有关，
0: 跟那个 Mindy 姐在聊天啊。然后我就说秋华姐就说她的体质有一些改变，然后我就说哎，她什么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就说啊，我自从跟秋华姐在一起之后啊，我也有一些改变，我也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1: 他
0: 说什
1: 么？
0: 我说比方肯德基、麦当劳。
1: 对，
0: 因为只要跟他出去，他都不会去吃这些，
1: 不会吃，
0: 所以我也体质改变了。
1: 真的，真的好。这个新闻啊，他就是在讲，其实跟这些比较炸物有关系哦。就是有一个体重啊破百的一位男生，他43岁，他说他已经有好几个月在吃饭之后老是啊肠胃不适。后来就医检查之后啊，这个医生啊就是帮他做一系列检查之后，居然发现他的胆囊里面啊塞满了将近5000颗的胆结石哦。哦，这个很不得了哎。一般其实大概十几二十就已经到极限，他居然有5000颗。那医生就问他说你的这些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啊这位男子他常年啊偏爱荤食还有炸物哦。他什么时候开始就吃呢？他说啊他妈妈从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担心他的胃口不好，所以晚上都常常买炸物让他配饭。那常年饮食下来，变成他也习惯吃炸的东西，就三餐无肉不欢。大学的时候啊，他最喜欢跟他的同学们就大嗑所有的炸物，然后等到毕业之后上班的时候啊

0: 三餐不定时、
1: 嗯、
0: 那同仁每次庆祝业绩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买什么披萨、啊、
1: 对，
0: 炸鸡
1: 最方便，
0: 一桶一桶，对，方便、
1: 甚至婚礼，
0: 对，
1: 那天台中买麦当劳被骂翻，
0: 就是其实就点餐其实方便、那吃了其实就是大家也很尽兴，可是他所以每次全部结束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吃不完的这些炸物啊，他就会一个人把它全部一手包办把它吃掉、
1: 嗯、
0: 所以长期下来他整个身体啊变成是就是像我们所发现的有5000颗的胆结石、
1: 嗯、
0: 所以医生就特别特别要提醒说我们饮食吃进去的东西啊祸从口入这件事情是真的、嗯、所以啊要建议大家尽量在饮食方面呢、啊、偏清淡一点、
1: 嗯、
0: 那如果你平常都把身体保持的是比较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偶尔几次吃到一些像是炸类的啊、
1: 嗯、
0: 不是那么健康的，你的身体还是可以调试的过来，就不会像这位先生产生哇这么严重的问题哦、
1: 嗯、
0: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我本人的经验，我前几年的时候做全身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字、
1: 嗯、
0: 就是我的胆固醇、
1: 嗯、
0: 我的胆固醇不是很高，是它在正常值，然后多大概4-5分的分数、
1: 嗯、
0: 就是高一点点，超过一点点，然后那时候医生看了报告，他也是跟我讲说你少吃一些比较素食类的炸类的这些东西，后来我就真的听话，我今年呢、
1: 啊，
0: 我有去那个区公所他们办的也是全身健康检查、嗯、然后我也是有抽血啊，然后包括像这一系列的检查，
1: 是
0: 我收到的那个单子的时候我
1: 好开心，
0: 漂亮漂亮、
1: 嗯、
0: 完全没有红字，就胆固醇已经到正常的，不是说超过一点点，
1: 是
0: 我想说哎，真的是你把你的生活作息调理好，你的数字、
1: 嗯、
0: 数据会告诉你你是健康的、
1: 嗯、
0: 对，所以像我们的产品就是也是在旁边帮助大家，帮助你身体调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
1: 嗯、
0: 对，所以如果有睡眠不就是
1: 就吃胎盘素，
0: 对，就吃胎盘素、
1: 有肠道的问题
0: 就吃我们的泽野酵素，
1: 有精神上不济的问题，
0: 精神不济啊，要抗疲劳、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排毒的作用的话、姜黄素很好，
1: 哎，
0: 优
1: 康
0: 宁
1: 里面，
0: 对，
1: 好，那如果走不出去呢，
0: 走不出去叫优固力啊，
1: 还有要搭配什么
0: 搭配胶原蛋白，
1: 对，哎，你已经来1年多了哈、哦，哎，对
0: 对
1: 对，都很清楚我们的这个商品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0: 嗯、
1: 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是很知道啊，但是记得哦，买了以后吃的剂量一定要足够，
0: 嗯，
1: 要不然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哦。
0: 对，
1: 好，那一样，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丽人屋电话是27519922。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这个也不是故事啦，就是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哦，就是今年的米兰冬季奥运、
0: 嗯、
1: 有一位台湾小将19岁的花式滑冰选手叫做李宇翔，
0: 嗯，
1: 他是
0: 有听过这个新闻，
1: 对，他是台湾魁别28年以后再度登上冬季舞台的选手、
0: 嗯、
1: 好，我为什么要想要聊他呢、
0: 嗯、
1: 因为李宇翔的滑冰故事是比较特别的，
0: 嗯，
1: 我们通常都会讲这个孩子啊，妈妈怎么样陪着他去训练，可是李宇翔不是，他是阿嬷、
0: 哦、
1: 他从8岁的时候啊，他阿嬷带他去西门町的冰宫，
0: 嗯，
1: 哦，然后呢他就种下了种子，那一天起啊，阿嬷就成为他滑冰路上最重要的陪伴者。
0: 嗯，
1: 那他每天啊必须凌晨4-5点就起床、
0: 嗯、
1: 赶在台北小巨蛋，因为现在只剩台北小巨蛋吧，
0: 对，
1: 好像在那个大池那边也有冰宫、
0: 嗯、
1: 就是那个新开的百货公司、
0: 哦、
1: 它上面也有、哦
0: 嗯、
1: 那对外开放之前可以练习，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呢要跟游客共用冰面，但是呢阿嬷却日复一日，
0: 嗯，
1: 哦，可能阿嬷也都起得早，哦，那些老年人啊真的很厉害，
0: 嗯，
1: 我以前那个早上5点多去晨跑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要出去跑的时候他们已经运动回来了，
0: 哎呦
1: 他们真的不要几点就去运动了、哦、
0: 对，
1: 那他这样子呢阿嬷日复一日就陪着他，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李宇翔还要常常自费出国受训哦、
0: 嗯、
1: 但是呢阿嬷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放弃的话、
0: 嗯、
1: 就是慢

0: 慢的支援支持他。所以呢，今年米兰的冬运呢，阿嬷也特别去了意大利，坐在场边见证孙子的梦想时刻。然后呢，镜头就有捕捉到他在那边祈祷，
1: 样子。
0: 对，那虽然最后呢拿到了23名，不过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是
1: 19岁，
0: 对于台湾的花式溜冰就是一个新的篇章哦。
1: 对，
0: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那种隔代培育的人？就是因为父母可能很忙嘛，反而是阿嬷陪着孩子。
1: 对，
0: 其实像我妈妈也是陪着她，我家的小孩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就是父母在忙。那但是这个阿嬷真的太用心了，每天都陪，真的太了不起了。
1: 有阿嬷的爱也真好。
0: 所以这首歌不只是阿嬷我爱你，也是妈妈我爱你。
1: 对，
0: 所以不管是唱给阿嬷听还是唱给妈
1: 妈
0: 听
1: 妈
0: 都可以。那待会呢，我们就是今天的心里话大声说跟生活顾问小常识，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刚刚那些隔代的话题。
1: 对，
0: 或者是这种让自己给自己的子女安排的话题，
1: 安排一些活动，
0: 有没有那种温暖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1: 对。

了吧，约好了吧，来生在这里团聚。我们约好了吗？

0: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1: 好，心里话大声说，生活顾问小常识，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分享的心里话大声说，或者是生活顾问小常识。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哦。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是一个台北102岁的人瑞老爷爷。好、哦，这个我记得看到新闻的时候啊，是哎，有听众朋友先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午后2点，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2: 雨飞、佳玉，你好。
1: 是，你好，秋菊，你好。
2: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当然知道，你的声音太好辨识了。
3: 对。
2: 所有的午后2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快乐。
1: 你好。
2: 我今天心里有话想跟你们讲。
1: 好好好，欢迎。对，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属于大家的，我们也想要听听大家想说什么。
2: 对，我不是，我这一个月来真的心很烦。
1: 为什么？
3: 我知道，
2: 有一首歌不是吗？有一首歌讲，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1: 烦一定有原因嘛，比方说钱赚太多也很烦呐、
2: 啊。我就是口袋空空的、
1: 啊。哦，口袋空空，那脑袋有没有空空呢？
2: 脑袋嘛没有空。
1: 哎呦，脑袋要放空啊。
2: 因为有的时候每次会在想一些事情。
1: 对啊，
2: 因为我也知道说孩子不可能陪我们，因为他两个都当兵嘛。为了国家的事情忙的话，我们做妈妈的也不要说每天叫他们回来陪我。我们要学习做独立啦。
1: 对。
2: 但是我只住在10楼。哎呦，都没有人来跟你聊天。
1: 哎呀，自己要出去走走啊。
2: 早上是7点到8点是有来去公园啊。我们这边那个民宿公园很多老人家在那边玩。
1: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参加像刚刚讲的一些社区活动，或者是在你们周遭有没有那种社区大学开课，很便宜啊，然后感觉就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呢。
2: 哎，可是我行动不便啊。
1: 哦，
2: 因为我这一年来是脚底很痛，
3: 脚底的
2: 医生说是脚底筋膜炎。
1: 那有一些像我的一些长辈也有参加类似瑜伽课程，类似复健，然后又可以同时认识新朋友，然后运动。
2: 哦，是哦。那这个要我这个事情要问里长，
1: 问里长，对，就是说
2: 里长他很多活动他们知道。
3: 对，
2: 那我等一下打电话问里长看看。
3: 对啊，看看有什么活动。
2: 把那个就比方说哪里有什么活动，老人唱歌啦干嘛都可以啊。
1: 没错，
2: 我对唱歌是很有兴趣的。
1: 很好。
3: 里长通常都会办歌唱活动，
1: 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2: 我是喜欢唱歌。可是如果说游览的话，我就不想去了，因为游览的话，我们的脚没有那么像他们跑得那么快了。他也不会等你啊，对不对？所以我不参加游览的。本来是有时候去2天，我说不要。哎呀，那我就想等一下打给林长看有没有什么活动。
1: 对，没错。
2: 然后要老人家一起唱歌什么聊天啊。
3: 对。
2: 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这样子，我们不要说连累到孩子啦。我们要学习独立啦。然后没事就听你们的节目啊。
1: 对。
3: 对啊，
2: 尤其雨飞佳玉的声音好好听哦。
1: 哎呀，谢谢你、啊。
2: 我跟你讲，像秋华他刚主持节目，就是我是第一个听友。对，那不管他在哪里哪家电台，我一转就知道他在哪里。
1: 是啊，辨识度很高。
2: 啊？
1: 辨识度，他的声音啊。
3: 声音。
2: 对啊。 尤其在那个时候，他也是都会讲一些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听啊。我是很喜欢听他讲家里的事情。
1: 哦，
2: 哎，因为我们做家庭主妇的话，多听一下人家的家庭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学习啦。有比方说现在媳妇跟婆婆怎么在一起，怎么那个，有的，可是我发现我很多朋友当中。我是被媳妇虐待的受不了，所以我就想，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呦，媳妇回来就跟他们说说话，然后该帮忙的去做一个晚餐，干嘛干嘛都可以啦。我也许媳妇在上班的话，一定也很累，回来看到家里这样子，他们也烦呐、啊。
1: 对，
2: 那做婆婆的这边啰里啰嗦的，他们更烦。
1: 因为其实真的能够住在一起，然后没有冲突。真的是少之又少，那真的是很幸运、
2: 啊。尤其这几年呢、啊，这几年就是会都会变呐、啊。不要说我们自己会变，年轻人他在外面干嘛干嘛，我待他们也会变啊。
1: 对。
2: 可是我们要面对，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们讲一些道理。那不要说啊，我们老人家那么啰嗦，我们少啰嗦就没事了。没有，因为做媳妇的很讨厌婆婆啰里啰嗦的、啊。
1: 对，
2: 她一听说你那么老，你不懂。可是我是挺喜欢听电台，在说一些家里的事情哈。
1: 是，
2: 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好的东西。
1: 对，
2: 有的时候跟媳妇讲说，哎呦，今天呢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晚餐我呢准备好了，那你就去洗个澡啊，换个衣服就来吃饭。因为我很喜欢弄一些下就是配饭的菜。尤其我们夏天多吃一点有点酸甜的。醋啦什么东西都加一点菜在菜里面。然后凉拌一些黄瓜凉拌豆腐啊。放一点皮蛋下去，就很好吃的嘞。
3: 对呀、啊，很清爽。
2: 对呀、啊，又清爽。然后如果说感觉孩子没什么力气的话，我们买一些排骨来熬山药。山药，然后加一点番茄下去。就
3: 好
2: 吃了。
3: 山药也好、啊，番茄好，山药也好，你好用心哦。
2: 对呀、啊，那个加到排骨里面熬汤啊。然后再弄一些那个凉拌的东西，这个又下饭又好吃，多喝一点排骨汤就好了。
3: 对，
2: 谢谢你们两位哈，
1: 不会陪你聊聊天。
3: 对，其实有时候姐姐，我觉得啊，听听节目啊，我自己啊，有时候也会觉得，当我们听到别人的生命故事的时候，
1: 闲话家常，
2: 对，
3: 有时候反而其实会有点安慰自己，觉得好像我的事情变得比较小一点点了。
2: 对啊，尤其什么。尤其独居老人哈，他们都是在听广播。
3: 对，
2: 那广播人听得好，他们就设定那一家。如果说有的时候都就讲一些不好的事情，人家也会转台。
3: 对，
2: 尤其正声电台的节目真的很优质。很好，
1: 是，
2: 真的
1: 谢谢鼓励。
3: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最近我是电台跑掉，找不到正声公司啊。我怎么找不到啊？今天我再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再找到你们这电台。
1: 104.1 啊。
2: 啊？
1: 104.1 啊。
3: FM。
2: 104.1啊。
1: 对。
3: 对 ，FM。
2: 哦，那我这个收音机可以设定。一打开就知道了。
1: 对。
2: 104.1。
1: 对。
2: 好，谢谢我，
1: 谢谢你，好，
2: 哎，佳玉，谢谢你，
1: 好，拜拜，
2: 我想念你啊，秋华，
1: 哎呀，好的，待会秋华姐马上就打电话进来了，
2: 秋华，好想你哦，好，尤其那个他那个大嫂的声音更好听哎，
1: 大嫂哦，在店里的大嫂，
2: 那个燕玲的
1: 妈妈，
2: 妈妈，对，我以前我就看过她，好漂亮哦，对，我去丽人或者说要看到他们，
1: 对，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士
2: 啊，
1: 很有气质的，
2: 对对对，所以很漂亮，身材也高啊，所以我今天打过去的给她跟她聊了一下，
1: 好，
2: 好，谢谢雨飞，
1: 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1: 好，23712350哦，的确，所以我才说啊，我希望听听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跟自己的子女啊，或者是跟自己孙子辈啊这种良好的互动，
3: 对，
1: 或当然啊，听不好的互动也行啦，反正听完以后，说不定有一些人觉得，哎，就像你说的，好像我的事情也不那么严重了，
3: 对啊。
1: 好，同样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状况啊。我们不是要看到它不好的地方，而是可以看看自己的状况来去预防啊。午后两点你好。
4: 雨飞、嘉燕两位主持人好。
1: 是，你好，要念诗给我们听吗？
3: 是，有新作品。
4: 我有所思，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
3: 好。
4: 啊，我是说，
3: 好，请说。
4: 美艳花儿正盛开。迷人风采蝶青睐，蝶儿翩翩舞自在，花间穿梭乐开怀，
3: 哇，就是配合好像春夏那个花开的那个画面。
4: 对，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1: 好，谢谢你，
4: 谢谢，
1: 好，拜拜，
4: 拜拜。
3: 我一开始以为有押那个谐音梗，美丽花儿正盛开，我听成正盛开，想说提到我们正盛。
1: 好，那我讲的这个事情哦，就是刚刚讲了嘛，就是有一个爷爷，然后他们家里的人呐、从医院把他带走，原因就是因为这个102岁的爷爷跟68岁的看护完成了结婚登记。然后家属呢就赶快冲到医院，那形成了两派人马的对峙画面，一边是陪伴多年的看护，一边是老爷爷的家属。而为什么呢？因为老爷爷的名下据传有8亿元的资产。然后同样的啊，当这个新闻曝光以后呢，下面分两派。第一派说，老人家也有追寻爱情的自由啊，凭什么子女可以决定他要不要结婚什么呢？那也有人质疑说，这个看护是不是利用高龄者的脆弱性来进行财产遥控？但是呢，这件事情真正让我们深思，并不是这段婚姻有没有法律效应，而是当我们台湾面临所谓高龄社会，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3: 是，
1: 我们有很多以前不会面临的问题，现在都要面临了。
3: 对，
1: 比方长辈，像最近的前总统马英九事情嘛，
3: 对，
1: 长辈如果失能失智，那他们做的决定还是不是决定？他们的财产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保护？那我们台湾呢，虽然传统是属于家族共同体，可是呢，现在正被所谓的个人自主在取代，不婚不生，晚婚顶客族，高龄独居，那这些人他的财富啊、等等的就越来越多，然后也不是由他的直系血亲来去做继承。那像最近这个艾伦姐她推出哦，也不应该由自己的哥哥啊、姐姐啊这样子直接继承哦，应该可以是照顾他的人，不一定是血亲。所以呢，一者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健健康康啦，
3: 啊，
1: 不要到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别人都在怀疑我们这个决定是不是在一个没有理智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
3: 对，
1: 那同样的，如果你家里的人已经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方式来去做预防，而不是等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你再告诉人家说不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家人之所以会这样子，也就代表其实之前也都没在管嘛，所以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爸爸在想什么。那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想要挽回，讲实在啦，白纸黑字啊，也都没有办法了。
3: 对，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政府有没有准备好在这样面临高龄化的这个世代啊，全方位的都帮高龄的这些长辈失能失智所有这一切是不是都预防好，或是已经设置好，还是将来准备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帮助这些高龄的长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现代很重要。
1: 对，
3: 好，那我可以分享我的吗？好，我要分享一个话题是 我觉得人间真的处处有惊喜。
1: 嗯，
3: 我上礼拜天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惊喜的事情。哎，其实宇飞听了也会很开心。
1: 啊，
3: 就是我的小儿子嘛，
1: 嗯，
3: 他现在10岁，
1: 嗯哼，
3: 5年级，那他是有在学那个足球。所以他有上足球课，
1: 嗯，
3: 那他上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去参加足球比赛，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他们是在天母的场地，
1: 嗯，
3: 所以我就拜托请教练啊帮我带我的孩子开车再去天母比赛，然后比完再帮我再回来我家这个地方，
1: 嗯，
3: 然后在他们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啊， 我先讲他们
1: 在听广播，
3: 他们有一个对话，就是教练会跟车上，就是他有载几个小朋友，他就跟小朋友就是稍微聊天嘛，他就问我儿子说，诶，你妈妈就是叫什么名字啊，然后我儿子就说，哦，妈妈叫沈佳玉啊，然后教练一听觉得说这个名字好耳熟哦，然后他说你妈妈是在做什么的啊，然后我儿子就说他是做广播节目的，就教练一听就觉得就串起来，你知道，他说，诶，我平常在听的那个广播不就是，那个正声电台的午后2点，然后主持人有嘉玉，他就说想说你妈妈不会就是我平常在听的那位主持人吧，然后他马上就在车上，教练就打电话给我，说妈妈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一下， 你是不是有在主持午后2点、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啊，
1: 是，
3: 然后他就说他刚才就是聊的这个对话，他就说他一直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呦，
3: 然后
1: 教练，
3: 对，教练，我说教练啊，我说你听了多久，他说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现在应该40岁，他说他都有在听广播，他说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电视打开来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是负面，还有就是感受不好，所以他一直都有在听广播，
1: 是，
3: 那，
1: 就是，那有没有一直在用我们的商品呢，啊，
3: 这个我就不知道，
1: 你要多吃优固力哦，还要吃胶原蛋白哦，
3: 对对 对,
1: 对,
3: 对，
1: 足球教练很重要的，
3: 对对对，教练是那个很 man， 他就又黑然后又很 man 这样子，哎，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他是阿乐教练，然后我就很欣赏他，我就跟他说教练那你真的是很有眼光，而且你有一个老灵魂耶，到现在还在听广播节目，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一段拿，啊，那个分享给大家，就是你也算是我们的
1: 听众
3: 之一，
1: 对，
3: 就是我觉得哇，我居然在我的生活方就是方方面面居然遇到了我们节目的听众，
1: 对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少了啦，像秋花姐那个时候随随便便一抓就一票
3: 哦，哎，有，我觉得会，
1: 对啊，因为以前毕竟广播它的这个收听率是很高的，
3: 啊，是啊，
1: 然后大家都，然后广播电台也没那么多，
3: 嗯，
1: 你看秋花姐这个节目都做了50年以上了嘛，所以呢累积在那个时候的群众更多了，
3: 是，
1: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风儿别敲我的窗，
3: 刘兰希所演唱的。

0: 刘兰希的歌曲《风儿别敲我的窗》。
1: 风儿不要来吵我，不要敲我的窗，还有毒素啊，也不要来吵我。如果有毒素，要赶快排毒哦。那有什么样的毒素一定要排呢？大家来听听看。
0: 塑胶。
1: 对，来自营养医学的博士啊，刘伯仁医师哦，他告诉大家，如果你有两种毒素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把它排掉。第一个毒素呢，就是宇飞说的塑化剂哦。这个塑化剂它是属于环境荷尔蒙的一种，一旦我们体内累积过多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内分泌啊正常的运作造成强烈的干扰，导致我们体内的生理调节机能会失衡，这时候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接着也可能会造成肥胖，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不孕症，甚至有一些妇女的癌症的疾病也会引发哦。那要告诉大家哦，累积在我们体内的塑化剂大概有15%到20%，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脂肪组织中。那么其余的80%到85%，它是必须要由肝脏两个解毒的阶段是来处理的哦。那他建议大家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吃一些帮助我们肝脏排毒的食物，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可以多摄取，如果是蔬菜类的话，十字花科蔬菜可以多摄取。再来他说大蒜，还有姜黄素，这个是来自专家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家的产品啊
0: 都在里面
1: 了，真的太好，大蒜素、姜黄素都已经在里面了，
0: 没错，
1: 直接帮你做可以排毒的这个改善哦，帮助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各式各样都接触到塑化剂的污染哦，而且我们自己其实都不知道，
0: 对，
1: 就像那一天啊，我跟雨飞，我们不是一起跟秋华姐去吃，
0: 喝那个奶茶，
1: 我们两个点的，因为我们都不太吃冰的东西，我们两个点了是热的饮品，
0: 对，没错。
1: 就他一来的时候啊，他不是热，他是烫，
0: 对。
1: 结果我们是用，
0: 我原本想说可不可以用那个陶瓷来装，
1: 对，
0: 但是他就直接给我外带杯了，
1: 对。
0: 然后外带杯里面，你光是那个外带杯里面那层膜，
1: 对，
0: 就预防那个纸渗水嘛，那个膜就塑胶啦，
1: 对啊，
0: 然后吸管也塑胶啊，
1: 对，然后所以他只要一遇到那个很热的高温的时候，他的塑化剂就会溶出来。我那时候就跟宇飞说，我们两个各自一杯喝下去，我们星期二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胡言乱语失智啊，
0: 不过这样子也让我第一要就是自己要带一些卫生的环保筷或者是环保吸管，
1: 对，
0: 然后第二就是对，也许以后这两很难取舍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可能我宁可喝不冰的，就是不是热的，
1: 对，
0: 就是不冰，不要加冰块，
1: 对，
0: 但是它应该可能制造的塑化剂会比较少一点，像之前在讲那个矽谷追求长生不老的那一位，
1: 布莱恩，
0: 对，他最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内容，
1: 哇，真的，
0: 因为他会分享他。因为他说他在做人体实验，因为他已经很闲了嘛，他又有钱，所以他会用很极端的方式来把自己当实验品，那比方说睡觉啊、饮食啊，看看对于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把这个实验的报告分享给大家，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啊、他最近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体内的塑化剂塑胶不为例排出体内，因为他会定期检查，然后他之前就是检查发现他的精虫里面有塑胶为例，
1: 哇，这么精细可以查得出来，
0: 对，可以查出来，然后他就靠自己开始改变饮食，所有的塑胶制品减少，然后等等的，他说，然后他在前一周吧，就发布一个说我现在我的精虫一颗都没有了，就是一颗塑胶微粒都没有，对，所以还很庆幸就是他可以排出去，
1: 对，
0: 那我之前看到有一对科学家，他们也是他们为了也是要做这个实验，就是到荒山野岭生活，就尽量的排 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塑胶接触，
1: 污染物这些，
0: 结果他们真的就降低了非常非常多，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很庆幸、
1: 嗯，
0: 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哦，
1: 对，
0: 但是等到他们一回到都市，
1: 嗯、
0: 那个塑胶的威力又开始增加了，
1: 哦，又开始数字又上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疾病哦，真的也有很多人讲说忧郁症啊，
1: 嗯，
0: 还有像一些精神上的疾病，
1: 嗯。
0: 还有像男乳化、
1: 嗯、
0: 就是男性有长像乳房一样的胸部，
1: 对对对，
0: 然后女性的这个性别取向也不是很明确，
1: 嗯，
0: 然后还有不孕症，
1: 嗯，
0: 几乎最后的源头都跟塑化剂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们把它才不到100年吧、
1: 嗯、
0: 我记得塑胶好像是在民国60还是50几年，
1: 嗯，
0: 大概就是台塑集团那个时候、
1: 嗯、
0: 而且塑胶当时制作的原因是为了要解决人类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最早最早的塑胶是赛璐璐，
1: 嗯哼，
0: 那它是做拿来做什么，做那个撞球，
1: 嗯，
0: 因为撞球以前是用象牙做的，
1: 嗯，
0: 可是象牙呢很贵，
1: 嗯哼，
0: 而且大象死光了怎么办？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撞球选手他出高价，就是希望有人可以做出替代品。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由这种类似塑胶的作品做了一个不会坏掉的橡胶球。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美国人他们把这个塑胶呢列为是人类的一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1: 嗯，
0: 觉得未来的人类哇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
1: 光亮的光明，
0: 对，然后我们很多的因为以前像家庭主妇每天为了要洗碗筷啊或者是这种不可抛弃式的物品、
1: 嗯、
0: 你就必须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上面，
1: 对，
0: 所以他们那时候大肆宣传说我们人类自由了、啊、结果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个塑胶的产量就这么多，
1: 对，
0: 而且我上次有在讲哦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等到2050年、
1: 嗯哼
0: 大概在20年嘛，
1: 对，
0: 20几年海洋里面的塑胶的总重量、
1: 嗯、哼
0: 比海洋里面的鱼类还要重，
1: 哇
0: 可怕哦，
1: 真的很可怕、
0: 光
1: 想象那个画面，
0: 所以又干脆改变我们人类的消化方式好了、
1: 嗯、
0: 我们吃塑胶好了
1: 不过我觉得我很庆幸是我们两个就是有在用优康宁、
0: 嗯、
1: 所以它里面有
0: 代谢的好，
1: 对，98%的姜黄素可以帮我们做排毒的这个动作，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哦、像秋花姐就说她不要用那个铝箔包嘛、
1: 嗯、
0: 那可能就会有人说啊铝箔包是塑胶啊，那个塑胶罐也是塑胶啊，
1: 对
0: 啊，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一点哦，第一塑胶罐的量比较少、
1: 嗯、哼，
0: 第二塑胶罐是可回收塑胶，
1: 嗯，
0: 铝箔包因为它后来就是塑胶厂商为了要让它变得更轻、
1: 嗯、哼
0: 更好用，所以他们的那种塑胶、哦、其实都是好多层膜、
1: 哦、
0: 那些多层膜呢根本不会有回收厂拿来回收，
1: 嗯，
0: 只是回收回去然后把它烧掉，或者回收回去把它掩埋、
1: 欸、
0: 或者回收回去然后寄给印度的国家、
1: 哦、
0: 让他们处理、
1: 哦、
0: 然后他们那边的人就影响很大、
1: 嗯、
0: 因为它的回收成本太高了、
1: 嗯、哼，
0: 没有人会以前讲说嘛黑这叫什么黑金，
1: 嗯，
0: 就是这些垃圾把它变黄金、
1: 嗯、
0: 叫黑金、
1: 嗯、
0: 但是很多欧美的这些回收厂商说现在已经没有灰金了、
1: 嗯、
0: 全部都是垃圾
1: 还有押韵
0: 因为只要是弄了很多次处理的塑胶其实是没办法回收的，
1: 对、
0: 嗯
1: 欸、这个真的我确定，因为我的小朋友有教我，就是他们说你说铝箔包那个他们有跟我说妈妈那个不用回收，那个他们在学校老师说那算垃圾，
0: 对，
1: 我当时还不懂，但你今天这样讲我懂了，
0: 嗯，
1: 那他就是没有办法分解，他真的很恐怖，所以直接变成是垃圾、
0: 嗯、
1: 不能回收，
0: 所以尽量不要用这种不能回收的塑胶类、
1: 嗯、
0: 像我也在解什么耳掏棒啊牙线棒、
1: 嗯、
0: 那些好像也都是一样，
1: 对，
0: 回收成本太高了，
1: 嗯嗯，好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
1: 嗯、是来自于1960年啊拉丁恰恰的舞曲，叫做 Baby Doll， 由 Las Matagambos 乐团所演唱的哦。

0: Tepito， 哇，听起来很押韵哦。现在呢，就是迷音，这叫迷音歌曲。就是好像又不是很清楚他在唱什么，可是就是
1: 似懂非懂，
0: 旋律就会把它给记起来。对，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爱的力量了。

分享爱的力量呢，要分享一个心暖的故事。嗯，在台南的安平啊，有一家开了20年的便当店，这个附近的都是阿公阿嬷。嗯，最近啊，有民众发现有一些长辈来买便当的时候啊，点了排骨饭，

0: 他总是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啊，让这些长辈付出一点点的小劳力，或者是拿到所谓的优惠，而不是直接施舍给他，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心。
1: 对，
0: 我觉得对，就是我们善意的高级版就是这样。
1: 真的，
0: 因为善意，当我们愿意去做善意的时候，就会觉得已经很棒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自我的要求，这是在棒的时候还给对方尊严，然后让他觉得很舒服，很愉快，这个才是高等的善意。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也没有想要让任何人知道。
1: 对，
0: 以前啊，人家讲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的快乐无法分享。就是你做了一件，假设你今天股票赚钱，但是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你赚钱，其实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1: 闷声。
0: 对，你至少要让你当然你不会说，你会说财不露白嘛，
1: 对，
0: 不要讲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一个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你通常会跟自己最亲的人还是要分享一
1: 下
0: 啊，我赚钱了，因为那个快乐会加倍。
1: 对，
0: 所以同样的做这种好事的时候啊，其实做完以后也会想要去跟人家分享。那分享完之后你会更快乐，但是这个老板呢，他不分享。那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跟层级了。
1: 我觉得他这个叫做善事的艺术。
0: 好，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上也可以让周遭的人感觉到这种快乐。
1: 对。

0: 今天爱的力量我也要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一个频道哦。宇飞一定也都知道，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人会做 YouTube 频道，
1: 对，
0: 那它会有一个主题啊，譬如说什么老高与小莫，类似这样子，他们在讲一些历史的一些就相关。在国外啊，有一个频道啊，它感动了全球数百个人哦，是因为啊，当时要成立这个频道的这个男生啊，他把自己曾经童年的遗憾转化成为一个大爱的故事，他建立了这个频道。那这个频道的创办人呢，他叫做罗伯肯尼。这个频道叫做什么呢？这频道英文叫做 Dad How Do I， 就是爸爸我要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呢。所以呢，这个频道这个罗伯他是以一个父亲，身为父亲爸爸的立场，然后分享很多很多生活方方面面给所有的孩子哦。那么他创造这个频道的起因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他的童年啊并不是过得很顺遂哦。他说他在他14岁那一年的时候啊，他的爸爸无预警的抛弃了他还有其他的7个兄弟姐妹。
1: 所以他是黑人哦。
0: 他是白人。
1: 那天看那个脱口秀，他就说这个黑人有什么共通点，就都没看过自己的爸爸。
0: 那很好玩。好，然后他的妈妈也因为酗酒的问题没有办法照顾他们，所以呢，在这个他需要人家指引的青春期当中啊，他被迫在一夕之间长大，许多的生活上的一些技能啊，像是男生可能要学怎么打领带啊，怎么剃胡子啊，或者是一些修理东西的技能，他都不知道，他只能靠自己去摸索，或者是哥哥来教导他的帮忙。他说其实这个经历让他在心里留下很深很深的遗憾，他自己也发誓他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负责任充满爱的父亲。后来呢，他后来也真的结了婚，然后把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抚养长大。那他的孩子都已经成年独立之后，他就在思考他到底能够给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然后他就有一个灵感，就想到说其实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一定像他一样，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父爱，遇到了生活中的琐事不知道可以问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因为他这个初心，这个发想，他决定创立了这个频道，所以这个频道就叫做爸爸我应该要怎么做呢。所以呢，他的影片啊，所有大家可以去 YouTube 都可以找，他的影片一开头一定是一句招牌的开场白，嗨孩子们，他就会搭配他慈祥又耐心又毫无价值的语气哦。那他里面其实就是

0: 常的生活化，然后贴近生活。像我还我有进去看过，他会教大家怎么煎一个蛋、你要全熟蛋还是什么样的蛋、还有教你说如果你要清洗那个莲蓬头、莲蓬头堵住的时候可以怎么做。
1: 是，
0: 其实他的影片都是非常的简短、简短又简单，就是一个父亲基本上会教导你的这些方法、像说你要怎么疏通水槽啊，怎么汽车的雨刷轮胎怎么换，他、全部都会在影片当中慢慢教导大家。
1: 是，
0: 然后还会分享一些冷笑话啦、就调剂一下孩子的心情。然后最后呢，我就超感动。他说他常常会对着镜头真诚的跟所有看着他影片的人说、孩子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听到这我超感动，因为身为一个母亲啊，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他懂得给这些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们长大的就是孩子们，给他们强心针，知道他们生活当中就非常需要鼓励、非常需要有人给他们称赞支持了他们。所以呢，他的这一句话其实就治愈了无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这些长辈肯定的这些孩子、我也很感谢。我觉得他用他的行动啊证明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自己童年、但是他可以选择将那份遗憾升华为对全世界所有人的一个善意。
1: 是，
0: 所以我要特别来分享他这个爱的力量的影片。

0: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可以做自己熟悉的贡献，
1: 对，
0: 那小小的贡献影响的人可能就是很多的人，不是在于你今年今生可以赚多少钱哦，而是你可不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子的互动，良性的互动。
1: 对，
0: 所以这也是秋花姐为什么要在进商品的时候都要求最好的才可以进来我们的商品线里面。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也知道很多的人在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在坊间买的时候又不见得能够买到正确买到好的。那没关系，像我们爱迪斯保养品价位也不贵，然后呢里面用的都是得奖的，欧洲得奖的，而且纯天然的，然后达到的效果呢又可以是达到人家顶级保养品的效果。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像保湿乳胶眼胶，这是我们在保养品里面卖最久的我印象当中，我从我进节目来至少有二三十年以上了好，而且呢之前有看过那个香港卖的价钱嘛，然后台湾进口商他们之前也卖过嘛，都比我们贵太多太多了。所以呢秋花姐就是秉持说要用好的，然后呢价位还不要高，然后让大家都用得起，然后不需要再去想该怎么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善事的产品呢也是一样啊，然后就是尽可能把所有的成分呢集合在一起，
1: 对，
0: 你就不用再考虑说我是不是还欠什么要怎么样去买，因为那都是烦恼，烦恼就丢给秋花姐就好了。
1: 但是我们把全方位的精华都集中在一起，就我觉得我们的产品也是一个爱的力量，
0: 是
1: 一份爱的力量。
0: 对，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健检啦如果你自己觉得我哪里不舒服，对我们的节目呢也没有很清楚的话，就可以打电话到公司反正我们现在没有活动，可能比较有空，你就说我最近那个很累，然后我该吃什么公司就小姐就会给你建议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试试看就是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我说三个月就是细胞大转换嘛，
1: 对，
0: 你三个月之后然后再来看看是不是非常适合你，是的话就持续的来去使用它，那渐渐的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了。就像刚刚嘉玉所说的嘛，这个胆固醇有点高，改一下饮食习惯，就回来了。
1: 对呀，
0: 所以吃对的食物，然后把不对的食物把它停掉，可能很多健康就回来了
1: 赢回健康。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去。

0: 好，等一下呢会有我们塔罗占卜的单元，但是今天是不需要打电话进来哦，就是财运跟健康一到五，你自己心里想你要选哪一个数字。但是呢，我虽然不用打电话进来，另外一个我们还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订购产品
1: 27519911，或者利用天气好的时候就出来走一走，刚刚才说了多走一走看看远方、就直接来我们丽人屋也是很好的选择哦。
0: 是，
1: 好，准备今天的塔罗牌时间。

0: 好，先算算我们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嘉玉，请选牌。
1: 好，我要选二号。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是一张很好的牌哦，代表接下来一周啊，有新收入、新机会跟新财源哦，有一些额外的收入，甚至有一些副业，然后有一些新的合作计划，尽可能的呢多跟人交流，财富的大门啊正为你而打开着啊，别客气啊。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择的牌也不错，也但是呢也是需要多跟人来往的。因为它是属于人脉财、聚会财、合作财、如果你没有踏出去跟人交流的话、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呢，跟一些老朋友啊、聊聊天、彼此呢、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可能对于你的未来是有帮助的哦、财富就藏在你的人脉中。
1: 秋菊姐如果有选这个的话，那就很适合。
0: 对。然后再来一张，选择第三张牌，我们秋华姐选到的牌哈、如果她有在选的话哈、那陈老师会说，那我也要选。好，这张牌呢，代表的是疲劳啊、竞争。这一周的财运呢，有一点点不差啦。但是呢。必须是在竞争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才有收入、所以呢有好也有坏、那对于秋花姐来讲的话，反而我会建议她不要去争取这个财富了、因为她现在要的是放松嘛，
1: 对、
0: 放松对她来讲可能更重要、因为这个是要很努力的去拼，
1: 对，
0: 她才能够拼出她的这个财运。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代表的是接下来有一些隐性支出、就是钱不知道到哪去了，莫名其妙就不见。那同样的在投资上面呢，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投资陷阱跟一些投资的状况、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些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同样的也不要有这个购物的冲动、因为事后呢你可能你都会后悔。所以接下来一周反而是适合是停下脚步，稍微观察一下是不是要走哪个方向对你来讲比较好一点呢。好，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也是一张很好的牌，它代表的是成功、好消息。那而且刚刚说了，它不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成功，所以就直接是有成交、好消息的念头、而且呢你自己如果是一个属于这种打工族，那你在你的努力上也会被别人看见，算是一个发光发热的开始了。
1: 好，
0: 接下来呢就是算大家的健康运，一样五张牌给大家选哦。

0: 嘉玉，请选牌。
1: 我要选四号。
0: 好，首先选的第一张牌呢，代表的是有在恢复哦，但是是慢慢恢复，不要太急。你也同样的呢，自己在生活作息上呢，回归到正常，可能对于你的恢复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最主要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呐，身体是比你想象中有自愈能力的。那再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就是疲劳有一点在撑，硬撑。那你目前状况已经有一点累了，肩颈也有一点紧绷，你整个身体紧就是处在一个紧张的氛围里面。那坚强当然很好啦，但是休息也很重要。在接下来一周你不会倒下来，可是呢这种持续紧绷的情况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可能会再隔一周才会有状况，所以在这个适度的调整就看你自己了，还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啦。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秋娃姐的牌哈，这张牌就不错了。这张牌啊，代表是内在平衡。可能是有一点调适，心情好身体就好，心情差容易疲惫。那情绪影响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刚刚的那一张牌我就建议说它最好就不要了哈，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积极，反而在身体上会获得很大很大的报酬哦。把这个投资理财用在自己的身体上，
1: 身体
0: 对，当做一种投资理财哦。那这样子你的下一周的健康状况就会很好了。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好，第四张牌，对，好，是属于走出焦虑的一周，而且睡眠也会有所改善，可能最近有一些想太多的情况，但是接下来的七天反而会有一点慢慢改善，你已经离开了最痛苦的阶段了，正在好转当中哦。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啊，算是今天的优等生，也是我们的标准听众朋友，
1: 那好棒棒。
0: 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养生，他是靠自己的平衡养生来达到他身心灵合一的情况，所以他能够找到最舒服的生活节奏，也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补给品，所以你的身体是很稳定的，不用冲，反正有的时候平平安安就是福啦。
1: 好，
0: 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这个身体跟财务状况咯。好，这个也是用心良苦啊。
1: 对，
0: 接下来是由张宇带来的啊，苦口婆心，用心良苦，但是你们能不能听进去，你们能不能照做，那当然就要看你们自己了。
1: 是。

0: 好，用心良苦哈、哦。刚刚秋华、不是秋华，秋菊啊，
1: 秋菊姐，
0: 对，秋菊姐在分享说她跟她自己孩子的事情啊。其实这跟用心良苦一样啊。看到他们讲说，这个有人啊说也是在聊自己家里的事。他说啊，他家老二啊，毕业以后都不找工作，整天关在房间里面打电动。也不是打电动啊，打电脑啊，不知道在干嘛。反正讲一句啊，他就甩门摆脸色。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哦。那其实心理咨商师常常告诉我们说，闭嘴是一门艺术。但是这是最难最难的功课。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正在走向一个毁灭的状态。你怎么可以闭嘴呢？你一定会想要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告诉他怎么样才是对的，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事情，尤其是由上对下，
1: 对，
0: 就是由做正确的人在给已经看到正在走向毁灭状态的人哈、那你可能就会跟他讲啊，今天要去哪，工作找了没，面试者有没有什么消息呀、但是在他的耳朵听到、全部都是压力，不是关心。那他们就说啊，其实你真正该做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是要修复你们的关系。比方说在这个时候你却说，哎，这个芒果很甜呢，帮你放在冰箱，这关工作什么事情，一点事情都没有。
1: 对啊，
0: 可是你累积这种事情，就说，哎，今天下雨，要不要帮你买一杯热的，让你暖暖身。你先要让他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好的，信任感建立起来之后，沟通才有效。其实不只是针对孩子，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所以呢，他们讲说频率没有到，什么话都不用讲。要先做的是频率先到。你看像以前为什么我们在到人家家送礼。先送礼，礼尚往来，先把那个频率接上了，接下来谈任何的事情才好谈。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你的仇人，那他讲的事情也是对的，可是你就是不想听，不是讨厌你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要努力的，就是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不是要解决那个问题，而是先解决关系。
1: 对，
0: 关系没有解决的话，你的问题永远无解。
1: 其实你知道这个，我最近也刚好看到有一个来自于国际应用心理学专家，他叫李中莹，但他其实是对岸的这个专家。我现在要讲的真的其实挺扎心的，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是事实。就我们这些身为妈妈们的，或是就是听众朋友们也都听听看吼，他在提到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叛逆的，你会觉得他好像很讨厌我，很讨厌妈妈这件事情。他说因为第一个，他说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会先推开那个他认为最安全的那一个人啊，因为通常妈妈是他最不怕失去的人。
0: 好，为什么他觉得妈妈会再回来溜溜球，是不是？
1: 对，他说他知道不管你对他有多失望，我再怎么样气你，你都不会真的不要他。
0: 哎，这个很多女生对男生也是这样啊。
1: 对啊，然后最后一句，
0: 最后等到说，有没有我们分手？分手？哎，等到最后说好，我们分手啊？没有啦，随便说说的。
1: 对对对，好，最后一句很重要。他说，因为孩子他太确定你爱他了。所以表示其实我觉得这个意思告诉我们是，我们平常在爱孩子的这个行为跟这爱，孩子都是感受到的。
0: 对，
1: 但是因为他现在就在经历一个叛逆的事情。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叛逆不一定是青春期。
0: 哎，那这样
1: 有些人叛逆很晚。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的孩子会推走你，你要谢谢。
1: 对，
0: 代表他对于你之前是认可的。
1: 我看完了这之后，像然后宇飞刚刚分享的，我觉得我们的思维要转弯。对，就是你要先解开，是因为孩子确定你最爱他，他其实也最爱你。但是就因为那个安全感，他先把你推开。他想要 让自己学习独立、
0: 哦、
1: 他想先自己学会放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啊，我们身为家长要怎么去拿捏跟孩子的相处，像宇飞讲的、嗯、我们可以做一些根本跟这个世界无关
0: 紧要
1: 无关的事情、
0: 欸、我妈妈就常常做这些事情。
1: 哦，那你妈妈有大智慧。
0: 我妈妈真的是在很多时候我就是跳脱在看她的时候像刚刚讲说什么建议啊念啊什么的、
1: 嗯
0: 欸、我妈妈 我一直在学她，就是她会给我 你说念
1: 哦，
0: 可是她的念完全没有压力。
1: 哎呦，这真的很厉害。
0: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只是在给你建议、
1: 嗯、
0: 然后建议完之后就跟他没关了、
1: 嗯、
0: 你爱做不做随便你、
1: 嗯、
0: 可是他的建议又会觉得他是温馨，
1: 嗯，
0: 想要为你好，可是他不会很那么积极，
1: 不是有压力的。
0: 对，比方说我什么东西没洗干净，
1: 嗯，
0: 啊杯子，他就会说哦这个哦这个要那个下要用那个菜瓜布把它洗才会干净哦、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他就去洗了。
1: 哎呦，哦，先示范给你看，
0: 就是
1: 不是
0: 他跟我讲完之后他就去做了，然后或者是我下一次没做到，他也不会说跟你讲了几百遍了、
1: 哦、
0: 没有，他依然持续说这个要用菜瓜布洗，就好像是第一次跟你讲
1: 啊，
0: 我会怀疑说哎、欸，有一点像是失智症的人在教我事情就完全没有过去的包袱、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
1: 嗯，对，身为父母的我们，我觉得我们一路上都一直在学习如何用比较圆融的方式来处理亲子关系、嗯、
0: 对啊，
1: 也是增长我们的智慧啦。
0: 是啊，像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关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孩子可能他住在家里嘛，那就是刚刚讲的，可能年纪越大越容易有一些摩擦，而且他在工作上可能也有一些压力、
1: 嗯、
0: 但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不要针对工作给他，哎，你就买我们的善事保养品嘛，
1: 对、
0: 嗯、然后买了以后你就把它倒好，
1: 嗯哼，
0: 也不要放桌上，桌上他也不吃、
1: 嗯、
0: 你就帮他倒好、
1: 嗯、
0: 倒好之后放在桌上，
1: 对，
0: 然后跟他说哦，这些可以吃，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帮助，
1: 嗯，
0: 然后他没吃就算了
1: 啊
0: 对，但是一样每一天都替他准备，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很棒。
1: 嗯，
0: 像、
1: 嗯、
0: 像我也是啊，我现在一天吃一餐嘛、
1: 嗯、
0: 然后我每次回到家之后，我妈妈也都会准备各种的水果食物、
1: 嗯、
0: 会说、啊、在冰箱、
1: 嗯、
0: 那我没吃她也不会说啊你这样对身体不好，不会，
1: 嗯，
0: 但是她就会说、啊、冰箱有那个、
1: 嗯、
0: 啊帮你切好的水果这样子。
1: 我有时候也会耶，就是我会把譬如说像优尼士，因为我怕孩子忘记吃营养品、
0: 嗯、
1: 我就会把优尼士然后放在旁边，但我会跟她说啊你记得要配水喝哦然后我讲完就走人、
0: 嗯、
1: 就让她知道说健康很重要，很多细节都要顾到。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在提醒你、
0: 嗯、
1: 但是我又不想要给你压力的一个方法。
0: 对，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啦。好，那如果有需要我们任何商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的丽人屋27519922。然后刚刚啊秋菊啊、你这么熟的听众朋友怎么会忘不记得我们的这个频道呢？可能你只记得819，
1: 他应该可能听 AM
0: 819，但是我们现在呢除了有 AM 819还有 FM 104.1、
1: 嗯、
0: 然后网络的电台呢也有正声综合台还有正声 FM 104.1、
1: 嗯、
0: 然后里面呢还可以听重播过去两个星期的节目。
1: 对，
0: 那如果你想要听更久的呢也可以，只要上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LINE 里面有24小时的重播的连结，
1: 对，
0: 下载之后可以选择你想要听的日期，然后想要听到哪一段也都可以哦。
1: 嗯，
0: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后一首歌、嗯、就让我们走进走进。

0: 好，走进走进，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丽人屋，然后让我们的这个
1: 打电话进去也可以，
0: 对，业绩也走近一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丽人屋27519911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明天继续收听我们午后2点，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2号，是星期二，首先老规矩来看看天气状况。当然那个台风那好像叫密什么的啊，本来说是在昨天呢最接近我们报道台湾的东部地区，结果呢它的方向已经是稍微做了修正，所以昨天呢并没有预期会下比较明显的雨啊，反而呢天气还不错啊，只是早上云层比较厚，下午呢阳光就露脸了。今天更是属于典型的一个热天啊，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气温也达到34度，中午的时候呢是35度啊。当然我想这个好天气呢再维持两天可能就要接受所谓梅雨第五波的一个造访。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从礼拜四开始啊，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甚至呢可能下礼拜都是阴雨的天气，而且呢午后雷阵雨的这种表现方式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山区啊。当然南部缺水啊，南部缺的非常的厉害。那么本来就是2000多年的不是有那个百年大旱嘛，在南部啊。那么今年不遑多让啊，所以可见得啊今年的雨水是不够的，是相当少的。即便下呢也就是意思到了。我们说啊下雨要下在集水区啊，这么一来的话对我们水库的进账才是有所帮助。否则的话呢台湾的河流都非常的湍急啊，而且呢从东到西一下子怎么样那个水就流光了啊，所以也因此呢就是建了很多的水库，也是怎么样来就是把这个水呢在山里头呢把它拦截下来，然后来供给很多我们的包含了就是农业发电民生还有油气啊，油气的意思就是旅游了啊，那么来做这个观光的一个导引啊。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到什么水库去旅行啊，有没有啊？以前小学时代啊石门水库也是我们旅游的一个景点之一啊，你不要认为说哎呦到石门水库到那边去野餐呢、啊、也不错啊啊。所以水库来说的话还有鱼来吃，那时候还有怎么样呢，水上还有那游艇可以游这个水库啊，这就是一个休闲旅游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水库的功能性我们在过去念书的时候就说了嘛，除了发电以外还可以有这个所谓的游戏啊，游憩了，游憩的意思就是可以在这边观光啊，可以在这边有这个鱼啊，那水库的鱼为什么呢，水库的水很深呢、亲爱的朋友，不是十几公尺啊，水库的水非常的深，有深水才会有大鱼出现，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石门水库周边呢都是怎么一鱼本来说是一鱼三吃四吃，哎呀到了这里啊一看哪有的一鱼12吃，我的老天鹅啊，你看看代表说那个鱼够大，你那个小鲫鱼能够12吃吗，你给我表演小泥鳅能够可以，小泥鳅就怎么炸着吃就算了啊，所以那个鱼大它的一个运用的也就比较大啊，不管是油炸啦清蒸啦然后做鱼汤啦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师傅都很厉害，不同的部位呢就给你来一道不同的菜，所以叫做一鱼12吃13吃14吃，哎呀我的老天鹅啊，听到没有，喜不喜欢吃活鱼呢，到这个石门水库这附近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店家在这里开这个所谓一鱼多吃的这个饮食店啊。当然了大家说是节约用水啊，这就是老话了嘛，大家伙呢也没有感觉到心痛啊，用水呢我想在报道台湾可能我们北部地区来说并没有在当时那种泄水的窘境，我记得好像在民国67、68年的时候，那时候台北地区还泄水啊，停水都没地方洗澡啊，那怎么办呢，我就跑到怎么样呢，我就跑到那个旅社啊，旅社因为他们有水塔，因为我当时呢住的是平房，旅社有水塔，然后呢在那边洗个澡，哎呀很舒服，然后洗完之后再出来啊，到旅社去洗澡，
旅社也没多少钱嘛，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休息啊，250块钱呢，啊，那个时候67年你知道吗？休息250啊，到这边来洗澡，啊，或者跟朋友一块儿来旅社洗个澡，然后带着这个该要有的毛巾啦、啊，什么东西，设备齐全，然后呢进去洗个澡，然后呢再出来光鲜亮丽，哎呦我的天哪，蛮有意思的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顺便跟听众朋友来做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啊。今天早上当然看到了一则非常让人痛心的消息啊，也就是在南部的飞机飞，就是我们的这个空军基地啊，那么有两位飞官啊驾驶这个教练机，然后呢却失事了啊，非常非常的痛心。两位呢都是中校的飞官呢，听众朋友，在部队里养成到中校已经是相当具有他的资历了。但是呢，今天出了意外，也是我们国军痛失两位英才啊，所以在此呢，也向这两位我们的这个殉职的军官向你们致最高的敬意啊，真的是功成身退了，也没有办法了啊。那么遇到了这个事情，也真的是我只能说了，非常的遗憾啊。而这个教练机来说的话呢，已经坦白讲也都非常老旧了。这教练机也夺走了40位的飞行员的生命啊，据了解好像是40位啊。所以我们说啊，飞机来说的话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战斗机，它的这个风险性会比较大，因为它的速度很快，速度非常快，不像是民航机啊。哎，那个民航机你怎么去作战呢？那个战斗机啊，体型小，变化多，然后呢在空中啊跟这个敌机在那边缠斗的时候啊，你不能太大的话太重啊。所以呢那个战斗机啊，我曾经到这个新竹的这个就是这个战斗机啊，然后去参观过啊。而且呢直接跟这个飞官呢也站在这个飞机前呢来拍过照啊，这个照片来说的话非常的珍贵。那时候是什么飞机，好像是那时候不是幻象的啊，是最新的那个战斗机，在新竹的这个空军基地啊，那是大概也有快20年前了啊。那时候怎么样来跟飞官也拍了照片啊。当然就那飞官也是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简报，然后呢说明了这个飞机来说它的这个性能基本的啦，当然我们老百姓怎么会懂那么多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飞机它的一个比如说它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它的机型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不错了，那么我们当然了，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也没有最新，美国要卖给我们飞机啊，钱都付了，但到现在还没交啊，2年前就付了钱了啊，最新的飞机也不肯给我们什么 F-35什么没有，都是怎么样来，都已经快退役的那个飞机，啊、但怎么样来，对我们来说也是蛮珍贵的啊。总而言之呢，这两位已经是到了中校的飞官呢，能够在此啊殉职，真的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人民的损失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向这两位飞官致最高的敬意。另外啊，我今天呢差点就迟到了啊，进来的时候呢已经是53分进到电台啊。哎，听众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这怎么解释呢？因为我呢在差不多3:12左右就等待这个停车场，3:12啊，我提早在那边等，3:12，然后呢我在车上就听一些专题的一些报道嘛啊，我说哎呀，到了3:30了还没有消息，到了3:35了还没有消息，我心里想啊，如果说到了3:40还没有办法等到停车位的话，我可能就必须要离开，然后呢到怀宁街的停车场。听众们说，你为什么不先走呢？在这个时候我常常讲嘛，就是在瞬间可能就有一个停车位会空出来，
听众朋友，就在3:39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车位。听众朋友非常高兴啊，然后呢就把这个车呢准备要开下地下室。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红灯。什么叫红灯呢？意思就是说有车要出来，我必须要等待他们的车子出来才能够继续的下停车场。一台车过去了，我说好吧，那就可以到地下室了。很抱歉，又再上来一台车。又再上来一台车。所以就必须要等这台车离开之后呢，我才能够有这个权利把这个车呢开下去。那时候也就展现绿灯啊。好了，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非常非常的这个安慰啊，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高兴。车停妥了之后呢，就去上了一个简单的洗手间啊，男生比较简单嘛啊，就是上洗手间，然后呢再上来，然后呢就往电台的方向前进。刚要进电梯，一位大婶呢在电梯里头门关起来了，我一按电梯来不及了。当然了，如果说有些朋友啊，看到有这个匆匆忙忙赶来的啊，就是要搭电梯的，我通常都会怎么样，按个开门啊，让他进来之后呢再上楼。但这位大婶呢，可能是手忙脚乱，也不知道他按到什么东西，门就怎么样了，关起来。我说哎，还没讲完上去了，只有再等待吧啊，再按一个上去的电梯。这下呢要从11楼往下啊，11楼往下走。好不容易等到了啊，电梯出来了啊，出来一位阿桑啊，大概是到上楼去拿什么东西吧，到11楼也是星光证券。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进去了，那么突然间出现了一位大婶啊，然后匆匆忙忙的要进电梯。我赶快把那个所有的门打开，我说来吧来吧，来，请问上几楼？他也没说，就是说就按一个2楼。哦，我说，他说他第一次来，也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我说2楼啊，2楼是一个中医诊所啊。我说你要到什么地方？他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来啊，就一直在那边打转。后来他跟着我到了7楼，我再看一看他是怎么样来，他是彰化银行。我说哎呦，但你要往回走啊。于是乎呢他在坐这个电梯下去。听众朋友，你看就这样子啊，又耽误了几分钟啊。哎，听众朋友，你看就是在你最急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有一些小状况给你。但就要看你的一个气度。你也不要去怨，也不要去怪。所以我一到了电台，就跟我们的这个7楼的帅哥超群呢，我就讲。哇，今天外头天气又热了啊，然后又遇到这个停车啦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气给生出来，就生气不能，要心平气和的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听到没有？是不是？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不是讲要慢，要缓而不要急，不要怎么样来冲动，也不要口出秽言，哎呦干不能的。一切怎么样呢？一切如常，一切如常，这都是最好的一个安排。所以呢，到了我们7楼进了办公室，然后呢到了地下室，然后说来杯咖啡吧。今天呢就必须要重新启动啊，这个咖啡机要重新启动。好吧，那就怎么样呢？先吃这个蜂王乳，先吃完之后啊，重新启动，然后把东西都放好了之后呢，那时候已经是56分30秒左右了，我说出去赶快去倒杯咖啡啊。到那边一看，两个红灯亮起来了，一个是要倒这个咖啡渣，一个是要加水。我这个老天鹅啊，我想我如果说弄完之后呢，可能这个时间就已经错过了，所以呢先把这个杯子放到旁边，我也不去帮忙处理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平常的话呢，我会帮忙来处理倒那个咖啡渣，然后也帮忙加水，毕竟呢都是使用者嘛。而且那么多年来啊，对于这些简单的操作都难不了我。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也只好怎么样，把杯子放下，先进播音室。所以在58分10秒左右呢，我进到播音室。
然后跟于飞还有就是佳玉打个招呼啊，我说哎呦，还准时进入播音室没有迟到，哎，真的是觉得蛮好的，觉得蛮好的啊，不错了，听到没有？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急，要怎么样？而且我们这个年龄要和缓，不是讲吗？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很多时候大家怎么样，就是太过于匆忙，太过于怎么样呢？就是太赶，造成了你的很多的很多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字就叫慢。什么叫慢呢？就是我们吃饭要慢，走路不要匆匆忙忙，非常从容的来走你的步伐，一步一脚印非常重要。起床也要慢呢、啊，不要急，不要扑通一下子。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被子一掀，光了个屁股就跳下床了。现在这个年龄不行，现在呢，我都是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起身，慢慢慢慢的起身。之后呢，坐在床沿，稍微缓缓气，然后呢，双手在我的后面呢，就也就在我的腰部上下搓一搓，上下搓大概36下啊，搓一搓，之后呢，再缓缓的站起来。我想听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啊，应该要有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再来呢，我想也是我们这个年龄应该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怨来怨去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去怨这个怨那个。哎，有点呛到啊，那这样好吧，不得不来一首歌啊，我们点一首歌之后呢，再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时间是下午的4:19，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你看一下子就好了，稍微吞咽一下这个口水啊，一切就好了啊，有点这个应该喝口水，水在外头啊，也没带进来啊，没办法，好吧，那我想重要的是怎么样了？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不要去怨啊。你能够放下的，把心里头的那个乱七八糟的陈年老芝麻能够丢的就丢吧。但问题是非常难。但不是有一句话说吗？等你扛着这些，你背着这些包袱的时候，等你有一天走不动了，自然而然会把包袱给甩了，否则的话你就走不了了。听众朋友是吗？啊，我们说笑一笑啊，十年少，多笑一笑吧。所以我们说面随你的相声啊，你如果说一天到晚怨的话，你那个嘴角就会慢慢慢慢的下垂了啊，那怒目冲天，有没有？但如果说你是带着一个非常愉悦的心，那嘴角是上扬的。所以我常常跟听众朋友提啊，早上起来对着镜子微笑一下，哎，又是一个崭新亮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正式的展开。笑一下嘛，对你自己笑一下，一定要有信心的、啊。我是最健康，我是最好的，难道不是吗？嘴角上扬，那平常来说的话，我走在路上，我现在都训练自己，不要有一个扑克脸啊！我常常在路上看很多的一些行人呢、啊，都是怎么样来，都是一个脸都揪在那个地方。你把那个心放开，自然而然你的容颜就开了，容颜就开了啊！稍微的，你也不要你哈哈哈那个跟着250一样，你就怎么样，嘴角稍微的上扬一点，最起码不要下垂嘛。那个两个嘴角有没有？这么一来的话呢，对你的运气、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气势来说，都是有所提升。这一点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吧，来听这首歌，顺便去倒杯水。时间是下午的4:21。

这首歌曲呢是施孝荣他所唱的《千年之爱》。刚才出去倒咖啡啊，一看，哎呦，这两个红点不见了。换句话说呢，咖啡渣子已经有人倒了，水呢也有人加了，我就直接按这个启动键，然后呢咖啡就出来了。所以我说了嘛，无形当中，就是有人会做这些事情，看到了就做，这就叫做顺手，我们就是怎么样的，顺手就做了嘛。所以呢，我说了，公司也是一样。那我们其实说起来，做人也是一样，顺手，我们说举手之劳，顺手就帮助一个人，这也是怎么样的，在不要说积功德而怎么样的，这是你的一个美德，也就带你的，就代表说你的心很善。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非常的热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其必给必给的话呢，啊，这一搭配啊，我想对于你这个困扰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若是你呢平常就是很顺，哎，很顺的话，那你呢就螺旋藻是附带给你的一个礼物嘛？听众们了解吗？附带给你的礼物，螺旋藻是一个好东西，就是蓝藻嘛。所以这种种，我说了嘛，听众朋友能够认知的，想哎，我的排便都很顺畅啊，多个螺旋藻对我来说也不是伤害呀、啊，反而怎么样呢？谢谢李念举。我今天一早，到达公司之后呢，就接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哎，我只能说啊，谢谢大家的一个爱在。当然了，给我的一些就是赞美各方面，我都谢谢了。我没那么好，但是呢，我认为该做的就把它做完整，该做的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责任。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啊，什么听众朋友的一些赞赏了什么什么，我说就不必这个再说了，我们就好好的做该要做的事情就行了。那么听众朋友跟我们来说的话呢，也是一种缘分嘛。我讲就是缘分，那么多的广播节目你能够听到，在这个时间跟我们结缘，然后每天都能准时来收听，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缘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只管做好你该做的事情，李念举也只管做好我该做的事情，这一切世界就是这么安排的。整个的，我说、啊、我的人生也就如此安排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伙呢也不要这个那个的啊，就是需要就来吧啊。所以今天呢，我想益生菌这也是我们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意义的一项产品。所以呢，我们今天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来电说，可不可以再订？我说可以了啊，没问题啊，没问题。你呢需要益生菌就来吧啊。我们乔威尔益生菌呢，听众朋友里头有17支的益菌啊，17支的益菌。那对我们肠道机制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和酵素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一个所谓的功能。听众朋友不要把酵素啊跟这个益生菌呢、啊、把它混为一谈。哦，还有听众朋友问到，哎，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菌那个菌的啊，跟乳酸菌呢、啊、有什么不同？听众朋友，这些益生菌就是乳酸菌。经过了将近40年，当然这途中来说的话呢，有不同的名称就出现了，比如说像是有益菌了、益生菌了，然后就说这个菌那个菌，听众没有，只要是名称一做调整，它就有怎么样呢？就有调整价格的空间了。哎，我这进步了，然后怎么比原来要更好？其实都是以乳酸菌作为它的基底。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菌株嘛，啊，所谓专利的益生菌，听到没有？现在的专利全世界太多太多了，我们所用的很多的所谓的成分都是专利的，现在你没有专利啊，都很难怎么样，很难在市场里头跑啊。所以听到没有了解吗？专利里头有制程专利，所谓制程专利和原则上绝大部分都是制程专利。你如果说在效果上都有其专利的话，那就怎么样呢？那就比较珍贵了。都很多都拿了很多专利证，都制成的专利，就是你在制作过程当中，然后呢，我以这种方式来做。哎，听众朋友，这有专门的部门来做怎么指导的？就好比我们小绿人有没有？你只要花钱嘛，以前就50万你就可以拿到个小绿人，你找一个就是学术单位给你做一些什么东西，一呈报就有小绿人了。但现在比较贵了，但不代表说小绿人就怎么样呢，绝对是100%有其他的这个功效。那没有小绿人不代表说他就怎么样呢，不如小绿人，听懂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有那个小绿人的几乎100%都是大的厂商，什么统一啦啊，又是这个味全啦，就是很多的大的所谓的这个大的一些工业的一些公司，因为他们的这个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提到了有关于益生菌，还有就是螺旋藻。哎呀，我的老天鹅，不用多加赘叙啊。那么听众朋友反映的

他们的这个预算很多嘛，哪像我们公司哪有那么多的预算，申请个小绿人现在大概也要200多万了，我们哪有这个资本去投资申请小绿人，他到底就在这里啊。所以呢，像我们的益生菌能够维持到了40年了，将近40年，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呢吃了三代了。我讲嘛，吃三代，当时你看嘛，民国80年，当时50岁60岁的这些朋友，哎，现在也都八九十岁了，他的儿子怎么样也都怎么样50-60岁了，他的孙子也怎么样都大了嘛，所以为什么说三代都能吃，甚至于四代了，这30多年将近40年的一个历程，就是能够代代相传，他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的益生菌的量，我只能说相当相当的巨，它的一个量啊，而且我们的价格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涨过，一毛钱都没有，几嘎都没，这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啊。因为我当时来说的话，做这个益生菌也是想到在未来它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是一个基本的基础，基本的基础，因为我们70%的免疫系统都在我们的肠道，你肠道健康了，你的机制正确了，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比别人要来的强那么一点点，不是吗？因为70%的免疫系统都在我们的肠道嘛，你肠道顾好，不是对于我们的健康就是多了一个加分的一个效应嘛？简单的说就是如此。那么现在来说的话，我说昨天我宣布啊，买益生菌，因为针对的一些必给的朋友啊，排便很困扰的朋友，大家那像我的话，上洗手间非常快，3分钟结束，3分钟到5分钟就怎么样呢？完成人生大事啊，拖拖拉拉的，我连手机都不带，带个手机上厕所，这最坏的习惯，就好比过去我们说带报纸、带杂志上洗手间的朋友，我曾经有个广告啊，就这样讲，凡是带这个报纸、杂志的朋友，请注意。那么有了我们这个益生菌呢，那么你还没有看完你就完成人生大事了，多痛快呀，噼里啪啦，我这怎么多帅气痛快，听说没有？要不要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感觉，来吧，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然后配我们的什么呢？螺旋藻，好吧，需要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依旧是优惠给大家，凡是订我们益生菌的朋友，我都送3罐的螺旋藻，3罐为一组啊，送一组给你没有关系，咱们就是大气，我当作怎么样，当作是一个见证，让你作为一个见证，也因此呢你日后哎觉得这不错，还可以为我们做推荐，不就如此这般吗？啊，需要的朋友，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你就不要忘了，来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这也是为了你的健康、家人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来，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27486288。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前两天呢，这个宇飞啊，还发了一个文给我，就是在八德路有一个餐厅叫做四海一家啊，叫四海一家。当然呢，这一家餐厅来说的话呢，我是对他非常非常熟悉啊，非常非常熟悉，因为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吃嘛，公司也在这个就是监理所的后面啊。那以前住家呢也在这附近，所以经常性的会去吃这个四海一家，北方菜嘛。那时候我住在这个星光河山的时候呢，我还小柴还特别带着我来买什么葱油饼，他的以前那个葱油饼真好吃啊，以前他那个葱油饼真好吃啊，专程来买。啊，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台风过后啊，我说呢，我说想不想吃葱油饼？他们一致怎么样赞同小柴那一家啊，加上我们这一家啊，我说好，我去买葱油饼，就小柴就开车啊，我说到这哪里呢？就是到四海一家啊。那么这里来说是标准的北方菜了啊，其实说起来，你看那个菜。

菜就是那些菜的这个 menu 啊，就是菜单呐、啊，都是土土的北方菜。但这北方菜里头就是有它的特色，尤其到了冬天啊，它的怎么样呢？酸菜白肉锅是一绝，而且它那么，它那锅呢是传统的火锅，不是那一个锅啊。啊，就是什么底下烧烧这个电磁炉啊，或者什么样，或什么什么，它是怎么样的？烧炭的，烧炭，然后呢有个烟囱啊，那个烟囱上头有小盖儿，你把那盖子盖住了，那火势就慢下来了。然后啊，不噜不噜不噜在里面烧，而且他把那个铜锅啊，铜制的都怎么样列？那时候都列在他的这个门口那个地方，一眼就看到了，哇，酸菜白肉锅。生意很好哦，啊，生意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来说比较平价啊。一般餐厅来说的话，在巷子里头，哎，不容易啊。一开，你看嘛，它是民国59年就开了，到现在也差不多快一甲子了。你看看啊，它的葱油饼不错啊。那么我到这边来，第一个呢，当然凉拌这个羊肚丝啊，是它的一个招牌菜啊。但有一次啊，我去那边我就点了一个，我说你们这个北方馆子应该有炸丸子。那个小姐听不懂，我说啊，你们听不懂炸丸子，我说你问问你们，问看你们老板有没有那个炸小丸子啊，炸肉丸子。就后来怎么样，他就去问了，就来了一位怎么样的，比较资深年长的一位大妈。哎呦，你内行哦！我这个他们不懂啊。这个真正北方人吃这个炸丸子可是一道菜，但他菜单上都没有啊，菜单上都没有。我说那我可不可以点一个？可以啊，没问题啊，就来了一盘子。因为我从小啊受到了我的父亲李伯伯啊，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吃法。他每次到了北方馆都会来一个炸干尖儿啊，意思就是炸这个。猪肉丸子，小丸子啊，哎，炸丸子啊，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就吃啊，我就喜欢吃，那包含我女儿也喜欢吃炸这个小丸子嘛，啊，当然你要做的好吃那是最重要的，有些哎，坦白讲那味道啊，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不过我讲了嘛，就是在小巨蛋对面，那个烤鸭啊，烤鸭那是真福记烤鸭。那么这里的炸丸子，我觉得是在我吃那么多里头，它是占的，它的这个口感各方面是相当棒的啊。这附近的这个炸丸子，听众们，你去还点不到，我不骗你，你去的话还点不到，因为菜单上都没这道菜，非得我去，而且还要预约，还要预约。然后呢，他们是现做现炸，他们这家店的一个规则就是现做现炸，啊，当然很多地方只要是有卖那酸菜白肉锅，都会有那个炸那个小丸子，不过他们都是冰冻起来的，但真福记是现做现炸啊。那么这个四海一家呢，哎，这被我对上了，然后呢，就后来就讲哟啊，然后呢就吃了，哎，叫了一个炸干尖儿啊，这个土话叫做炸这个小肉丸子。那这里呢，当然有一道豆腐，这唯一一道豆腐是炒臭豆腐。哎呦，天哪！我不是讲了吗？在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家里都经常吃这个炒臭豆腐啊，都是我的父亲李伯伯来操刀啊，他那么还有那么两手嘞。很简单，把那豆腐呢买回来，当然要把它处理洗洗之后呢，放到油锅去煎，不是炸哦，炸的话是油太多，它就煎。煎到两面都怎么样？脆脆酥酥脆脆的，用那个铲子把它给剁，把它就是一分二、二分四啊，怎么样？给它戳戳，把它给就是把它掐掐，就是掐成小块嘛啊。之后呢，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就是葱花有没有？然后呢，就是一点姜啊，然后一点蒜末，然后加上酱油，撒。啊，让梆梆梆梆梆就出锅了，就炒这个臭豆腐嘛。这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吃，那我太太他们很土啊，臭豆腐还用炒的，他是没吃过。的确有那么一道菜，在我们这个家里头小时候呢，经常会做这道菜，是由我的父亲李伯伯来主刀啊，来负责操作这道菜。
这个四海一家就有这道菜，哎，它唯一的一个豆腐料理就是炒臭豆腐，我的天哪！啊，然后呢，其他什么荷叶戴帽是绝对要有的啦，荷叶戴帽，然后有那个所谓的荷叶饼，然后呢，荷叶戴帽，荷叶戴帽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有这个这个蛋那个就是冬粉嘛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讲韭菜黄。韭黄肉丝啊，炒了以后怎么样？上头弄一层蛋呢、啊，给它盖上去，就荷叶就是戴帽啊，戴了帽子。那荷叶呢，就是荷叶饼，然后呢，你就是卷饼来吃啊，荷叶卷饼啊，就是荷叶戴帽啊，这是一道菜，这我每次一定点的。像是怎么样呢？虾仁炒蛋也会点啊。总而言之，到那边去啊，几道菜，然后呢，再来一个葱油饼啊，作为主食，哇，那太棒了。当然了，夏天都不会吃这个酸肉酸菜白肉锅，到了冬天再吃嘛啊。四海一家开的相当久啊，当时呢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他们的葱油饼，不过那师傅好像改了，那个师傅呢，那老师傅大概现在也不在了，也退休了。当然了，他们是不是传承了这个功法就不太清楚，不过上回吃了过一次啊，觉得好像是退步了啊，那个葱油饼。不过没关系了，听众朋友尝尝看也行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他隔壁啊，就是旁边叫做小龙饮食餐厅。这小龙跟我的这个渊源就很相当长了。哎，过去他是24小时啊。后来怎么样呢？因为邻居啊，到最后前大概20年前呢，邻居就抗议，为什么来这边呢？难免喝点酒，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啊，常常在那边高谈阔论了 啊晚上在那边嬉闹了什么什么的啊。后来呢，经过了协调，里长也出面，因为老板娘都很熟，老板娘是老板的女儿啊，啊，就讲了，就是后来呢，就怎么样，就从通宵啊，24小时，变成凌晨2点啊，后来又说了，变成怎么样，晚上11点啊，就打烊了。为了怎么样？为了这个芳邻啊，我们说对于邻居来说的话，友善的来接受大家建议嘛，不能晚上这个酒客在那边高谈阔论，影响到大家夜里的安宁。所以好像现在到11点就打烊了啊，早上11点半开始作业啊。这个小龙为什么跟我有渊源呢？因为当时民国67年的时候呢，我在华视待了一段时间。在华视来做这个电视的节目，从这个怎么样助理开始做，一直做到了执行制作，啊，手里有这个综艺节目。那么我们这个节目怎么也惯了，每一次录影都是夜里，我不是说夜里，就晚上10点钟开始进棚录影啊，晚上10点夜棚，啊，晚上进棚录影，当然呢，通告啊什么的，那边歌星啊什么什么的都夜里来啊。啊，要不要上节目嘛？对不对啊？那录完节目之后呢，大概都已经是3-4点钟了啊。3-4点钟那吃个什么的呢？那这有开的只有怎么样？最近的就是小龙嘛，因为华视在这个光复南路100号，然后呢走路过去也很近啊，所以呢到这边大家伙呢切的卤菜啊什么什么的就喝上了。那个年代也没有所谓的酒驾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也没所谓的酒驾，所以大家伙呢就是录完影也累了，就喝两杯嘛，啊，喝那个啤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吃着卤菜，最后呢来个饺子，或者是吃碗面啊，算是 ending。宵夜完了回去呢，啊，去睡个大头觉啊。哎，那个时候你看我那时候刚结婚呢，那个邓老有没有？他们夫妻两个，我们一起到淡水去吃海鲜，海丰啊，那个海鲜餐厅啊，海丰。然后呢，我们又去别的地方就去玩，然后到了夜里大概4点多钟，他们说还想吃宵夜，我说走，我带你们去再去吃，就到怎么样小龙来吃。那时候台北市哪有这个24小时开的这个餐厅，很少很少。哎，他就有，也因此呢，很多的演艺人员呢，因为怎么样，像台视在这个八德路这边嘛，到这边来，他是在八德路，台视在那个八德路，就是体育馆对面啊，八德路2段这边，对不对啊？那小龙就在下头，过了一个光复南路就到了，所以像台视的一些演艺人员呐，哎，华视的啦，那中视太远了，那就不提了。
啊，那么就常常录完影之后啊，来这边吃宵夜，所以这里啊，营业人员还蛮多的。大家伙呢，有时候遇到了还认识，还互相打个招呼啊，喝杯酒嘛，就是越喝越暖。来这边呢，一定要吃怎么样？他那个豆干现在涨钱涨得好贵啊，那个大豆干啊，来的还热的，他能从那个卤汁里头把它给提出来，然后切成这个片儿啊，然后吃。那个小龙的这个卤味啊，是一绝啊。当然呢，种类非常多啊，每次一大盘呢，非常的精彩呀、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另外还有小菜呀、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来这边就是吃卤味啊，主要就吃卤味，然后三五好酒来这边喝一杯啊，然后呢、高兴嘛，然后最后呢再来几个饺子。在这里啊，听懂没有，你去吃饺子有没有喝过饺子汤？来小龙啊就有一个特色，吃完喝了差不多了，来跟那小姐讲，来帮我来碗饺子汤，哎，就有饺子汤啊。我们常常说嘛，原汤化原食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的母亲李妈妈有时候吃完饺子，也喝完饺子汤，还真好喝。哎，听懂没有？这也不加任何东西哦，就是纯粹的出饺子汤。你说土不土？原汤化原食嘛。哎呀，喝一口热乎乎的饺子汤，还真是暖胃呀、啊。啊，喝的酒，尤其是喝这个高度酒啊，高粱酒之后呢，来那么一碗饺子汤啊。啊，那真的是非常舒服啊！来这边大蒜随便你吃，吃到饱啊！这里就是也特色，就是这个大蒜哦。提到大蒜，今天早上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陈小姐，大概在8:40还是打个电话给我，说李大哥，李大哥，我拿大蒜给你了，我没有进去，我怕你在忙啊，他我就给你挂在那个门的上头，玻璃门那个手把子上头。哎呀，我说你怎么不进来？他说怕我忙啊，不好意思了啊。一大袋的大蒜头，嘿，哎，这是怎么样来？这是他第二次送我这个大蒜，上回还送的是那个散的啊，大蒜非常好，因为我又爱吃大蒜，所以我也纷纷就我们的同事，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啊，我就把它切成丁啊，切成丁之后呢，再放到那个我婶婶呢。就三婶呢，那时候过年弄了一大坛子的怎么样呢？这个蒜，他特制的蒜啦、姜末啦、这个辣椒啦的那个酱油啊，我到现在一大罐还剩一点点啊。那我会把这个蒜头啊，在蒜头切末之后再把它倒进去，啊，越沉越香啊，越香是越沉呐、啊，哎呦。太精彩了，真的讲到这里哇，肚子又饿了，听到没有？今天晚上吃什么呢？想不想吃饺子呢？吃饺子你可以，现在冷冻饺子非常多啊，其实说起来也蛮方便的啊，好不好？那小龙来说的话呢，主要我不是讲嘛，就吃这个卤味啊，那豆干一定要点啊，其他你说什么这个牛肚啦啊、榛子啦、香肠啦，什么乱七八糟的，哎，都可以点啊。总而言之呢，一大盘上来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食欲也都来了。所以呢，有机会可以到这两家，在八德路，也就是监理所的正对面，现在有个停车塔已经怎么样来重新开幕。我那时候也介绍过这个停车塔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已经是四月底已经全新开幕了啊，车也可以停在这里。不过来这里吃饭总，如果说你要喝两杯的话呢，就不要开车，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好不好？哎，听到没有？现在那个毒驾的，你看看，每天都有啊。现在警察也很厉害，来来啊，对不起啊，林姐一下，你弄点这个唾液啊，就是一测，哎，马上就测出来你是什么样的毒品，你看看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个毒驾太多了，满街都是怎么样来？这不定时的一个炸弹，那个炸弹在路上跑来跑去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啊。那么，当然我希望就是我们的相关单位啊，一定要怎么样来严格执行。然后呢，要重罪处罚这个毒驾。这个毒驾，他现在昏迷了，他觉得哎呦好爽啊！哎呦，我的天哪！听懂没有？这多么危险的！那现在这些人来说的话呢，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的，这个观念来说非常糟糕。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呕吐丧，
好像六七十岁了还度假，你看看，哎呀，我的老天鹅啊，真是，我说了，这个喜欢吃毒的人好像还很多。好了，这就不提，我们自己呢要注意到自己，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时间下午的4:5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来吧，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各位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有关于我们的益生菌买一套啊，就是买一套特价之外再加送三罐的螺旋藻，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就直播电话啊，27486288，27486288，希望您健康又美丽。明天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老婆啊，我带小宝都回来啊。
7: 哇，就怕给你
8: 小宝，袂当偷食，我去洗手，这袂将当袂到食你巴肚底啊。
7: 哦，好呢。
6: 小宝啊，对外口倒转来厝内食物件，正经爱先做好洗手五大步骤，就是伸缩冲碰擦，将长期多落洗掉，安尼才身体健康。
8: 嗯，老公跟小宝哈、哦、最棒了，我进来食饭啊，
7: 耶，食饭啊哦。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新三
1: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6月2号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几天哦，大家都会觉得哦，好热好热，这个夏天来得非常的快哦，五月的上半段都还觉得说没有那么热哦，但是呢突然间哦，气温就上升得很快，而且呢这个大白天的就会觉得哇，这个一下子哦，大白天的就30几度，感觉体感温度都要一下飙到40度。

我。那今天的这个新闻就讲到说哈，南部的这个干旱的情况其实非常严重，包括了在台南的乌山头水库水位呢就明显下降，到6月1号为止哦，乌山头水库的蓄水位只剩下 14.6%，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库哦，蓄水库只剩下不到一成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你看那个照片哦，如果在新闻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那真的是已经见底到不能再见底哦，大片的那个水库的底部哈，就是所有东西都露出来，那原本设在水面上面的浮动式的太阳能光电板啊，光电设施啊，所有的那些什么浮筒啊，当然它原本哈是设在那个水面上的，就是水库的水面上面的光电板应该是浮在上面，那现在没水了嘛，没水呢它就全部都是沉到底下去，然后就贴在那个土上面，就是水泥的土上面泥底这样子，然后很多发电设施都已经坏掉了，你远远的看去你就会更显得就是那一片突突的这样子，水泥地上面突突的，感觉那个触目惊心的感觉啦齁。其实呢这个支持水面型光电的一方就认为说，相关的设施齁除了可以增加绿能发电之外呢，也具备减少水面蒸发的效果。是这样说的吗？说你在水库上面哦，弄了一大片又一大片哦，很大面积的光电板，是为了要减少水面蒸发。那你整个把它盖起来算了，那它都不会蒸发，是这样子说的吗？那反对者就质疑说，其实水库肩负的是民生跟农业供水的责任啦，现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情况之下哈，到底适不适合大规模的设置水面型的光电，真的要来好好的评估。过去水库哦，水库就是水库，水库应该就是好好的拿来蓄水，那现在呢这个为了要光电哦，山也光电，水也光电，这个树也砍光光，然后这个水库上面也不再都是水库，就全部都拿来弄那个一片又一片的光电板。那现在乌山头水库齁，它这个原本漂浮在水面上的光电浮台，现在因为没有水了嘛，所以就全部都沉到那个泥土上面。好，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啦齁，本来这个新闻不是要讨论这个不是要讨论光电板的问题，是说今年的雨水真的很少齁，今年雨水真的很少，然后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真的太低了，只剩下16%多啦，太少了，那这些光电板现在全部就它摊在那里这样子，那摊在那里它有些就坏掉了齁，因为它也发不了电嘛，就摊在那里这样。好，但是高雄齁，高雄明天也要有大规模的停水哦，有21万户就没有水用齁，明天有些地方高雄最久要停水15个小时齁。好，这个要提醒大家，其实没有水用真的很麻烦。然后除了刚讲的乌山头水库之外，曾文水库的水量更少，只剩下9.6%，其实真的挺糟糕的。北部的情况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点哦。我记得很多年前，哇，全台大缺水的时候哦，连新竹这个竹科那边哈，非常需要用电的竹科发电厂这边用电哈，也要用水哈，竹科那边也是需要用水的，当时大家都在抢水哈，所以真的是民生也需要用水哦，那科技业也很需要用水。
好。

希望呢，这个雨季哈、哦，赶快来一下雨季。其实现在的雨季都很不明显，而且以前大概三四月就要梅雨季节了，现在都已经六月哈、哦，夏天要来，那就要看看是不是台风，可能外围环流会带来一些降雨量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好，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今天登场哦。那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在早上开盘的时候想要去挑战46000点的大关，不过呢，盘中哈、哦、上下震荡的非常厉害，而且盘中呢从高点下滑的时候，其实往下打的速度哈、哦、也蛮快的哈、哦。好，那收盘的时候还是从低点又拉上来了哈、哦。收盘的时候上涨219点呢、哦。今天收在45557点，45557点，成交量呢今天是1.6兆元，1.6兆元哈。好，那台积电今天中场上涨了25块钱，收在2380块，2380块。那黄仁勋呢，在 Computex 上面呢，他昨天不是有讲到吗？他说辉达呢正在重新定义个人电脑，那他从昨天到今天都一直在强调个人 PC， 未来也会加上 AI 代理 AI agent 的这个定位。然后呢，其实从昨天到今天呢、哦、这个包括了鸿海啊、人保啊、伟创啊、广达这些老 AI 跟个人笔电相关的哈、哦、昨天跟今天都有很好的股价表现，涨停再涨停。记忆体的部分呢，华邦电今天呢早早又锁上涨停板，南亚科后来也锁上涨停板了哈。那被动元件呢也是开低走高哦，华新科今天也是从跌停哈，哇，往上拉到几乎要涨停哦，这个高低差几乎快要20%哈。好，那 ABF 三雄今天就稍微比较弱一点点了哦。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买超哈、哦，外资今天买超102亿元，自营商呢卖超了157亿哈、哦，投信买超15亿元，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39亿元。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哦，有好几档 ETF 的成分股要换了，都选在这个六月的这个时候有汰换哦。首先来看00919，好，00919目前呢有126万的受益人呢。00919是这个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ETF。今天公布他们最新的汰换的这些个股名称。这次吼，哇，不少耶，18进18出。其中呢，市场最高度关注的是 AI 伺服器的代工指标广达。好，那广达是被纳进来的哈，00919它新选入的标的，广达和硕哈都被选进来变成新的成分股。另外哦。难怪联电今天被卖得那么惨，这样你要可怜哦。联电今天被卖得好惨，原来是因为它被剔除哈、哦。联电还有阳明哦，被00919剔除哈、哦。好，那我看看的嘞，哎，它 total 哈新增的成分股哈、哦，00919新增的有大成、东阳、远东新、正新。联强、瑞昱、广达、新复发、润红、统一正、凯基金、新向、和硕、中租、来易 KY、富邦煤、丰泰，还有玉荣。好，这几档呢是00919新加入的。那删除的哈、哦、是普丰、大成钢、联电、汉唐、创建、阳明、文业、顺达、大连大、世界、群益正、瑞仪、历程、台表科、群电、台湾虎航、长华、可宁卫。哦，他怎么选的呢？他说这个00919最新的持股哦，是为了在金融

电子跟非晶电这三大区块去取得均衡的布局哦。其中新增的成分股包含了辉达兆元彦的重要合作伙伴五大寿险金控，以及现金殖利率比较高的个股。那删除的成分股包括了这一波社会 AI 趋势下股价明显上涨而现金股息没有同步跟上的成分股哈。那他说以最新的40档成分股来看，金融股整体的权重哦，将会从目前的 40% 左右占比还要再进一步的提高，包括了五大寿险金控，国泰金、富邦金、台新、星光金，还有中信金、凯基金全部都纳入了。所以00919呢是把五大金控全部都囊括进去了。好，所以呢00919大概在这个这一波汰换的个股其实蛮多的哈，它整个做的挪动成分股的挪动还不少哈。然后00919它这一次的我看这次的除息哈会定在6月16号，然后配息的日期，配息的发放日定在7月13号，那配息的日期是配息要配一块钱，好，配息要配一块钱，好，这个是如果你有00919的话呢，可以先知道一下。另外00878哦，00878也是有非常多人有这档 ETF。00878目前的规模也已经冲破了6000亿，它的规模哈 ETF 规模有6000亿。那他也公告了他最新要调整的指数成分股哦，他是追踪 MSCI ESG 有永续高股息的精选30指数。好，那他是每半年会做一次例行的换股，这一次新增了五档成分股，他增加了谁呢？他增加了长荣行、华南金，还有台新星光金，以及统一超。好，所以呢，包括了华南金跟台新星光金，它跟刚刚00919一样哦，都把这个金控股把它加进来。好，然后另外就是刚讲了长荣跟长荣行，哈，啊，统一超。好，那它删除了谁？它删除了远东新、人保、可成、金源电子这四档个股。不过这也挺妙的，像人保跟可成哦，这段时间其实涨得还不少，而且人家人保跟可成明明黄仁勋还刚点名的，他不要哈，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一定哎，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一定，00878不要。好，这。那他说这个有关于 AI 概念股的部分齁，包括了广达、联电、联发科、华硕这些辉达概念股依旧保留在名单当中啦齁。好，所以呢有的要有的不要。呵呵，然后除了00878之外齁， MSCI 旗下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数 MSCI 台湾领袖50的精选指数也同步完成了调整。新增了南亚、旺系、臻鼎 KY、延华、耀华耀、力旺这六档，这个昨天我们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好，所以每刚好六月份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重要的 ETF， 他们会去调整一下他们个别的成分股。好，这个也都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有些基金规模大的哦，它的确它在删除一些个股或者是增加一些个股的时候，短期之内就会对某些的个股哦，你看今天有些卖压就挺重的，联电今天哦，这个盘中被杀了8-9%，然后你去看它盘后投信狂卖11万张，我想为什么投信要追杀它，原来就是它被
00919 丢出来哈，所以它大概短期几天内哦，就是会有很重的卖压。那突然被捡进去的呢，可能短期内它的这个买盘也会比较这个强一点，都会受到影响。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嗯，好，来看一下凯基金，好。凯基金旗下的凯基证券，他们说他们这个最近台股非常好，所以经纪手续费哈，证券的经纪手续费大增，在经纪排名当中第二高。另外，新股承销市占率是排名第一的哈，今年是大幅成长，所以年化股东的权益报酬率高达40%。高居证券业的第一名哦。那凯基金说，他们今天召开法说会，好，整个凯基证券整体在券商当中市占率排名第二大，今年的获利呢有98亿元，年增368%，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哦。好，那这个他说凯基金认为呢，台湾今年的 GDP 经济会继续的大好，那央行年底前利率应该会维持不变哦，所以呢整个对于美国联准会应该也会维持利率不动啦，所以呢台湾的汇率呢外资的部分应该也会呈现继续汇入，所以呢凯基金对股东的回报率有维持40%。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文章叫做未来的快乐。听众朋友，在这个股市当中哦，当然呢看到了涨停板会很快乐，赚钱了当然也会很快乐，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其实快乐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也许每个人也会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快乐。这篇文章呢，作者叫做孙周星。好，孙周星写的不同未来的快乐，未来的快乐。好，他说未来我们真的会更快乐吗？一方面，技术工业正在弱化快感，传统的娱乐方式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技术增强快感也有可能导致快乐泡沫。以后的快乐随时可以获得，但是太开心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尼采说呢，一个文明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都是在提供一种控制性的协调。艺术是一种在提供性的协调，而艺术是控制酒神的迷醉式冲动，哲学是控制日神的形式冲动。讲得有点神哦。他说只有艺术与哲学这两种控制性的力量形成协调的关系时，文明才是正常的，有活力的。而后来的文明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失去了这样一种协调。那艺术如何让人快乐呢？他认为有三种方式，包括了变异、神秘化，还有开创。第一种是变异的快乐，艺术就是让你变得跟其他人不一样，也让你变得跟过去的你不一样，它是异质化的力量，这是第一种艺术让人快乐的方式，叫做变异的快乐。第二种呢，叫做神秘化的快乐，就是要放弃对世界的完全掌控的理性傲慢，超越日常理性与功利的计算，创造神秘的东西。就像当年华格纳所说的，艺术是一种富媚，一种完全透明的规则的生活，形式的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此华格纳提出，艺术就是要创造神话。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人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在失败之后重新的启动自己。另外还要学会没事找事和无中生有，这个呢就是创造。所以呢，艺术带来的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那么哲学呢，我也认为它有三大快乐。第一个是辩论，哲学的基本功能是辩论，就是对你作对他关于世界关于事物的看法做出论证，对你的行动做出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属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论证，而哲学让我们在辩论当中变得更自觉更有力量，这是会带来快感的。论证和辩论的目标是获得确信，这种寻求也是哲学的意义所在。那其二呢，是戏谑的快乐，就是要解构、批判、嘲讽、搞笑。戏谑是尼采对哲学风格的一种要求，
是对制度规则的解构和批判。戏谑也是一种生活的姿态，是生活的芒刺，是自我保护，是交往的趣味。其实戏谑很难，但它也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姿态，是一种具有解构精神的哲思行动。第三是预感的快乐。最艰难的是预感，它是人类文明的复合基调，是对规划、猜测以及我们对于每个人都不得不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预感是高难度的，它需要有艺术来帮忙，技术的加持，但是又需要超越技术。预感根本上是一种无畏的开启，自由的想象，大尺度的规划。尼采所谓的悲剧性的英雄精神在这里依旧可以显现出来。直面虚无是强者的心力，所以强者要有一种强大的预感能力。所以结论就是说，快乐不只是一种感受，它也是一种能力。在今天加速发展的数位时代，我们越来越被技术捆绑，我们的快乐正在被重新塑造。而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需要启动艺术和哲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未来的快乐》，作者叫做孙周星。大家自己想象当中未来的快乐是个什么模样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的未来的快乐，也许是财富的，也许是健康的，也许是跟家人共处的。而也希望不管是从艺术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有一点点戏谑的，有一点点幽默的，那这个从以前的哲学家的角度也给我们一些想象空间。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哲学思想，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哦，都有一点点启发，也让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一点点陶养。我是莹莹，今天为您进行到这边咯，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珠罗彩凤。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筑落彩虹，我是怡妙。嘉义在地资深的音乐人江海老师，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一定都不陌生。那么老师呢拥有超过30年以上的驻唱还有表演的经验，那他的歌声呢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风景。同时呢老师也是一位音乐推手，目前呢担任嘉义市社区大学的校长，深耕在地的成人教育，也用音乐陪伴了很多的朋友找到了自我的价值。那么在音乐的世界里又有了数十年，江海老师呢在6月6号要举办风华五十江海演唱会。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五十年的音乐心路历程，还有呢这一次的演唱会呢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要献给我们嘉义的乡亲。江海老师好。
1: 怡妙好，各位正声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0: 非常开心邀请到老师，这次的演唱会名称叫做风华五十。
1: 对，
0: 五十这个数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要先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你这五

0: 十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呢，最让你难忘或者是说呢影响你最深的一个阶段是什么？
1: 我先讲一下这次的标题，风华五十，因为我2020年办过一个演唱会，那个时候是满60岁。那这次说风华五十，很多人说你不止50岁吧？他们可能会错意了啊。这个风华五十的意思呢，就是我从16岁踏入这一行开始到今年66岁，刚好是50年，
0: 就是
1: 半个甲子，半个甲子。16岁，我还记得当初踏入这一行的时候，16岁的时候在嘉义的西餐厅演唱，那个时候还是大同商专的学生。
0: 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唱过的餐厅啊，在嘉义几乎每个人西餐厅都是大家的生活中的一部分。想到吃牛排、听歌，都会去西餐厅。
0: 对，
1: 那个时候西餐厅，我大概回忆了一下哈，有金字头开头的，金琴、金黄、白马车。还有抒情画意、
0: 哦、
1: 这是比较后期的。
0: 是是，这个我就知道了、
1: 啊、还有喜相逢。
0: 嗯，
1: 喜相逢就是现在的中山路的麦当劳。
0: 哦，是，
1: 对、
0: 哦、
1: 那白马车呢，就是在国华街工商日报的对面，那现在好像是宝雅吧还是什么、
0: 哦、是，
1: 对，那这些餐厅呢几乎都在嘉义成为大家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嗯，
1: 那后来之后呢才出现了民歌。
0: 是，
1: 所以民歌五十，民歌也是50年。
0: 对，没错。
1: 所以我就是那一年开始踏入嘉义的这个娱乐界、他们讲的娱乐界啊。
0: 是，
1: 那
0: 其实也圈
1: 其实也不叫做歌星啊歌手之类的。其实当初的想法只是说、哎、我爱唱歌、爱玩乐器。于是呢就踏入了这一行。这一脚一踏进来呢就整整的50年到现在。
0: 对啊，真的就是在音乐世界里头你就是一个公务员啊。
1: 如果
0: 音乐公务员，
1: 如果按照
0: 当，那你还有没有退休金可以领？
1: 对，如果按照当年的25年可以劳保退休的话，我可以退休2次。因为我同一个单位。
0: 是，
1: 对，
0: 你在音乐路上已经走了50年了。
1: 对，
0: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
1: 是，
0: 真的是这50年，我相信郝师的这回忆一定非常的多，非常难忘、哦、
1: 是是，
0: 那我想呢，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老师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面经营了50年哈，你身为嘉义吴娟已经是非常知名的音乐人、
1: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提到老师，其实大家都觉得哇、哦，老师的歌声真的是非常迷人。那我想呢，嘉义的人文、嘉义的风景，还有生活的步调，这些应该都是你在演唱的时候的一些灵感跟养分。我想要请问老师，就是说有关于嘉义的人文风景或是生活步调呢，对于你的演唱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灵感？还有就是说呢，我们在6月6号这一次你的风华五十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对你跟对嘉义的乡亲来讲，有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在地的情感的意义？
1: 其实呢，我能够在嘉义地区唱了50年，那其实都是嘉义的这些好朋友哈、啊给我的支持，才让我能够继续在这边演唱下去。其实唱歌的这条路要养家活口真的很难。我还坚持了50年，因为跟我一起出道的这些人几乎都不在音乐界了。因为他们觉得在音乐界赚不到钱，所以大家都要养家活口。
0: 老师，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呢？
1: 不会呢，因为音乐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我在家里面练好了这首歌，准备要去餐厅唱的时候，唱完之后的掌声呢，就是我付出努力之后得到最大的那种喜悦跟快乐。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唱歌一直是我的一个兴趣。那其实学乐器是被逼的，因为以前纯当歌手，那西餐厅刚开始可能2人组、3人组，那你当歌手，你不会乐器，那如果说餐厅要生意不好要裁员，很可能歌手就被裁掉，他只要纯演奏就好。好，那所以呢就必须下去开始学乐器。所以我的钢琴是从30岁才开始学钢琴。对，那你不得不弹钢琴，因为弹钢琴是唯一会留下来的那一位。
0: 为了要养家活口，
1: 对对对，
0: 继续在音乐里头跟大家一起交朋友。
1: 对对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认识了很多同好玩音乐的啦，或者是一些常客，后来都变成日后发展上面蛮好的朋友。所以除了唱歌赚钱之外呢，还能借这个拓展自己的
0: 人际关系
1: 生活的一些
0: 朋友圈。
1: 对对对对对，朋友圈变得比较好。
0: 所以其实嘉义的朋友、嘉义的人文滋养老师的音乐之路。那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路上有这么多好的朋友，可以让你继续的在音乐里头悠游，就是互相吧，对不对？就等于是大家都是利他、这样子，
1: 就是鱼帮水，水帮鱼嘛。
0: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才能够听到江海老师风华五十的这个演唱会。
1: 是今年的

0: 风华舞池，我是一直就是想说从从我刚出道到现在所唱的歌曲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整理，从比较早期的一些歌曲一直到现在的歌，但是这次还是偏重于老歌比较多，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台湾的创作的部分能量没有那么好，大部分的歌曲都是翻译日本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西洋歌曲，对，那这次也有演唱西洋歌曲，也有民歌，也有国语老歌，
1: 是，
0: 那最新的歌曲是雪落下的声音，那你就知道那些歌有多老了。
1: 雪落下的声音也算年轻啦，
0: 算年轻吗？
1: 算年轻啦，算年轻。
0: 所以我发现我的演唱会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年轻人。
1: 哎，真的吗？
0: 真的没有年轻人，对。
1: 那有没有想过要开发年轻的？
0: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能够掌握的了，而且慢慢的年纪大哈，很多新歌你会觉得很不好唱，因为现在的新歌的写法跟以前老歌不太一样。
1: 像最近那个美秀集团不是才刚在大同技术学院演唱会，老师您对于新一代的这种团体的歌曲您的感觉？
0: 我很羡慕他们不管怎么唱都有观众。
1: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好歹有十周年呢。
0: 是因为整个流行音乐的取向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做了很大的变革了，现在都不太一样，完全颠覆了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唱歌的那个样子，还有表现的方式，甚至于他们自己写歌自己唱，甚至自己录音，整个就也不甚至不经过唱片公司发行了，他们就自己做了，个人工作室太多了，那每个人都写的，你看每天有多少的歌曲上市都是新歌，
1: 对，就是在网络上面发行。
0: 对，因为网络的盛行，所以现在歌曲的样貌已经变得非常多样了。以前就是所谓的不是很正规的音乐，现在已经可以在金钟奖里面得到一些名次，
1: 金曲奖
0: 啊，得到很多的认可。年轻人呢趋之若鹜。你现在某一个县市办一个年轻团体的偶像团体，
1: 是
0: 不管哪一国来的，只要是那种年轻年轻人的，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全部挤到那个地方去看。对，
1: 年轻世代的音乐观跟我们老派的音乐观其实完全不一样，就只能说新的世代有他们喜欢的方式，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老派的音乐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听听看我们老派的音乐，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些老派的音乐哪里有现在新的音乐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有很优良的音乐的传统，台湾的这个音乐的创作环境非常的好，那才会让我们有这样新的一代的音乐，我们有好的基础，所以呢我们才有更蓬勃的这个新的音乐的发现，所以也欢迎年轻的朋友呢可以多多来听一下我们这些老派的音乐老派的歌曲。
0: 是欢迎。
1: 对，那我想呢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是50周年，那你也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要跟所有来听歌的朋友们分享，那大部分其实都是老歌啦哈。演唱会里头有没有说你自己比较特别喜欢的，或者是说有那个所谓隐藏版啊，或者是只要是演唱会你一定会挑出来唱的歌曲推荐给大家的吗？
0: 有一首歌是我每一场演唱会都有唱的一首歌，
1: 是
0: 如果有连续来听我演唱会的人他就会发现，对，他就会发现这首歌每一次我都会唱。
1: 真的啊？哪一首？
0: 对，这首歌叫做星雨。
1: 星雨，为什么我没有印象？
0: 不是那一首星语，是星星的星，语言的语。
1: 对，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有很多人有唱过，我印象中邓丽君好像有一首歌曲也叫星语。
0: 很多歌手都唱过这首歌。
1: 哦，那他原唱者是谁？
0: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1: 那为什么老师你会一定要选选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我每次唱这首歌都会起鸡皮疙瘩。
1: 为什么？
0: 那就是表示这首歌曲呢跟你的 key 呢有一个共鸣的点，像有些人他听到某些歌曲他会掉眼泪，那就是这首歌曲某些地方会感动这个人。
1: 是，
0: 那我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哦，
0: 所以不止它不止旋律，还有歌词，都非常的讲究，尤其是让多人的乐队做一个伴奏呢，然后再有和声，那这首歌曲呢真的很打动人心的。
1: 是，那我想我要在节目里面一定要请老师来先自己唱一下这首歌来给大家听一下，那就是让大家可以先知道星语是哪一首歌。我说真的我真的对这首歌没有印象，搞不好很多的朋友们会不会像我要这么的没见识。
0: 不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1: 好，那我想呢我们就先让大家来听一下这首老师演唱的星语。

0: 今天的节目呢是朱罗采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义在地的资深音乐人江海老师。老师呢他将要在6月6号呢举办他风华五十的江海演唱会哈。那这是他呢悠游在音乐之路上呢50年哦，今年满50年哦，他特别举办的这个演唱会。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呢是江海老师呢他在这几年哈举办的演唱会当中呢一定会演唱的歌曲。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他也会演唱，不过呢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江海老师自己弹奏自弹自唱哈，可是呢因为这次的演唱会呢他的编制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绝对不可能只有这么单调啦哈，那个风华五十在这个音乐路上走了50年，怎么可以这么简简单单的就让大家来听这个演唱会呢？所以呢我想呢也请老师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除了说有好听的歌曲，那么在这个乐曲的编制上面，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嘉宾哈，在这个舞台效果的呈现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惊喜要呈现给大家。
1: 这次呢编曲的部分还是由方文良方老师一手包办，那我跟他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歌曲该怎么去呈现。
0: 我先问一下这次大概准备了多少歌曲？
1: 大概有32首吧。
0: 32首，好的，各位32首、哦、
1: 对对对。
0: 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准备32首？应该是只有江海老师的演唱会有32首吧。
1: 没有，因为难得办一次演唱会一定要唱个过瘾。对啊，都已经花钱请乐队了。
0: 因为你50年了，那个你喜欢的歌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一定太多了，对不对？
1: 那个
0: 32首应该算少的吧，应该要50首吧。
1: 一定是有这个遗珠之憾了、啊、因为大概累积的歌曲大概2000首大概有了。
0: 是。
1: 对。
0: 那可能要3天3夜的3个半夜才能唱完吧。
1: 对，所以好的表演其实2个半小时已经是极限了、不管是谁来表演2个半小时。听众已经都会腻了，对，超过两个半小时就他就会觉得啊，怎么还不结束？那你如果1个半小时就结束，他就跟你讲说
0: 意犹未尽
1: 啊，结束了
0: 啊，没了
1: 啊，没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还要抓一下这个听众的，因为我们自己当听众，或者是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是精挑细选的，大概就是有32首歌曲、那有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那么也是我们嘉义地区。女生歌唱里面非常出类拔萃的啊，她有唱了几首歌。那编曲的部分呢，我跟方老师讨论的结果就是尽量让歌曲能够原汁原味的呈现。然后让大家一听到那个前奏就知道啊，这是什么歌曲。然后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能够进入到当年的这个时光隧道，当年的美梦。
0: 是。
1: 所以就是我唱我的歌，他们各听各的调。
0: 大家也会在底下一起跟着唱啊、哦。
1: 有有有，
0: 对对，
1: 我们一定会安排这个部分让大家一起唱。
0: 对，我相信这一次来听老师演唱会的朋友一定都会跟着老师一起唱。不管是国语歌、英语歌、台语歌，我想呢只要是参加过老师的演唱会的呢一定都是可以跟着老师一起唱和，那个现场的氛围是真的是很棒的。
1: 所以我还特别准备了2个大荧幕有字幕可以让大家看、
0: 真的，
1: 不然的话他只跟着旋律忘了歌词就没办法唱了。
0: 真的非常的贴心耶。所以在这次的这个编曲的过程啊，希望说能够保持原汁原味。我想老师最近应该就是密集的在练歌吧，对不对？
1: 是因为很多乐手都不是嘉义人，所以他们要来一趟比较困难、所以就是我会先把我的部分先加紧的再多练习几次。
0: 那我们这一次老师刚提到乐手，我们这次除了老师自己本身一定会弹钢琴之外，还有
1: 没有？这次我没有弹。
0: 你这次没有弹，就
1: 我要专心的唱。
0: 专心唱，太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乐手的编制大概有几位呢？
1: 有吉他、贝斯、鼓、keyboard、萨克斯风、长笛，然后再2位和声。
0: 哇，就是那种真的就是演唱会的规格了。
1: 对。
0: 真的。
1: 其实我真的很幸运啊，我能够自己办这样的场，然后还有人愿意来听。
0: 所以我说啦，只要是在嘉义地区受到江海老师，真的是齁，大家休息齁，别可以杯酒来。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想真的，因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齁，就是老师其实就是在音乐的这个区块，他除了他自己跟音乐是最好的朋友，那他也一直在推广这个音乐的教育齁，让很多的熟龄的朋友们可以在人生的第二春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在音乐的这个区块。我说想很多的朋友都是老师的乐迷、歌迷、粉丝，所以呢就是您可以在这个音乐之路上面悠游50年， 你自己也提到就是很多的朋友来帮助你，那也是因为你的歌声帮助了很多的朋友们，我想这就是相互的利他，大家可以听到好歌，也透过老师的歌声回味大家自己过去的那段岁月。所以我想这最后这个部分就是也要请老师来谈一谈，就是说对于这些陪伴你走过数十年岁月的这些老朋友，好，那目前是没有新朋友了，我们期待说未来会有新的朋友，年轻的朋友加入江海老师的粉丝的行列。那这一次的6月6号的这个您的风华五十的个人演唱会，你希望说这一天你可以在台上对你的观众传达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动，透过你的歌声？
1: 最重要就是要我可能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因为有一位我的这个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啊，每一次要售票了，他就是抢头香，连续三年，他都拿到
0: 00001
1: 的票，连续三年不简单，所以我一定会准备一个小礼物呢，当场来答谢大家。其实我真的要感谢，就是当初所有西餐厅愿意用我去上班在演奏的这些餐厅的老板，然后就是这些去用餐的这些后来变成朋友的这些好朋友呢，那么一路上给我的支持，其实这个五十周年最要感谢的是支持我的这一些听众，因为光有我一个人唱，没有舞台没有听众，也是没有办法成就一个歌手。
0: 没错，对对对，所以我想老师您从应该是2019年就开始办演唱会嘛？
1: 2017年。
0: 那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虽然说也没有到说每一年，但是只要老师一推出你的演唱会，很多的朋友就是哇，又可以听到江海老师唱好多好多跟着我们年轻岁月走过来的这些歌曲哈，大家都是趋之若鹜，所以要跟大家讲说不好意思哦，6月6号的这个票已经都

0: 我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江海老师他在音乐的过程音乐的旅程上面他的一个心情的分享哈。那只不过就是已经购票的朋友们恭喜你，那想要去听但是目前没有办法购票的朋友就是真的也很抱歉哈。不过呢我想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的演唱会可以再邀请江海老师，那大家就可以来听我们的正声嘉义电台的演唱会，就请大家随时的关注我们江海老师的脸书也好，或者是说呢我们社区大学的一些活动哈。这一次也非常感谢江海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这50年的音乐点滴啊哈。我相信呢这一次的演唱会不是只是一场演唱会，应该也是江海老师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的那段青春岁月。所以我们这边要再一次提醒有买到票的朋友们，江海老师的风华五十江海演唱会的话呢就是6月6号在我们嘉义裕通饭店要隆重登场，也欢迎大家呢一起在江海老师的歌声当中我们来回味这次所准备的非常丰富的这些经典歌曲，然后也重温当年的感动。再次谢谢江海老师。
1: 好，在这里再提醒大家1:30开放进场，因为我们没有话位也不是年代售票系统所以自己要找位置坐。
0: 好的，好，非常谢谢江海老师，谢谢您。
1: 好，谢谢一妙，谢谢。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2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 限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啊。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哈，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哦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哈，所以当时哦是哦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哦，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3: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3: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哦，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哦。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哦，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哦。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哦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哦，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哦，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他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啊，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哦，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3: 有的哦，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哦，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啊，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

0: 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网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游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狗就把一个这个

0: 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修狗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齁，这六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齁，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齁。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站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油大概在4000公饼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

0: 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哦，这是废弃物哈、哦。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哦。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哦。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哈、哦。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哦。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哦，比如说那个有 VR 哦，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哦？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哦，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真的是太阳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啊，避免中暑哈、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了哈、那这个多喝水哈、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那昨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喽。刚好呢，我们幻世华老师呢，这个过去几天到这个妈祖哦，去做了一个深度的旅游啊，定点呢就是在北竿这个地方。虽然说这个妈祖呢有四个乡哦，那他们只选择了北竿乡啊，在那个地方做定点的旅游。所以昨天呢，的一个访谈也蛮精彩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要在接下来的假期啦，不管是周休二日啊，或是说紧接着这个我们讲的端午节，或是说更晚一点点的这个暑假要安排一些旅游的话，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也在这边再度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齁、有些可能都是长期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也邀请你呢加入张老师的这个订阅齁、这个 YT 的这个阵容里面。那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只要是过去在这一段期间有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啊，张老师都会开 YT 的直播哦，那就会把他们访谈的内容跟影像呢都留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哦，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好我们的会员，那同时呢也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让我们这个国内最长寿的房地产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到收看到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嘛，已经是到了每个月的月初，我们就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上一个月份六都他们公布了最新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呢六都都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也有看到蛮多媒体呢也都有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在网络上面披露，那今天也看到在平面媒体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些讯息哦。那五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是根据这个加总起来的数量呢，是16558栋哦。那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呢，是小幅增加 5.6%， 哎，算是不错的哈，有增加就总比没增加好哦。那当然了，因为去年的基期还是比较高，所以跟去年比较的话是衰退3.7%啊。那这个算是呈现一个正负这个误差值之内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六都个别的一个表现哦。这个台北市跟高雄市呢，在五月份表现相对比较火热一点点，也没有真的火热到哪里去，只是说比较比其他的市都来得好哦。那其他的市都呢，就表现得比较冷清冷淡一点点哦。那我们来看看中介业者他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资料，看待这样的一个资讯。房仲业者他们认为了齁，是受到央行这个2024年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这个限贷令，银行限贷令的这个双重影响，资金面呢已经这个慢慢齁这个转移齁。那所以呢，这个即使说在这个双北市齁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这个地政局他们公布的这个最新资料。台北市五月份的交易量呢，房屋交易量是1917，所以较上个月下修 3.2 齁，台北市是下修 3.2 的齁，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大幅成长 10.7%。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说看到这个媒体在分析什么台北市相对比较火热齁，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基础来看啦齁。往往有时候你的比较基础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呈现很大的一个落差。如果说以月跟月的来比较的话，台北市五月份并没有特别好齁。好，那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新北市五月份的这个交易呢是3937栋齁，那这个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倒是大幅度的增加 12.4%， 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就是衰退了 18.2% 所以呢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一升一降这样子齁。那桃园市来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冷清咯，五月份是2731栋，月减 5.6， 年减更是达到 16.4 所以呢是月减跟年减双减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已经是2011年呢同期历史的一个最低纪录了哦，所以桃园看起来在这个大热天里面呢房市是非常冷的哦。那台中市5月份的交易量是3270，跟上个月份比较是增加 4.1%，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衰减 3.5%哦，所以呢是一升也是一降这样子哦。好，那台南市呢五月份是交易只有1515栋了哦，这个算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也是最小，月减 4.4%， 年减 12.8%， 这个也创下台南市2017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的记录。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高雄市五月份的买卖移转呢达到3188栋，较四月份大幅增加 23.6%， 哇，这个是在六都里面表现最亮眼的哦，月增了 23.6%， 跟去年同期比较更是的让大家跌破眼镜，成长了有 41.4% 哦，不管是月增还是年增都是六都之冠哦。那所以高雄市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亮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诶，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点点的诧异啦齁。好，那房仲业者他们解读台北市、高雄市、南北两大都会区的买气呢，诶，这个好像在五月份比较相对抗跌，特别是高雄市齁。那台北市当然呢它本来就是这个天龙国齁，这个房价是最高的首善之区啊齁，那可是在这个信用管制的这个特别是高价齁豪宅的管制之下呢这个部分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没办法放大，倒是高雄市可能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齁这个加上台积电的效应啊齁这个北高雄呢这个包括楠仔区齁就是台积电的坐落的这个楠仔区呢还有桥头区啊都有大量的预售屋交屋出现了爆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接下来的科技公司进驻区域呢所带动的这个产业红利啊是否能够续航呢，这个也都是这个在地的房地产业者高度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跟台南市这四都啊这个过去几年呢大打这个从化区的这个题材那推案量也不少，可是呢在这个这一波的打房跟限贷令的情况之下，投资客都从这些从化区退场了市场的冷清呢也就造成了在地自住客这个首购族的观望那加上因为从化区啊生活机能还未全面到位所以这些短期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可能接下来面临的这个卖压还会是蛮严峻的所以呢导致这个房屋的交易栋数呢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剧烈变化。那既然已经有五月份的交易这个房屋成绩单出来，那这个当然呢很容易从 Excel 一到五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有六都前五个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前五个月份呢是9987栋，快要接近一万栋了年增 2.8%、算是小幅增加了。那新北市呢是18361栋倒是年减 2.3%、所以呢这个新北市虽然它的绝对值还是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可是呢在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呢一到五月份还是衰退的桃园市也是一样这个前五个月份是14553栋，年减 9.1%、真的是蛮冷清的。台中市14991栋，年减 12.5%，
台南市8044栋，年增 4.5%，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啊。那高雄市13309栋，哎，也是年增 4.3% 左右啊。所以六都前五个月份加总起来是

九二四五栋，年减 3.5%。 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呢，我说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忠实听友，你大概也都会可以跟张老师一样蛮敏感的，就可以从这个数字可能可以去反推这个全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今年呢，本来张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预估了今年应该会有慢慢交易量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六都的这个交易量这个到目前为止只有79245栋，还不到8万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是衰退了 3.5%。 所以今年呢会不会也是呈现一个整体衰退的这个房市交易呢，这个都是很让大家高度关切的齁。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房价是不是有在修正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分析分享的是五月份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是房屋的交易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怎么理想啊、哦。那这个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啦齁、哦、量一直在下滑，或是在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有刚性需求的民众，都是希望说房价会不会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齁、哦、这边要特别强调是最新的统计齁、哦、那是到2025年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减 3.62%， 那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房价指数啦齁、哦、那到去年第四季齁、哦、那这个小跌 3.62%，那不仅是近五年来呢首次看到的年衰退负成长，更显示呢央行打炒房的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效咯，因为毕竟已经把房价打下来了。那其中呢中南部的修正幅度最明显咯，台中高雄哦台南、哦、跌幅都超过 4%， 台中跌的最大、哦、在六都里面跌的最大，然后达到了 6.65%， 成为六都跌幅最大的一个这个这个直辖市啦、哦、那我们如果还是以六都的这个表现来观察的话，双北市、哦、房价还是相对抗跌、哦哦、这个台北市天龙国2025年第四季的房价指数仅年减 0.04%， 几乎呢就是持平的这种态势、哦、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波动。那新北市呢年减 1.61%， 有销毁修正一点点。那反观过去涨势凌厉的中南部、哦、这个房价修正的压力呢就明显的浮现出来了。台中市年减 6.65%， 在六都里面是最大的。高雄市年减 4.91%， 台南市年减 4.23%， 桃园市、哦、虽然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也有 2.18%。 对于这样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啊，全国的房价

呢有那种所谓的补涨的态势。那也但也因为这样子呢，在央行2024年9月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这些中南部的房价呢修正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这些题材慢慢在降温，加上很多北部的投资客呢也都慢慢在撤出哦。那北部因为房价在这一段时间涨幅相对有限，台北市呢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加上市场结构也比较成熟哦，所以呢表现呢这个在这一波房价来看的话还是相对稳定。那反观中南部呢，因为这个短时间里面房价快速的冲高哦，那在政策这个波冷水之后呢，房价也开始出现高档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第四季的跌幅呢都已经最大来到 6.65% 哦。那内政部的这个统计资料也显示，疫情之后呢全台的房价连续多年大幅上扬，2021年呢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增率呢更达到了 8.62%哦，2021年哦，那涨势当中呢，以桃园、台中、台南跟高雄是最大的。那2022年第四季呢，年增率也有达到 8.52% 哦，那这个都是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价格啦齁。那现在看起来价格开始有一些修正，后续会不会有更大这个修正的空间，这个部分也要看，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月份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到底是会维持目前的态势不变，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绑的动作。如果正如市场的一个预期，央行会有松绑的动作的话，房价要再继续修正，或是说有比较大修正的空间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小哦，就会比较小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央行能够横着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势齁，做一些这个最政策的这个决策齁，不要让好不容易有稍微这个冷却下来的房市呢又会有蠢蠢欲动的一个可能哦。好，那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有看到哦，我们节目中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哦，桃园市要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了，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自治条例呢送到行政院来核定哦。那这个最主要桃园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让年轻人呢买得起房子哦，不要一味的去追高哦。那所以桃园市议会呢之前就已经有桃园市政府就已经明出了桃园市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那终于在上个月底呢这个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预计呢就在这个月份会函报行政院来核定，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行政院应该会照章来通过吧齁。那这个桃园市都发局的这个县也上线了齁，他们在都发局的这个网页上面也上线了可负担住宅的网页。那除了透过非常有趣的图解说明政策之外，另有12大的主题完整的 Q&A 来做这个解答齁，帮民众来释疑，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一个新的房地产产品跟这个新的政策。那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其中民进党市议员许家瑞提出附带结议，希望上路前呢提供
市府购买人定型化契约本供外界检视，也获得了复议。

议通过哦，所以呢，这个目前也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定型化契约的范本。那根据桃园市的市政府都发局指出，桃园市府团队呢，耗时大概3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规划跟研拟。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政策的推出。从一开始呢，大家是蛮质疑的哦。那经过跨局处多次的沟通讨论，最终呢，研拟出完整的一个政策方向。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建立呢，是介于社会住宅跟市场购屋之间的一个过渡型住宅选项。这个也是全国首次推动的可负担住宅的这个制度，期望呢透过可负担住宅让房屋去商品化，提供年轻的这个婚育家庭呢更好的居住选择哈。所以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民众的这个房屋的选项上面呢，目前大概就是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由政府来兴建啊、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供不应求的哈、哦，是供不应求的。那一般的这个民间的住宅呢是由建设公司这些来兴建，可是呢他们常常会的对外反映说成本高涨啊，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大幅上涨，所以房价跌不下来哈、哦。所以这一次呢，桃园市政府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一个是租的选项，一个是购屋高房价的选项。那在这两者当中呢，提供这个可负担住宅哈、哦，让大家有这个第三选择哦。那很三读通过之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的官方网站，可以呢有一个可负担住宅网啊。那这个网站入口呢，是以温馨可爱的插图呢作为它的一个整个 IP 的这个走向啊。那同时呢，也附了12幅插画。做懒人包的这样的一个做个解读哈、哦，那让很多民众呢就可以看的图解了解可负担住宅的基本概念。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完整的 Q&A 啊、哦，还有电子书可以提供下载来解答民众的相关疑难杂症。那这个部分哈、哦，这个大家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那这个交易平台也设置好了齁，就是说未来你如果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想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交易设计啊。但我把它形容它，我之前也在想说，桃园市政府可不可以想一个比较响当当的一个这个名字哈？它用可负担住宅，事实上很多人真的从字面上面是比较不好解读，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最近这两天我也是一直在想哈，我想到了，应该可以用所谓的合宜住宅 2.0。 那合宜住宅推出之后呢，事实上是非常受到高度欢迎的，因为它是用成本价卖给有需求而且符合条件的民众。那后来可是因为衍生了一些弊端，加上它的设计上面也有一些不良，只有锁最长10年齁，所以呢到时候变成就是说抽签到的人他等于像中乐透一样，他被绑10年之后他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易。那桃园市政府这个可负担住宅，我把它形容就是合宜住宅的 2.0， 他修正了他过去被大家比较诟病的齁，可以在市场上这个这个顺利流通，变成就又一般的商品化了齁、哦。那它基本上只如果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要卖齁、哦，你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呢就是这个用这个当初你买进的价格把它买回来这样子齁、哦。所以基本上
它不会它等于是去商品化齁、哦、那可是这个部分也有

蛮多，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之前邀请的来宾哈，这个估价师哈，陈碧元大估价师，他也觉得说，哎，这样的一个定价好像太贵了哈，比这个灵骨塔都还来得贵哈。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而且它可以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哈。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新青安也有 2.0 要出来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0: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要满足年轻人呢购屋的一个需求那因为现在呢年轻人购屋大概要不一定是购物，就是要有自己的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是住社会住宅嘛，那这个最多只能住12年那这个一般的建商的房子，你买下来当然可以住一辈子，甚至传给子子孙孙，可是呢，那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可能要缴20年、缴30年的一个房贷，甚至最长可以到40年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就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买下来之后呢，你也可以让你的子女来继承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它有一点类似像地上权住宅，又不像地上权住宅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传承的，那你也可以卖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它再提供给那下一手这个年轻人来买所以呢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子。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好像跟租房子差不多，事实上是你自己的房子那你属于自己的房子，你想要装修，你要做一些变更这个部分就比较可以去随心所欲不像这个社会住宅你没办法去变动它甚至要做个钉个钉子什么都可能都很麻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我觉得是不错的政策，而且呢我认为应该是全国一体来推动所以今天也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那既然是好的政策，为什么内政部这个地政司或是行政院不来推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补贴政策都还要来得好的好，那提到了补贴，就是这个新青安新青安 1.0 呢即将在下个月月底要结束了那现在财政部财经部会呢也已经向这个行政院报告了未来新青安 2.0 它的一个规划方向，那所以这两天也看到媒体上面也都有把这个新青安 2.0 的内容呢拿出来了那大家可能在经济日报工商时报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新青安 2.0 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利息的补贴这个部分利息的补贴将延役逐年的退偿那而且呢只要是青年贷款青安贷款的话都适用那另外呢为使这个政策资源更精准对焦，新青安将这个新青安 2.0 将新增三大紧箍咒。第一个就是会有这个排付条款年收入一定要严格的谨守。再来呢就房屋总价，房屋总价会做一些调整那可能会把它增到1500万。那申贷的年龄呢也都会有这个限制，就是大概70条款此外呢针对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也将提高新青安 2.0 的贷款额度初步规划呢若是你有育有0到18岁怀孕啦就是到18岁的未成年子女的话，只要提出相关证明供银行审核，贷款额度呢可望还 有从1000万拉高到1500万、哦、那这样的话当然你就可以买的比较大比较宽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是负担也变得非常重了、哦、至于说家中没有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新婚家庭，贷款额度也会加码、哦、那会介于1000万到1500万之间，详细的额度呢能待这个最后财政部的一个拍板定案。那根据了解、哦、对于新青安 2.0 的研议方案、这个目前的行政院高层啊对宽限期呢等细节呢能有一些意见、哦、那因为、之前是说有到5年的宽限期，那让一些这个投机分子啊，甚至没有真正自住需求的民众呢，来作为投机炒作，所以就有希望说把它限缩到回归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宽限期。可是这个部分还没有拍板定案。那财政部呢，将邀请公股行库哦来开会，收集相关的意见。最终方案呢，将会由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来拍板。来敲定，针对行库、哦、表达希望检讨利息补贴，经过跨部会的讨论之后呢，利息的补贴将会朝着逐年退场的方向来进行。那因为目前的新青安贷款呢是由政府补贴 1.5 码、哦、那行库自行吸收半码，所以呢等于就是合计补贴2码，那使得一段式的这个机动利率呢降到 1.775%， 那调整之后呢规划是前3年啊维持2码的补贴，3年期满之后呢第4年逐年减少啊，那直到归零啊，那届时呢利率就会回到 2.275%， 不再补贴、哦、那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政策效应可能也会跟着递减了、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会不会在下个月呢造成这个所谓的抢新青安的末班车效应、哦、可能蛮值得、啊、来关注的。那至于说新青安 2.0 的申贷资格呢，它寄出了刚才提到了有三大的这个紧箍咒。首先呢是收入限定在200万以上、哦这个不能来申请这个新青安2.0、哦、就是说你是要200万以内啦、哦、的这个家庭所得。至于说配偶所得是否并计呢，目前倾向分开来看，也就是以个人所收入为准、哦、那这个部分变成哎，我看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家庭所得、哦、就是也许夫妻两个一起计算，那如果说以倾向用分开来计算的话，那这个部分会面也太宽松了齁、哦。那其次呢这个房屋总价呢会设定上限齁、哦。也就是购买豪宅就不能申请这个新青安齁、哦。那根据规划各县市的高价高豪宅的这个门槛呢研议分为3级啦。台北市、新北市、其他县市3个标准。台北市可能就定在3500万以上齁、哦。那最后呢就年龄的限制、哦、新青安 2.0 的话会新增80条款、哦、不是70条款、哦、刚才我讲错是80条款，也就是说你的房子跟你的贷款人的年龄的话加屋龄跟、这个人的年龄呢加成不能超过80、哦、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这个新的规定了、哦、那宽限期刚才提到了、哦、会不会把它缩短为3年呢，这个部分还没有定案，还没有定案，所以这个也是最新政策的一些方向、哦、因为新青安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造成了整个房市又起死回生，那现在政府在研议新青安 2.0、啊、也特别的谨慎小心、哦、避免再重蹈覆辙，可是呢他又希望能够有实质的帮助到年轻人能够有能力进场去购屋、哦、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哦、应该是来推刚才提到的这个桃园市政府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呢相对是比较 有实际的一个作用的哈。那因为你这个所谓的心清安这个部分的话，能够申请的人还是有限啊，而且政府还要去做补贴的动作。那如果说以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政府根本不用花一毛钱哈，哦，就可以拿到的房子，然后卖给这个年轻人哈，啊，等于政府也可以开始做房屋中介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啊，政策的啊，权宜的哈啊，得失这个部分呢，都要有一个比较高度的来观察，或是做一个衡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两者哈，哦，这个是第一个呢，是公评会的一个采访哦。公评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接受到检举或是自己的抽查呢，发现有些是可能广告不实，或是说相对欺瞒哈，哦，的情形就会公告出来。那这个是在这个基隆哦，有一个建案。他明明就是做办公室使用，哦，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期间呢，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竟然宣称适合自住，哦，那这个蛮明显的，就是等于鱼目混珠啦，鱼目混珠，哦，所以公评会呢就开罚，哦，这个销售的公司上豪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那因为这个足以影响交易的决定跟商品用途为虚伪不实及引人错误，哦，所以呢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1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裁处10万元的罚款。那公评会调查发现呢，基隆市的这个莱茵云顶景观套房建案19到20楼核准用途是办公室，但是呢，这个上豪公司在销售该建案的时候呢，在脸书上面宣称适合自住、居家办公、2全其美等这样的一个用语啊，给购物人呢作为可以让这些想要买的人呢，可能觉得说，哎，这样应该可以买来当住宅使用。可是呢，根据公评会接洽这个基隆市政府之后呢，发现销售的楼层呢只核准作为办公室使用，并没有核定用途作为住宅使用哦，所以呢已经涉及违反建筑法规哦。所以呢这个就开罚10万块的罚款，虽然金额不大，可是呢这个在基隆地区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件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今年来一直困扰的营造业者的这个土方之乱了哦。那国土署哦，国土管理署呢，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在上个月底哦这个做了一个说明哈，就是针对这个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国土署表示，目前呢，全台湾土方去化的管道已经都有明显的增加。那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呢，全台均价大概是落在1065元左右啊。业者如果说有遇到恶意哄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应该要尽速通报国土署，国土署呢将会函请公评会跟地方消保官呢尽速来严查。那国土署说了哈，为了妥善处理国内这个土方这个暂置的这跟去化的问题呢，经行政院跨部会合作整合资源，已经持续推动扩增这个土方的去化场所，而且简化土方运送的机制啊。那回都市土地呢，也临时使用的这些相关配套措施也都已经有了哈。然后并跟公评会联手合作，经由市况的访查，严查土方市场价格的异常跟是否涉及恶意哄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刚才提到了目前的这个土方 处理的价格大概是均价1065元左右齁、哦、啊，那如果说有这个刻意哄抬的话啊，可以跟啊这个国土署来检举，或是跟公平会来检举哦齁、哦、因为这个部分啊都常常会听到诶、这些建筑业者说啊，这个土方的价格啦，从多少钱齁、哦、这个涨到多少钱齁、哦、让他们这个真的也是苦不堪言齁、哦、可是呢现在国土署跟这个公平会齁、哦、已经都啊，针对这一部分呢，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让价格也不会再所谓的飙涨上去哦。那所以业者也不要再拿这个部分来作为所谓的房价高涨的啊一个理由了跟借口了哦。好，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

0: 道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不只是说只是一个好像就是很中性的收藏机构，那我们是其实是可以跟这些物件原本的原主人然后原乡我们去建立一个伙伴关系。那也包括说因为这一次我们特展刚好是在举行巴斯达爱的期间，那巴斯达爱有很多的禁忌，比如说要绑芒草在原乡的祭典里面，那同时我们这个祭场其实也是绑了芒草，然后祈求说我们在那时候正在布展要顺利，然后等到就是要把矮灵送走那一天，在原乡的习俗会把那个芒草拿掉，然后要把它丢掉，然后让矮灵知道说就是该走了这样子。然后那一天我同步就是
1: 今天呢
0: 跟着
1: 原乡
0: 我把这个芒草拿掉
1: 到
0: 去丢掉。
1: 台湾
0: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像
1: 来看展览，看什么样的展览呢？这个展览跟我们的原住民的族群特别的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世华可以保证说今天呢这个文化性质真的相当的高，包括就是说我们这个塞夏的族群我们原住民当中有一个塞夏的族群它是在我们新竹苗栗一带，对于我们东部地区这些居民来说比较不怎么熟悉比较有一个陌生感，而且呢它的这个神秘感也比较大，尤其呢什么是巴西达爱，什么是迪纳文。那在说故事之前呢我们会先邀请到就是说这个策展人之一王静之呢在整个博物馆里面为我们做导览。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是相当的精彩，从这个一般的民众乱入可以说是闯入了这个原住民传统的祭典仪式当中而引发的一连串的一个连锁效应。那当然在史前博物馆这边呢也从一个单纯的文化保存者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变身成为呢这个古代之一技法的一个传言的一个单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去。
0: 那夏族它是主要在那个苗栗跟新竹地区，然后我们在台东是以前我们一向是比较陌生，那可是呢这一次就是因为趁着就是说刚好在夏族人他们要做文化复兴，在寻找部落里面就是部落里面的那些老的服饰之文留下来不多，然后就到了博物馆这边来找，那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们有了接触，然后开始就是进一步的去合。那所以我先从巴斯达爱开始来介绍一下好了。巴斯达爱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塞夏它的一个就是说文化特质里面，它并不像说台湾族会有一个贵族制度然后去

0: 就是说好像整个去建构一个族群的系统。那在宰下算是一个比较平权的社会，然后它是一个小聚落分散。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小聚落各自独立的状况之下，他们如何就是说有一个整体的族群关系？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巴斯达埃。巴斯达埃是以前就是说塞夏族人跟矮灵，就是矮人的关系，达埃的关系。然后因为就是说从那个就是矮灵祭，就是说祭祀，就是说塞夏族在种植农作物还有织布的一个教导者。那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说在传说中矮人他们酒后跟塞夏族有了一些冲突，然后所以后来就反正变成塞夏族跟矮灵之间发生了一些恩怨，那导致矮人几乎都灭绝了。那后来就是塞夏族就开始举办这个矮灵祭，然后来去思考他们跟矮灵的关系。然后所以这也形塑了就是塞夏的一个，就是说他们在这个祭典里面其实是每一次在举办的时候，在同时在醒思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性。那我们看下来的话，就是说在整个矮灵祭里面，巴斯达埃里面呢，它的过程其实是连续非常多天，然后它分成就是南北两边去举行。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新竹跟苗栗，一个是北塞夏，一个南塞夏，然后会有两个祭团，然后在同一个时段里面举行，由南祭团先早一天，北祭团晚一天，然后从头到尾这样衔接结束。那这样子的一个整个仪式设计里面，就是衔接的塞夏里面就是不同的姓氏。我们刚才在这边会看到说，姓氏的分工是塞夏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特性，衔接了不同姓氏，每个姓氏在记忆里面会各司其职，然后也衔接了不同的聚落，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一起举行巴斯达埃的祭团，然后南北两边谁先谁后的整个衔接成整个塞夏族。那所以我们要介绍就是塞夏的时候，一定要去介绍这个巴斯达埃。
1: 听完高策划人的说明之后，是不是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塞夏人呢？塞夏族群有初步的一个认识呢？其实说到这个塞夏族，一定会谈到这个矮灵祭。其实矮灵跟塞夏人呢，可以说是原本是从师生的一个关系，从这个伙伴的关系，到最后呢，因为一场的意外发生的这个灭绝矮人这个样的一个族群。那塞夏人呢也非常的反省内敛，他们也为了说感念这些矮人矮灵呢教导他们种植，教导他们织布，教导他们种种的生活技巧，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巴西达埃的一个祭典的仪式。
0: 像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就是做那个迪拿问，在就是说不管是家里面祭祖，或者在巴斯达埃里面这个做迪拿问的时候，其实是涉及到说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一粒一粒米变成这个米糕，然后我们大家共食，然后变成是我们其实是建立了关系。那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仪式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迪拿问的亮点，其实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塞夏文化我们去把它衍生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构想。那这张照片会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那个在巴斯达埃里面的屠灵仪式，它是在巴斯达埃的送灵的那一天，然后会有就是说用这个大的这个编的那个藤的这个编的筛子，然后屠泥巴粘在妇女背后。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大概是在1960或70年代拍摄的老照片。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也是在屠泥仪式，有个穿白色上衣然后背心的，但是这件背心后来就是在我们馆的藏品里面发现说最后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后面有一个单元会特别来讲好，那这边整个就是说包括说十年大祭以及祭旗啊这些坚旗，然后以前的话就是里面除了就是说屯灵之外，然后这个坚旗是巴斯达埃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以前的话也叫五帽， 五茂的话会比较是类似这个形式，就是用会以前是用植物这些天然素的素材去编，比较轻，会戴在头上。后来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就是新的应用，然后大家经济改善，把它做得更华丽，然后重了就变成扛在肩上，也叫肩。那这些东西也呈现的就是说，百事袋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塞夏族人很内敛，在反思自己，然后跟周围的外界的关系；一方面就是说他们也是要跟就是这个矮灵去一起娱乐，所以会把很多现代的东西放进来，然后所以也呈现了就是说塞夏文化里面这个既内敛，然后可是又整个会在新的时代演进的一个特色。
1: 刚刚呢，策展人也埋下了伏笔说，等一下会由一张照片呢，串起今天整个展场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缘由就是这样子，在一张送灵，送这个矮灵的这一张老照片当中呢，大概也有四五十年的一个老照片。照片当中有一件衣服，这个红白相间的背心，这件背心呢，经过了多年的不知道怎么一个辗转流传，最后呢，这件背心是在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台东馆这边。那也因为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呢，塞夏的族人呢，千辛万苦的在寻找古代织衣的一些技法，发觉说，哇，原来这件衣服就在台东，也因为这件衣服串起了桃园、苗栗、新竹跟台东地区这样子一个互动。
0: 特展一开幕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巴斯达艾，然后像这一个是这个屯民是我们去借来的，然后他在巴斯达艾期间还特别回了部落，就去做这个屯民。塞夏族的服饰啊，会跟就是其他族群的服饰发展并不是完全一样哦，就是塞夏族其实平常他们的衣服因为跟外界的接触很早，然后所以也很早就取得外界的布料，那所以这些手织的服饰会织布的人越来越少，那而且就是像这样子就是有复杂的花纹这种不好织的布料，然后都是几乎这种就是所谓的盛装服饰都是在隆重的仪式的活动才会穿，那基本上就是巴斯达艾的服饰。那因为后来就是说慢慢的织布的人少了，会的人少了，然后从外面取得布料之后，其实在部落留下来的老服饰并不多，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大概就是这几套是目前还留在原乡里面的就是织的服饰，就只剩下这几套了。这个是雷纹，这个就是雷打雷的痕迹，它把两个雷叠在一起。
2: 哦，两个字。
0: 对，它不是万字，它是雷纹。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织布除了就是从那个的教导之外，还有跟就是韩语有关系。然后，所以这些传说里面都是就是跟塞夏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个雷纹织出来去纪念这个教他们织布的人。然后，而且。就是这个是就是最典型的就是代表塞夏的图文，那这个图文里面它其实发展非常曲折，就是说曾经有一度这一个图文在塞夏里面就是那个地基的制作技术其实是失传的这样子。
1: 塞夏的妇女一般都是会有一种期望，就是说在巴西达爱的时候呢，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可以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族服。这个族服呢，也因为这个老一辈，或者是说这个织地机，传统的这个织布的机器呢，这样子的一个遗失，这个祈祷的一个凋零，而且慢慢的，就变成说有一点失传了。但是呢，现代的这些妇女们，在经过一段非常这个艰难的时间呢，艰难的一个时期，到处的寻访，最后在史前博物馆这里找到了这样子一个衣服。这个策展人呢，他有说到传统的服饰、传统的图文，这也是塞夏人呢非常在意的，尤其在这个巴西达爱的时候呢，能够让丈夫、让儿子穿上自己所织出来的族服呢，这是一种荣耀感，这是妇女朋友之间呢 会互相较量的一个地方。
0: 因为坚旗其实它是有姓氏的，哎，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活那个展示，也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就是教育活动去做姓氏坚旗这样子。那所以它是每一个姓氏它会有坚旗，然后所以呢，这个也就表示说，在整个巴斯达爱这样子连续几天几夜的活动里面，坚旗都要有人。就是在祭礼的时候，对，所以家族人丁兴不兴旺，以及这个家族就是说在整个就是说经济上大家的支持度上面，都会呈现在坚旗里面，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哎，今天我如果可以把坚旗做的看起来就是更美丽、更华丽，也代表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姓氏其实是一个人丁旺盛发展很好。所以刚才您的问题就是说，它整个会随时代一直在发展，
2: 所以它会越做越大，
0: 是。
3: 越来越
2: 好，好，
0: 对，现在也会放那个，就比如说像 LED 这样的装饰，
3: 那不就跟太子那个三太子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纯粹就是一个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核心是说，就是我们娱乐矮龄嘛。哎，
2: 研究员刚才说你这个是雷文嘛，对不对？
0: 对，这是雷文。
2: 那为什么两个雷文方向不一样？
0: 这个没有一定，就是说其实两种都是可以的，因为雷。
2: 它没有固定的方向，
0: 对对对，然后它也跟我们就是很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跟什么万字纹什么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就是雷纹，就是塞下的纹路，是，
2: 就是打雷的雷。
0: 对，
1: 策展人呢刚刚有说到这个舞帽，因为随着时代环境的演变，可以看得出这个姓氏的族人他们过得好不好。同样的，在这样子一个祭典仪式当中。巴西达爱的仪式当中，各姓氏跟妇女朋友们都会各自的暗自较劲，尤其呢这个舞帽，一开始研究员是说一开始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说这个是帽子，但是因为随着大家互相较量嘛，这个帽子呢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华丽，运用一些天然的一些素材来制作，而慢慢的呢大家都一直的在成长，在扩大，在这个扩大这个面积体积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变成了扛在肩上的肩旗。所以说这个舞帽跟肩旗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同样的一个在祭典仪式当中非常重要的，可以代表这个姓氏的族群，这个族人呢，他们人丁兴不兴旺，家族过得好不好，都可以从巴西达爱当中看得出来。
0: 大概在差不多195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还留下不少的老的衣服在塞下的原乡里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样的老衣服。那可是呢，后来大概到1960年，慢慢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衣服因为保存不当就消失了，然后还有塞下的习俗里面就是会让过世的人穿着他祭典的那一套就是属于他的衣服陪葬，然后也没有人在织布了，所以慢慢的部落里面就是这种手织的衣服就没有了。那塞下族他们其实对塞下族对于这个服饰他们并不是那么原本不是那么的重视，就是说没有的其实就是我们穿一般的衣服去举办祭典也没有关系，祭典是重要的。那可是呢慢慢的真的慢慢就是都没有服饰了，然后一直到差不多1980年的时候，在部落里面几乎大家已经没有传统服饰。那可是呢随着一些发展，包括说以前的这个台下的海灵祭其实是没有什么坏人来参加，那可是在1982年的时候，随着就是说这个道路的开通，还有就是一些媒体的宣传，还有一些就是歌舞活动的展演，然后大家慢慢的去认识了塞夏族，也对这个就是说号称很神秘的这个巴斯达爱有了兴趣，然后很多人到了原乡想要去参加这个祭典。可是呢大家进去之后就发现说，大家很多外人就直接就加入舞群，然后把整个会场用得很混乱，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在南塞夏这边就决定说，如果说要加入跳舞，为了分辨谁是族人，要有就是自己的族服。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转折，然后突然就是说对族服有了需求。然后在1982年左右，一直到2013年这一段大概3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 有了一系列就是在这一个区域的逐步发展。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我蛮喜欢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呈现了塞夏族人他们就是说如何在一个现代的过程中，然后透过现代的方式，然后把那些巧思就是设计出族服。这一套是大概在就是最早是由那个丰秀凤女士，就是这一位丰秀凤女士，她去织的族服。那她怎么去织？就是说，因为在原来那边没有了，但是丰秀凤她到了那个雾社那边去，在那边学会了织布技术。然后她原本是在那边就是会织一些衣服，因为雾社那边的教会会把这些就是那时候认为是泰雅族，现在是赛德克这样子，然后就是把他们的衣服就是。

0: 卖到国外帮忙，就是部落经济。那丰秀峰因为他先生做生意的关系住在那边，所以他也就开始学会了去织这个衣服。然后等到部落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衣服重新就是做出来，然后让部落族人可以有衣服穿。然后刚才那个就是那个米漾老师讲的徐年织的是这边。徐年织他是跟林素娥，就是这一位林素娥，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服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两节式是传统的长衣短衣的样式，它是像打毛衣一样去做出来的。我们可以靠近看，这个是就是说当时因为没有已经不会做所谓的地织机了，然后他们用针织的技术去做出族服，然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对，然后所以这个是在历史发展上他们就是运用针织机，然后把族服给做出来，连那个雷纹都做出来了。那、啊、但是因为针织机的技术限制，所以这个雷纹它细细的。那这一个是后来就是用那个机器提花机去织出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塞夏族人就是如何他们用一些巧思，然后引进了外界的技术，把族服做了第一阶段的恢复。那我会把这些称为就是所谓的现代族服。那发展时间就是大概在1980年代到2010年代这一段时间。对，这是丰秀凤，她后来就是因为雷纹的织法已经失传了，然后丰秀凤女士后来看到那个雷纹之后，她就重新试着把它织出来，然后织出来之后，这一件衣服后来他也不晓得跑去哪里，可能就是有人要，他就给人家了。就后来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意外发现说在我们馆这边，这边也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发展，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现代的那个织带，然后以织带的方式做出塞夏的纹路，然后再把它剪裁成衣服，然后这整个就是一个发展。
1: 从现在看起来，他们过去的努力虽然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辛，而且要重新制作一件传统的族服，在传统的这个雷纹的这个编织上，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地织机的一个复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机器。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些人的用心让传统的服饰能够再一次的呈现在族人的面前。
0: 在下族人开始就是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说那时候为了就是说在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元素，就是这个雷纹嘛。然后我们如何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变成是带动部落发展、社区营造，然后引入了一些资源。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开始教大家织布的课程。那这一次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说，我们不只是用这样子的现代的机器，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面，衣服是妈妈为她的孩子，或者是妻子为她的丈夫，就是在下女性要帮就是自己的家人织族服。那这个其实是就是现代的塞夏女性她们心中的一个遗憾，她们觉得说，其实我们想帮我们的家人织出一套衣服。那所以从就是2000年之后，这个社区营造的发展，她们开始去努力做这件事。那差不多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开始有了一个转机，然后包括了几位，就是像这个也是那个现在的我们的说的人间国宝尤玛达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苏丽老师，他们就跟塞夏族人一起合作，然后他们想到的一个方式是说，他们去博物馆找以前的族服，因为刚才说了部落里面没有，就只剩下刚才我们看那几件。他们先去中研院，然后先去台湾大学，然后找了一些族服，然后把它试着画那个纹路，把它织出来。那在中研院跟台湾大学会跟来史前馆，我们史前馆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大学的收藏有很多是日本时代，就是帝国大学的收藏。那中研院那边其实是也是历史悠久的一个，有专业人员去收，然后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是看的，就是说族人去那边看有什么，然后看着记录把它做出来，然后就是可是到我们史前馆成立蛮晚，就是大概现在是20年的历史。那我们作为一个比较晚的博物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收藏大部分是就是说经过购藏取得，就是说有一个中间商，那时候已经在原乡没有物件了，然后来这边收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陌生的东西。然后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来史前馆， 他来史前馆的时候呢。

0: 织做衣服的时候的一个很一个习惯，就是因为织的时候布是一个长条嘛，然后到时候要制作的时候会折下来，啊，他们会织到差不多的长度，就是觉得是肩膀的地方会做一个特殊的织法。他们在这件衣服上面看到了这个记号，那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塞夏的衣服，可是有一点点陌生，在别地方，在自己的部落里面都没过了。那我们也因为这样子就觉得说，哎，那我们一起来找这件衣服的身世，因为我们记录里面我们不知道它最早从哪里来，我们只知道说从哪里来。结果呢就很巧，他们来在塞夏文物馆找到了这一张老照片，然后里面这一位族人穿的衣服。然后我们比对他的纹路之后发现，哎，就是我们馆藏的这件衣服。这张照片大概是在1960到1970年代的时候拍的，然后而且后来有认出来这一位是谁，他是在矮灵祭最重要的那个朱家一位长辈。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这套衣服不但是塞夏的，而且就是向天湖部落的啊，来我们这边看的也就是向天湖部落的族人。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件衣服的身世，就是说，哎，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子。
1: 塞夏族人经过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终于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找到了传统的族服。但是呢，有部分的族人认为，是不是应该把族服还给族人呢？其实在史前博物馆这边，他们的看法是认为说，与其把这件衣服还给族人，不如说跟族人一起把衣服，把传统的族服织回来。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们博物馆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就是说有距离感的收藏机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是一起参与，然后而且我们一起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出来。然后后面有一个影片是说在2020年的这个巴斯达爱的时候，就是由朱家的后代，他们朱家的媳妇把衣服做出来，然后由朱家的孩子就是穿回祭场。那这是整个就是说我们蝴蝶衣就是再重新回到原乡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很精彩，然后大家可以找时间来观看。
1: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说逛博物馆也是一件非常具有深度文化历史意义的一件活动呢？博物馆不再是冷冰冰的，其实博物馆也是有温度的，和族人共同找回啊这样子一件遗传数十年的族服，也和族人一起织回了遗失的蝴蝶衣。您是不是和世华一样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呢？虽然说这件短短的族服并不会穿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深切的感觉到塞夏人对传统族服的重视。我们也很庆幸的是，这件族服能够再一次穿在塞夏人的身上。以上是今天部落的天空节目，我是世华，感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再见喽，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说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其实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咯。 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没有，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3: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

0: 右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它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那个

0: 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后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豪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他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 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中呃中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六个
1: 是。
0: 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栓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凝结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陆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国的这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了，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废弃物等于边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哦做的一个小工作哈。那另外当然哦，当我们去哦警场，我们租地哦，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哦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土地土警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是，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哈，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0: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2: 再来，我们看下面呢，开始告诉我们，你有持戒以后啊，开始要修禅定，因为有戒就会有定。你有持戒，慢慢的就会有禅定的功夫。那禅定当然后面有讲怎么修啊，所以欲乐不可着，善乱多重苦，依持住境界，修定最为乐。现在讲修禅定，前面讲布施呢，是积极的利他的善行啊；持戒呢，就是克己复礼，消极的得恨。现在修禅定，我们要知道佛法讲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关键所在，自尽其意。你要自尽其意呢，就是要修禅定才能达成这个目的，也就是道德教化的政治，道德教化的宗教。讲到究竟呢，德行的根本一定要怎样呢？要修心。我们道德要长进呢，就是这一念心，怎么改善这一念心。所以我们讲了成佛之道以后啊，我们要想要讲一些啊为事的，因为这个道场是法相中嘛，就为事中。六经十一论，现在呢能够通达六经十一论了、然后依着法相中修的少之又少啊。不要说通达六经十一论了、你就在唯识中里面呢，把基本的能够写起来啊，那受用就无穷了。你把白法明门论搞通了，八事规矩颂搞通了，唯识简介搞通了，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乃至成唯识论，这样就很厉害了。你们诵大般若经呢，那个是信中的，是讲空的。现在唯识呢，是讲相中的，信相融通的话呢，

实相离体就是性相融通的，空有不二。那真正修行呢，一定要修到这一念心。你常常在那胡思乱想，在想东想西啊，我告诉你，心无怨足，唯得多求，就是你那一念心在告作怪。你也不要再想说我的未来是怎样，你要是对人生的未来好像没有方向，我告诉你，你就在当下这一念，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做什么事情，你讲什么话，乃至你的念头是善的还是恶的，你生活在你现在的当下，安身立命的，只要是正法正道的方向，你未来一定好的。所谓随缘尽分，就是这样的，你这样才会自在。你像儒家，他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定要从修身开始，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前面呢，你看大学里面讲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致皆以修身为本。天子啊，天子就是君主啊，等于现在的总统啊，国王啊，乃至于庶人，庶人就是一般的民众，都是以修身为本。那你要修身，从哪里下功夫呢？你读了儒家的大学啊，就很清楚。我从读儒家的大学当中呢，搞懂了，搞懂了怎么呢？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佛法里面呢，常常你会听到“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没有错。从你修真要达到修真的境界，那从哪里下手？格物致知，诚以正心。我在读这个大学的时候啊，让我真正体会到怎么下手用功夫了。格物，格物啊！当时王阳明呢，他不知道，他以为格物啊，是要把那个东西啊一直分析啊，所以他怎样呢？他拿那个竹子啊，一直切，一直切啊。格物的物了，不是物质的物啊，格物的物是你心念，你起心动念，一切万法唯心所变现。所谓格物就是要怎样的，你要格除一切的物欲，连你的心念，心念都要舍掉。在凡夫众生呢，不可能没有心念，除非你已经成阿罗汉果，已经不会起心动念了，你把见惑思惑断掉了，因为照见五蕴皆空了嘛，你色蕴空了，这个身体空掉了，受想行识都空掉了，
那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我执破了。可是呢，凡夫众生一定有心念的，你会起心动念。那格物怎么格物呢？不要动坏念头，会理勿动。啊，什么是坏念头呢？《白法明门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心王心所，乃至呢片行多一处受想行思，啊，讲的都很清楚。你要是把这些搞了解了以后，在你起心动念了，革除一切的恶念，万法为心所变现，你有格物呢，就自知观照般若。你有观照般若呢，你心诚意啊，意念诚啊，都保持正念的正心啊，这样就修身了。这根本彻底的问题啊，在我们内心。现在整个世界不会和平是这样，众生的心。啊，现在为什么有些修道人他没有办法在僧团和和的共住呢？心不知道修心，你的心要是定下来能清净的话，没有染污的打扰，这就是善了。你心清净善呢，心净则国土净，你心清净，国土就清净。你都保持清净的善念，那你以后就往生净土啊。这个就是可贵的德行所在。你看大学里面他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得，你就体会出来。所以不要小看儒家的，人家以为说儒家的那个是世间法，儒家的也有在修行的，只是现在的人把儒家的呢，那国文老师把它解释错了。说孔子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有些国文老师把它解释错了，哎，不是孔子讲这个出来错误了，不是儒家的错误，是现在人把解释错误了。十五而志于学，他讲的是学什么呢？你学世间法。所以他十五岁立志要当医生，要当医生啊，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二岁的时候结婚，建立了家庭。如果他十五岁准备要当一个企业家，所以十五岁他就准备要当一个企业家。三十而立，到三十岁的时候他结婚，
事实上

后到他四十岁的时候啊，他呢对做生意啊很清楚了，他不会受骗。五十啊知天命，人家是知天命，他搞错了。啊，六十而顺，他变成怎样呢？到六十岁的时候，一听人家讲话，就知道说啊，你卖这个东西啊，大概底价多少？一算就知道。啊，就好像我们在建筑啊，他一算呢，大概这个是1000万可以做起来。如果到1200万，他抓的价钱是1300万，那都是在俩活的。60而耳顺，70而重新说一步一句，结果呢，他把它解释成时间法。他不知道孔子讲的是在修圣人之道、圣贤之道，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把它搞错了。儒家也在修行，真正的儒家也是在修行，只是他没有佛法这么究竟而已，这么有次第而已。这个罪恶的现实世间呢，两大的问题，你如果没有修定的话，没有办法对治。所以佛法里面呢，究竟的第一个，人类对于物质的欲乐，贪着在色身香味触，男女的欲乐，这种贪恋不舍，对现前的五欲，财色名食睡色身香味触法，男女的欲乐，贪着不舍，乃至你过去的欲乐，你有这个经验，你念念不忘啊，常常去想到你过去的，乃至还没有得到的欲乐，那就盲目的追求。得不到的时候他想要得到，得到了以后又怕失掉，失掉了以后又苦。你看人类一切的问题，社会经济政治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在贪求欲乐。这欲乐不可着呢，他有割舍之犯，可是呢大家都会追求，起心动念呢都会追求，因为欲界的众生，所以要修禅定来对治。第二个啊，严重散乱。我们为什么会胡思乱想呢？为什么你在抄经的时候会抄得这么慢呢？啊，你在看经书的时候看不懂呢？啊，人这样呢，头昏脑胀，真正问题啊，散乱。一般人心是散乱的，我们这脑盖瓜子里面呢，非常的躁动，人心的散乱比猴子的躁动还要厉害百千倍。那个猴子跳来跳去，我们心是散乱，所以内心散乱呢，你那个意念情意就很容易冲动，你对外面境界就不能认识得很明确。所以你在写字的时候，在抄经的时候，你要是专注的心，
越来越强的话呢，你们写的速度快，而且又漂亮。因为你在写的时候不会胡思乱想，啊，你打坐的时候，在诵经的时候啊，也是没有胡思乱想，句句佛号、句句经文呢、啊，都清清楚楚。因为善乱众啊，你人世间的学问都不能了解。就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修行的时候，因为什么在学校读书，那个书啊，晚上的时候一打开啊，我在那里看，看了很久啊，好像就记不起来，看不懂，用了很大的心，可是呢，人家那个善乱心比较轻的，比较能专注的，他一定下来一看呢，马上就了解了。啊，你呢？你在看这个成佛之道，看不懂，而且心都飞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在抄经的时候呢，在那里写，可是呢，好像心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一味的随着环境在转。你用在抄经的时候，别人一站起来呢，你就觉得说，哎，别人在躁动，那就是表示你的心还在攀缘外面的境界。你要是专注的话，很专注在抄的话，外面的境界对你不会有影响。你久而久之的时候啊，你跑到百货公司也没有关系啊，到超级市场也没有关系啊，因为百货公司很多人啊，那在那里走动，可是你的心不会乱。你到高铁站去啊，那个火车一下来的时候人很多啊，可是呢，你的心是保持在正念的。久而久之呢，你的心不往外攀缘的时候啊，你不散乱，你不会随着环境外面的依报环境在转，这表示你有定的。因为善乱引起烦恼，那只能陷溺在多忧多苦的欲海，你就会忧苦。你修定就不会受到外面的戏服来转，不会被外境转，看你有没有进步。我们可以慢慢去感受到自己的进步。那就是表示你诵经念佛，还你做客，你有色心，而且在外面的时候你也可以色心。那这样呢，表示你的善乱心不会扰乱你内心了，你有定的功夫，心地很明净、很安静的、很安定。我那一天呢，去那个医院里面帮他们，他们要装潢嘛，他们那个前面的门面呢，人家挂号的地方很久了，又有电梯呀、啊。那个电梯呢也要拆掉，手扶的电梯也要拆掉，所以他们要装潢，说拜托了去帮他洒进一下。那洒进呢，那里摆了桌椅，旁边还是很多的病人来挂号，

走来走去啊。可是在那里念经呢、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你看你心是不是收回来的？你要是心思都是收回来，那很多人在那里，可是在诵经

面的境界对你不会有所影响。我们到国外去的时候，在京都的车站，哦，好多人啊，那个学生啊，高中生啊，他们日本的高中生啊，还有国外的来旅游的，那个京都车站啊，好多人啊，那个上千人这样一直走啊。你的心要是没有对外面在攀缘了，你就觉得没有事情了，没有人了，都是很宁静的，这表示你修禅定有进步了。修禅定要依着慈悲心，不是欲乐的满足，还是说呢，你修禅定想要有神通，用利乐有情的众生来修禅定。第二个，修禅定要注意清净戒，要持戒，因为你没有持清净戒的话呢，你行为不端正，会遭魔障。纵使你有的定力呢，变成魔王，魔的眷属，在世间法上呢，你要是修禅定呢，你内心就会安乐。世间的安乐呢，好像五欲之乐啊。如果真正比禅定的快乐啊，没有办法比较。而且确信你修禅定能引发世间呢那种喜乐，无比的喜乐。久而久之呢，你不会被外面的物欲啊来影响你。持之以恒的这样修下去，你禅定功夫一直上升，有禅定啊，慢慢就会有智慧。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

0: 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1: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0: 嗯，
1: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0: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橘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有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星师的部分，星师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

0: 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嗯，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了，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卡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您在礼拜六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 六七千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癌症呢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国人十大死因之首，那随着医疗科技不断的进步，放射治疗也朝向更精准更低副作用的方向发展。那其中呢备受瞩目的质子治疗，因为能够有效降低正常组织的伤害哦，也被视为是癌症精准医疗的重要里程碑。那位于中台湾的台中荣民总医院接下来也将正式来启动质子治疗中心哦，为中部癌症医疗来开启全新的篇章。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荣民总医院放射肿瘤部的主任，那同时也是质子治疗中心的主任尤维强主任哈，那目前也是在国立中心大学后医学系来担任专任副教授哦，非常荣幸可以邀请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在中台湾即将诞生的最新的质子治疗中心，欢迎主任。
1: 谢谢，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哦。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尤维强医师，那我是台中荣总放射肿瘤部主任，那同时负责质子中心这个专案哦。那很荣幸可以在这边为各位介绍台中荣总所引进的最先进的质子治疗的服务。
0: 好，那我们首先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说，目前我们的中荣质子治疗中心进度如何，已经开始启用了对不对？
1: 是，
0: 接下来会怎么样来发展？
1: 是，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我们质子中心呢在2年前我们动土，然后到现在我们建筑物的主体已经完成，然后我们质子治疗的设施呢也安装完成。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一个调剂的作业哦。那我们预计调剂的作业在下个月也就是在7月的时候就会完成调剂。那我们预计后续会送日本和台湾医疗主管单位去核准。那核准之后啊，我们预计在半年后可以提供医疗服务。
0: 哇，所以大家真的会非常期待了，那也是病患的福音呐、啊，就是在中部地区，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尖端医疗设备。好，那当然之前我们知道中国附一其实已经有开始营运这个质子治疗中心，但是听说我们中荣的又更厉害更进一步齁。那其实中荣作为这个公立医学中心在中部设立的首座质子中心齁，在设备跟治疗流程上当然是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色跟优势齁。那像北荣也有这个重粒子癌症治疗中心齁，我想这个差异应该是会有所不同的齁。那所以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质子治疗中心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是，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着癌症的治疗。
0: 对，
1: 那癌症的治疗呢，现在越来越走向精准化，然后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或者个人化的一个治疗。那以北荣的重粒子呢，它使用的这个色素啊，和质子的色素粒子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北荣的重粒子顾名思义叫做，因为它很重。所以叫做重粒子，它就像保龄球一样。那我们的质子治疗它就像棒球一样。那可以，大家可以想象用棒球来打肿瘤，或者是说用保龄球来打肿瘤，那所产生的生物相一定会不一样，对不对？那大家就会想说，那北荣的重粒子它比较重，它生物相比较好，那是不是就用重

0: 粒子就好，那为什么要用质子哦？
1: 对啊，
0: 我们都会有这样很直觉的一个想法嘛。嗯、那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保龄球重所产生这个效应它很大，就好像我们打保龄球的时候，就会把保龄球瓶给砰，然后越大声就代表它力道就越大，对不对？
1: 对。
0: 那以但是呢，它力道很大也有它的副作用。
1: 嗯。
0: 那就是说因为它冲击是很大的关系，它的路径打到我们肿瘤之后，它还会在体内走一段的距离，然后会穿出我们的人体，这是重粒子它目前的特性哦。那以质子来讲的话，它就是像丢棒球一样，那我们把这个质子射速打到肿瘤，就好像这个投手呢把球很快速的投到捕手的手套里面，
1: 嗯，
0: 那这个球呢，这棒球就停在手套里面了，对吧？嗯、所以质子治疗特性它就是这样，它会把我们要治疗的作用、能量、力道就停在肿瘤里面，在肿瘤之后就不会有剂量。那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说，今天我如果丢保龄球打翻这个保龄球瓶之后，后面还有一个的力道，那个就会造成一些组织的伤害。那如果是质子的话，就跟投手丢棒球一样，那丢到手套里面，剂量就停在里面，后面的裁判不会受到伤害。
1: 嗯，
0: 好、哦，那所以呢，质子治疗它就可以发挥保护正常组织的特性。那这一点是这个重粒子它比较做不到的。
1: 嗯，
0: 所以以目前全世界重粒子的在临床的应用啊，主要是先应用在平常我们比较不好治的一些肿瘤，
1: 哦，
0: 像对传统放射线反应比较不好的，像胰脏癌啊，哦，嗯、那或者是说有一些肉瘤，哦，它比较坚硬，嗯，那我们一般的治疗比较打不动，那所以有一些临床试验在试着用重粒子来做治疗。质子治疗呢，和重粒子不一样，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治疗，它可以很广泛应用于未切除的肿瘤，或者是肿瘤已经切除了，那我们要做预防性的照射的时候呢，质子它也会用得上。所以等于是说，不管是手术前或手术后，或者是无法切除的肿瘤，质子都能够用得上，而且它比较不伤害中枢神经的器官，所以它对器官的保护性是会比重粒子要来的具有优势啊。就是说用这个譬喻，希望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理解重粒子和质子的差别，这样子。
1: 有，谢谢主任的这个很详尽的解析了齁。所以质子就是棒球的打击，然后这个重粒子就是保龄球，
0: 对，
1: 那种一次重击，
0: 对，
1: 所有的这个保龄球就
0: 都翻了
1: 就倒了，这样子啊。
0: 对，
1: 冲击力道相对就比较大一些。
0: 是的，
1: 对哦，所以质子治疗的一个优势其实还蛮多的哦。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哦，就是质子治疗越来越普及的原因。
1: 嗯，
0: 因为呢，它应用层面比较广，对组织的伤害是最小的
1: 哦。
0: 所以在美国哦，在欧洲哦，在日本、台湾，只要是先进医疗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在引进质子治疗设备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癌症的治疗啊，其实治愈率越来越高。
1: 嗯，
0: 哦，那不管是先进的手术，像达文西哦，这个我们台中荣总是有引进。那各位有注意新闻的话，我们有引进单孔达文西
1: 哦。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达文西？那为什么要从三孔达文西变单孔达文西？其实原因都很简单，我们希望动手术的时候对正常组织的伤害要越小，
1: 对，
0: 病人复原会越快。
1: 嗯，
0: 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引进质子治疗的设备？我们也是希望在癌症治愈的同时，因为做放射线治疗所产生的后遗症和副作用要最小，所以我们就引进了最先进的质子治疗设备。
1: OK， 了解。所以这个质子治疗跟传统放疗有没有最大的一个不同哦？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个治疗之后，整个生活品质提升上面会有很大的提升？是这样吗？
0: 是有的哦，因为我们传统的放射线治疗是用光子， 那什么叫光子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太阳光晒的，这也是光子。我们日光灯晒的其实也是光子。那这些光子呢，平常晒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皮肤会发黑，这最多是这样，会觉得热。但是治疗用的这个光子呢，我们把它加速，
1: 哦，
0: 然后呢，它具有比较高的能量，达到我们人体里面之后呢，就产生作用来治疗这癌症。但是它同时有副作用，也就是光子在打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刚打进去的那个接触面剂量是最大的，然后一直深入我们人体之后，它的剂量就开始会变小，然后到穿出我们人体的时候，剂量是最小的。那也就是说呢，它对正常组，譬如说我们的肿瘤在比较深的地方，对不对？
1: 对。
0: 那在达到肿瘤之前，其实在前面就已经接收到比较高的剂量。那质子它不一样，它就像一个钻地炸弹一样，它就是先用一个比较低的能量钻到肿瘤的地方之后，那就像我们的捕手接住球一样，就把那个能量给接住了，
1: 对，
0: 那就产生所谓的布拉格尖峰，那就把我们治疗的能量就完完整整的停留在肿瘤里面，产生一个效应，那肿瘤之后的正常组织就完全没有剂量。其实这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质子治疗和我们传统放射线治疗最大不一样，简单的来说就是有两点。第一点，它生物效应还是比传统的放射线治疗要来得高，也就是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就在国际上的临床试验呢，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显示说使用质子治疗的治愈率比较高。再来就是说第二个最明显毋庸置疑的，使用质子治疗的病人呢，他的生活品质和他之后的所谓的器官的功能，非常显著的优于传统的治疗。
1: 哇，
0: 对，
1: 那这样很好哎，因为其实癌症病人最怕就是做完这个化疗之后，可能会觉得很疲惫啦，
0: 是，
1: 然后组织受损，那甚至有一些副作用，
0: 是，
1: 哇，很痛苦，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质子治疗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降低这一些不适感，这样子。
0: 是的，
1: 哇，那真的是非常先进的技术哎，我们以前都不会觉得说，哎，癌症治疗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所以这个拜科技所赐了哈。
0: 对，这也是癌症病患的福音哦。那这也是全世界在癌症治疗的趋势，因为随着癌症治疗治愈率提高，那我们在医学上就把注意力呢，从再提高成功率之外，也要同时保存治疗之后的功能和生活品质，
1: 哦，
0: 那这已经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了。
1: 是，真的。好，不过刚刚讲这个质子治疗，哦，非常的先进哦，但是呢，它却不是所有癌症的这个万灵丹。临床上有没有哪一些类型的一个癌症是比较适合用质子治疗的？
0: 老实说，还真的是每一个癌症都可以使用质子治疗。
1: 真的假的？
0: 对，它和重粒子的限制不太一样。重粒子它必须要肿瘤的存在。然后呢，像重粒子它没有办法治疗脑瘤。因为它对脑神经的伤害会稍微比较大一点，会比较有疑虑。然后在过往对于肺部的肿瘤，使用重粒子治疗也有一些疑虑，就是怕这个肺部组织会比较容易受损。但是现在有一些临床试验已经在试着肺癌也使用，但是重粒子没有办法用在女性最关心的乳癌。
1: 哦，
0: 对，因为乳癌呢需要做放射线治疗，绝大部分99% 以上都是术后一个加强性的一个治疗，但是在重粒子它是没有办法做的。质子非常适合治疗乳癌，也就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质子治疗中心啊，里面这个治疗的癌症病人种类第一名，已经几乎是乳癌排第一名了。对，所以不管是脑瘤也好，肺部肿瘤也好，肝癌也好，乳癌也好，射护腺癌也好，那全身上上下下都可以用质子治疗。
1: 哇，这是比我们想象的都还要更全面性，就是，
0: 是，它是一个很全面性的治疗。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台中总身为国家级的医学中心，我们肩负着

0: 照顾这个广大中部地区民众健康的一个责任，我们真的是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引进最先进的质子治疗来服务民众。
1: 嗯，听说这一次我们的质子治疗中心引进的设备世界 number one 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这个这也是一个因缘巧合，这也是我们台湾的福气了。其实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所引进的这套设备是日本前五大商社住友集团所发展出来的质子治疗设备，其中里面最新最下一世代的一个设备。那住友集团呢，它提供质子治疗设备是日本最先开始的质子治疗设备商。跟各位报告一下，像全亚洲哈，第一个有质子治疗设备是日本国家癌症中心，他们用的就是住友的。那韩国 number one 的三星医院，他们也用住友的质子治疗设备。那我们台湾率先引进质子治疗设备的是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他们也是用住友的质子治疗设备。那我们这一次呢，在疫情期间我们这个突破重重难关，就是在 COVID-19 在日本锁国的时候我们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前往日本去考察他们最新一代的质子治疗设备，跟他们深入讨论，那个也展现诚意之后，日本人就是很难得愿意把他们新一代他们日本还没有的最先进的质子治疗设备先率先让台中农总使用，这真的是还蛮的一个机会。
1: 对啊，真的非常难能可贵，展现台日友好，对不对？
0: 没错，其实照日本人的个性，又尤其是这种大商社，他们一定是把他们最先进的设备第一台一定是放在他们的医院。
1: 嗯，
0: 那他们这一次呢，刚好我们是在新冠肺炎这个蔓延全世界的时候，那我们突破难关前往日本去跟他们做恳谈，他们才愿意把第一套设备放在台湾。
1: 哇，
0: 对，
1: 所以我们不止中部地区的民众，全台湾的朋友都有福了，就是
0: 真的
1: 有这么好的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先进设备，就在我们中融的质子治疗中心。
0: 对
1: 对，
0: 因为是下一世代最先进的这个设备，国外有很多先进的大医院，他们已经在等我们调剂完之后，他们陆陆续续都要来台湾考察看我们这套先进的这个质子治疗设备。那我们这套设备和现有一代的质子治疗设备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它速度快。
1: 嗯，
0: 那举个例来讲我们现行做一个质子治疗大概会一个病人大概会花20分钟的时间。对，我们这一代新一代的质子治疗设备治疗一个病人只要花10秒钟。
1: 10秒？
0: 对，那大家会
1: 太惊人了，
0: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就是那速度有关系吗？
1: 嗯，
0: 跟各位报告，速度确实是有关系，又尤其我们要治疗的会跟着呼吸所移动的一个肿瘤，例如说肺癌或者是肝癌。因为呢，我们这个肺和肝，我们胸腹部的一个肿瘤，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器官在里面会移动。那如果说我们治疗时间是比较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合所谓的呼吸调控，然后去锁定这个肿瘤移动的这个位置，这样才会打得准嘛。但是因为这个质子治疗设备它就是快，所以我们只要让病人一个闭气，一个呼吸之间一锁住就打完了。所以它因为速度快的关系，所以它又更精准。
1: 嗯，
0: 那更重点是完全不会疼痛。
1: 哇，
0: 对，甚至于可以说是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啊！
0: 对，
1: 太神奇了。
0: 对，
1: 想不到这个先进的设备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0: 真的。
1: 对啊，
0: 这是黑科技了。对，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之前我跟那个主任说的时候，他用那个描述说是未来科技嘛，
0: 真的是未来科技。其实我们里面还隐藏着，就是说，我们未来还可以发展所谓的 自适应的质子治。

0: 疗和所谓的闪电质子治疗。哇，什么叫闪电哦？就是说刚讲治疗一次只要10秒钟，对不对？
1: 对啊。
0: 闪电的话是0.1秒就结束了，
1: 又可以更快。
0: 对，因为我们所引进的这套设备啊，它的引擎非常强大，
1: 嗯，
0: 将来可以发展成所谓的闪电质子。那闪电质子它又有更神奇的效果，也就是说对正常组织完全不受损。
1: 嗯，
0: 对，就这个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效应。就是说只要我们治疗速度快到一定程度以上，假设肿瘤和正常组织接受到一样的剂量的情况下，
1: 嗯，
0: 肿瘤被消灭，正常组织毫发无损。
1: 哦，
0: 这个我们英文叫做 flash effect， 中文我暂时把它翻成叫做闪电效应。这个是国外正在全面发展的这方向啊。
1: 嗯，
0: 只要治疗的那个射速够快，
1: 嗯，
0: 正常组织可以完全不受损。
1: 哇，那这真的是一大突破哎。
0: 对。
1: 对啊。
0: 但是这个现在还在临床试验中，所以我们这套设备不只是为了现在治疗病人，我们也是为了未来10年、20年提供未来科技给民众。这样，
1: 嗯，
0: 对。
1: 以前我们都觉得说癌症是一个不治之症，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医疗科技的进步已经完全可以打破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了。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癌症病人来讲，真的是一大曙光。
0: 真的，
1: 对，就是你只要愿意，然后你会有希望。
0: 是，真的，在台中荣总，其实我们引进最先进的质子治疗，是我们完整癌症治疗的一环。在台中荣总，各位如果有注意到的话，我们近几年都陆续发展出来那个细胞疗法，
1: 嗯，
0: 好，然后精准治疗，好，那个单孔达文西。像这一些呢，都能够全方位的提供癌症病患。
1: 嗯，
0: 当然，质子治疗也会是最后一块的拼图，
1: 嗯，
0: 把整个最精准、最好的癌症治疗带给民众。
1: 嗯，
0: 对，
1: 哇，真的非常棒哎！所以这个知识治疗中心，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哈。那当然，最好是不要有罹患癌症这个状况，但是如果真的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台湾医疗科技的水准哦，这个能够带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治疗。
0: 是的，
1: 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了哈。
0: 对，
1: 不过我想还有一些部分是大家可能会对质子治疗这个部分更好奇的是，那有个重点来了，民众都会关心的是费用到底贵不贵，然后是不是未来有没有机会纳入这个健保啦，或政府可能可以补助之类的。
0: 是，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就是我们的台湾健保真的很好，从4月1号开始，针对19岁以下的癌症病患，十九岁以下的癌症病患，质子治疗健保有给付。
1: 哇，
0: 对，然后呢？但是19岁以上目前要自费。那为什么十九岁以下健保现在会愿意开放质子治疗健保给付呢？因为质子治疗已经广泛的被证明它能够提供最没有副作用的一个治疗。
1: 嗯，
0: 19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这癌症现在的治愈率平均已经到 70%， 所以我们有责任和有义务提供下一代没有副作用的一个癌症治疗。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质子治疗啊，就是在19岁以下健保是有给付的。那在19岁以上，目前健保是没给付的。那台中荣总是比照我们其他现有医学中心的收费标准在收费。虽然我们引进的是最新一代的，但是我们收费还是一样，
1: 收费还是很亲民的。
0: 对
1: 对对对，大概落在哪里？
0: 看治疗的次数啦。我们就是以一个疗程哦，就是做20次来看的话。
1: 嗯，
0: 那我们每一次的费用其实也不多，我们做一次，单一次的话费用大概在35000。
1: 嗯，
0: 那做20次的话就累加就会变成70万。
1: 哦，
0: 对对，
1: 一次的疗程。
0: 对，
1: 那还好，因为我之前看过就是大概都要100万上下。
0: 真的，因为 而且放射线治疗是一次性的治疗啦、
1: 嗯、
0: 就不会像说现在有一些药物、
1: 嗯、
0: 那就是如果说那个听众有类似经验的话，其实有那些药物常常就比较贵，可能每一次的打一次药物可能就要花几万或十几万或二十几万、嗯、然后每个月这样。

0: 好，所以听起来其实这个费用上，哎，我觉得大家应该还算是，算是收费来讲，算是平时的，不会说太昂贵。好，听起来还好哎，没有想象中这么
1: 其
0: 贵。
1: 实我举个例来讲哈，其实真的，我们台中总盖资质中心真的不是为了要赚钱，
0: 赚钱
1: 甚至于我们盖资质中心是一定会能够不亏钱就不错了。那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盖呢？就是真的是想提供民众最好的。那举一个例来讲好了，盖一个资质中心要40-50亿，那各位可以想一下，我做一次。花个3万5，其实真的不算贵。
0: 对，这造价这么昂贵，40-50亿啊！哇，
1: 40-50亿还是造价，每年的维护
0: 无费
1: 费用
0: 用，
1: 也要超过1亿，真的是基于使用者付费来分担一下所收的一个费用，真的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真的。
0: 对，但我想也是因为我们中荣身为这个公立医学中心呢、啊，负担的这个使命啊、哦，
1: 对。
0: 就是希望说我们全体的国民都能够在这边获得最好的医疗哦。
1: 真的，
0: 当然这个
1: 这是台中总的心意。
0: 确实哦，所以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了。就对于政府对于这个民众的健康，真的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1: 是。
0: 只能这么说了哈。因为我们目前政策部分最重要就是在健康台湾这部分嘛。
1: 对，这也是赖总统的重要的一个的政策了。对，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努力哦。
1: 是。
0: 好，今天真的在节目上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台中荣民总医院放射肿瘤部的主任啊，目前也是植资治疗中心的主任哦、啊，尤伟强主任跟我们很清楚的分享了中荣最新的植资治疗中心。那这个我想是对于病患来讲绝对是一大福音，而且也是在这个癌症治疗精准医疗上一大的突破。哦，刚刚听到主任谈到里面的细节，哦，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病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来讲，一定是可以很快的能够痊愈，哦，对于癌症不用再害怕，因为有精准的利器，对，所以
1: 真
0: 这
1: 的，
0: 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1: 真的，就是各位听众，真的不要对癌症害怕。只要我们早期发现，现在治愈率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除了把癌症治好之外，也要享受疗后完全没有副作用的一个健康生活。
0: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啊，也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各个医院都一直在致力追求的目标哈，不只是这个疾病能够治好。好，然后也能够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
1: 是的，
0: 拥有健康美好的生活，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了这么精彩的分享喽。
1: 谢谢各位听众。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当然，我们未来还会继续朝着这个医疗相关的新知了哈，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也谢谢主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就下集空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齐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謝謝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吉祥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
0: 那在他这张听一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

0: 什么贵人啊？
1: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就是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1: 超级红人
0: 超
1: 榜。
0: 级红人榜。
1: 对，
0: 对，
1: 我
0: 那
1: 们
0: 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1: 是的，其
0: 就
1: 实
0: 是
1: 都
0: 你的
1: 是，
0: 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1: 哦，
0: 遇到？
1: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1: 唱
2: 司，
1: 片公司
2: 他
1: 举
2: 是
1: 办
2: 在
1: 的。
2: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秦，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秦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3分钟
2: 三分
1: 到，
2: 钟就
1: 就
2: 到，
0: 都在台中，
1: 对，
2: 住很近很近，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秦自己的创作，
2: 对，就我
1: 两
2: 们
1: 首，
2: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1: 然
2: 的，
1: 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
2: 是，
1: 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
2: 停
0: 根》这
2: 更，
0: 首歌，先跟我们
1: 是
0: 介绍一下好吗？
1: ，OK。那其实听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2: 资历，
1: 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更》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我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好，我们快来欣赏齐秦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是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一座山这样子，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爸爸今天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是，但就是我爸爸。
2: 是吗？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
0: 是
1: 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其实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情人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啊、
3: 这是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来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是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阿嬷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甲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见哦，见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感慨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我另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个有咱大城高枝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部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吼，过、哦、来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吼，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吼、哦，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郑先生，过来拿来赞兴哥，你好，大家好，吼、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吼、哦，阁有气动的赖先生你好，啊 ，Go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吼、哦，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的朋友，阿、啊、苏大哥你好，吼、哦，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阁系咱刀人。刀南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南的安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吼、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保中的张先生，你好，吼、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好啦，吼、哦，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托客的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的时候，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吼，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送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有播送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清净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红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吼、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二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曲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呐，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办夜曲的现场吼。诶，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好，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用的歌曲《红灯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壁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一选择身边，好，当然都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哦，我们预先送给大家两首大家很喜爱的歌曲，我这首呢是你的电话，后来呢他还跟这个蓝心湄一起合版来唱的啊，而且呢让大家呢也感受一下哦，这个你的电话响起来了没？其实有时候呢，如果一整天都电话一通都没有的时候，你反而会害怕啊！如果一整天都是电话的时候，你也害怕。那到底什么时候是不怕的？有没有想过？哈哈，来自己思考一下啊，哦，脑筋急转弯。好，回到了我们第一小时呢，待会呢，悠悠诊疗室，我们马上呢就要来看看哦。今天来跟大家来提醒大家有哪一些的问题呢？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生活上可能最近呢大家常常会碰到的，然后碰到的状况之下呢，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帮忙大家小小的出点力量，然后呢帮忙大家哦，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来去提醒大家，或者是呢让大家呢可以找一些答案哦，然后让自己呢可以生活好一点，然后生活开心点，好，不会呢老是呢就一直在纠结。其实人最害怕就是什么？就是纠结，纠结什么呢？纠结就一些跟生活上有相关的，或者是在工作上有相关的，甚至在个人的情感上面。那当然呢，这个天气多变啊，有时候天气烦躁的时候，如果又碰到一些事情不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不顺？所以呢，这时候就不要去想太多。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来想想好的方面，譬如说，哇，你知道吗？如果你再不把握好天气的话，马上就要梅雨季节到了，你就没有太阳可以晒了，太阳公公就不出来了。对，就是要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哦，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可以生活中呢可以轻松一点，开心一点。而不会说让自己呢每天都陷入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中。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该去面对的时候去面对，好，而不是去逃避。很多人都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想说，好吧，我们就来个鸵鸟心情，把自己呢头埋下去，但是忘记了屁股收不起来。好，所以呢，屁股露在外面都被大家看光光了，表示呢，你并没有把事情做好，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状况之下呢，你又用逃避的心理，那就会造成别人对你的不信任。好，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

常在想到说怎么样让自己开心点好过点，那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去想想一些太困难的，你只要呢把它往好的地方想，如何去让自己呢把这件事情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它。我们常常在想到哦，其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往往哦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呢想到的时候呢都是别人帮你先想到了。好，就是这个所谓的人家讲的旁观者清。那旁观者清的状况之下呢，诶，当我们自己想通的时候才会说啊，原来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去解决。哇，真的一点就醒。好，这个有时候就是在靠旁人在旁边来帮助你如何让自己呢不会陷入太这纠结在一些某一些事情上面，然后又不了解。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了解说怎么样来去让自己比较开心点。那有些人呢就说诶，这个夏天呢天气到了，那常常晚上睡觉睡到一半就会抽筋，以前我会，那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缺少了一些镁啊。还有当然就有一些人都会不知道为什么要补充镁，一个筋一个镁哦，那这个镁呢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重要。有些人是用一般的譬如说晒太阳，好，让自己补充一些B 跟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简单来讲，镁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放松剂。当我们不足的时候呢，身体超过了300种的生化反应的时候，那么镁就要负责来去修复它。所以常常有时候医生啊，不管是中西医都会告诉你，他可能会跟你说诶，当有太阳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并不是叫你曝晒在太阳时下很长的时间，而是让它在你的头顶上哦，来去发扬光大，这样懂吗？好，用最轻松的话语来跟大家说，就让他呢来照照你，好，你照照他，他照照你，让他呢来吸收，这是最天然的。那有些人会去用一些保养品啊，就所谓的这个健康食品，就是镁。那这个镁的部分呢，第一个它就是会让你情绪平稳不焦虑，它是一种稳定神经，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可以放松你的肌肉，减缓你的肌肉紧绷。好，所以呢抽筋的人常常到最后不管中西医都说诶吃颗镁哦，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再来它可以帮你调节一下你的睡眠，第一个入睡的效果可以让你深层深层的去睡觉。有些人呢是很浅眠的，好，人工催眠催眠啦，好，但当然这个深层睡眠呢，如果你睡满六个小时，真的就是很足够了。如果你是很浅眠的人，就是很浅层，你没有办法马上睡着，或者是一听到声音就起来的话，那么呢，基本上你就要去调节一下你的睡眠哦。那再来一个，它可以平衡血糖，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正常的代谢。简单来讲，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摄足的不足的状态有多少，其实镁的高风险群呢、要注意一下。譬如说你是一个很紧张的人，好，压力呢就会加速你的镁流失，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焦虑就越难放松，越难放松你的肩颈就很紧，所以你的情绪就很容易怒，好，怒。再来一个就是睡不好很浅眠的人，他就很容易褪黑激素的运作，让你就是神经难以关机，人家很容易关机开机，你就很难入睡，半夜很容易醒。好，那就有人会去吞那个褪黑激素。好，那当然呢，这个就是要由药剂师跟你的医师来建议你是不是需要用到。那再来一个就是外食族，因为平常呢你吃白饭白面，它都是或者是加工食品，它的镁含量在精制过程中老早就没了，所以再加上我们现在又很爱，我也很爱手摇饮，那个糖分呢，它就是干扰我们的镁的吸收。好，再来一个就是喜欢喝茶咖啡酒，好，那因为咖啡因跟酒精呢它有利尿的效果，所以呢很容易把镁排出来，喝越多流失的就越快。再一个就是血糖不稳跟慢性疾病，特别是第二型的糖尿病，
或者是你的肠胃吸收不良，对于美的

利用率就比较低，所以你要额外的特别的注意哦。再来一个就是银发族，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所以吸收的这个能力比较差，再加上排出来增加，所以呢会陷入所谓隐性饥饿。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经常就譬如说疲倦啦，休息也比补不回来啦，然后睡觉的时候会莫名的抽筋啦，然后呢眼皮跳，好，有时候人家会说，诶，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如果是常跳就不是正常的哦，这表示有一点带焦虑，带情绪的一个起伏，包含了睡眠很差，好，还有很容易做梦，然后心悸，好，或者是胸闷，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要来吃一些补美，你也可以从自然的我们在生活中的日常所的这个食品，或者是蔬菜类，譬如说地瓜叶，好，或者是菠菜，因为它有叶绿素的核心就是镁。那坚果的话，像杏仁啦、腰子啦、南瓜子啦，全谷类就是糙米、燕麦、荞麦，豆类就是黄豆跟毛豆，好，就这么简单，好，它不复杂。所以提醒大家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人在问到我说，诶，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午睡吗？午睡不会不好，午睡太久会不好，好，就是看你是怎么去休息法。那有人问我说，午睡不是越久越补眠吗？补太久就是让你下午很难很累，对，没错。不少人中午一定要小睡，结果一睡就一两小时，然后起来就开始注意力差，没精神，晚上就没办法睡。所以午睡不能太久，你大概抓10到20分钟，好，这是千万要注意一下。因为你睡太久，尤其是在中午休息时间的话，你很容易心血管造成负担，好，因为呢你是压迫的睡，好，侧着睡，不管是躺着睡也好，因为你肚子还没有让它蠕动，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午睡呢基本上10到20刚刚好，好，千万不要过多， OK， 好，也不要趴睡也不能超过30分钟，因为颈肩眼睛都会很酸，好，吃饱立刻睡，消化一定不好，然后下午睡太久，晚上就睡不好，这是一定的道理，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

0: 弹着吉他向女孩说爱，恰似你的温柔，知道你都在。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悠悠的故乡，畅游我们的纵谷时光机。那么我们就要带大家呢搭上这个很特别哦，从这个繁忙的城市哦，一路我们要来慢走到我们的花莲最纯粹的土地。那么当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曼城。好，我们来找找呢这边的职人，而且呢他也是跨领域的，真的好，不是只是卖花生的花生店，它是一个跟家跟选择故事，把这个故事跟家结合起来的一个美好花生。他们是一对艺术家，好，从这个伦敦留学回来，好，放下了这个光鲜亮丽的生活，那当然呢回到了这个自己家乡来种花生炒花生，重新去找回自己的生活重心跟生活点啊。好，那当然也找出自己的梦想啦，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这一次由花莲凤林这也是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跟他的先生哦，他的先生今天来帮忙讲，因为他是种花生，但是他以前是摄影师。嗯，好，当然呢这是我们的钟顺龙哦，我们的顺龙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1: 是的，当然呢，这原本哈、哦，这个想要好好来介绍你，因为自己是摄影记者，然后呢，这个后来变成是艺术策展人，所以你那个跨领域比我跨得很夸张，好不好？所以呢，不是我夸张，是你比我更夸张。好，然后呢，把这个两位呢，这个原本就是一对这个艺术家，然后真的就是回归于自然，然后是寻找自己家乡可以值得自己找回的一个生活重点。诶，这个很特别，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艺术家然后转换回到自己原生家庭，到回到了花莲然后去找花生，而且是种花生，诶，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诶，
2: 对，因为其实以前凤林就是一直有在有几个经济作物，就是早期有种甘蔗跟烟叶，所以凤林有很多烟楼，然后再来就是花生算是很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还有黄豆这几样，所以算是就是随着时代变迁啊，大概烟叶已经没有了，甘蔗也没有了，然后现在花生我们努力的让它还希望它还存在
1: 保有，只是大家会说那个凤林的花生，因为那个土，因为花生很靠的就是土壤，你知道的
2: 啊，
1: 因为它种出来的大小颗，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火候啊，就是炒的功力也是一门技术，对不对？
2: 是跟它跟炒跟烘那个咖啡豆是一样的。
1: 哎，真的真的。
2: 这个都是一种焙炒嘛，叫 roasted。那基本上花生跟它焙炒的量通常跟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是量是通常是比较少。那比如说一次1公斤，可是我们花生一次炒大概就可能就是10公斤，这量很大。对，那早期在种大概都是人工啦，那现在还能做，是主要是因为现在都比较机械化了，
1: 所以
2: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力了，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寒暑假的打工经验都是全部都是人，
1: 那差很多。
2: 差太多了，否则的话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能做这些工作了，
1: 真的。
2: 所以有一些都是需要人力的工作，未来可能会不存在。那当然我们因为什么会去种花生，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

0: 在乎这个农业的文化。
1: 嗯，
0: 那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农业的产业，那相对就没有这个文化可以去延伸去想象。
1: 嗯，不过当初是因为妈妈种花生吗？家里
0: 种
1: 花生吗？
0: 妈妈没有种，其实我们家本业是做农机耶。
1: 对啊，差很大耶。那你怎么会去选这个耶？对啊，
0: 为什么会选呢？因为是做农机嘛。那以前爸爸在修农机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跟着爸爸去工作。
1: 嗯，
0: 那会去不同的农田，所以我大概有意识到，就是从民国大概民国六十年到80年，台湾从农业一直转型到工商到科技业跟生技，那这大概这五六十年的转变，其实农村的转变非常大。所以凤林本来是一个镇嘛，那我们凤林也是第一个曼城，可是呢我们的人口却比隔壁的光复乡的人还少。哎，
1: 真的少很多。哎，
0: 对，所以当然原住民光复的原住民人口是比较多。
1: 嗯，
0: 那他们比较愿意返乡。那可是像以凤林来讲，很多客家人，就是客家人主要是还有闽南人，比较客家人比较多啦。
1: 嗯，
0: 那渐渐的随着这个发展农业农村转型，那农村就没有人，所以这个都往都市去集中。那如果像比如说我没有回来，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也是就是还是在都会区工作啊。
1: 嗯，不问这个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们两个这样子，毅然决然那个念了那么多书，然后回来竟然是选择这个来去做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我觉得这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点呢。
0: 对啊，一开始是会啊，因为觉得啊怎么会？
1: 对
0: 啊，
1: 这个送你去念那么多
0: 书，
1: 哎，
0: 研究所回来怎么大学兼课教书不教，跑来种花生？
1: 对，
0: 没有，一开始也没有想要种花生，一开始是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常常看人家在务农，其实坦白说，那时候小时候的农业啊，都是人力劳动力。
1: 嗯，
0: 那随着这个就是资本化嘛，市场经济，劳动力没有那么有价值啊。
1: 嗯，
0: 那大部分人就转业。那所以说，这个是随着时代变迁，我们意识到这个断层之后，我们觉得啊，没有人要做，所以意识到这个点，才觉得那不如我们自己试试看。如果可以在农业里面找到一些价值，那主要是因为有看到这个价值啦。
1: 嗯，但是问题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愿意，然后你的家人，你的说服点在哪里？
0: 那个是我觉得太太的那个
1: 支持，
0: 那个愿意支持，就是他可能一个是他可能也没有理解农业是这么复杂
1: 啊，
0: 所以可能也没有在怕，所以误打误
1: 撞就做吧。
0: 对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去面对它，就是面对问题就是去克服它啦。
1: 嗯，是，而且呢把它变成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哦，这从你们两个的身上可以看到，而且把它叫做美好花生的故事。哦，美好花生，我觉得这个不是创业，我觉得是延续这个故乡的味道，然后你去找寻它原本快要失传，可能就是未来可能只有少少的人会去种植，然后去炒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分给这个家里的人啊，亲戚朋友。可是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当这个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我觉得从种植到贩售，怎么样来去做到那个坚持点？因为有做到坚持，才有办法顾到品质嘛，对吧？
0: 对啊，
1: 嗯，
0: 其实最难的当然就是应该说没有不难的，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到行销，我们在做的是六级产业。
1: 嗯，
0: 那通常一般哦，台湾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做二级或者是三级，就是加工或者是销售，通常会放弃掉一级的农业。
1: 嗯，
0: 那当然因为看到这个核心，如果说自己的农业，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食材没有特色，基本上就没有竞争力。对，那尤其像最近那个美国那个关税那个进口，像开放花生也进口。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其实早在2002年底，其实台湾就加入 WTO。那加入 WTO 之后，其实这个农业就是面临一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妈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炒花生的。
1: 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接触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家农机生。

0: 生意在加入 LPO 之后就没有生意啦、啊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年就已经面对到就是进口的低价的农产会进来，
1: 嗯，
0: 这样的冲击。所以说基本上这次像美国花生再进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其实啊我们华人啊就是台湾人啊是很挑嘴的民族啊，我们是很味觉的，所以说你不要说进口花生人家不吃啦，其实你光是我换一个品种人家都不想吃了。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wow,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一颗花生，它不是重质重量，而且是重感情。好、哦、不过呢我觉得它也一定在这个怎么样来去撑过那个低潮期，而且来到美好花生一定要必吃的，我觉得一定要来特别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顺龙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嗯，必吃就是花生汤跟挂包。
1: 啊、真的真的这个必推必推。
0: 那因为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宅配可以订嘛，那来到现场我们就有一些轻食，所以基本上就是必吃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挂包主要是因为前年的04、03花莲地震之后啊，
1: 嗯，
0: 其实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观光客。
1: 对，就是人啊，对，我们就希望
0: 来。
1: 嗯，
0: 对，那少我们就没办法每天吃，主要我们希望东西是新鲜，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周间会没有卖，这假日才有。
1: 哦，只有假日才有，或者是说你
0: 假日才有。
1: 林小姐说，如果用打电话跟。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个是我
0: 双节云也是，
1: 对，还有你那个花生拿铁也很有特色。
0: 哦，是啊，我们最近还在尝试一些那个用那个意式冰淇淋，
1: 嗯，
0: 跟雪酪，就是在地有一些农民种的，像比如说像新鲜的有机草莓啦，或者是像我自己种的桑葚啦，我们都把它做成当地的限定的一些冰淇淋。
1: 嗯，哦，吴先生说他有上你的官网看，你是宠物，他说你这边是可以带宠物的，对不对？
0: 哎，对啊，对啊，
1: 嗯，
0: 我们自己都养了三只狗，
1: 还有一只狗店长跟猫啊，好猫啊。
0: 对对，
1: 好，所以你不用害怕哈、哦。那这个
0: 还是有客人会害怕。
1: 哦，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讲很可爱。而且因为自己本身，顺荣自己还前一阵子吧，开了这个所谓的是有新书，然后又开了这个策展哦。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它也不算店面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域。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你的这个空间？
0: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产品展售的一个地方，那在一个展售的空间也挪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做一些展览。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做四档展览，那大部分都是跟生活相关，跟人的精神性的东西比较像我们也有比如说绘画，那最基本的哈、哦，那也有时候也会有摄影，有时候会有。也会有雕塑，像上一个档就是有做陶器、陶的那个盆器的展览。那我们下一个档六月底有一个摄影展，他是以前报社的同事田玉华，他去法国意大利去骑脚踏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要去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去骑脚踏车的一个旅行
1: 经验，
0: 对，所以说很生活感呐、啊，就是说我们的展览空间基本上，跟
1: 你的生活是有相关，
0: 没有很绝对设定的主题，像有一些画廊他会蛮设定的话，就是绘画，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比较当代的，可能比较实验的，那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生活感。
1: 不止他自己本身还很害羞你的新书《落地花生》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0: 我的新书哦，对，是四月才出版，《落地生花》。
1: 对呀、
0: 啊，那因为我以早年呐、啊，十几年前自己还没有回花莲前，我拍的东西都比较社会批判性一点，
1: 社会主的啦。
0: 对对对，那回到花莲大概这十几年，其实尤其像我们开始成为职业的农夫之后，其实不太能常常到处像以前这样到处跑。那所以拍摄的对象题材就慢慢的转变，
1: 变植物，
0: 那就蛮生活感，就是跟家有关系。
1: 真的让大家重新理解回家，对不对？
0: 对，
1: 闻到的那个土香味。哎呀，
0: 对，
1: 我先说怎么到你这里比较方便啊？
0: 怎么到这里啊？一个是坐火车是最方便的。
1: 因为他们凤林火车站一出来。然后用走的都可
0: 以
1: 到，
0: 脚踏车走的也可以。其实走，如果坦白说，夏天是稍微热一点，那其他季节基本上就我觉得就很适合散步，骑脚踏车都很适合。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坐到花莲市，他可能不会只有来凤林的话，他可能会在花莲的市区就租了车子了。他可能会从纵谷，然后开始往南下，然后可能也许从走义长公路切到海线。再绕回花莲，再就是大概如果是两三天的行程，这样是蛮建议的。
1: 是，这个侯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美好花生啊，有没有这个预购的或者是订购的电话？她说直接拨比较快。
0: 直接电话，
1: 零三，我知道，我帮你讲，0387613330，啊，这个我
0: 是吗？是这个吗？
1: 是0387613330。这就是你的那个宅配服务电话，
0: 宅配的电话啊，真的、抱歉抱歉，我平常没有在门市工作，我都是在田里跟加工。
1: 对，所以才派他讲。好，那这个时候派他讲呢，才会讲出那个味道来哦。真的是0387613330哦，这是宅配，然后他也有跟我们台北选物店合作，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最后呢，也是不是可以让顺荣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三十秒，
0: 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就来到花莲玩吗？
1: 对，
0: 还是什么？
1: 这个时间，
0: 来到花。

0: 完哦，注意防晒。
1: 嗯，
0: 对，那来到花莲要，我觉得要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多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因为这里的水跟土都是特别的
1: 清晰、
0: 干净，对，清新，对，
1: 冰，
0: 所以放慢脚步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1: 没错，
0: 就不要赶着跑，对，
1: 闻到了清新的味道，然后呢，再来看看吃吃盛隆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每一样他们都是用他们用心做出来的，你可以去感受到他的土地跟人情味。不过也今天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这是夫人，好，他今天比较害羞，他是固店，
0: 没有，他今天还当店长，
1: 对，他是店长，所以呢，今天就由盛隆，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也是我们的钟盛隆哦，也是我们的摄影师，陪伴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的美好花生，不要忘记喽，来到凤林一定要去找他们，绝对包君满意，我们就相约在凤林见哦。
0: 好的，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妈祖爱爬够，就是爱妈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

0: 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0: 是的，今天要来聊聊这个、哦、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就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哈、哦，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呢、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马祖也有哦？就问几类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哦、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
1: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救命者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五岛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0: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萱了。
1: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圆圆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啊，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0: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1: 要有，我们那个新台马祖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0: 高雄是没有哦，齁、哦、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牛角聚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ng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鳗鱼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淡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King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很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0: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1: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0: 他们是不定时的哦，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0: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哎。
1: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建南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建文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莒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
0: 啊、
1: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集章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集章卡。那喜欢集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0: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在问。
1: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0: 嗯，我们有集章的这个让大家来集章卡，好卡还
1: 有
0: 少数，
1: 对
0: 对，有印章，好。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卢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跳岛任务啊，这主要那个集章啊，譬如说是到借问站啊，或者是店家是这样子来做集章的吗？
1: 对，我们的游客中心啊，有我们四乡五岛南竿。然后莒光、东引、北竿以及我们的南竿机场旅服柜台都有印章可以盖。那在我们的接温站，比如说南竿的、有大千文化文具书局，就像我讲了，我们接温站的范围不包含在就是旅游业，像我们也有那个文具店也是我们的接温站。那还有顶好食品，我们伴手礼，以及刚刚讲的中南五八，那五五新据点，它也是一个属于那个旧有的军事据点改建的一个民宿住宿，也很欢迎大家去住这样子。那还有马祖一青年民宿，它是比较青年旅宿的那一种，然后以及我们的卡六英雄馆，这些都是我们在南竿的建文山据点这样。
0: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南不是四乡五岛，那北竿的话也有吗？然后其他东引这些都有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马祖的借问站来讲哦，旅行中的话呢，看到那个 I 字就可以进去问，然后基本上呢会有的，你觉得他说什么？哦，他说这个是不是就很像就是可以让大家像交朋友一样？
1: 哎，对，其实我们建文站的业者啊，每个都非常的好客，那也都很好聊天。那你可以就是，即使你没有消费，都可以进去问看，我们最近的那个马祖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问一下船班的资讯。那我们北竿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北竿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发师傅协和食品行卖伴手礼店的。那莒光的话，就是三台一家会馆跟友谊山庄这两间都是那个民宿。那东引的话，就是安逸旅店，这间也是民宿，都是。可以，即使你没有住宿，那也没在那边消费，你都可以很自然的走进跟老板聊聊天啊，这样子。
0: 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动手体验，他有去做过那个激光饼跟手做风灯，他说现在还有吗？
1: 哦，现在可能要预约或者是私讯那个中南五八，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非常的热情，
0: 对，
1: 参加了很多活动，那可能要问一下，如果要来的话，提早跟那个中南五八老板 King 跟 Tina 预约看看。
0: 嗯，真的，不过他在南竿哦，要先讲好哦，哈，这在南
1: 竿，
0: 对，而且呢，这个时节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美食啊？他说，这个一定要必吃，或者是必带的伴手礼 哦，好好。
1: 这个时节，我们最近的那个螺啊，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可是螺应该比较难带回去台湾，所以推荐可以到妈祖的餐厅。
0: 对了，你说那个，你说其他的还可以，那个急速冷冻它有宅配，螺比较难，螺真的是要到我们这个当地，对不对？当地，因为它炒的都不大一样，就是鱼类跟贝类很鲜甜，很鲜甜，对吧？
1: 对，没错，我们主要是。因为螺它在剪完之后要上来清洗完之后，通常我们在马祖的吃法比较多，民众喜欢清烫啊，清烫配个姜丝这样子，然后用牙签把它从螺里面卷出来，我们会现场就是现烫现吃这样子。
0: 嗯，是，好，这个是教大家吃法哦，那个是最鲜甜的，我不骗你。
1: 对，没错。
0: 好，这个你没有吃过齁，你不知道那个鲜甜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哦。哦，我们来接最后一个。吴先说，请问一下跳岛旅行交通哦怎么安排比较顺，就是他说举例讲说，譬如说搭飞机从南干进还是北干，这些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他说你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是用几天的行程会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可以4天3夜。可以4天3夜的话，可以在南竿或者是莒光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在东引的话，可能天数就要长一点。那如果你是第一站到东引，我建议可以搭新台马轮从基隆到东引，那东引玩完之后又搭船到南竿。那因为南竿是我们马祖的重要交通据点，那它南竿也可以通到莒光，所以你要去莒光也很方便。这样，如果你要从东引进来的话，建议可以就5天4夜，然后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就4天3夜这样子。
0: 嗯，是。丁先生说最近还是一样很容易关岛吗？
1: 这里因为马祖的雾季就是4到6月嘛，那天气这种东西其实也蛮难讲的。
0: 关岛也不错啊，关岛我们最喜欢关岛了，关岛可以来这边齁，这个更深度游。哦，就变更在地人，
1: 有别的风景、啊，
0: 对，
1: 可以认识一下马祖这边关岛都在干什么这样子。
0: 没错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当然也要让这个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像刚刚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接问站，再加上了哈、哦，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哦，我们的这个要送给你的东西已经兑换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印章卡还在，好不好？好，大家还可以继续盖戳章，对吧？
1: 对，我们的印章都会继续留在我们的服务台。那我知道有很多游客他们有集章的兴趣啊，可能会带自己的集章本来盖章，那我们都非常欢迎。
0: 嗯，那也让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一些特别注意的，以及呢，有哪一些呢还没有这个说明到的，也帮忙大家，还有哪一些活动要预告给大家的。
1: 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0: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次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我们自己哦哈。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宜萱，我们的宜萱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宜萱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FO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我们当然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来到了综合推广组。那么由蔡娜文组长呢陪伴大家来讲讲这个安心起步来绽放新生，新生人的新生。那么从我们的记训就所谓的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那么说到安心起步绽放新生呢，简单讲就是让他们如何从伤痛一直到重生，那一份记忆一个市集就可以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路。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让组长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讲到了，今天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由综合推广组蔡纳文组长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安心起步，绽放人新生。那么我们也讲到，从这个记忆培力到这个北中南的新生市集，那我们讲到了。一个记忆，一个市集，在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余哦，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呢，我们常常会讲到突如其来的意外会让大家哇不知道所措哦，尤其是一个家瞬间失去了原本的平衡跟依靠的同时，在那个黑暗的时刻哦，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他已经悄悄种下了那种把自己先隐瞒起来，那怎么样去做这个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我们就要让大家去认识这一群很不一样的新生人。那么当然一路的陪伴他们走过这个低谷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他们就用了安心专案，那么让北中南的新生市集不只是帮助他们重建，也可以打造一条让他们可以重新发光的人生道路。所以就特别邀请呢蔡组长呢来跟大家聊聊，一起看一些这些故事里面背后哦，他们温暖的力量跟那股力量怎么样来去持续，以及呢来回到了这个家庭，以及让他们容这个很方便的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心声包含了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心情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赶快开放 02372920， 赶快也让这个蔡纳文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说推展这个新生小市集，好，这是开始呢从这个全国性的12年的这个新生市集要把它持续推动扩散到北中南区的小市集，对不对？
2: 啊，是，对，没错。
1: 嗯，而且我们听到范宝哦，常常会有讲到这个安心专案，安心专案，其实这个还涵盖了有一些，譬如说记训跟记忆的班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组长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安心专案？
2: 是，好，安心专案。这个专案的名称的那个薪哦，是薪水的这个薪，所以我们的安心专案呢，其实是取自于那个被害人哦，安被害人的心，他的心灵的心的这个谐音哦。那我们犯罪被害保护协会的服务涵盖非常多面向嘛，就像第一时间哈，被害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会启动及时关怀，然后有法律的诉讼，然后被害补偿金啊，急难救助、心理创伤，还有他未来的生活重建等等。那我们都是结合自己的同仁好，或者是外部的专业人员或者保护志工来一路相伴，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那在就业协助这个区块，就是所谓的安心专哦，我们是在我们在一线服务的时候发现，很多家庭他因为这个变故以后心理受创伤，或者是被害人本人自己就是那个主要的收入来源。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之间很难回到职场去工作，或是家庭的收入就突然中断了。那我们希望哈能够就是支持这个家庭好未来的更长远的路，那我们就开办了安心专案这个东西。那这个专案呢主要就是有一些记忆培训，那我们当然可以送你到劳工局那边去受训哈。那安心专案我们各个分会都会开办一些记忆班，例如像皮革班啊、编织班、手工皂、烘焙班等等，让新生学得一技之长。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可以在一个安心的场所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都是同类职人的话，可能心里会比较安心稳定，然后放松，可以安心的在那边学习技之长。而这个技之长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特别选过，我们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受训的呢是那种他回家了还是可以继续练习、继续操作的这个记忆，对，这样他才能够未来还可以再久久远远的执行这项记忆，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这样。
1: 嗯，是，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让大家了解，不断的呢让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到未来他们已经转换成新生人去帮助更需要帮忙的人，开了这些所谓的安心专案的这些记忆学习，对不对？
2: 是，对。
1: 是，其实除了在心灵上找到安心之外，我觉得真的实际上也让他们可以安家立业，就等于是居家自立的可能性更大，对吧？
2: 对，是的，没错，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1: 不过当他们透过这样的安心专案的学习技能哦，他们本身如果就有一些他们自己会的，或者是有一些产品的话，我们怎么来去协助他们，怎么样来去帮忙他们推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对吧？
2: 哦，对，像我们的安心专的记忆班，通常开了几期以后，一定会有学员他们的产品是足以可以贩售的，好，就是那个品质都已经很好了，或者是他们本身家里就有在做生意，好，那可能也需要一个展售平台哈，所以当先生人做出好的产品后，那我们要如何让他营造一个可以被看见展售的舞台哈？那我们目前协会有三个层次的展售平台，那第一个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个分会的新生小市集，那这个市集呢，就是各个分会他在地哈，在那个他们自己的县市好的法院啊，或是办公大。

0: 头、医院、哈、地检署等等，就是人潮比较聚集的地方，办理那个一天的或者是半天的快闪市集，然后让新增商家哈有更频繁的可以接触消费者，或者是听到消费者的对商品的回馈，那也可以增加收入跟曝光品牌。例如像我们上个月台南分会就在台南地检署，哦，在520我爱你这天哈办理的那个新增美食更加好食的新增小市集。那他们像台南的新增小市集是一年办两次，那每一次其实销售都非常好。对，那第二种层次呢，是我们今年首度开办的北中南区的分区新增公益市集。这个市集是介于全国性的跟我刚刚所说的分会的新增小市集这种的之间哈，虽然是比较中大型的销售平台，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详细介绍。那第三个呢，就是已经连续办理12年，我相信主持人应该有知道，我们在新竹的那个远东巨城百货，每年11月都办全国性的大型市集，会邀请全国哈，不论是离岛啊、东部啊什么都会来，好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来贩售商品。那我们希望透过不同层次的展售平台，那希望让那个新生人从小自己练习，然后在各个区域不同的地方扩展他的客群，然后也让他就是回归，渐渐回归这个社会，然后建立他自信心跟他的那个收入来源，这样子。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样子由各分会这样子小区域的办理这样的一个公益市集的成效，跟这个整年度的一年度来讲哦，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别？
0: 小市集。基本上其实像我刚刚说台南分会办理的小市集好，那他们就是台南分会的商家，那在嘉义分会那就是嘉义分会的新生人的商家。所以说虽然这个办起来的活动可能相对比较容易，那对新生人来说准备那些商品也比较
1: 简单
0: 然后对没错，但是他也会有个局限，就是局限于那附近的就是购买的人民众
1: 意愿了。
0: 对，然后那因为如果摊位比较少，因为像台南就台南的新生人来卖，那这样子种类比较少的话，那在吸引客群的方面也会受局限。所以呢，除了这个小单位的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拓展到更广，让更多不同的商品进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受众或是民众来的意愿可能增加，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销售的更好，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小市集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地连结跟社会沟通了。基本上呢，就实际接触产品跟他们的创造者，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哈，支持不是只是一时的同情，而是就是一种理解，然后还有尊重，我觉得这很重要哦。吴先说，从制度跟现实面来看，新生人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重建之路往往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呢。
0: 对，没错。那像刚刚我想补充一下，我们之前我刚刚有说到那个新竹百货的全国性，对不对？那这种全国性的，说实在，全国毕竟大家都远道而来去新竹，那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舟车劳顿，会比较辛苦。那这个方面呢，虽然在新竹我们已经打响名号，也有一定的客源，然后是每年11月，然后今年做12年了，对。那我们一样在其实在跟个案在跟新生人这段路上，我们也是做中学，跟他一起成长。那我们就会发现，那如果有些商品可能不宜这样子舟车劳顿跑到那边去卖以后，或是不方便，那可能也会降低某一些商品他去参展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平衡各区发展嘛，所以有现在今年开始北中南区区分来办理。那我们首先对，所以北中南区我们首先会登场的是6月27号屏东场，那屏东就是南区的分会。到屏东的县民公园那边去卖，那边是台场的场地。对，我们就在那边借一个场地，然后把
1: 整个南区的
0: 南区的新生人就召集到那边去，他不用跑到北部来。但当然我们在新竹巨城的时候他愿意来也非常好，但是我相信这更近的距离对他们来说更方便，然后又有不同的客群，这整整的体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体验会更好。那我们也希望因为之前都在巨城嘛， 那我们希望就是平衡各区发展以后，一定有更多不同区的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被害人这边的处境，还有我们可以趁机做些宣导。对，那中区的话是在7月31日到8月1日两天，在彰化和美的那个无极龙华慈会堂这边办理。
1: 嗯，
0: 那北区是预计在年底在桃园的那个艺文广场，但目前现在没敲定，如果更接近的时候，我们会再公告给大家知道。
1: 嗯，是哦，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可以更让我们新生的作品跟地方脉络可以更紧密、更结合。而且我会第一个，我觉得提升这个识别度了。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实际接触这些产品哦。那么当然，这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业辅导过程中，就是协会如何判定每个新生人适合的发展方向，是不是有客制化或这个所谓的什么？
0: 嗯，应该是说我们在每个个案其实都是独特的。
1: 他是要个案评估吧？他不是，他没有办法做客制化的，对。
0: 就是应该说是客制化，没错，是对他个人的客制化。
1: 嗯，
0: 对，像例如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不适合做生意，那他想要去参加那个，对，他想要去外面工作。那我们也有就是跟劳动部这边，我们可以出具我们被害人保护的那个协会的证明，好，证明他是被害人。那他在那个职训上面，劳工局那个课程的职训，他就可以减免费用。对，那所以说很多不同种类的我们都可以协助。那像我刚刚有说到记忆班嘛，那记忆班是我们开班授课，那也有那种呢，其实是他本身就是在做什么手作或是美食都可以，那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一些执照
1: 设备啊等等。
0: 对，没错没错，那这些我们可以辅导他去取得。那我们也成功了好几案，就是他本身有在卖烘焙商品，可是他一直没有去做银灯，然后没有去考取那些相关的证照，那所以他在做生意的方面或是业务方面就是比较难推展。那我们就辅导他去取得这些证照，好，然后也顺利去开设银灯。那这样的话他未来路他就比较踏实哦，那当然他就可以再继续精进他的这些手艺。所以说我们都是看被害人他们家庭或他本人的需求来去做客制化的服务。
1: 嗯，真的就像刚刚组长说的哦，适合手作的手作，餐饮的餐饮，好，然后呢再来避免才不会说学了用不到，好，不会有这样子。好，然后呢也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走的路是他们自己选择是适合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媒合的成功率才会比较高。那当然呢，我们自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以外也有这个短期急难跟长期的生活重建，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那个衔接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0: 衔接其实我觉得不外乎就是我们长期的陪伴。从案件发生啊，我们就第一时间介入。那您刚刚说的衔接，其实
1: 它就是一个对，就是让家庭先稳下来，然后再进入短中长期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我们协会在被害人来说最不一样的就是，很多被害人都会说，或是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大型事件哈，那虽然新闻很热，一下子会很多慈善团体介入然后去关怀，没错，但是其实走到最后他们被很多人发现，而且是被害人自己说的哈，到走到最后其实都剩下我们饭保在陪伴。因为我们饭保真的是一路相伴，我们希望他能够稳健的回归到正常生活跟社会以后，我们才会跟他们说该好好的道别这样子。对，我们不是只有一开始好，在那个，我觉得一开始那个虽然这样讲，但是我们不算是锦上添花的，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做到真的深入他需求的
1: 路上。
0: 没错，对， 所以我们是长期陪伴，然后在不同阶段去评估他们家庭不同的需求。哦，那一个家庭里面可能很多成员，那我们会依照成员他的种类，他是儿少的嘛，或是家里有老年人啊，或是有外籍配偶，种种种种的，我们去整体评估每个人可能需求每样的服务不同，那我们就提供不同的服务或是转介资源这一类的。那所以这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您说的，我们要去如何衔接，那衔接就是我们要时不时。

0: 关怀，时不时的确定他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状态，那后续需要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协助。那在这个协助部分呢，我们协会呢是以跟他们一同成长，好，赋予他们对于未来生命生活的能力，好，而不是说只给他资源，只给他钱，那这种东西不长久。对，我们是希望我们跟他们一起就是回归这个社会，然后稳健这个步伐，这样。
1: 嗯，真的。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什么特别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除了让大家了解他们现在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在新生市集也好，然后把它变更扩及到这个所谓的区域性那当然呢，也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实际上支持我们的安心专这个所谓的专案，我们是非常欢迎，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也在节目里面呢，让这个组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还有要补足的地方，
0: 是，除了呢，我们协会有那个公益券募，好，那我们有去跟卫生福利部申请公益券募，那只要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捐款给我们，大家支持我们。那安心专案的部分呢，最直接就是来送我们的新生市集，那离现在最近的一场就是南区的新生市集，那在6月27号礼拜六在屏东的县民公园，那中区的话呢是7月31跟8月1号的彰化和美，还有年底的桃园北区，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官网或是脸书 IG 在公开，那可以大家欢迎来一起来那个投入这个活动。那大家的购买哈，其实就是对新生人一个很大的支持，也是他们重建自信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对。对，对新人来说，这都是最实质的肯定跟鼓励。
1: 没错，其实我们常说，愿不愿意多看一眼、听一步停下来呢，然后来去协助其实我们这社会如果多一分的这个温馨跟希望其实我们用行动去支持，我们就可以让每个很努力正在这个。应该是说正在走出来的这一段新生朋友他们可以更安心的起步，更勇敢的去走。好，因为常常就是我们的那个助力感就是说不要走过路过，我们常常在讲买东西一样好，就错过然后再回头，有时候回头的时候呢时机不对，好，就是很多的人事物就不一样了。好，这也是我们特别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是我们的蔡纳文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在安心起步，绽放新生，从这个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一个新生市集，让我们看见这些故事背后的温度跟力量。也再次我们谢谢我们的蔡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姚主持人，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哇哦，这一次呢，在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由柯建新处长呢包场哦，由贸管处包场，那么处长呢来包场，以这个公益观影啊，那个是超人再起，来携手观光圈翻转整个地方的生命力哦。那么由杨恩典这个艺术家透过自己的故事，像阳光一样的哦，这个照亮了整个东高雄的观光发展，也吸引很多人来到了六龟走走，看看这个东高雄啊，这片土地上最美丽最纯粹的人文风景。那么这一次呢，杨恩典老师的故事跟六龟育幼院是东高雄不可抹灭的文化温暖，看见的不是他个人的奋斗，而是这一片土地他们抚育生命的厚度。所以这一次包场呢发起了观影啊，观赏这个影片叫做超人再起，就是希望从公益初衷的出发，由这个感动转化为推动东高雄观光的轴心力量。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大家震撼，以及呢让大家可以来去体验的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台中海洋观光季哦，很多人已经开始了哦，在规划了。那么想要来一场排球的朋友，这个排球永远是向上看的运动啊。这次大安的浪花杯，好，这个沙滩排球赛的报名已经开跑了。那今年已经在这个

7月18号、19号这两天，台中市的大安区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也就是大安滨海乐园的南园，南园这个地方，就是海堤外的这个沙滩，热洗热洗一下。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你想一下那个烈日沙滩上，然后呢你把你的那个神级救球的那种英姿，然后呢再想象一下在那个吹海风中挥洒的汗水，结合了海洋跟热血的奋战，哇天哪，夏日的这个盛宴绝不可 容忍我们大家错过走过路过，然后忘了报名，然后让自己难过，对，没错。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欢迎大家哦，尤其是在大安滨海这边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细沙，那么当然细沙呢跟无敌海景呢就是我们中部的水上活动跟夏日观光的指标，那么沙滩排球不是只有在室内，现在有室外，好，这是沙滩好，不是室内的排球，考验的大家就是在那个松软的沙地上面那个爆发力啊，还有面对那个海风，那风很大哦，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还有那个艳阳直射，哇，那个临场反应真的要极快，这纯粹就是一个高张力热血的赛事哦，让大家在全台沙滩排球好手下同时的来竞技一下，考量一下自己的身手，一较高下。好，那当然呢也展现出哦这个独有的阳光跟活力，那这次呢包含了这个大安区公所也特别表示说，浪花杯啊，好，它的名额分别为公开跟休闲，男女混合12队24组，所以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还是找到自己专属的舞台的朋友的，都可以好来参与，只要呢这是全民运动啊，来激发大家对于这个沙滩排球，哇，那种热爱热火，好，沙滩排球这么热，好，但是再来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那个热情，火力全开，那个真的是要那个火力全开了。这一次呢，还有规划有丰富的奖金，而且是叫丰厚哦，还有象征荣耀的这个奖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奋力一搏一下哦。那想要这个来找你的神队友一起来抢票吗？活动只有两天哦，好，美食市集、餐车派对、看这个热血的球赛，可以大口吃美食，看看自己的球赛，看看别人的球赛，还可以在沙滩上，哇，享受美好的阳光，还有吹那海风跟打沙滩的浪花，看多好。再次提醒大家齁，已经即日起开放报名，一直到15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好，时间很重要。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云嘉南管理处的七股岩山，那么七股岩山这一次呢，大家都知道皮克敏好散步热潮哦。今年呢在七股岩山也推出了限定活动，叫做闲转海风季。从今天开始到6月21号，园区呢打造一个限时的花海风车，那园区里面都有六个地方的大花点，六个蘑菇点，再加上可以轻松取得稀有的山丘皮克敏。哦，是玩家口袋的私房散步景点哦，还有结合了这个彩虹风车，好，这样的一个花海，还有我们的种花小火车，还有玩家专属的优惠，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其实来到七股岩山呢，主要他知道还可以来体验这个晒岩哦。那除了保有这个少见的岩山地景之外，还有岩业文化跟滨海的生态，还有这个滨海的美食啊。台岩公司呢最近也透过季节性打造了不一样的主题，所以呢引发了很多人看到了，哇，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把这个白色的岩山一路延绵，哇，风吹不动就不动，风一吹来，天哪，风车就一直动，
哇，非常的漂亮哦，有如童话般。那么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全国最大的招财猫，还有

0: 六号小岛风车跟水晶岩怪齁都在这里。另外还有专属的地景明信片都是这个搜集的目标。那还有就是在这里有很多的大花点蘑菇点，再加上它是远离市区，所以它一孤难抢啊。好，它是一个皮克明友善景点，所以这一次呢同步推出这样的一个玩法，叫做海风转转 walk。哦，那皮克敏玩家呢，你只要完成风车打卡，当天呢有2500步就可以获得限量的彩彩方文贴，然后出示呢我们七股岩山的园区明信片，还可以兑换雪人便利贴跟小风车，然后出示皮克敏的游戏画面，搭游园的小火车，还有想折10块哦。好，所以呢你看看吹海风、赏风车、搭小火车，还有看看我们白雪岩山跟彩虹花海，还有最具话题的皮克敏，还有一孤难求啊，一孤难求，赶快来看一下吧。齁、哦、好，赶快呢也来看看哦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赶快呢来看看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那么在台湾的三跟四这两天呢维持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呢从5号开始呢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那水汽呢逐渐渐多、哦、所以呢这个下雨就是机会就更大了。那3号午后的大台北、宜兰山区都是短暂的雷阵雨，4号南部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雷阵雨，5号开始低压低进啊、哦、那接近之后呢就会出现局部性的阵雨跟雷雨，南部台东也是一样大雨的发生，所以呢这个降雨模式呢全面开启，下到发紫。 Oh my god， 8号到15号呢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提醒大家9号到11号受到这个低压这个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西南风影响之下呢天气都是不稳定，无敌小折伞要带，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要留意的就是那个大雨势跟这个剧烈的天气发生。好，提醒大家还要带一件 薄外套哦，提醒你咯。好，马上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嗯，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杉杉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
3: 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

0: 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悟还有骊山。
1: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0: 非常多，
1: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0: 对，
1: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0: 人手一机了。
1: 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啊，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呢。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0: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随随便便
0: 呢、欸？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1: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0: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珊珊的官网，把我们的珊珊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1: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嗯。
0: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1: 好看。
0: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元璋线、田中线、恶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1: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0: 对啊、
1: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0: 啊、
1: 是这样吗？
0: 像我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哎，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1: 放在一起，对呀、
0: 啊，对呀、啊，然后哎，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1: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0: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1: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0: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1: 对，因为他
0: 在
1: 骑很长哦。对
0: 对啊，
1: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
0: 对啊，
1: 不要害怕，
0: 没错，不用担心。那男装
1: 扣钱，
0: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照物是最简单的，阿照物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1: 对
0: 呀、
1: 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
0: 啊，阿照物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
1: 是是，
0: 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1: 嗯，这很重要，
0: 这样又100块了。
1: 你看，哎、欸，
0: 好简单哦。
1: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0: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哎、欸，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1: 哎、欸，真的，难怪说哈，这个让大家哈，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0: 啊、
1: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It？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
0: 啊，
1: 基本上哈，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哈，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哎呀，随便加一下，
0: 好像太简单了。
1: 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Oh my god！
0: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1: 哎呦，欧熊上面金牌哦。
0: 对，我们
1: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0: 的
1: 吗？
0: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1: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0: 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1: 反正它就是个金牌啦。好，
0: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1: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0: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1: 啊、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嗯，我有金牌啦，对吧？欧雄的，欧雄的哦，欧雄的，欧雄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嗯欸，但是这是抽奖了，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捡地，我们就捡不开来、啊、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0: 啊
1: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0: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0: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骑脚踏车。
1: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0: 100，三个章就结束，
1: 100，
0: 对啊，
1: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0: 嗯，
1: 好、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六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0: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1: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骑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0: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
1: 离我们最近。最近
0: 进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宫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嗯，欸，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欸，而且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嗯，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呦，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
1: 哦，
0: 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欸，
0: 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棱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1: 对，
0: 山就是山，芒城。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1: 真的，欸，没有讲都不知道，欸，这是新点哦，哦，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嗯，阿照屋才有，阿照屋，
0: 对，在我们的阿照屋里，
1: 不是阿密特，哦，不要写错了，有人写阿密特欠照啊，阿照屋，阿照屋，哈，
0: 真的很大，
1: 嗯，
0: 真的，而且很好拍，
1: 真的是，这是阿照屋哦，哈，还有另外，
0: 哦，
1: 阿照屋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对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1: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0: 啊，
1: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照屋。
0: 对，大家其实在阿照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
0: 啊，
1: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

0: 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对不对？
1: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元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0: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1: 没错，
0: 真的
1: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0: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梨山好美啊！哎呀，
1: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0: 真的。
1: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0: 嗯，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1: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啊，像龙谷饭店、神木谷，或者是阿富施肉饺包、假爸包、
0: 对对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0: 嗯，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1: 狮
0: 头山，狮
1: 头山也是有一条，
0: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1: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0: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好，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哦。好，
1: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0: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啊、三点哈？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1: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0: 嗯，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1: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0: 啊，对了对了，
1: 账号不同，
0: 没错。
1: 啊，
0: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了，就是想要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淑华美少女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去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呢？
1: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0: 嘿，我的欧熊金牌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1: 一档。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1: 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

0: 愿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时序来到六月份，那六月份有很多的新制哦。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做分享。那事实上呢，在六月份也有很多很棒的活动陆陆续续进行当中哈、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份的一开始来跟大家follow 一下哈、哦，就是全台湾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哈、哦，有哪些活动？你知道有时候哈、哦，政府办这些活动啊，如果你有搭配去玩的时候齁，都会特别的好玩，因为一定会有就是那个时间限定的齁，不管是在这个接驳交通方面啊，或者是布置方面啊，或者是主题方面啊，或者是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齁，那个感觉气氛是不一样的。所以六月份有什么精彩的活动呢？诶，包括有这个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芙蓉沙雕季、虎头杯阿伯乐花季、绣球花季、莲花季、澎湖花虎节、碧潭水虎啊、哦，它还有一些就是要考试的时候有一些准考证优惠哈、哦，所以呢，其实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你才会发现，哎，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精彩的地方哈、哦。你知道六月份哈、哦，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上班上学，好、哦，正常来讲你应该只有周末假日哈、哦，一个礼拜去一次，你了不起就是四个地方可以去、哦、啊。如果你更会跑的话，可能就是六日两天这样八天可以去哈、哦、啊。可是有些是外县市的，好、哦，所以。没有想到呢，诶，全台湾有这么多很棒的活动齁，可能你在排这个 schedule 的时候还要稍微挑一下齁，考虑一下齁。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呢，就是万众瞩目的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哦、那讲到热气球不是只有在台东、哦、现在东山也有了，东山热气球嘉年华会在6月6号、6月7号、6月13号、6月14号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盛大登场，连续四天会展出造型多样的热气球、哦、然后还可以搭乘热气球在高空俯瞰美丽的蓝阳平原，那另外晚上还有精彩的夜间光雕秀，好，所以呢，诶，这样的活动感觉上呢，也可以惜家带券冲一波齁、哦、来一个这个难忘又疗愈的小旅行齁、哦、尤其是以我们台北人来讲的话齁、哦、今天你如果去宜兰玩，你不想住宿齁、哦、要当天来回嘛是会悔啦齁、哦、因为有那个自从雪隧通了之后齁、哦、就是真的诶交通非常非常方便齁、哦、所以

家可以把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这个活动呢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如果要跑远一点的齁，这个活动其实我对它很有感觉啦齁。这个活动叫做台南白河莲花季。好，大家都知道白河这边有莲花嘛齁，每年都会有莲花季。那在夏天的时候赏莲正当时，好，时序进入初夏，正是很适合出去看看莲花的时候齁，因为莲花就是在这个季节嘛齁。你知道我小时候对莲花的印象就是，你知道小时候有一个套书，好像什么叫做中国童话故事，是不是还是汉生小百科之类的齁、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同年代哦，那时候、哦、那个故事书哦，厚纸版哦，印的哦，还有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齁、哦、啊每个月份有专属那个月份的故事齁、哦、就是比较贴近那个月的故事啊，有时候还会告诉你介绍说诶在这个月份当中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生态啊齁、哦、或者是植物齁、哦、所以就是夏天印象就是荷花莲花这样子齁。啊另外荷花莲花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什么，还有包括以前要大考的时候齁，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大考的考区是在建中。然后你知道很有趣齁，我那个考场在建中齁，就是建国中学齁，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诶知道我们的考场在建中的时候齁，我们老师就说我跟你说齁、哦、那个建中啊他们就是男子学校齁啊，所以他们的厕所都是给男生用的齁啊，女生的厕所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齁，然后你知道以前考试那个老师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有很多的那个事前准备跟教战手册齁啊，包括我们那个年代老师看，你知道我们之前要做什么训练吗，现在讲你都会觉得很夸张。以前齁、哦、老师就说我们不知道到时候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大考的时候齁，你的教室到底会不会开电风扇，会不会开冷气齁，那就是你知道这也有点那个公平跟不公平啦啊，但是那个年代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嘛，很多状况不可控齁、哦。然后老师会说现在你们就给我练习什么叫做耐热。然后就说到时候到考试的时候齁，如果你们运气好有电风扇或者是有冷气齁，或者是你外套脱下来齁，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就可以好好的考试齁，所以我们还有做那种耐热穿外套的那种就是那个考前准备齁。好啦，那有点远的齁，结论就是那个考场在建中，老师就交代说诶厕所可能都是男生的厕所啊，女生厕所可能比较少啊，如果你们噜噜噜之类的齁。然后因为考试考一整天嘛，那考一整天的时候就是还有中场休息，中午的时候。那中午的时候你就要用完餐用完饭，然后下午继续考。好，那中午用饭的时候，那当然老师齁还有家长们也会先事前做沙盘推演齁，然后事前准备什么的，然后就是说诶中午可能要去哪里吃齁啊，中午可能要在那里休息齁，因为那时候中午休息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要好吃好睡啊不能热到之外齁啊，有些可能你还要就是考前临时抱佛脚的，你必须要有个地方可以看嘛，对不对齁。所以你知道建中这个考场呢很适合休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面的植物园。诶是对面的植物园吗，对，好像是对面的植物园，就是对面植物园的一角齁，那一角，然后那一角就有荷花池。莲花池现在还是有齁，虽然说现在植物园的那一角齁很漂亮齁，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我忘记那个场馆了齁，什么博物园区还是什么之类的齁，但是那个莲花池还是在齁，所以我对于那个荷花莲花印象在这个。然后另外还有呢，当年齁，当年网络开始盛行的时候齁，也是有交网友的啦齁，然后交网友的时候就是全省网友都会交到嘛，那曾经也跟着网友一起跑到白河莲花季齁，所以对于白河莲花季就是非常有印象，非常好感齁，而且在那边印象中去白河莲花季除了看莲花然后吃莲子齁，然后因为附近好像还离关子岭就是可以顺路齁，还跑去泡关子岭温泉齁，所以是非常美好的青春年代齁。那不管是莲花荷花莲花池，或者是说这个关子里的那个泥浆温泉现在都还在齁，所以大家还可以去。好，那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位在后壁白河一带的莲花陆续绽放，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白河这边赏莲花，品尝莲子大餐。那另外呢也可以骑小南海自行车道，沿途欣赏湖光水色，田园风光跟初夏的莲景，好，那深入体验低碳漫游的旅游魅力。好啊，说到
卡打掐齁，脚踏车古时候叫做铁马齁，诶，都是有的齁，那骑脚踏车以前也是可以做的事情。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现在人家政府有做一些就是非常好让你通行的自行车道，有做一些规划齁，所以如果你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自行车来旅游齁，其实真的是蛮棒的齁。我觉得除了白河莲花季这边可以骑脚踏车齁，像那个日月潭也是，环湖步道也是可以骑脚踏车齁，我觉得这种玩法都很不错的齁。好呢，再来呢还有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好，它是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上旬登场。那初夏的时候，其实阿伯乐的花非常的漂亮，它是金黄色的，好，然后金黄色的花瓣如果随风飘落，就会形成梦幻的黄金鱼，好，所以你也在去那接黄金啦，好，好，那说到阿伯乐，好，你知道那个阿伯乐那个植物里面齁，那个根茎叶种子植物什么，它应该是它的种子还是果实之类的齁。好好，那个就是它是那个阿伯乐是一根很长很长的棒子。好，我第一次认识阿伯乐，其实在我们二八公园这边好像也有阿伯乐树齁。那根掉下来的时候，小朋友可开心的，小朋友就会捡那一根齁来嘿吼吼。当那个剑，哦，那它蛮硬的，哦，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哦，啊，但是话说回来，哦，不要把它弄断，弄断之后好像里面油油的，哦，那个衣服都弄到很难洗，哦，好，那就是讲到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哦，大家可以去参观，哦，看可不可以遇到黄金鱼，然后可以去湖畔赏花，然后另外，哦，你知道那边也是有水岸的，哦，也是有河景的，哦啊，所以也是可以水印阿伯乐，好，那就看你会不会拍，好，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好拍的。那另外呢，就是它附近旁边也有这个新化老街，好啊，讲到老街，好，就很好吃，很好玩啊，很怀旧，好，也可以去走走。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听这首歌曲舒缓心情一下，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

0: 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Seasons。 好，那不同的季节呢就有不同的风景。好，其实我觉得常常我们去日本旅游或者是看到那个日本宣传旅游的海报，好，然后同一个地方哦，它就会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然后就是那个照片都会长得不一样，颜色差很多，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冷热季节比较明显啊。好，那我们宝岛台湾四季如春，好，以前课本都是这么写，好，所以我们可能差异性没有那么大，那相对的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比较舒适一点点的气候啦，好，就是不会落差这么大啦。但是呢就是不同季节还是会有不同的风貌，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六月份在全台湾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列入自己的计划当中。好，那前面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这个东山河东

东山这个地方啦，好，不是东山河，东山这个地方呢有热气球嘉年华，那台南有白河莲花季，虎头壁这边好，台南新化这边有这个阿伯乐花季。那接下来有什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大家还可以去的地方呢，包括了桃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就叫做新溪口吊桥。好，那就是这是全台湾最长的绳索桥。好，那之前就是为了优化，好，稍微就是封桥修缮，整整有一年没有开，然后现在又开了齁，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然后呢它是要这个门票的，好，但是因为是回归嘛，好，华丽转身回归，所以现在到6月30号前齁，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好，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走走啦，齁。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就是芙蓉沙雕记，齁，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有趣的齁，因为你知道玩沙这件事情齁，我们大家都会玩，但是要玩的已经玩出花来了齁，就是可以雕东西，然后就是做成很像一个艺术品齁，那真的就是要去芙蓉沙雕祭，因为芙蓉沙雕祭每一年齁都会邀请很多专家来这边做齁，啊那些专家们齁都有的人是阿斗干的齁，不是台湾人而已齁，啊另外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专业的齁，所以都做得很像，然后都大型的齁，那基本上他们为了要维持那个沙雕的样子，其实他们做好之后是会稍微做一些防护措施啦，就是把它围起来啦，或者是喷些东西稍微给它维护一下下，啊，但是也是要有旅客的公德心，你如果手去给它摸一下弄一下那还是会坏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已经连续办好几年了，真的蛮值得大家一看的，一年一度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啊，今年是在5月29号到10月26号精彩登场。好，那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个已经过了啦，好，这个他们有限定价嘛，就是小朋友不用钱啊，但是话说来我们都是大人，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啦。好，那这个芙蓉齁，当然去了之后就是交通工具齁，大家可以查一下，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在这个沙雕祭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官网上面都会有交通的方式。好，那另外去那边呢其实附近齁也可以去走走啊，我知道旁边也有那个知名的饭店齁，然后也有好吃的便当齁，然后呢因为它就是开放的时间齁，你知道这个以前晚上有时候还会有什么音乐活动之类的齁，所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时间齁，有时候那个夏天齁正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去，实在是太热了。海边是没有遮蔽物的哦，齁，好，你可以找一些那个比较阴凉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来去看也是可以的，齁，啊，那如果尤其是带小朋友去，齁，那是开心的很嘞，齁，沙雕可以欣赏，啊，另外你可以带一些那个沙沙小工具，齁，啊，旁边总是有沙滩嘛，齁，可以顺便在那边玩沙沙这样子，齁，那当然如果说你配备很齐全的，齁，有些可能还会，带一些什么海滩垫啊，齁，阳伞啊之类的齁，然后起码就是铺一铺就可以在那边休息也是不错的齁，啊，但是要找位置铺啦齁，真的人家在参观的地点那个动线上面不要在那边挡在那里啊齁。好，所以这个芙蓉沙雕祭它的时间还蛮长的，它从5月29到10月26号，所以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去啊，但是到10月26号你看到后面这个天气可以从夏天变成快要秋天了齁，可能到那个秋天的时候齁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齁，啊，但是有时候人家是要玩水呢，好吧，那你就自己处理看怎样比较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剑湖山齁，剑湖山从5月26号开始他们把每周二定为毛孩霸山日齁，所以呢简单讲就是如果家里有猫猫小朋友的齁，你可以跟毛小孩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一起去那边玩齁，那这个剑湖山的其他部分都一样，它差别就在于礼拜二推出了毛孩霸山日。好，那这个也是让所有的毛爸毛妈知道齁。好，那再来呢就是考生很辛苦齁啊，国中会考的准考证可以先不要丢掉，因为2026年的国中会考圆满落幕，那为了鼓励大家在考后放松身心齁，所以像台南啊高雄啊齁，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先查一下，都有一些相关的准考证加码限定活动哦，可能包括观光景点啊、艺文场馆表演。

啊、运动赛事啦、啊，哦，还有一些免费入园的专属好康，好、哦，这个请上网自己 Google 一下哈、哦，不要错失自己的权利了。好，那另外在台北还有比较近的地方，包括哪里可以去玩呢？有这个碧潭水舞季，好、哦，那讲到碧潭，我们现在去都就很方便，因为坐捷运就会到哈、哦。那碧潭水舞季会有璀璨的光影，还有跃动的水柱交织出夜空中最浪漫的乐章，好，因为它。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齁，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去碧潭齁，但是碧潭的两岸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齁，在整治过后齁，那个碧潭旁边的那个餐厅齁其实都很漂亮诶齁，都很漂亮，然后有点那种出国的 feel 齁，啊以前在那边的时候可能就是天气热的时候齁，虽然说它在水边齁啊，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热，它现在有些地方是围起来的齁，所以也是有冷气的齁，所以感觉上你可以坐在一个有点亲近大自然齁，接触大自然的地方的餐厅里面欣赏的美景齁，享受的食物齁啊，温度很适中，有冷气可以吹齁，真的是太棒了齁。那当然碧潭这个地方旁边齁，除了这个水舞祭可以看之外，它也有步道齁，然后当然它也有老街齁，所以很多可以玩的地方也是让大家很喜欢，而且还有渡船可以坐哦齁，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边齁来观赏一下。那这边也有绣球花海齁，然后也有瀑布，然后也有可以去看夜景的地方齁，所以只要在台北的附近你就可以找到很棒的这个地方齁，感觉上可以拍偶像剧的地方。好，那再来呢就是台中齁，台中也还蛮适合去玩的齁。台中就是有，也是有花，然后也是有百年铁道齁，然后也可以去看国际建筑大师的几何美学空间齁，所以台中要去也是可以。啊，另外台北这个地方还有哪里，台北有竹子湖绣球花季齁，竹子湖绣球花季，这个2026年竹子湖绣球花季它的活动从5月22号一直到6月21号为止。那今年延续花田乐章的主题齁，就是把这个山谷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自然指挥的舞台，然后邀请大家走进花海，在微风跟山岚间感受花跟音符共谱浪漫的协奏曲。那除了很大的很大片的很大颗的很漂亮的绣球花海之外齁，还有7家农园共同打造 IG 打卡景点的地景花艺设计，让大家可以赏花之外眼睛一亮之外也很适合拍照。那另外呢，荷花除了台南这边有荷花之外哦，这个南投县竹山镇这边有一个叫做红旗宫圣义庙，前面也是有荷花池，那也是可以去赏花，所以大概这个季节就是会有荷花，会有绣球花，很多地方荷花绣球花都可以看。那像荷花那个板桥的新月桥下面新海23期人工湿地今年会有首批的荷花盛开，反正就是政府去放的啦。那你知道新月桥其实还蛮漂亮的，因为它那个很长的一个桥，然后有步灯，然后上面很宽敞，人可以走上去，然后呢它下面如果有给它放荷花，我相信在上面观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好，那所以呢这些很好玩的地方齁，大家都可以列入计划。好，那有时候齁就是看看政府有没有补助，像这个交通部观光署2026年有预计推出一些补助。好，那像有一些县市像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有自行推出加码的旅游补助活动，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些县市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有没有补助齁，当然平日补助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点。好好，那如果你要出海的话齁，北海岸夏季的夜色当中齁，金山八景是很适合大家来看的齁，因为这是新北市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然后呢全世界目前只有2艘齁那个友善捕鱼的渔船齁，就是叫做蹦火仔齁，黄火渔业齁，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这边也可以看一下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后慈湖齁，后慈湖这是元首级的秘境时光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以前是封起来的啦齁，然后呢是慈湖，你知道是谁吧以前是长官们齁，去长官们的后花园啊，你把它这样看啊，他们可以去那边走啦齁，啊是有管制的，但是呢他们现在试营运，从4月22号正式启动齁，所以呢预约报名好，预约报名，然后呢它试营运2个月，从开放预约以来每个梯次几乎都是秒杀，然后接下来6月下旬要正式开幕，好，大家就可以来探访这个影视美景，感受原始山林的魅力。好，那还有哪些呢，还有包括花莲台东

齁，以前大家很喜欢去看金针花齁，那现在连彰化花坛虎山岩这个地方也可以赏金针花，而且免门票免停车费，还可以有假日市集，还可以在虎山岩这边齁拜拜齁，那当然金针花齁，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花莲的六十担山，台东的太麻里齁，那其实你不用去那么深山里面也可以看齁，那台中新社的木星泉，南投日月潭的金针花园区，每年的5到8月也是有金针花齁，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拍花，你不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反正照片看起来有花，都是同样的花，拍起来的都是花海，这样就可以了齁。好，那另外台北这个地方呢，北部呢，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宣布，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十分瀑布公园会延长开园时间1小时，开放时间是调整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6点，最后入园的时间是5点30分，好，让大家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欣赏瀑布，好，跟山岚风光，这个也是很多长辈朋友以前约会去的地方，那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很不错啦齁，因为就是会比较凉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作品《雪落下的声音》。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叫做 Beautiful， 那这也是之前韩剧好鬼神的里面一首插曲。好，那其实美丽的事物有非常多，但是大家一定要亲自到定点才会感受到齁。那刚才讲到说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很好玩齁，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除了刚才介绍的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呢？包括还有澎湖，好，澎湖的花火节，好，最近大家那个在网络上刷影片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有人拍的影片，对不对？好，就是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活动，它宣布跟日本的经典动漫 IP 七龙珠粒，好，共同打造全新主题的七龙珠粒澎湖夏日花火大会，好，那就是从4月20号一直到5月4号是开幕的，然后延续到8月25号是闭幕，总共有33个场次。好，那就是这个夏日花火盛会啊。简单讲，以前就是放烟火啦。好，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不止可以看到烟火哈，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排出来的。好，那无人机排出来排什么呢？就是排七龙珠哈。所以你那个网络上哈很有趣哦，就是那个当七龙珠的这个灯光哈，就是那个就是跑出来之后，大家就哇哦。还有人去做解说，说，这是当初就是在剧情里面的哪一幕啦，解释得非常清楚啊，念书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认真哈。但是呢，的确啦，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不管是什么元宵节啊什么的，各县市政府都是跟一些经典的就是卡通人物啊动漫做结合哈，那真的也是吸引非常非常多人。好，那另外呢，在北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景点叫做和平岛。好，和平岛，和平岛地质公园夏季有推出营业外时间入园，还有秘境深度环境解说的预约。好，那另外呢，就是它是要门票的，但是现在有个活动哈，就是你名字当中如果有世界秘境，哈哈，就是世界秘境其中任何一个字，哈，同样的字哦，哈，同音不行，哈，就是这个字。好，你就可以免费参加秘境深度环境解说。哦，那今年呢，还串联了基隆超人气的水路之旅，用截然不同的全新角度，让你认识这座充满底蕴的港湾城市。哦，那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深度探访其实还蛮有趣的哈，因为没有人解说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好，我有些地方是要有人带的，或者是有些人讲了哈，你才知道怎么样欣赏，对不对哈？好，那另外呢，6月好，除了是刚才讲到有很多的花，好，我们今天有讲到什么荷花、金针花，好，然后阿伯乐，好，那其实呢，萤火虫也是大概是在这个季节，好，那嘉义县也有萤火虫季，好，那嘉义县的萤火虫季呢，都是在每年的4到6月是最旺的季节，那在山区几乎可以见到萤火虫在黑夜中飞舞。那嘉义县有很多的赏萤秘境，包括了银河铁道秘境、赏萤步道、地上银河的奇景。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种生态的，好，就可以去嘉义啊。当然，其实萤火虫不是只有嘉义有，好，其实有些地方都有啦。好，那可是时间会不太一样，你可能就要先做功课哦，因为萤火虫有分品种的哈，有些品种这时候亮，有些品种那时候亮哈，有些大只有的小只有的发的光的颜色的频率哦不太一样。好，那可能大家自己要先做个功课。那简单来讲哈，有些事情都是要超前部署，要先做计划的。你看，听我们讲完之后，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哈，休假的时间很少哦，是不是要先做计划？好。那所以呢，活动都告诉你了，好，希望大家6月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啊。好，我最近就是很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我们来听这首《玫瑰玫瑰》。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个活动哈，这个活动也是很有趣哈，马西西呢哈，就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好，身为台北人，你知道什么叫做溪口码头吗？好，溪口码头，好，那个溪就是金属的那个溪啦哈，好，它又称为彩虹码头，其实它的地方就在台北市松山区基隆河的左岸，也就是松河街四号苏善门旁，是融合历史文化跟现代休闲的河岸景点。我对大道城比较熟啊，这边我坦白说不知道哈。好，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在清代乾隆年间叫做溪口，好，那是原住民平埔族巴塞族语河流弯曲处的意思。好，那其实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有渡口的，是用来南北通商的，繁华的程度仅次于万华，也就是蒙甲。好，万甲我知啦，哈，阿姆哥这类我唔知，第一名我知，第二名我唔知，哈，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河运没落之后，哈，这个渡口一度沉积，但是其实台北市政府在2009年就在这边新建现代化的溪口码头，来打造蓝色公路航线，所以可能做蓝色公路，我们有在这边做，但是我不知道它这边叫做溪口码头，哈，然后这边已经有这个清水广场啦，马赛克专座椅啊，夜间照明啊，好，所以住在这附近的人常常会去那边散步啊，看夕阳啊，好，好，回归回来，6月13号到6月27号，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进行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然后到时候会在这边看到什么呢？会有彩虹桥体的水舞，柔美的水瀑布，还有基隆河面的双水舞平台，然后搭配经典的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剧场，然后还有开幕限定的水火共舞，那水舞结合会有低空的烟火，会有水，会有火，会有光，会有影，好，就是会交错这样的城市夜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彩虹小马之类的装置啊，哈，互动装置、钢琴喷泉啊，哦，要打造成台北水岸嘉年华的活动。那这段时间呢，就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开幕的时候，6月27号闭幕的时候，还有更精彩的，好，就是水火共舞的特别展演，会结合喷火龙、中低空烟火还有水舞，所以要看那个精彩的，就是在开幕的6

6月13号跟闭幕的6月27号啊，其他时间是这个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都有水舞展演啊，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去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啊。好，那当然呢附近也可以去逛一逛啊。那这一次看这个水舞展演应该也很有感觉啦啊，因为这个歌曲有包括什么歌剧魅影啦、捍卫战士啦啊，还有韩团的歌哦啊，还有韩团的歌啊，那另外也有还有知名好莱坞音乐制作公司的曲目哈，另外还有闭幕的时候是日本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串作哈，所以诶，感觉上小朋友也应该有很爱哈。然后今年也延续亲子同乐的特色，所以包括什么彩虹小马啦、佩佩猪啦、玻璃啦，哈，还有幼幼家族啦，好，会在这边表演轮番登场。然后像什么香蕉哥哥啊，也会在这边唱歌啊。话说回来，香蕉哥哥现在出场唱歌的时候哈，不止小朋友会跳。以前听他歌长大的，现在已经二十几岁的新手爸妈也是会跳哈。好，那这个附近可以松山一日游哈，白天可以走访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周边的街区啊。观赏完水舞之后，可以去逛饶河街观光夜市哈，还有松山慈幼宫，还有五分埔的商圈，人家那个男人黄仁勋也是有去的哈。啊，你也可以去那边找找他吃过的东西。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希望大家的六月份好可以安排的非常的精彩。那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伟大的渺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

0: 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高赞，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秀兰玛雅所演唱的《Hoya Hui》。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今天呢同样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呢这个健康的讯息。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最近呢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已经开始了，在这个礼拜是第二堂课。那我们每一次呢乐龄广播班哦，就是开班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很好奇哦，我没有任何基础啦，甚至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真的有办法上课吗？我说没有问题啦，这我们是手把手教大家，我们会从零基础开始教起哦。那因为我们是乐龄广播班嘛，所以我们有年龄限制，太过于年轻的我们不收哦。因为我跟我同学说，我现在每个礼拜一下午都会带乐龄广播班，所以不方便那天请假跟大家出去旅游。然后我同学就说，那他可以来参加吗？他说他很有兴趣。我说不行啦，你才30出头而已，不行不行，太年轻了，不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们可以开给年轻一点的人吗？我说但是很少会有朋友这个年纪的在下午平日下午时间可以来上课哦。好，到时候有点可惜，但是他对这一块其实觉得很有趣，很想要来体验看看。那我们的广播班的课程呢总共是10堂课，未来有机会有想要报名的朋友，接下来如果我们第八期第九期开始出班，然后跟大家来这个分享报名资讯的话，到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好啦，但我们这一次的学员们，我看到各位姐姐们哦，真的是所有都全部，这次全部都女生，然后很有趣的是大家都是女强人哦，真的都是女强人，然后也相处得非常和乐哦。其实我每次这样子帮大家上课的时候，看到大家这样子非常投入，而且呢很开心的感觉，我自己也会感受到那份温暖。好，欢迎大家未来有机会的话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班吧。

歌手孙淑媚呢，最近的这个讨论度蛮高的。虽然说她真的出道很久了，不过呢，她最近因为冻龄的美貌引发话题，然后甚至还有被封为台版的 Jenny 哦，这是那个韩国的歌手哦。后来在30号的时候，上个月呢，大家发现她现身于世新大学。原来啊，她取得了世新大学的硕士学位。今年45岁的他哦，穿着这个黑色的硕士袍，戴上黑白色的硕士披肩，气质优雅，而且呢根本就是看不出年龄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不过后来哦，他这个照片呢被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的硕士帽的戴法呢戴的不太这个正统啦，戴的不太正统，然后所以就开始就有人说，怎么会有人这样戴这个硕士帽啊等等的。好，那他是这个硕士帽怎么戴？硕士帽他的最正确的方法是帽尖对准眉心，戴在额头前方。那结果呢，他并没有这样戴哦，反而是戴在后脑勺的部位哦。那大家想说，诶，那这样的话怎么去当那个会让教授这个剥穗哦，剥穗仪式有没有？那个硕士生啊、毕业生他们这个剥穗仪式，然后大家就开始说这要怎么用啊？那他这样戴的话会不会造成别人困扰啊？等等的，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在那边讨论。你知道讨论到后来哦，孙淑媚出来跟大家道歉呢，啊，真的是，我只能说很多的网友真的是假霸修营，假霸修营哦。孙淑媚呢就出来说，第一次当硕士啦，那后来是被网友指正之后才发现他的硕士帽其实有正确戴法，由于不知情导致戴错，感谢大家的提醒跟指正，那对于自己造成的错误示范感到相当抱歉。好，强调呢，未来如果还有机会一定会把帽子戴正确。那就有人说啦，就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跟上这个新闻哦，后来呢想说他为什么要道歉呢、啊、看了一下，哇，到底是怎么戴的，戴的这么漂亮。甚至还想跟他学到底是怎么戴的，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哦。我真的只能说网友们有时候是假霸修营啊，吃饱太闲了，管太多了吧，连这样子也要逼着这个艺人出来道歉。哇，我只能说当艺人啊真的还是蛮辛苦的、哦、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点一，掌声跳平台。回到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炎炎夏日要到了，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很多朋友这时候呢会想要去游泳池。那么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说，截至4月30号为止哦，抽验了台北市游泳池126家，其中有122家是合格的，那另外有4家不合格，然后会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哦。那主要是那个水质检测的部分有没有合格。好，那在这里卫生局要提醒大家共同守护水质，遵守3要5不。也就是说你到泳池之前啊，下泳池前要彻底的淋浴冲洗卸妆，并且要穿着洁净这干净的泳衣泳帽泳裤，还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等等的水质资讯。泳池当中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立刻的离开泳池，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还有患有传染病的朋友千万不可以去游泳，还有这个眼疾哦，传染性眼疾或皮肤病的也不可以，像结膜炎啊等等也不能去游泳。还有喝醉朋友也千万不要去游泳，宠物呢也不可以携带到游泳池去。那这个周围啊，尽量就是游泳池周围尽量就是不饮食，而且呢禁止吸烟。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这个游泳的部分哦，相信最近呢有许多地区的游泳池呢都已经重新开放了，那也请大家呢在游泳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哦。

说到游泳池哦，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大学学长哦，他在台南，他们家啦，在台南那边归仁啊，就有开了一间蛮大的游泳池。那现在呢，就算是他在经营，因为他爸爸跟妈妈已经在前几年离开了，然后爸爸年纪也很大了，所以现在就是换他接手。我们遇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诶，现在游泳池经营的如何啊？”他说：“其实主要都还是社区附近的居民，那有一些那个。”有些大姐们哦，就真的是很好笑，你知道吗？她会直接带她家的衣服到游泳池去洗。她说她有几次都看到傻眼，她说她就用台语说：“哎、欸，阿姨，你在这个边洗什么？”她说：“洗衣服啊，怎么了吗？”她说：“泳池不能拿来洗衣服啦，你要洗就回家洗啦。”哦，这个有时候那个每个地方的风俗民情好像不太一样哦。好，那总之啊，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啊。其实，在经营游泳池上，他们有一些呢，常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烦恼，但是我们旁边人听到就觉得很好笑。那总之，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哦。那我们呢，尽量就是不要去造成他人的烦恼哦。好，一定要遵守游泳池的规范。那也请大家在下水之前，请不要吃太饱，也不要什么都没吃哦，空腹游泳也是不太安全的行为。再就是千万不要喝完酒之后去游泳，以及呢在下泳池之前务必呢暖身，还有用水先冲洗身体，适应一下水温，以防抽筋。那再就是呢在这边也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在泳池啦快速的奔跑啦推挤啦等等的。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是小朋友比较容易啦，那只是大人哦可能看到的时候也是要制止一下齁。好，那再就是这个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我刚才看到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些人说啊，其实大人比小孩更不容易放松，所以在游泳的时候有肌肉僵硬的问题，没有办法顺利的浮在水面上哦。诶，其实这一点好像有些人不太了解哦。那当然有些朋友呢在游泳这部分也想要开始精进，甚至有些人会想说，我以前在游泳就是不太会游，现在想要试试看。其实啊，现在有一些是大人的浮具，因此大家如果想要在游泳池当中能够安全的去学习的话，第一你可以去请教练，第二个是你可以去像是比较大一点的运动用品店去看有没有大人的浮具哦，这个也可以呢慢慢的去训练自己哦。还有呢，请记得一定要补充水分哦。有人听到说游泳也要喝水这件事情就睁大眼睛，但其实啊，游泳跟一般的运动比起来呢，你可能会觉得比较不会口渴，因此就可能会不知不觉忘记要补充水分。游泳呢一样在流汗哦，只是都留在泳池里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需要一边游泳一边去补充水分。诶，记得不是喝泳池的水哦，而是呢请记得一定要起来在中途的时候多补充一点水，不是整个游泳完之后才想起来要喝水。好，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啦，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施孝荣所演唱的《你的眼睛》。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毒药频传，甚至走在路上都觉得非常不安全，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时候。那交通部呢，也规划了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将吸食毒品后开车的朋友将会由现行吊扣驾照1至2年，为什么不直接没收呢？好，然后再来就是呢，加重吊销这个驾驶执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哦。然后还有施行第一级、跟第二级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行为，也将会吊销驾照，然后并限制重新考领哦。那还有就是呢，这个同车的乘客也要有处罚这样的一个规定。好，那最快将在1个月内将会送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送入行政院，后续呢将立法院审议。相信各界都相当重视这个话题，这个议题啊，不是话题哦，这个议题。然后，真的是也是希望这些人呢，能够得到应该有的一个惩处哦。真的太危险了啦，怎么可以吸完毒之后甚至还驾车？吸毒本身就是一件犯法不对的事情，你又去开车骑车，这不就是害死人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在吸毒马上报警哦，真的就是报警哦，然后再离他远一点，因为不知道吸毒的人还有没有那个意志是不是清楚的，我相信应该是神志不清啦，所以攻击性也是会相当的强，请大家一定务必注意保护好自己为优先。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1: 云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母子斗阵，浪子回头。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呢每天睡7个小时左右是最好的时间，睡太多睡太少的都有可能会让我们加速老化哦。晚上11点前一定要睡，睡满8小时最健康，这句话呢耳熟能详。不过有精神科医师出来说到，真正决定健康跟老化速度的并非单纯几点睡，而是在于是否符合人体生理时钟，睡眠品质是否稳定等等的，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深层睡眠。那多项大型研究发现，长期的睡太多或睡太少都可能会增加疾病或死亡风险，加速大脑与身体的老化。那所以在这边经过了研究分析哦，发现睡7个小时是刚刚好的哦。那当然也不代表每个人都必须精准睡7个小时，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大数据的去做研究发现，7个小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间。其实人通常大概在9点之后，如果你的作息是正常的话哦，大概就在晚上9点之后就会逐渐产生睡意。那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通常是深层睡眠跟身体修复的重要阶段。那如果长期的凌晨2点3点才睡的话，即使睡到中午哦，也可能会错过深层的修复时机。因此在这里有精神科医师说啊，真的睡眠品质跟黄金的睡眠时间，最好的时间是晚上11点到早上8点。那如果你的睡眠品质不好，可能你有打呼或经常半夜醒来啦、浅眠啦，睡眠之后仍然劳累的话，那可能呢代表你可能有其他的身体问题必须去改善，而不只是单单睡眠的这个状况。但是如果你呢仍然是可以保有好的睡眠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不会太差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由郑怡所演唱的《无法解答的问题》。精神科医师呢建议，想改善睡眠品质，可以从固定的作息、睡前减少蓝光的刺激、下午避免喝有咖啡因的饮料、规律运动、避免假日才补眠的方式去下手、去着手。对于多数成年人来讲，我们现在要睡到中午其实是蛮困难的。那天我才跟同学在聊，说我们现在已经都过30岁了，像睡超过中午都没有办法。他说，诶，我也是，我最晚最晚可能就是11点就会醒来了，根本不像以前还可以睡到下午。现在我们听到一些人可以睡到下午的时候，马上说，哦，你是年轻人你是年轻人。好啦，总之睡太多睡太少其实都是加速老化。那最重要的就是呢，睡到7个小时刚刚好的一个时间。如果你有睡午觉的习惯，也建议大家就睡个10到20分钟的午觉，那也不会影响到晚上睡眠的状况哦。好的，今天健康密码要来告诉大家的是，每天睡7小时左右是刚刚好的睡眠时间，太多太少都会加速你老化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2: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台湾呢，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的迈入到了超高龄的社会嘛，其实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经超过的是 20%。 那这样的人口变迁其实带动了很多的讨论，包含像是医疗的啊、长照的啊、就业的市场，其实也有一个全新的变迁。例如说，很多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其实还是蛮渴望持续的工作的嘛，那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像是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退休这个概念的讨论跟声音出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由大视文化所出版的《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并且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104高年级事业群的吴立学总经理，来跟大家聊聊这样职场的新趋势。先来欢迎吴总经理。哈喽，你好。
1: 嗨，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中年就业这个话题哦，其实在进入到书籍之前，我会还蛮好奇，就想问一下吴总这边，就是因为本身在104的事业群当中嘛，其实算是蛮第一线观察到台湾高龄的就业市场。那我知道很多人会说退休不是一个终点，不是职业的终点嘛，算是一个新的起点。针对这部分，吴总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跟大家先做简单的分享呢？
1: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蛮鼓励各位听众可以开始想一个议题，就是其实人生可以不要退休啊。
0: 对，
1: 那人生其实可以边工作也边退休，这样的一个新概念。
0: 对，
1: 那你就不用去思考说那退休之后做什么，退休是另外一个起点。
0: 对，
1: 那这个是现在在欧美国家，其实还包括日本都非常倡议的，就是不要一路工作到30年之后然后突然停下来，然后甚至停下来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
0: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1: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好像人生失去意义，好像没有存在感等等的，
0: 就是那个断点会突然变得很明显。
1: 对，所以我们呢试着不要让它下句号。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逗号？
0: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好想退休，好想退休，就把它当成是一种休息的那种感觉嘛。但实际上退休下来，因为可能大概60左右退休
1: 有些50几岁，像国小老师啊或军职人员50几岁就退了，
0: 就退休。可是现在平均余命其实有80几岁，中间有30多年呢。这个中间退休之后到底要做什么？
1: 念第二个大学？
0: 对，要怎么样规划？其实真的要先思考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议题嘛。那其实像很多的长辈在面临到退休生活之后，也会想要为自己找点事情做。那这时候就想要重返职场。但是以现在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当中，好像对于中高龄还算是蛮不友善的，对不对？
1: 其实应该是说不友善来自于蛮多方面。一个就是最早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很多的工作其实是为年轻人设计的。
0: 对，
1: 那因此他没有考量到当你今天这个体力变老然后记忆衰退的时候，那该怎么样重新设计。所以我觉得不友善不见得都是企业的错。
0: 对，
1: 那其实还有包括蛮多的是，其实中高龄自己有没有心态准备好。比如说你是不是能够承认你的体力跟智力都大不如前。
0: 对对对，
1: 那你还想跟年轻人一样，你就会很受挫。所以我觉得其实相对应的是说，我如果这个企业可以做一些职务再设计，然后针对中高龄的这个体力跟智力的问题再做一个 design， 它还是可以能够欢迎中高龄。但是今天节目也会稍微提到的是，我通常都会这么跟中高龄朋友说：你真的准备好重返职场吗？好，那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其实这准备包括什么？一个是你的心态，因为蛮多的中高龄其实他蛮玻璃心的。
0: 对，
1: 然后另外有一些会有一些冒牌仔的症候群。那冒牌仔症候群就会讲说：我真的是这么优秀吗？ 可是明明做得很好，他却觉得，诶，我大不如人。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心态上，我觉得是重新出发的时候是第一要素。
0: 嗯，刚才说到那个心态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吴总有分享说，好像中年会有所谓的三高，对不对？
1: 对，大家猜猜看，三高是哪三高？很多都是血压高、血脂高，
0: 身体上面的三高。
1: 那大部分其实现在职场的三高是你的薪资高、
0: 嗯、
1: 心态高，还有包括你的职位高。
0: 嗯，
1: 对，你真的能够拿掉这职场三高，
0: 对，
1: 那你的下半人生、第二人生会非常精彩。
0: 嗯，所以也是会先建议大家，如果是退休之后想要再重返职场前，可以去思考一下，哎，自己到底想要从工作当中获得一些什么，对不对？
1: 对，
0: 会怎么样鼓励大家呢？
1: 其实在工作上当中，我蛮鼓励大家的是说，第一个很多人在求职的时候，你重返职场，你会觉得，诶，是不是能力不够？
0: 对，
1: 我觉得能力这件事回到的是企业所需要的任何一个职位，它是对应的，并没有关乎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中高龄。那比如说我常常举例，现在是什么 AI
0: 时代？对，
1: 那你如果不会，第一个，你如果听不懂什么叫 ChatGPT、Gemini 跟Cloud Perplexity， 哇，这听起来很多那个
0: 好像很复杂的名词，
1: 对，很复杂，
0: 对，
1: 那你就害怕了。那你说你重返职场，你说企业真的会用你吗？当然就不会，所以这跟年龄无关。那我觉得，中高龄重返职场，其实有一个。有几个我们称为是隐形墙。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是 AI 数位的年代，你如果你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它，
0: 对，
1: 然后接受它。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当然你就不能怪企业说，哎，为什么好像企业都比较不用中高龄。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我们刚刚讲三高嘛，
0: 对，
1: 职位高嘛，都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好，或者是你可能是一只手就开始扫射的那种职位。可是当你今天重返职场的时候，你可能从基层做起。那如果你的主管比你年轻，
0: 能不能接受？
1: 你能不能接受啊？
0: 对，
1: 其实我在过去的实验场域，常常企业会跟我们反映的是说，哇，你知道吗？他才来30分钟，哇，就跟我们批评说啊，我们的 CRM 系统哪里哪里有问题，难怪那么没有效率。他才30分钟，哎，然后就开始要改变我们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工作流程。这时候，我们会建议中高龄朋友，你不妨就是你先多听，多看，
0: 对，
1: 多了解，好，那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们再找适合的 timing， 然后我们先做出一个可行性。让人家能够认同你，你再提意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的隐形墙当中，就可以常常企业会觉得说，哎，中高龄是不是倚老卖老？然后数位力不够，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体力智力不行的时候，你如何去平凡？所以我常常教中高龄有个破解方式啦，就是你如果在履历表当中，你可以主动秀一下，就说，哎，其实我虽然退休了，可是我每一天都有在学新东西。比如说我不是在赖早安图哦，我是会用赖做一些行事历，然后也会用视讯跟我孙子聊天，然后我会试着用一些视讯软体，然后去上一些线上课程。那你如果在履历表当中你有这样写的时候，其实会让企业觉得，一，诶，你蛮跟得上时代，
0: 对对对，
1: 二，哎，那么难的你也愿意学。那第三个就是说，哎，其实你还蛮有那种耐挫力、肯学习的一种跟得上时代的一个态度，那其实企业就会愿意帮你开个大门。所以通常我会在这一段当中，就是长辈可能要试着去重新定义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对，
1: 我觉得回到这本书，我蛮欣赏的。这本书其实有提到，就是工作的价值观是重新定义，也就是说，不要为了爬到哪个位置，而是为了健康，
0: 对，
1: 而是为了找到有趣的事情，还有就是为了感觉自己还有贡献。那你这样子带着这个心态的话，你其实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了。
0: 那刚才有讲到说，那个企业主会很担心说中高龄就业会不会有遇到所谓三高的部分嘛？另外还有一个书籍当中提出来的，就是说好像现在的工作职务跟求职网站 好像都是以年轻人所设计，好像对于中高龄很不友善、嗯、这个其实也是确实出现在就业的市场当中的现况、嗯
1: 嗯、因为这就是过去20年前30年前、嗯、台湾都是属于那个人口那个高速成长、嗯、
0: 对，
1: 可是如果从2025年你会发现，我常常会要给这个听众猜一个、嗯、现在大概有2300多万人口，那你去猜猜2070台湾剩多少人口？
0: 1000多万吗？
1: 对，
0: 大概差快一半。
1: 对，差800万、哦、所以大概剩下1400、1500。
0: 对，
1: 那你就少了800万人口哎。嗯，那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代的开始。
0: 对，
1: 然后又加上 AI 的参数，嗯，所以如果我们都还可以活到80，活到100。那你50岁退休，你要想想，你真的可以念好几个大学，
0: 真的。
1: 然后你人生还可以创很多的高峰，嗯。但我觉得关键的是说，如果各位中高龄朋友，你要再重返职场，你要对你自己的年龄跟身体怎么去调试的心态的时候，嗯、我通常会跟中高龄朋友说，其实年龄真的是一个资历，不是阻碍。嗯，然后你要一直这样去催眠自己，
0: 要用催眠的，
1: 催眠的，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老啦、啊，我做不动
0: 啦、
1: 啊，
0: 老了没用什么之类的。
1: 对，你要不要换一下那个我们称为它叫做有一个 NLP 的一个神经语言学、嗯，就是中高龄重返职场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他会固定那个思维说、嗯、啊，我老了，我不行了。嗯，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听众可以换个方式来练习，嗯，就是两个字，还没。嗯，好、哦，怎么套用呢？就是不要说我不会用 AI， 嗯，那你要换成说啊，这个我还没
0: 学会
1: 、嗯，但我可以试试看，嗯，然后就这样的两个字，你会把你的门打开了，你的大脑的开关也打开，嗯，那体力的办法我也可以跟中高龄朋友分享，很多的企业已经非常友善中高龄，像比如说麦当劳，嗯，那他们本身在于他的荧幕也好，或工作台，还有他连炸薯条，他的那个重量都减半，嗯，就是考量中高龄体力嘛，
0: 手、啊、体力
1: 手腕嘛，嗯嗯，所以其实麦当劳已经迈向友善，那包括 7-11， 还有我们知道很多金石科技 Studio，、嗯嗯、就是各位如果你去这个市面上你买一些 iPhone 的一些零件或者是器材的时候，那就是金石科技，他们就非常拥抱中高龄，嗯，所以你常去的便利商店 7-11， 你甚至都会看到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那里、嗯、而且非常热情的招呼你、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中高龄、嗯、在职场上面，像我每一次去到家里附近的 7 啊超商啊、嗯欸、我觉得他们反而是更热情，然后更
1: 会跟你聊聊天，对不
0: 对真的，其实我觉得年纪不真。

0: 的就是一个缺陷，他反而可能生活的历练啊，看过的事情更多，他反而可以更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互动，然后知道客人到底在想什么。
1: 对，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哦，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去订货嘛，
0: 对，
1: 然后东西就会送到 Seven，我们就要去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去 Seven Eleven 领货的时候呢，结果那个大哥哥就跟我说：“你要不要确定这个货是你的？如果不是你订的啊，那我建议你可以不要领。”好，我就愣了一下。我通常应该是有订才会领吧？
0: 对啊。
1: 可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你 shopping 太多，你忘记了啊，你就去了。然后真的，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就领回去。结果真的是诈骗
0: 啊！
1: 因为我可能曾经消费过，那些资料被泄露了，所以人家就直接把东西寄给我，可是那是我没有订的，就是你要去 Seven Eleven 付钱嘛，
0: 对，
1: 所以我就乖乖的把钱掏了，然后里面就是一些搪塞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我怎么没有听那个大哥哥的话？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中高龄朋友，尤其在门市的时候，我觉得他超贴心的，他都会担心你受骗，因为之前有人被骗过。
0: 对，他可能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相关的经验，然后跟别人分享这样子。
1: 对，
0: 因为像我之前也是去 Seven， 然后我就要去买那个垃圾袋，那我就搞不清楚那个尺寸啊，我想说那我买小一点应该也还好吧。然后那个就是店员大哥他就跟我说，这个真的没有那么大呢，他还就是帮我比那个大小，他说你真的回家去量一下再来买，不要浪费钱。对，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很
1: 贴
0: 心，
1: 真
0: 的。对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让客人很感受到说，其实中高龄在职场上面，其实除了他们自己可能很有成就感之外，对于客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待会回来再持续的来请吴总来跟大家做分享。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回来，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书籍哦，是中年绽放的工作指南，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总经理吴丽雪 Shelly 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分享书籍的内容，也跟大家谈一谈台湾中高龄就业的现况。刚才说到，其实很多中高龄的这个长辈朋友我们在重返职场的时候，其实比大家都还认真，还要贴心哦。那其实说到这个中高龄重返职场啊，除了对他们本身来说，好像可以赚点钱，那其实或者是说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互动，那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算是一个很正向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像去年我们就有调查，我们连续三年调查我们的企业，其实台湾的企业的友善中高龄的百分比年年都成长30%，是有进步的。对，所以我就会跟中高龄朋友说，有关体力啊，你不要跟自己20岁比，你只需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现在的位置跟身心状况就好了。对，
0: 还是要先从了解自己的状态开始。
1: 对
0: 不对？
1: 不然闪到腰都不划算。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说到这找工作，如果我的心态然后我确定说我可以放得下身段，我可以就真的重新开始，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难关就是我实际要去找工作，我到底该怎么找，然后我要从哪里开始，我的履历，我要怎么样去面试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漫长的关卡。
1: 没那么漫长，有方法。对，
0: 要怎么让突破这样的有点像心理障碍啊，或者是说求职的一些阻碍呢？
1: 其实找工作啊真的很简单。那其实104其实也成立一个就是友善中高龄专区，就是如果各位中高龄朋友，你怕这个主印无回啊，投履历没人理你，你要不要先投履历是给真的是友善中高龄的企业，就是104就有一个这样的专区。那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打个比方，我觉得找工作就跟选鞋子一样，你不一定要选名牌，你应该选一个穿起来舒
0: 服
1: 就好。
0: 对，
1: 那因为毕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过去可能都是有丰功伟业，你可能在这个什么 G 什么公司，对不对？然后 I 什么公司的，都是很有品牌的。
0: 对。
1: 可是在面对你的第二人生的时候，你应该回来做自己。怎么样舒服就选什么样的。已经不是在于说是不是它只是一个一线的工作。因为蛮多的中高龄朋友他有他的家庭照顾的问题。他跑不远。
0: 对，
1: 他得要能兼顾家庭照顾跟工作之间的距离，还有这个企业本身要能够有弹性。所以就是说，如果各位听众你有真的要找工作的时候，你心态也准备好，那你就先投递履历给针对友善中高龄的这个企业，因为在我们104人力银行里面，它都会有中高龄专区，你投递进去之后，接下来就是履历表。履历表也很简单，就像刚刚我们有讲，你怎么去证明第一个你有数位学习力，对不对？那还有第二个，你怎么确定人家觉得你还是一个好学习、好奇、跟得上时代的人。第三个，其实企业最怕一件事，就是倚老卖老。
0: 哦，真的。我觉得不要说企业，大家都怕，包括晚辈可能也会怕。
1: 对，所以你怎么去做一个可爱的中高龄呢？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你愿意听年纪的小伙子，那可能他提的意见也不见得是对，可是你愿意先倾听。
0: 我觉得就是互相学习啦，交流的过程。
1: 对，所以当你有把这些心态放到你履历表的自传投递出去，接下来就是面试嘛。那面试的时候呢，这也是中高龄朋友最紧张的。
0: 对，
1: 因为这一辈子他可能都面试别人，没被面试过。
0: 对啊，
1: 对，所以我们104也很贴心的有研发一个叫做严选人才服务。就是我们有一个线上面谈的机制，你可以试着跟我们的面谈的主管，他是线上版， 模拟练习，
0: 模拟面试，
1: 模拟面试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些中高龄朋友很可爱，我看他就录了十次。我们就说，哎，是机器坏掉吗？没有，他觉得第一段不好，要再录。
2: 哦，
1: 对，
2: 要录到最好，
1: 哎，录到最好，然后再送出。
2: 嗯，
1: 那这个送出之后，对面接收的就是他也是要找中高龄的这个企业主，那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做一个面谈。
2: 嗯，
1: 那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中高龄大哥很可爱，他其实是面试我们都知道全自备的那一家，那个很大的
2: 超商
1: 、那家店在天母，然后他怎么去呢？他是骑自行车，如果各位稍微知道天母其实有坡的，
2: 对，
1: 他就从山底下骑到山顶上，你知道他的体力非常好，
2: 对，
1: 那再加上他身材保持很好，六十几岁，
2: 嗯，
1: 他是一个退休的总经理。
2: 嗯，
1: 然后面试完之后当场被录用，
2: 嗯，
1: 结果报道的时候这个店长吓到，啊，你已经63岁，
2: 看不出来吗？
1: 看不出来。好，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拿掉刚刚讲的，
2: 嗯，
1: 主管会有对年龄有刻板印象，
2: 嗯，
1: 所以我们就研发出来是，你先看这个人的能力，
2: 嗯，
1: 你先去面试这个人，你觉得他能力 OK？啊，体力你也看到了嘛，
2: 嗯，
1: 对不对？你搞不好年轻人还没办法从自行车从天母底车
2: 是有点门槛的。
1: 对，然后他就录用他了，
2: 哦，
1: 所以就是先看能力，体力，态度，然后再看年龄。
0: 所以104这边也会先提倡大家不要马上的去看对方的年纪嘛。
1: 是，就是我们推行一个叫零平面推谈，零就是把年龄拿掉。
2: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力银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因为主管一看就是先看年纪，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对，啊。
1: 那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份叫严选人才，就是你先看能力，先看他能不能适合你的排班，然后你觉得这个人行了，你再去看年纪。
2: 嗯，
1: 那这样的实验大概有3年的时间，实际是蛮成功的。他大概他的这个我们说 HR 的面谈率大概有30%，那过去呢，可能要投个300次都没有人面谈你，
2: 啊，
1: 然后一旦你被录取了，一旦你被面谈了，录取率就高达50%，所以
2: 其实还蛮高，
1: 很高，
2: 对啊，
1: 对。可是这个的挑战是什么？我们也发现的是，很多的这个中高龄不愿意打开心，就是他很害怕面对这个录影机面谈，或者线上面谈，所以还有就是，其实它是一个 tricky，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证明你是真的愿意突破障碍的，因为你现在进任何职场都是 Line Pay、Apple Pay、
2: 啊啊、
1: Monitor，
2: 想到就觉得好紧张哦。
1: 对，所以我们已经让你先预防，就是先事先练习。
2: 对，
1: 如果你这个关卡都能过，后面就通了。
2: 对，
1: 可是关键就在大家那个关卡。
2: 嗯，
1: 对，所以会鼓励各位听众，就是说你不要怕拒绝。如果你真的很想重返职场，你如果这一关都过不去，其实你真的不能抱怨别人不给你机会。
2: 嗯，
1: 对，要先证明自己是愿意改变的。
2: 嗯，
1: 对，
0: 就我觉得真的是紧扣在心态啦，到底自己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想法，然后怎么样真的做出这个行动嘛。
1: 对，
0: 那但是刚才说到工作的部分啊，因为好像蛮多的比较偏向友善中高龄都像是服务业嘛，就例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素食店啊或超商，但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性其实真的都是天差地远的嘛。有些人就是会比较内向，但我又想出来工作，我不想要面对这么多的人群。那吴总这边会觉得，哎，如果是这样的个性的人，会觉得大家可以朝什么样方向去找工作吗？
1: 其实啊，各位可能没有一个数据哦，给各位一个数据的概念。台湾呢，70%都是服务业。
2: 嗯，
1: 连当时候各位知道的台湾的护国神山
2: 台积电、
1: 嗯，都认为它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
2: 哦，
1: 为什么？哦，这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其实是要解决别人的问题。
2: 嗯，
1: 所以当然啦，回到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可是我个性就害羞，我是 I 人，
2: 对啊，
1: 对不对？然后我可以不要面对那么多的人吗？
2: 对啊，
1: 那当然可以啊。像现在很多的物流产业，还有包括保全产业，还包括清洁的部分，其实你都是可以。那当然你说如果今天是白领的职场，比如说你过去可能是做会计，现在企业有很多，因为各位都知道台湾现在少子化，年轻人不生孩子，
2: 对，
1: 然后甚至我们的育婴留停假越来越好，那相对企业就有困扰了。今天 主持人你去留庭了，嗯，啊，你去育婴留庭，那工作是没人做，
2: 对，
1: 那，啊，就是你隔壁的要做。那如果隔壁也去育婴留庭了，那就是主管做吗？
2: 对啊，
1: 所以企业也会开始释放一些短期的这种兼职人力，嗯。那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白领，而且是不太喜欢跟人，你喜欢跟数字，
2: 嗯，
1: 你喜欢看这个 monitor。哎，你就可以去应征这一些所谓的兼职型的工作，
2: 嗯，
1: 那而且它跟你过去的白领工作很相关，
2: 对。
1: 但你如果你自己的体力还不错，
2: 嗯。

0: 好，你连这些都不想，因为你不想，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雪莉，我就是不想再烧脑了，我不想动脑，我不想看这数字，
1: 对对对，
0: 我想去把脑袋空白，那你就去做清洁人员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幼保师啊，天天跟小朋友相处也不错，
1: 对对对，
0: 但你至少考证照，然后那再来就是像那个保全，那也是一个很棒的，对，但体力要好，因为有时候要轮班嘛，
1: 对啊，没错，那个时间。

0: 有讲到还蛮多人在重新重返职场会有想要延续之前的工作经验、或说啊，我还是想要运用我的专业到后续的第二人生的职场当中、这个也是蛮多人的考量，对不对？
1: 是，因为这个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如果你是想延续，请你先盘点你的 AI 能力还行吗？
0: 哦，
1: 你如果过去的这些行政工作都是由你秘书、由你助理做的，那你现在还行吗？
0: 还行吗？
1: 对，所以就是回到的是，你想要重返过去延续的工作，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得要跟一般的职场人是匹配的。
0: 对，
1: 人家才会给你机会。对。
0: 不过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也有一个表格来呈现啦、就是说其实以日本来说啊、很多人到了中高龄准备要退休之后啊，其实很多人是不想要留在原本的职场当中的。
1: 其实我也是。
0: 哦，是吗？
1: 对，因为我不喜欢再开那么多的会。
0: 那吴总有想过自己如果哪一天退休之后会想要做其他什么事情吗？
1: 应该是说我比较是选择不想退休的人、那但是不想退休又不要做原来的工作，像比如说我现在自己也有在主持 podcast、然后我就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对，然后现在因为 AI 都可以帮你处理这些文稿嘛、所以你又还是跟一个与时俱进、然后我也常常在这个企业跟学，我可能会往讲师啊、顾问啊，像我最近就蛮多这个上市柜的总经理或董事长会来找我，就他缺工啊、那经验分享。
0: 哦，
1: 对，
0: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方向，
1: 对，
0: 又好像有点关系这样子吗？
1: 对，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类似专业的 consultant， 然后又可以有一些邀请各行各业来进行探讨这些缺工的议题如何解决。对，所以为什么当时候这本书我会答应写推荐序，其实那也是我工作的延伸，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可是呢我就先从这是跟我经验有相关，那你就不会觉得啊，这好像是从无到有，那这也是一种延续，
0: 对
1: 对。
0: 但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就跨出那个舒适圈，然后好像也可以从过程当中获得成就感，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中高龄重返职场很需要的，就是成就感跟备受肯定跟好像有所贡献，
1: 他希望有用。
0: 对，有被需要的这种感觉，
1: 对，没错，对，
0: 其实对于中高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是在职场当中可以重新的来去找寻的部分嘛、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暂停一下这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持续的来请吴总跟大家做分享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叶启田所演唱的叫做《爱比亚加尔牙》。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要为你歌唱。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早上的6:4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书籍哦，是《中年绽放》。

0: 的工作图鉴，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的总经理吴立雪来跟大家谈一谈，不论是书籍的内容，还有吴总实际上观察到很多中高龄就业的状况。那今天也分享到了很多嘛，其中呢我也蛮好奇，就是说我知道有些人呢、在重返职场前，我们刚才讲到找工作的过程，其实有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例如说好像我的履历投出去都没有人看，都没有人回，好像都是石沉大海，心里难免会有点受挫、这边吴总会怎么样去鼓励大家，或者是说希望大家怎么样调试心态呢？
1: 其实调试心态我们不能单纯处理心理应该是回来就是说要帮助这个人，就是那你的履历表要怎么调才能够不让自己那么心累跟挫败
0: 对，
1: 其实我们也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职涯，就是履历表诊断那而且它是免费的那中高龄朋友不妨可以善用我们线上跟顾问，请他帮你诊断履历表那该怎么改那该怎么去改的时候，你得要有那个能力去更正。比如说假设这个帮你这个诊断的履历顾问跟你建议是说你想往哪一方面产业，好，那这些产业基本上它都会有工作条件那你去设一个表格，人家需要的实项0到10，你自己的能力几分好，自我盘点
0: 对，
1: 那你相对比较弱的，那你打算怎么克服那你是不是有在做一些进修的计划那这个其实是比较我们说比较我们叫 hard skill， 你怎么去补强
0: 对，
1: 好，那在往下的时候你如何让自己不要那么玻璃心，不要那么的受伤
0: 对，
1: 其实有一个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有一个叫还没两个字嘛
0: 对，
1: 对不对企业如果问你说你会不会 AI 好，那你不要说啊我就老了学不快啊学不会啊，那你如果换一个如果我是还没学 AI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报名什么样的 AI 课那我打算可以跟上那你会发现这两个结果给企业的感觉是什么样，
0: 积极度上
1: 积极度
0: 对，
1: 对，其实有时候企业并不机车他只是想知道是你会就这样两手一摊算了还是你会 do something
0: 对，因为我觉得企业最怕就是遇到两手一摊
1: 对、
0: 就是老了我不会啊怎么办这样，
1: 对啊，可是你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其实企业要用人他其实没有分任何年龄的时候他就想解决他顾客的问题
0: 对，
1: 因为顾客有需求那谁能够解决顾客的需求就是你就是我要的那个对的员工对，
0: 所以积极度上面要在履历上呈现出来
1: 没错对，
0: 就是大家如果在求职上面真的好像觉得很碰壁的时候可以来寻找104的这个顾问来去做协调改善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些大哥大姐跟我分享的他说我大概投了多少履历2-300份
0: 很多，
1: 我说那为什么还没放弃其实我就把它当写文章然后写心情 今天呢我又投递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很棒，愿意找我去面谈那他就把他去面谈最后呢没有被录用那他就把他这样的心情故事写成一个短文章好，于是他就说我就看我要写到什么时候然后会有一份工作
0: 变成是一个连载吗，
1: 他就变连载了
0: 对啊，
1: 然后其实最后他很成功的去工作了可是是他不想去工作他觉得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写出了心得然后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怎么去面对他这样的心情转折所以他现在是做一个职业的类似像部落格的一个分享者
0: 很棒
1: 对，
0: 谁说一定要真的去工作呢，
1: 是啊，现在你看年轻人是不是很多开斜杠
0: 对啊
1: 成为 YouTuber
0: 对啊
1: 中高龄为什么不能成为 YouTuber
0: 对啊
1: 对啊，你何必追求千万点击你只要有几十几百点击就不错
0: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有那个回馈吧，就是你发现说你真的有读者然后有人给你这个正向的回馈，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双向的反应啦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心态当中你就是你怎么样去转进然后不要把它当作你永远都在等待
0: 对，
1: 像刚刚这位大哥他把等待转换什么积极的他就是 写成他的心情故事。

0: 他创作，
1: 嗯，
0: 来去取代等待。
1: 对，
0: 最后他有一个权利说 say no。谁最大、
1: 嗯、
0: 我最大，
1: 有选择的权利很重要、
0: 欸、这句话很好哦、
1: 嗯、
0: 什么叫自由、
1: 嗯、
0: 有选择的人就是自由，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嗯、各位中高龄朋友，就是你怎么去创建你是一个有选择的自由的人、
1: 嗯、
0: 决定你第二人生过得精不精彩、
1: 嗯、
0: 过得是不是往上走、
1: 嗯、
0: 对，这是我们给听众们的一些建议。
1: 嗯，我们今天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鼓励，就是高龄的长辈如果想要重返职场嘛、嗯、那我觉得回过头来啊，因为这个社会有各个年龄层、各个族群跟各个职业也好的人类也好，但是我觉得也是想要反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本身是企业或是我是年轻人或什么样，我的同事、我的职场当中有中高龄的族群，我该怎么样去跟他们互动会比较好，或是我要怎么样比较是一个对于高龄比较友善的环境呢？
0: 其实我们常在谈轻盈共创这件事啊、嗯、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简单，
1: 嗯，
0: 你只要拿掉你对年龄的制约，
1: 嗯，
0: 你旁边的六十几岁的人他其实就是人，
1: 嗯，
0: 你不要冠上年纪，
1: 对，
0: 好，那你把他当朋友，
1: 嗯，
0: 好，你千万不要把他当阿伯、
1: 嗯、
0: 阿嬷，好，那你就有什么，你这就有慰藉了、
1: 嗯、
0: 你就带着一点所谓的歧视了，
1: 就是偏见之类的，
0: 偏见之类、嗯、所以如果今天你把他当作朋友，
1: 嗯，
0: 好，他只是大你几岁的朋友，
1: 嗯，
0: 那你试着从他的身上学到他有你没有的优点。我举个例子、哦、
1: 嗯，
0: 这是我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现场当中，一个63岁，她是外商公司退下来的总务主任的大姐，
1: 嗯，
0: 然后到了，因为她就是身体不是太好，所以她就是半天她想要找居家近的，
1: 嗯，
0: 能够，因为她很外向，
1: 嗯，
0: 所以她找门市。结果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嗯、这个店长非常觉得终于有人来解救她，因为你知道每一次这些服务业啊，最怕年轻人开早班，
1: 哦，
0: 通常都开天窗、
1: 哦、
0: 睡到旺季，
1: 哦，对，真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要考试，
1: 嗯，
0: 所以早班 always 找不到人，都是店长自己要来开早班，
1: 嗯，
0: 那自从他用了中高龄之后，他就发现中高龄太好用了，他白天终于不用卡班了、
1: 嗯、
0: 而且不用担心被扣起来，
1: 不用担心没人来开店，
0: 因为中高龄呢、嗯、他非常的负责任的是他都会很准时甚至提早去开店、嗯、而且还会帮你打扫，
1: 嗯，
0: 好、哦，那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是他最后在这家店的业绩非常好、
1: 哦、
0: 好到本来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不会 Apple Pay、 Line Pay，
1: 嗯，
0: 那他很认真，他就拿着笔记本，然后年轻人教他，哎，讲一句哦，他就很认真，那你可不可以再操作一次给我看，
1: 嗯，
0: 再操作啊，那你可不可以看着我，然后我操作给你看、
1: 嗯、
0: 然后那旁边的人就白眼了，好，
1: 要教几次？
0: 对，好，哎、欸，可是呢，这个大姐，她就很耐心，
1: 嗯、
0: 我会很努力，然后结果呢，3个月之后，她的这个数位能力真的变强了，她业绩变好了，倒过来换这年轻人问她说：“哎、欸，为什么你业绩那么好？因为业绩、嗯、有业绩有奖金，
1: 对对对，
0: 啊，年轻人也想要奖金，她就回来问这个大姐说：‘哎、欸，大姐，为什么你来之后业绩这么好？’
1: 嗯。”
0: 啊，我没有卖他东西啊，你知道大姐怎么做吗？
1: 嗯，
0: 因为那附近是社区，大部分都是70岁、90岁的爷爷奶奶来买东西，
1: 嗯、
0: 啊，知道过年过节嘛，啊，爷爷奶最喜欢谁？孙子孙女。然后刚好，有一个老先生90几岁拿着拐杖进来的第一次，
1: 嗯、
0: 哇，那个这个大姐她是走到门口带着他进来、
1: 嗯，哇，天哪！
0: 你知道哪里不一样吧？
1: 哦嗯、
0: 大部分的，
1: 对啊，
0: 是怎么样？是不是在柜台后面等着你？你买来跟我结账？
1: 对啊，
0: 没有，这大姐是走出去，
1: 嗯、
0: 带着他。哎，爷爷，你要什么、
1: 哦、
0: 啊？我告诉你，我从国外回来，我孙子从国外回来，
1: 嗯、
0: 啊，他很喜欢吃你们家的什么？
1: 嗯，
0: 好，然后哎、啊，我告诉你，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吃哪几个？
1: 嗯、
0: 然后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所以就买了一坨拉骨，然后每个礼拜都来。
1: 哦，哇，
0: 那你说他业绩好不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问他说：“嗯，为什么？”我说：“很简单，你不是看我走出去吗？你走出去过吗？
1: 嗯，
0: 你有没有走出去赢？”

0: 客人进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他不是在卖他的东西，我只跟你说我吃过这个好吃，
1: 嗯，
0: 我是分享，
1: 对，
0: 我没有卖，
1: 嗯，
0: 所以真正厉害的销售是分享，
1: 嗯，
0: 人家就买了，
1: 而且就不只是一份工作啦，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说轻盈，那其实中高龄他也会从他自己的弱项看见年轻人有的强项去学起来，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交朋友的，
1: 对，
0: 的一种模式，
1: 嗯，
0: 你就不用特别哦，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啊？讲话不能注意讲什么、啊，
1: 嗯，
0: 好，但是我必须承认，有些大哥哥大姐姐的确会有玻璃心，甚至就是你可能会踩到他的雷，
1: 嗯、
0: 但是我必须说，那你就当做比如说我也曾经踩过雷，
1: 嗯，
0: 啊，比如说我说哎，这个有我们说啊，这个 Annie 姐，
1: 嗯，
0: 好、啊。你知道我就被纠正了，
1: 不能叫姐，
0: 不能叫姐，叫我 Annie 就好。我说哦，好 Annie， 对，我自己也会踩雷，我已经五十几，我也是六十，哎，
1: 嗯，
0: 然后当然我叫她姐，她是真的姐，
1: 对，但是有人不喜欢，
0: 就有人不喜欢，
1: 对，
0: 那我们知道说好，那我们修正，
1: 嗯，
0: 就好啦，
1: 嗯，
0: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有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其实年轻人跟年轻人也有踩雷的时候嘛，
1: 对，真的，其实那个年纪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说人跟人互动的这个一来一往要怎么样去拿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要去学习的啦、嗯、跟所谓的年纪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对，那我们其实也有发现的是、嗯、很多的因为职场的轻盈共创多了之后，其实反而他回去他跟他的父母沟通变好了，
1: 哦，真的耶，或是跟年轻人的沟通也变好了，
0: 对，真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大家都觉得其实年纪长其实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你只是同理知道他的体力跟学习力没那么快而已，他有方法，你就是不要一次教十件事，你教三件、
1: 嗯、
0: 重复三件，再练习三次、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他只是需要放慢放缓放重复、
1: 嗯、
0: 其实这方法对了他就很好用，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如果想要重返职场的话，其实都有很多的管道啊，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慢慢去、
0: 嗯、
1: 去找到这个步调啦，
0: 对，
1: 就会鼓励大家这样子、嗯、那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就是看一些高龄就业的相关资讯啊，或者是说、
0: 嗯、
1: 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的话，要怎么样来去找到呢？
0: 嗯，其实现在政府也提供蛮多的相关资讯，除了你在一般像人力银行当中有些资讯，
1: 对，
0: 那像台湾有银发人才中心，
1: 对，
0: 政府举办的，还有就业服务站，
1: 嗯，
0: 其实这都可以给我们的中高龄朋友获得这些资讯，还有就是你定期都可以参加政府也都会办一些就业博览会、
1: 嗯、
0: 那用另外小广告一下好了、
1: 嗯、
0: 我们一定是7月4号、
1: 嗯、
0: 那会有职涯博览会，我们有专门设一个中高龄的求职专区、
1: 嗯、
0: 然后现场会有咨询的这个顾问、
1: 嗯、
0: 那可以来做履历诊断，
1: 那
0: 到时候也可以去线上预约、嗯、
1: 去之前有需要准备什么吗？履历吗？还是
0: 履历是一定要的、
1: 嗯、
0: 对，你就把它当作你是真的要去找工作的穿着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履历表，对，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走线上嘛，你可以线上预约的时候就不用等这么久，
1: 哦，线上预约也可以，
0: 对，线上预约完之后你到7月4号那一天你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跟、
1: 嗯、
0: 我们的履历顾问一起做这个实体的面对面的这一个请益、
1: 哦、那地点在哪里啊？
0: 在世贸，
1: 哦，世贸，
0: 对，
1: 哦，所以如果相关资讯想要了解的话，
0: 可以上104官网，
1: 是打104的官网，
0: 对，
1: 什么什么求职之类的吗？
0: 对，职涯博览会，
1: 职涯博览会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0: 对，
1: 会蛮推荐大家来这个就业博览会来去参考看看。那另外呢，也谢谢吴总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的内容，以及中高龄就业的职场趋势、
0: 嗯、
1: 谢谢吴总喽，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1: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的吴力学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说、哎、如果在退休之后还想要重返职场，有哪些停看厅呢？心里要怎么样先做好建设？

设，那在履历上面要怎么样做准备？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啦。不论大家有没有想要真的出门去找工作，我觉得在心态上面其实就是要持续的来去学习，来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会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是退休族，只要是各个年龄层，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还蛮重要的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模式咯。那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呢我们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少女队所演唱的叫做早晨的约会。我是玉璇，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建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地产的最新资讯哦。那我们看到第一则呢，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自由时报他们报道的国有财产署配合中央政府推动长期照顾服务的这个政策呢，办理了指定产业招标的一个设定地上权，日前呢公告了有四宗金华区的国有土地那位在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跟嘉义市各有一个案子那土地面积呢大概是在 0.85 公顷左右，公告期间呢是三个月那到8月24号这个截止收件那将在8月25号呢开这个资格标，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不管是相关的行业这建筑业者呢都可以到这个国有财产署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呢去做一个了解到8月24号截止收件因为这个都是公开对外来这个招商的那国有财产署是我们国内最大的地主了每隔一段时间呢他们就会拿出一些比较大面积的土地来做地上权设定的一个标租也就是希望说让这些土地呢可以活化，可以做最佳的一个利用。那根据国有财产署的官员表示，指定产业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的业务呢是从2024年就已经开办了那2025年呢成功标托了高雄市左营区的土地，由得标人呢结合长照机构法人规划部件日间照顾中心跟团体的家屋，并符合这个运动场馆的使用呢，打造高龄友善的这样的一个住宅跟空间呢。今年度持续来推动这一项政策跟计划，公开评选作业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资格审查，投标人的资格呢开放这个公司法人、财团法人、社团法人其团队呢要具有可经营长照机构资格法人这些这个都可以来做投标的动作所以这个是第一阶段会做这个资格的审查。那资格审查之后呢就到第二阶段咯，第二阶段呢就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呢所提出来的企划书来进行评选那当然这个也会有评审委员团来做评选。评选的项目呢包括哪些东西呢？包含了投标人的专业能力跟相关经验，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申请设立长照机构的规划的一个构想这未来要怎么样来推动，还有你的财务计划，财务计划当然一定要是能够能够自给自足或是能够创造财源这样子那权利金跟地租年息呢 也纳入评选的项目来综合考量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他们的一个企划书然后来做评选。那国有财产署也说了这一批的这个招标标的物呢是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嘉义市各有一宗，合计呢有四宗的面积大概在 0.85 公顷，土地使用分区呢都是属于住宅区那考量长照机构基地的区位需求各宗的标的呢也都蛮靠近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医疗设施，区域设施资源的非常丰富，生活机能也都是成熟的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蛮适合来做这些长照机构的一个规划的那这个首次列标的有两宗那这个其中呢是桃园市龙潭区这一块土地呢距离国金桃园
总医院呢大概是8公里，临近国道3号高速公路龙潭交流道啊，土地方整啊，这个非常的方正啊，啊那啊位置呢条件呢都非常的优越啊，所以这个是在桃园，是位在龙潭这个地方。那这个台南市呢是位在永康区，这一块的土地呢距离高雄龙总呢跟台南分院呢、啊、大概是700公尺，哇真的很近很近啊，临近国道一号啊，这个大湾交流道，交通便利，周边的生活技能也非常的完善。另外两宗列标的土地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哦、那这一块土地呢距离长庚医院也只有4公里左右，嘉义的土地呢距离台中龙总嘉义分院也只有600公尺、哦、都属于区位条件优质啊，周边生活机能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哈、啊，那各宗标的因应这个标的所在的区域需求呢，指定应设置长照机构的类型，至少择一个地方部件设置长照机构，规模需符合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设立标准的规定。剩余的空间呢可复合做其他符合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这个规定来使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有一些土地可以让这些开发业者或是说申请的业者来做这个比较弹性的一个运用哦。那权利金跟年息率底价呢均较一般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来的低啊、哦哦、所以这个要为了要照顾这个老人家嘛，长期照护嘛哈、哦、那权利金底价共计是2亿2232万多元，地上权存续呢都是70年啊、哦、这个很关键哦，如果说只有50年跟70年，那个差距就很大。那地租年息率呢底价是3%，其中呢地租随申报地价调整的年息率呢是1%、哦、那投标人呢地租年息率投标数额与底价的部分呢加计与不随申报地价来调整部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算是都相对比较优惠的啦、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则这个讯息呢让这些相关的法人、哦、如果你们对于这个做长照或是土地开发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加留意、哦、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接受申请了，大家可以到国有财产署的官方网站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好，那这个在网络上面呢常常都会看到有很多的网友啊都会提出哇这个五花八门的问题哦，丢出来来请这些这个有兴趣的或是多事的这些网友呢来提供意见哦。那我们最近呢就看到有一则在网络上面大家

七嘴八舌在讨论的，就是说，哎，如果说你是一个屋主啊，拥有的一个大楼，一间大楼的房子，还有是一户透天的房子，那可是呢，基于这个所谓的财务规划，或是说这个做一个理财的需求呢，想要卖掉其中一栋房子，那到底是要卖大楼呢还是卖透天呢、哦、那网友呢当然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哦啊、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而且呢是有些是蛮南辕北辙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这个也是在联合新闻网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网友提出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多数人呢，为了买一间房子呢，努力打拼啊。可是呢，也有人哈、哦。事实上是蛮幸运的、哦、现在就拥有两间或是两间以上的一个房子，可是呢如果说想要卖掉其中的一间，又不知道该留哪一户、哦、在伤透脑筋。那这边就有一个高雄的网友啊、说了、哦、他自己在高雄有两间的房子，一间呢是属于大楼产品三房两厅，那一间呢是五楼的透天厝、哦、那因为最近可能有这个资金的需求、哦啊、他想要卖掉其中一户、哦、但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选择、哦、所以呢就把这个问题啊丢到网络上面寻求大家的一个意见、哦、那这个是在买房知识家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上面啊，这一个网友啊，高雄的这个民众呢啊，因为想要退休啊，想要有一些啊现金留在手上啊，那所以呢，规划把目前手上所有的两户房子卖掉其中的一户啊，那另一间呢就留着自己来住了哈、啊，不能说都卖掉去租房子嘛啊，那他也说明了一下这两户房子的一些条件啊、这个大楼的电梯大楼呢，这一间呢距离高雄捷运巨蛋站大概500公尺齁，也算是捷运窄啦齁。那另一间呢是五楼的透天，那这个面积就比较大了齁。距离呢桥头捷运站齁，桥头糖厂捷运站呢也大概是500公尺。所以呢他不知道说哪一间卖掉了齁、可能相对比较没有涨势啊、哦、啊，留下来的这一户呢，可能看啊会比较有这个未来的增值空间哦，所以呢，想要问问看网友们的看法喽。好，那接下来就有很多人哦，就是当然就是开始、各抒己见了哈、哦。有人就说了哈、哦，巨蛋那一间哈、哦，这个靠近啊、这个啊、这个。巨蛋捷运站嘛，哈、哦，算是市中心啊、哦。虽然说是电梯大楼，可是呢，未来应该还是有这个增值的空间，应该还是比较好的，要把它留下来啊、哦。如果说要做以房养老的话，巨蛋的这部分的这个条件啊也比较好。那另外有人讲说，年纪大退休应该先考量医疗设施的方便，所以呢，他认为说啊、这个。啊，不要再爬这个所谓的啊透天厝了哈、哦，还是要有这个无障碍设施啊。另外有网友也说，如果真的要取舍的话，有年纪之后呢，透天厝爬房子确实是不方便的哈、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另类的想法，就是说，哎，透天的房子一定要留下来，因为这个是越来越稀有哈、哦、啊。那一间自住哈、哦，这个部分啊，这个就把电梯大楼这一栋给卖掉哈、哦。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比较骑墙派说啊，两间都留下来啦齁、哦、一间租人啦、啊、齁、哦、那这个就是比较骑墙派。另外也有说的就是哎，全部卖掉租房子就好，以免呢这个少子化齁、哦、所以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到底该卖哪一户该留哪一户齁、哦、真的是这个七嘴八舌哈、哦，那当然有网友用比较理性的分析，就是说，哎，这个透天厝留下来的话，这个因为它有五大优点，
一个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公事，再来呢上下班不用去等电梯，那去卖场回来的话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去搭电梯、哦、而且不用缴管理费、哦、也不用看管委会的脸色、哦、可是呢这个刚好也就是电梯住户的一个优点、啊哦哦、就是说哎，你这个拎着大包小包去大卖场回来之后，当然搭电梯是比较方便啊、哦、那管理费的话有人帮你做一些啊，这个收信件啊，收包裹啊，这个部分不是、欸、相对比较啊便捷。那另外的话，电梯大楼不用在那边等啊这个垃圾车来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各有一些优缺点的一些好处了哈、哦、啊，我觉得。有时候在面对到这些所谓的啊必须去做抉择的时候，没有啊这个对错啦齁、哦、完全就是看你个人齁、哦、的一个需求，或是说你个人的一个喜好齁、哦、来做一个判断，特别是家人的共识更是重要的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交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房市的资讯，也解读啊这些资讯背后的一些意涵哦。好，那这边张老师有一个活动哦，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哦，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呢1:30哦，可能会到3:30哦，这段时间张老师会在淡海新市镇的一个预售建案的现场呢，跟大家来分析从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看淡江大桥在房市的一个效应哦。那这个部分呢，算是因为搭上了这个淡江大桥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啊，很多人也都这段时间呢都赶快去朝圣哦，去看看这个淡江大桥扎哈哈地哦，这个所谓的建筑女王设计的这一栋大桥，大家都会觉得说真的很漂亮哦。像我这个上个礼拜也去参加了一个广播节目哦，主持人哦就说哎，这个淡江大桥真的很漂亮哦。那张老师刚好有应邀到这一个建筑的暗藏啊去做了一场这样的一个演讲。那张老师会针对呢淡江大桥的建筑设计，它的相关的美学规划哦，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未来还留设了这个从淡水到这个巴黎的轻轨的这个路线哦，都在这个淡江大桥里面会做一些实现哦。那从这个部分呢，张老师会延伸到哎，这个国际上面其他的县这个知名的都会区啊，像比如说美国的旧金山就有一座非常知名的金门大桥。这一座金门大桥呢，我找了一下资料，发现呢它每年呢竟然吸引了上千万的这个旅游的观光客啊，所以呢也造成了这个旧金山在金门的这个海峡两岸呢，哇，这个都蓬勃发展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国际的经典案例呢，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一个所谓的应用，或是把它 copy 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淡江大桥，那也来借着这个扎哈哈地的这个所谓的建筑美学啊，吸引国际上面或是全国的民众呢都来这边做一个观光朝圣的这个动作哦。那这里面可能就衍生出来的，因为淡江大桥就是在最有名的坐落在这个最有名的淡江夕照哦，这个是全国八景之一啦哦，淡江夕照。所以我也从这里面再做一些发挥，会跟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日落经济学哦。你如果去找日落经济学，在 Google 啦或是在 AI 找的话，它有时候会去找一个所谓的夕阳工业，可是呢哎，这个日落经济学跟夕阳工业是不一样的哦。夕阳工业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已经是这个日薄西山哈，要可能要收掉的，或者是快要这个结束掉的一个产业。可是呢，这个日落经济学啊，它是事实上是借着这个日落余晖啊，它可以吸引很多的民众来这边拍照打卡休闲这个做观光哈。所以这个日落经济学除了刚才提到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之外，的话还有世界上四大知名的成功案例，那我都会在这个礼拜六下午的这一场演讲里面呢，跟各位这个有兴趣有意愿的民众呢来做分享哦。这个是全国目前呢唯一有这么一场有以淡江大桥为题的这个演讲哦。所以呢，各位如果说真的想要看看张老师哦，想要听听张老师的这个演讲的话，一定要赶快去报名哦。那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报名的一个方式哦。那已经快要截止了，因为座位有限了哦。那我在现场也会提供三本 张老师去年所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当作这个有奖征答，因为我大概是在前两个礼拜嘛，跟我们的正声柜台的服务小姐在聊天呢、啊，她就说，哎，有一些听众朋友来拿这个杂志就是好房网的杂志，或是我们之前送出去的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专书啊，他。

他们就提到说："哎，张老师，你怎么都没有送你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哈？"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听友会上面，张老师就已经有送出几本的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这个是由范世华范老师哈，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呢，他提供的哈。那这一次呢，应这个建案的一个邀请啊，那我想说把这个案场啊，这个炒得比较热一点点啊，那暗场这边呢，他们也会提供一些来电礼啊，就是说你如果去参观的话，来听张老师的演讲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小赠品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赠品哦？这边保密一下。那张老师呢是提供3本的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啊，所以呢，如果说有兴趣啊，要看张老师，要听张老师演讲，或是说纯粹就是想要拿到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解的听众朋友，可以呢到张老师的这个脸书，好，那我脸书上面呢就有把这个报名的方式呢把它 po 出来哈。那因为离这个礼拜六这个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哈，现场的座位也有限，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一定要尽快哦，一定要尽快，免得呢这个错过了哈，张老师什么时候要再办这样的一个演讲可能你就是要在我的脸书上面去敲碗了他看看张老师要不要再赶快再办另外一场这样子好，这个是张老师在这个礼拜六下午要办的一场活动有一场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把这个讯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节目的这个现场，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资讯。刚才第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有网友在这个提问就是说他在高雄他也算蛮幸运的有2户的房子，一户呢是位在巨蛋捷运站周边500公尺电梯大楼3房2厅，另外一户呢是在这个桥头糖厂捷运站附近也是大概距离500公尺，是一个不透天的那他现在是很困扰，到底要卖哪一户可是我觉得你竟然已经有2户的房子在哪？出来问人家，让这些无壳蜗牛们呢，真的是情何以堪哦！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炫耀文吧，是一种炫耀文。好，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联合新闻网上面也有一则提到了，就是说有人在纳闷，也是在质疑，就是说双北市这种老公寓很多很多而且呢。虽然老翁老，可是呢，市场价值都非常高，一户呢大概都要上千万。那在住在这种老房子里面，又这么值钱，可是呢，屋况真的很糟糕，有些甚至还会漏水有壁癌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就有网友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这些住在老公寓的这些住户们呢，大家不集资来做个拉皮，顺便呢把这个漏水的问题也一并来处理，让房子外观更美观看起来更漂亮，同时呢也居住品质也会更好那后续如果要出租或要出售的话，也更有卖相。也更有卖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看到的这一则讯息，也是刚好前2天看到的那这个 po 文的这个民众他是提到了双北市的公寓一间呢，好歹都有上千万，贵的话呢，搞不好都有2000、3000万若是每户呢，他们如果真的拿不出钱来，可以去增贷把他贷款贷个10来万每户凑一凑可能就有数百万来做一个外墙拉皮的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漏水的问题也一并给改善掉。那现在呢，政府也有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补贴嘛所以呢，让这个老房子看起来呢，外观更漂亮、更舒服然后呢，你的居住品质也可以获得大大的一个改善。未来真的是有需要要卖房子，或是说自己不
住，要出租的话，也是会更有吸引力呀、啊。哦，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引来了很多啊、民众的一个

哦，可是呢，大家要做修缮，或是说要做都更，大家也都是意见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哈，很难整合达成共识。所以呢，那个住户啊，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他就是把所有的家当呢，都已经这个放在这个行李箱里面了哈。万一真的是哪一天有个大地震来的话，他赶快把行李箱这个拎着就赶快逃命去这样子。哦，所以呢，事实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那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了哈，拉皮确实能够改善市容景观，还有居住品质。那也有人呢提到部分的路段已经有老屋整修的案例哈。那有些是在等这个所谓的老宅延寿哈，政府的补助了哈。那这些都是这个很多民众哦。那比较多的网友呢，他们认为说现实很难推动不管是拉皮，或是说围绕，或是整建，或是这个都更那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没钱也有人说了，你邻居可能根本没打算卖或出租可以住不要漏水就好那有些人更是直白说，哎，这个外观拉得这么漂亮，拉皮那么是漂亮，可是外观能吃吗？没有要卖也没有要租拉个皮呀、啊！所以呢，真的有时候真的也是真的，每个人这个一样米养百万样人呐、啊，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用这个金管会的统计资料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呈现就是说2025年底呢这个以房养老累积核贷的件数呢跟额度双双创下了开办10年以来的一个新高，那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在房地产的这个这个平台上面呢去讨论那大家就在讲说，未来如果子女想继承的话，恐怕要得等更久了因为如果说这个有继承人的话，在那个父母亲去办了以房养老，那这个部分你想要继承，大继承潮来临的话，你也要等很久，等很久的哦。那这一则报道里面提到，国内有16家这个国营的银行呢，以房养老的这个申请件数呢，已经达到了有1340件，总核贷的金额呢也来到了605亿元哦。2025年一年年呢就增加了有1359件，核贷的金额也达到了96亿元，创2015年开办以来的一个新高。若以一名60岁的长者名下房子估值2000万来讲的话，贷款6成，30年期，年息2%来试算。第一个月呢，大概可以每个月领3.3万元，但因为利息会逐月的一个累积呀，到了第15年，实领只能大概只有2.3万元呐。所以专家也提醒哦，长辈如果说要申请这个以房养老需评估每个月扣息之后的金额是否足够打来养你这个退休的一个生活所以呢，这个以房养老看起来呢，这个推广这几年来已经慢慢出现了一些成效。可是，诚如专家的一个提醒你还是要去评估这个刚开始可能这个金额蛮高的，也许到3.3万元。可是呢，如果每月扣掉一些扣掉利息之后的金额的话，越往后面呢，可能到第15年呢，每个月只能领2.3万元。那这是不是足够你的退休生活呢？这个都要好好的精打细算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心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个健康问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了，其中呢包

0: 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安安。
0: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1: 谢谢。我们在讲哈，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0: 对，现在很多人都有这
1: 个问题。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哎，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了，夫妻生活也是
0: 70岁了呢，
1: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哎，推荐他就想说，哎，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哎，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啊，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们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0: 哇，这真是的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哎，这个60几岁跟70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种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1: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这个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合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你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

0: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1: 是
0: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1: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
1: 嗯、
0: 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十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
0: 对，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十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哦、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30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神道道，路告告。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神道道，那个只能够瘫在沙发上、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
1: 嗯、
0: 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那、
1: 哎、
0: 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哎。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
1: 嗯，
0: 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哎，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
1: 嗯，
0: 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
1: 啊，
0: 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肌酶做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肌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
1: 流动，
0: 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1: 红景天
0: 呢，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因为我相信大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
1: 对，
0: 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

0: 呼吸，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
1: 哦，
0: 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聊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我只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就是睾固酮。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肌肉流失，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它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你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0: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停留在你血液当中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1: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